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昨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在社交专页说，演练模拟一个病人在内地以救护车运送到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令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透过今次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警方正调查昨晚在大屿山北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导致一个男子死亡，七男四女受伤。警方昨晚近8:00接报，说一个59岁男子驾驶一架的士沿长东路往东涌方向行驶，期间怀疑切线同一架沿长东路往九龙方向行驶的巴士相撞，再撞向另一架行驶中的中型货车。意外之后，的士司机被困车厢，由消防员救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北大屿山医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的士上一个48岁男乘客、59岁�a士司机和9个巴士乘客分别受伤，清醒送院。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在跟进调查案件。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会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说，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反制是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在9月8日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飞说，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和几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美方对伊朗布置水雷的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如果布置新水雷将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方透过太空军正是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在度监视浩山和已经被摧毁的另外3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执行。特朗普曾经在4月在社交平台说，他已经向美国海军下令，一旦发现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可以开火击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605点，跌25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51.33美元，卖出4,653.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

0: 元1.168，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8。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的西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减弱。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嘅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博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米埔新村。就系、是、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博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米埔新村。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咁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龙尾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香港驾驶学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一带车多。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观塘出口。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慢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一段就车多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嘅瑰宝，璀璨夺目嘅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0日。

0: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啊！嚟到星期三。

我哋嘅自在点唱时间啊！首先由阿 Sam 许冠杰打头阵啊，呢首歌咧就系阿 Mark Ken， 佢特别要点俾28号生日嘅华姐听，祝佢身体健康、青春美丽。

心思思，你会唔会心思思想点首歌俾朋友听啊？咁如果你琴日冇喺六点钟之前留言俾我嘅话咧，唔紧要啦，留待下个礼拜九月你先至进行呢个点唱都未迟。正所谓有心唔怕迟啊嘛。跟住佢呢首歌咧，就代阿 Leon 啊，送俾27号生日嘅同事阿亮哥听啊，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至于点呢首歌嘅朋友咧，就系月船啊。佢话九月一号咧系佢嘅朋友啊谭友业嘅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另外阿月璇啊，将呢一首歌送俾佢妈妈听，因为25号咧就系佢嘅79岁快乐生辰啊，祝佢身体健康。

仲有，呢首歌你要送埋俾阿廖月玲啊，因为咧佢要翻到澳洲读书啦，咁祝佢开学快乐，同埋学业进步。有时候得闲嘅咧就要翻嚟探下啲老友记啊。刚刚送上嘅有谭校长嘅《讲不出再见》啊，呢个时候另外嘅一首好听嘅九十年代作品咧就系 Melody 嘅点唱啊。佢话踏入下半年啦，系佢家族嘅生日月份。咁首先咧要补祝阿细孙啊，阿峰8月22号生日快乐。咁预祝咧佢个仔阿敏桥咧就9月4号生日快乐嘅。咁最紧要咧就系身体健康啦。咁同埋读书就要听教。咁个仔38岁啦，唔好再吊儿郎当啦。

电影歌嚟啊，歌名叫做《怨》啊，咁嚟自晚九朝五，我哋有忆年嘅精彩演绎啊。咁喺呢个时候咧，大家要留意住啦，会唔会啊？陈咏仪播出你嘅点唱歌，读出你嘅点唱内容，同埋提醒你，天文台咧已经发出咗呢个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咧系去到早上嘅九点半嘅。继续听我哋嘅点唱歌，接住有两首嘅国语靓歌。咁首先系阿锦发，佢话2026年咧已经过咗一大半啦，回顾翻咧咁有开心同埋唔开心嘅事。咁唔开心嘅事咧就系陪伴佢哋成长嘅超级战队系列宣布停播。不过呢个消息，佢当时咧。同自己讲唔好唔开心，毕竟呢个系列佢都睇咗20几年啦。好啦，呢个时候送上你嘅点唱歌，慢慢地陪着你走。

我哋有梁亚玲加埋蔡振文嘅合唱。好啦，新闻报道前咧，送上嘅系呢一首嘅点唱歌啦。系刚刚收到阿 Judy 嘅来信啊，佢话要特别点俾男朋友听啊。

Judy 将呢首歌点俾30号生日嘅男朋友 Johnny 听，希望佢转工咧能够成功啊！好啦，时间嚟到8:30，我哋要休息一阵间。首先送俾大家嘅系新闻报道。

0: 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嘅雷雨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市民朝早出门之前，请留意天气变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话，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细，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的六分一，北都能够比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有嚟香港嘅顶尖学者话，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同埋机会，相信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警方正在调查昨晚在大屿山北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导致一个男子死亡，七男四女受伤。警方昨晚近八点接报，话一个59岁男子驾驶一架的士沿长东路往东涌方向行驶，期间怀疑切线同一架反方向行驶的巴士相撞，再撞向另一架行驶中的中型货车。意外后的士司机被困车厢，由消防员救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北大屿山医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的士上一个48岁男乘客、59岁巴士司机和9个巴士乘客分别受伤清醒送院。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案件。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已经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来说是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说，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态度，但在目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下，俄方将会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632点，跌22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9.66美元，卖出4,649.8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2，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龙尾咧排到去观景台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景台。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黄竹坑体育馆对出快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黄竹坑体育馆一带都系车多。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博围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嘅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排到康庄道桥面。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在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在海丽村，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观塘出口。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去新墟街市对出，荃湾路出九龙啦，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喺奇德专新村，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喺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慢车，龙尾喺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4: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陈永业，自在早晨。
7: 忘记了，多谢 Judy 寄给我的小礼物，下次不要那么客气啊。写信来点唱我已经很开心了。刚才 Judy 所揀的歌就是欧阳菲菲的海鸥。跟着的这首老歌是美芳的点唱，她说八月三十一号是妹妹美欣和钱佩佩的生日了。祝他们两位青春常驻，身体健康，另外要点埋给他们好朋友啦。包括有发哥发嫂啦，圣哥子平远芬秀芬，当然要送埋俾所有嘅五台之友啊！祝各人身心康泰啊！带嚟有呢一首蔡子佳人。

0: 同你游车河啊
1: ？No。
0: 同你跳翻拍舞啊
1: ？No。喂，最好就去食嘢啦。
0: No。
1: 食咖喱鸡啊
0: ？No。
1: 样样都话 No。

将几首歌嘅调子咧串埋一齐，有呢一首《才子佳人》，咁唱歌嘅系郑君绵、郑碧莹。跟住另外一首老歌系阿 Mona 特别要点俾啊廿八号生日嘅小朋友尖尖听嘅，祝佢生日快乐，学业进步。另外要送埋俾我多谢，仲有啊妈女文文、水灵儿、秀丽妹妹 Connie、Elsa、黄宝莲、黄丽何、根哥、根嫂，同埋佢几位嘅姊妹啊，祝大家生活愉快噶。另外，嘉宏都话要听呢一首歌啊，五十年代早期嘅一首歌啊，叫做《容易记起你》。我哋有请中国歌后张璐啊。

0: 近排几好嘛？生活积压落嚟嘅压力，不如放晒喺呢一个压力回收箱啊！将整日嘅疲劳同埋焦虑通通放低，然之后揿下呢个掣。
1: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歌单为你注入生活嘅正能量，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2: 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早晨，早晨，八点九啦。香港电台第五台喺呢个时候有自在早晨，逢星期三我哋嘅点唱环节已经开始咗啦。跟住一首嘅纯音乐作品，就系 Pollyanna 嘅选择啦。首先你要送俾26号啊，即系今日生日嘅何云娇。另外即将生日的朋友就包括有钱佩佩、叶丽明护士、莫善玲护士、李福谦医生、John、Lillian、林梅芝、冯婉仪、李慧心、钟耀辉、袁锦祥，祝各位生日快乐！同埋将一首作品系送俾我，多谢你同埋各位五台之友啊！

自加拿大嘅呢一位钢琴家兼作曲家 Frank Mills， 有呢一首作品 Spanish Coffee， 西班牙咖啡，我以前都好中意饮嘅。跟住有阿梁月娥嘅点唱，佢话咧收拾心情啦，翻工啦，好耐冇见啊，同啲同事啊，可能冇翻工，所以咧心情有啲紧张嘅。咁佢话今次希望咧就系将呢一首歌啊送俾24号生日嘅李月儿啦，佢升咗职啊，咁啊恭喜恭喜啦。咁另外咧就要点俾26号啦，今日生日嘅周秀英，祝佢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嘅。咁29号咧就系佢细佬结婚周年纪念啊，哇50周年纪念啊！恭喜恭喜啊！有 Boney M。

Rivers of Babylon 啊，听住 Boney M 嘅歌啊，成日都会有一种快乐幸福感嘅。咁头先呢首歌咧系梁月娥嘅点唱啦，佢仲特别要点俾即将退休嘅李仁杰。我都喺度咧，希望嘅仁杰啊，新以佢退咗休之后咧，生活愉快，健健康康啊，得闲咧我哋食下饭，饮下茶啊。咁亦都好多谢咧喺呢几年嚟咧咁啊，新年对我嘅照顾啦、协助啦、体谅啦，多谢新年啊！好啦，喺新闻报道前咧，送上嘅呢一首啊，系七十年代一首好好听嘅英文歌啊。点唱嘅系 Steven Soon， 咁佢话首先咧就系要送俾 Jackie Chow， 保祝佢23号生日快乐，最紧要诸事顺利，身体健康。另外要点埋俾我，多谢你，仲有自在早晨嘅老友记，祝大家生活愉快。

呢一首歌系阿 Sam 歌神许冠杰喺70年代写俾陈秋霞嘅，咁然之后无奈咧，佢唱翻中文版本，大家跟住唱就系呢一首歌啊。好啦，咁我哋当然一齐要分享 Chelsea 陈秋霞嘅英文版啦。

0: 陈秋霞 Chelsea Pocket Full of Music，
1: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哇，咁快播咗一个钟头，大家系点唱歌啦？未播你嘅歌啊，密切留意。

0: 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成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话：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

0: 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小，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的六分一，北都能够比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有来香港的顶尖学者，哇，香港有丰富的科研资源和机会，相信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海关昨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在社交专页说，演练模拟一个病人在内地以救护车运送到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令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亦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透过今次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522 点，跌333点，港金报 43,315 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639.88 美元，卖出 4,640.77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的西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减弱。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善恩。
3: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本港七月出口再增50.7%，好过市场预期，连升29个月，进口亦大增41%，其中出口至美国继续录得惊人升幅，七月是再增92.9%，是自1973年有纪录以来的第二高。政府发言人说，七月商品出口进一步飙升，当中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出口再度是录得尤为可观的增幅。展望未来，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预料将会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就报道，有经济及策略师说，本港七月份进出口维持强劲增长，都反映了外贸表现仍然强劲。展望未来，他指出美伊冲突前景仍然不明朗，能源价格可能面临上行压力，对外部需求的影响或者会逐步浮现。不过在电子产品贸易强劲增长所带动下，预计香港今年全年出口仍然可能录得2%-3%的增长。大公报报道，
3: 信报报道，香港中医医院宣布扩展服务安排，今年12月中将会新增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有近100张病床，届时设有套餐式收费，资助病床每日980元，私家床位套餐最平每日5520元。明年3月起是会有相关的自愿医保产品，该院亦会在年底之前陆续加推10项专病项目，涵盖皮肤湿疹以及是肿瘤协同治疗等等。这个是信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旅游业监管局调查今年2月发生的一宗内地入境旅行团旅客被威逼购物的个案，发现涉事注册商店海船珠宝玉石文化馆未有尽力制止导游的行为。旅监局昨日公布决定暂停商店的入境。

0: 旅行团注册商店行政计划注册资格，为期30日，期间咧系不得接待任何访港旅行团旅客。旅监局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的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或者直接寻求警方帮助。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政府统计处一名统计师涉嫌在去年七月在铜锣湾一间中学举行开放日的时候进入校园，并且拍摄一名中四女生，被控一项游荡导致他人担心罪。案件昨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裁决。裁判官林子康说，被告在案发前两三年已经多次在港铁站等候事主上车，但是控罪只是针对开放日当日的行为，法庭不能够将事主过往的经历纳入合理担心的客观评估，裁定被告当日的行为单独来讲不构成客观威胁，罪名不成立。林官又说，游荡罪无法处理本案的情况提及法律改革委员会，因而曾经是建议订立缠绕罪。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申诉专员公署公布最新主动调查报告，话食环署早在2020年在曾咀灵灰安置所推出每月编配试验计划，但当时就未有在其他的安置所实行。经公署去年查询之后，当局才落实每月编配安排至到其他的安置所。话食环署拖延多年，至到今年8月1号开始才是扩展计划。食环署发言人话，接纳报告提出的全部19项建议，持续提升服务水平。东方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话，首个北都片区项目已经是成功批出，由6间知名的巨企合组的联营公司夺得，显示市场是以实际行动支持片区开发新模式。片区模式是香港又一成功政策创新，对此新政策政府还需要不断识变应变，总结首次招标过程的经验，除了要收集好市场意见，还要做好招标的宣传推介。商报时评。
0: 大公报社评，连日来一些西方国家政客和媒体炒作支联会案，肆意攻击诋毁抹黑香港司法制度和国家安全法律，中方已经表达严正立场，特区政府表达强烈反对和不满，并予以强烈谴责。评论说，香港近年各方面的良好发展态势都充分证明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国家安全一切都无从谈起。大公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话，新加坡政府日前公布了新的养儿育女配套，新加坡和香港的竞争是全方位的，生育政策自然不例外，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需要过度忧虑长远竞争力的问题，能够补充人口的不单止是新生婴儿，还有外来移民，后者是香港并不缺乏，只要他们对香港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加上原先已经在这里生活的市民，大家可以长期奉献香港。星岛日报社论。
0: 明报社评，学童精神健康问题近年备受关注，中学三层应急机制扩展至到高小9个月的试用期会在今个月底届满。评论认为，校本三层应急机制识别高自杀风险个案的作用广受肯定，值得当局投入资源。当局应该扩大第二层校外支援网络队伍数目，为有需要学童提供更到位的协助。明报社评。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跟住天福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朗天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跟住天福路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朗天苑。而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苏屋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蝴蝶谷道。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蝴蝶谷道。而同时咧，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嘅慢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车龙咧就排到美孚新村。就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咧去到美孚新村。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啦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嘅管道入口。而较早前啦，另外嘅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

0: 跟住黄竹坑体育馆的快线之前的坏车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的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瑞丰花园，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排到马会大楼，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百德新街。仲有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同时咧喺新界区，系同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都较为挤塞噶，车龙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咧系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马料水码头。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的慢线之前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时车龙去到马加烈医院，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右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借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回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早晨，我是陈永业。
6: 自在早晨，欢迎你。
5: 不知道会不会轮到你的点唱呢？是你了，是你了 ，Candy。他说要点给两位 DJ 朋友，一位就是艾力，另一位就是钱佩佩，祝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美满。带来的这首歌是草蜢和林青霞演戏

1997年嘅作品啊，草蜢和林青霞演戏，跟住嘅呢一首歌咧就系两年之后啦，1999年嘅歌嚟噶，咁一首旧歌重唱啊。有王菲《我爱着班》啊，点唱嘅系澳洲嘅朋友啊 ，Pat Pan 啊，佢话就系补足翻啊，谭校长23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青春常驻，同埋永远25岁。

中文版本，去到1999年呢就有王菲嘅重唱版。我爱着班，跟住咧有阿 Brian 嘅点唱啊，佢话八月系一个好特别嘅月份啊，因为身边有好多朋友生日啦。喺度咧，首先要补祝翻21号生日嘅 Eric 陈永安啊，咁佢而家咧就系定居喺英国嘅。咁另外咧就系25号啊，系啊，好同事啊，Sylvia 可欣同埋阿 Roy 啊，俊康嘅生日啦。補祝翻佢哋 Happy Birthday！ 咁另外嚟緊31号咧就係咖喱姐姐嘅生日啦，咁祝大家身體健康，日日開心快樂。咁當然要點埋俾我，多謝你同埋五台各位朋友啊！佢話咧，今朝早啊揀嘅呢一首歌咧，好少機會聽到，係冇錯，你識貨啊！嚟自1995年吳君如嘅一首正歌啊！Happy birthday， 送我给你。

好少听杨君如啊咁正经去唱歌嘅，嚟自《君如处处闻》呢一张专辑里边，只有呢一首靓歌啊 ，Happy Birthday 送我给你。

吴君如温柔的演绎，张成日带到嚟早上九点答五啦，跟住有啊，就系呢一个嘅生日点唱啊，系啊，有英啊，佢话今日咧就系佢个女同埋阿银英嘅生日啊，另外28号咧就系阿孙仔啊，浩尖嘅生日，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啊！我就拣嚟你嘅第三选择，夏日倾情，黎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话：香港要发展新嘅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佢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讲好“十五五”专访嘅时候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

0: 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小，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的六分一，北都能够令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有来香港的顶尖学者说，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和机会，相信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警方正在调查昨晚在大屿山北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导致一个男子死亡，七男四女受伤。警方昨晚近八点接报，说一个59岁男子驾驶一架的士沿长东路往东涌方向行驶，期间怀疑切线，同一架往反方向行驶的巴士相撞，再撞向另一架行驶中的中型货车。意外后的士司机被困车厢，由消防员救出，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北大屿山医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的士上一个48岁男乘客、59岁巴士司机同9个巴士乘客分别受伤清醒送院。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案件。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告知多位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而是会集中精力采取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消息人士透露，鲁比奥在同多个外长通话的时候，概述特朗普政府目前的对伊政策，即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和透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等。美国官员说，虽然鲁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是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的时候进行反击的可能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98点，升186点，总成交金额16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9点，升5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6.6，升2.4；腾讯控股444.8，升2.8；药明生物52.4，升2毫；盈富基金26.2毫2，升2毫；信达生物110.5，升10.5。友邦保險74.25，跌1毫；創科實業140.7，升7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2，日元159.16，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幣6.721，英磅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7，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日經平均指數報65,652点，跌204点。港金報43,315蚊，升10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639.34美元，卖出4,640.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福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排到去朗天苑，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就系、是、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福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去朗天苑。而另外呈祥道去观塘，近住苏屋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 咧就去到天主教坟场，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去天主教坟场。睇翻隧道情况咧，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咧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湾仔交汇处。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车龙排到东山台。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康华苑。仲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多车，龙尾排到星葵公路，近住马加烈医院同埋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 1.8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在早晨，陈永业。
6: 今朝佢点唱咧？依然有好多啊，相信未必可以播晒大家嘅选择啦。请见谅。呢、這个时候咧有啊 Fat 叶，佢话又系一个星期最期待嘅日子啦，送俾下个月生日同埋即将荣休嘅人杰啊。佢话。这个节目呢陪伴大家超过10多年了，真是有你同行啊。完成了成功的人生上半场，祝愿人生下半场继续精彩绚烂而美丽。特别呢要将其中一首的日文歌呢献给李仁杰 Sunny。送上有伍伦真功80年代的靓歌潮骚。

日本才女五轮真弓佢自己写，兼且主唱嘅作品《潮骚》啊！把握时间咁啊，继续咧要听我哋嘅点唱歌啦。咁呢个时候咧就有阿敏儿啊，佢话以下呢一首歌系特别要送俾佢嘅孙女啊，嘉熙，预祝佢27号啊19岁生日快乐，最紧要系身体健康啦，同埋学业有成。带嚟阿敏儿嘅第二选择，罗文，狮子山下。人

劇集歌曲《獅子山下》之後，另一首劇集歌出現啊！唱歌嘅就係後日生日嘅 Lisa 姐汪明荃啊，咁而點唱嘅係 Elaine 啊，佢話 Lisa 姐嘅生日咧同佢媽咪嘅生日咧係同一日啊，而佢媽媽亦都好中意汪明荃嘅，所以就好想聽到呢一首歌《四季情》。

啱啱咧喺张德兰澳门演唱会咧，即系又担任嘉宾啊，《四季情》啊，佢嘅作品之后咧，有阿 Bogie 啊，佢话我琴日咧播嘅一啲鬼怪嘅歌咧，佢真系一啲都唔惊，梗系啦，问心无愧，惊咩啊？不过佢话咧，佢有少少惊咧，就系同埋担心嘅，因为九月五号咧，佢先生就要做呢一个白内障手术，好简单嘅咋，听闻吓，唔使惊噶。咁另外咧，佢话呢一首歌咧要送埋俾佢自己啦，仲有啊佢啲仔女听嘅，希望啊先生啊平安无事吓。嗱呢一首歌咧就唔系剧集歌，系我哋电台嘅广播剧主题曲《白马王子》。

0: 白马王子，他是 Ken 蔡凤华。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上榜四个星期，继续高居三甲位置，由汪苏泷、邓紫棋亲手编写和音，所以听起上嚟特别驾驭得轻松自如。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好啦，嚟到尾二嘅呢一首点唱歌啦，我哋有邓丽君。一个小心愿。

呢首歌咧就系阿锦明卿啊，佢系代阿爱姐点唱嘅，因为今日咧就系爱姐嘅丈夫啊，佢嘅快乐生辰啊，送上嘅呢首歌《一个小心愿》系邓丽君啊。

0: 如果你刘祖贤点唱嘅，不过咧冇呢个点唱原因嘅话咧，咁你嘅机会咧又会少啲噶啦。咁啊有点唱原因嘅咧系优先考虑噶。咁啊有几位朋友咧都唔能够咧可以帮你播到你嘅点唱歌，希望你唔好介意啊。不过咧我就知道啊 ，Andy 咧有原因点唱嘅，就希望送首歌俾啊杰少听嘅。祝佢每日都开心快乐嘅，同埋身体健康啊。咁好啦。最后的这一首歌点唱的朋友呢就是 Connie Tam， 他说特别要将这一只的老歌重唱呢是送给 Jesse 听，因为26号今日呢是他的快乐生辰，亦都希望他健健康康，心想事成，生活愉快，幸福快乐。好了，送上蔡琴老歌重新演绎，原唱是李香兰的夜来香啊，你都记住我哋今朝早两小时嘅自在点唱，一阵间有三小时嘅香港暖流，大家
1: 南风吹来清凉，
0: 密切留意啊。
1: 那夜莺啼声起床，
0: 咁我哋听朝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医医院在12月11日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话，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第一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就会作出调整。

0: 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水务署话，经工程团队的抢修，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而丰源、显发村、恒顺源和冠丰源的食水供应已经在今早7点半开始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话，在事故中，署方在受影响屋苑附近设立超过10个临时供水点，协助市民攞水，并调派两架水车和超过30个水箱，确保临时供水充足。加上由于相关大厦有内部储水缸作缓冲，停水期间，署方了解只有零星住户需要到临时供水点攞水。署方话会密切监察喉管的状况，并会尽快开展相关水管改善工程，务求减少水管渗漏机会和对附近居民的影响。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数量。有卫星公司预计，卫星应用逐步走向规模化、市场化，相关数据可以用于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卫星数据可以应用于农业、水利和救灾。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宁阳说，透过卫星可以在极端天气过后以最短时间获取灾后影像，通过比对历史数据准确判断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长光卫星在3年前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发射的卫星，2023年在超强台风苏拉集港之后飞越香港，拍摄到水浸范围和山泥倾泻的迹象。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说，面对地缘博弈和地区冲突加剧，国际社会要维护陆海贸易通道的安全通行，确保粮食、化肥等民生物资正常流通。中方欢迎联合国倡议成立临时性质的霍尔木兹海峡运行机制，支持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傅聪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讨论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他说，国际人道法是必须要遵守的基本底线，饥饿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成为战争工具，冲突方要始终坚持生命至上，避免影响农业生产活动，确保粮食等人道援助不受障碍。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以东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雷州半岛东部沿岸，随后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减弱。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2点，升280点，总成交金额6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5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0点，跌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6.9，升2.7；长飞光纤光缆171.5，升9蚊；腾讯控股450蚊，升8蚊；盈富基金26.34，升3.2；信达生物109.7，升9.6；药明生物52.15，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88.48，升6；南方恒生科技4.56仙6，升6仙8；建滔积层板38.8，跌1.1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701，瑞士法郎

0: 9.782， 澳元 5.63， 加元 5.664， 新西兰元 4.677， 欧元 9.153，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3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18。 日经平均指数报65,801点，跌73点。港金报43,420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59.27美元，卖出4,659.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接近蝴蝶谷道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接近蝴蝶谷道。喺新界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福路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福路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路压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千桥就车多的，而家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啦，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呢都是行车缓慢。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泥村。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了又或者显示空白屏时，代表可以继续沿着行车线向前行驶，但是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上午十时，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北纬21.2度、东经110.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掠过雷州半岛东部沿岸，随后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减弱。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7.9度、东经12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 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及

0: 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五千米，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三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到十四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十四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早晨，早晨啊！2026年8月26号，农历7月14日，星期三嘅香港暖流，精精神神迎接大家嘅有我周以玲，同埋我对面嘅 Harry 哥哥。
1: 早晨，早晨，又系到咗星期三啦。咁喺呢一个时候咧，就有巴珍妹周以玲啦，同埋文质彬彬嘅 Harry 哥哥咧喺呢一度咧就同大家做节目嘅。其实我讲嘅嘢咧，就希望咧提升下周以玲嗰种嘅反应嘅。系啦，因为咧，
0: 我吓咗好多声，我到而家都未接受到呢个形容词啊。
1: 唔系啊，你未谂到点样去捞啊？有阵时咧就系咁样，就唔知道点样答嘅时候就咩话？
0: 咩话？
1: 吓？系啦，吓同埋咩话咧？就系周以玲冇咗，如果冇咗呢几个字，周以玲冇嘢讲。
0: 嗱，巴渣妹呢一样嘢咧，我觉得系部分正确嘅 ，Harry 哥哥。
1: 哇，竟然系
0: 系部分正确嘅。嗱，即系
1: 同意我啊？
0: 以前咧，以玲喺公开考试嘅时候咧，可能咧，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如果有孙仔孙女咧，都应该听过咧，我哋会有四个嘅选择嘅，
1: 四个转晒题 A B C D 嘛，
0: 唔系系咧正确、错误、部分正确同埋无从判断。
1: 哦，
0: 所以巴渣妹呢一样嘢咧，我会觉得系部分正确，至到无从判断嘅。
1: 哇，咁点都唔短个选项，点都唔系 A， 点都唔会拣正确啊？
0: 唔完全正确嘅，我又觉得。但因為
1: 有嘅有嘅，
0: 嗱，平時我塑造個形象 ，Harry 哥哥你要知道，喺啲聽眾面前，我係唔巴渣噶嘛，我係好乖女噶嘛，你唔覺意暴露咗我咪後嗰啲係唔可以噶。
1: 你唔係啊，你而家係嗱，首先咧由笑聲你聽到一個人嘅品質嘅，你咧就係一個咧就係幾開懷嘅人嚟啊，係啊，你一唔覺意笑咧就係聽到你嘅聲啦，跟住咧你頭先咧其實只要咧撩一撩你嘅話咧，嗰啲真實嗰啲個案同埋嗰啲你自己真實。个案，你嗰个真实嘅情况啊，你嘅感情啊，咁啊出晒嚟啦，系咪啊？开心咯！你第一样嘢就是、早晨，早晨，你一开始头先都开咪早晨，早晨，嗰两个早晨，早晨咧，应该第三句就系咩咧？买你睇埋嚟拣啦喂，
0: 好靓啊！10蚊八棵菜啊！
1: 唔系呢样嘢咧，系我觉得落街市最开心噶。点解要中意落街市咧？就系热闹啊嘛！喂，早晨阿伯，就算佢唔叫你靓仔啊，早晨早晨，喂，埋嚟睇下，今日
0: 一定系叫靓仔噶，靓仔靓女噶。
1: 一有时啦，早晨啊早晨啊，喂，今日啲士多啤梨好靓啊喂，咁嗰啲嚟噶嘛。而家就唔系净系朝早噶，夜晚黑我琴日咧收工嘅时候，夜晚黑8点钟。即係個人都攰賴賴咁翻屋企咧，經過有一間鋪頭咧，就即係每一日去到呢個時候咧，啲菜就好平噶啦。咁啊，嗰啲人咧，嗰啲叫賣嚇死你嘅，係啊，廿蚊兩桶蘋果，低到爛，低到爛，咁啊，真係咁直情喺個門口度嗌8点钟喎。
0: 8点钟
1: 系啊，但系咧，但系 OK 噶，因为有好多人系抱住呢个时候咧买平菜嘅。可能我哋不如睇下今日天气啊。
0: 系啊，睇下今日嘅天气适唔适合大家咧去买下嘢啦。天文台就话咧，今日嘅天气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会颇大嘅，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会吹强风噶。喺展望方面啊，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会比较大啊，不过咧星期五日间又会变翻酷热，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噶，而周末期间咧，仍然都系会有几阵嘅骤雨嘅。
1: 听到都有呢个感觉啦，就系咧又热啦，又闷闷啦，出住太阳又去落雨啦，咁都几得意嘅呢啲嘅天气。现时嘅气温咧，亦都系28度，湿度咧亦都唔低嘅，所以其实几潮湿噶。如果你觉得点解呢几日咧觉得哎呀嗰啲膝头哥啊嗰啲较硬少少咧，正常噶，因为咧相对嘅湿度咧都有80% 噶吓。咁啊，我之所以咁样同你讲咧，因为我自己咧都有咁嘅 feel 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就系2至3，低低；而紫外线指数咧亦都系二，系低低。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一路去到11:30啊吓。
0: 冇错啊，所以咧喺相对湿度86%嘅呢个日子咧，可能大家咧都真系要睇下自己啦，啲关节啊会唔会真系好唔舒服啦？如果长期都系唔舒服嘅话咧，就麻烦大家真系要病向浅中医啦。
1: 好感谢今日嘅雷暴警告啊！如果唔系我听到嘣一声咧，我都唔记得咗将把遮放喺个袋里边。
0: 唉 ，Harry 哥哥讲咗好多次，麻烦你把遮真系摆喺你个袋，永远都留一个位置俾佢。
1: 唔得噶，
0: 点解啊？
1: 我攞亲遮嗰日就唔落雨噶啦。
0: 但系。

0: 几个风雨天啊，咁但系我哋香港暖流就未同大家讲再见住嘅，只系希望咧透过头先嗰首歌嘅歌名话俾大家听咧，接住落嚟几日咧都应该系有风雨天嘅日子啊。
1: 系啦，我哋唔系讲再见，我哋系又是我哋又再见，
0: 系啦，
1: 又再见，即系我哋又再见面啦，
0: 系啦，又再听到我哋把声。
1: 而且咧，今日咧就唔系听到声咁简单嘅，今日咧就系、是、有好多时候我哋咪会话嘅，嗱，今日咧就有电视部分啦，咁啊，你哋咧就其实唔紧要嘅，因为安在家中咧可以喺收音机啦，或者你哋嘅手机啦都可以听到嘅吓，我哋嘅一个手机应用程式啦咁样吓、但系今日咧，如果你可以嘅话咧，请你咧开埋个电视啦，
0: 系
1: 啦，除咗玩游戏啦，玩游戏嘅时候。有好多朋友就又开了个电视又开了个收音机，如果是真的搭中那个朋友其实你就要有些特别的处理，如果不是的话今天要看，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请来这位朋友你们就个个都认识，但是呢就要俾一啲睇得嘅嘢俾大家嘅，
0: 系
1: 特登介紹佢先啊！佢咪我
0: 系，因為我都覺得係好要需要隆重其事嘅。雖然呢個嘉賓咧曾經咧都喺我哋輪到我請你出現過，但係咧一般咧大家對佢嘅認知咧都係喺嗰個領域上面嘅，
1: 系啦。
0: 但係今次我哋同佢探討嘅呢個嘅主題咧，就係、是、另外一個領域，甚至係咧，如果唔係之前 Harry 哥哥同我講咧。我是不知道呢位嘉宾原来在呢一个领域嗰度咧系咁出色
1: 嘅。嗱，讲白啲啦，因为咧大家所提紧嘅咧就系香港嘅一位非常著名嘅填词人郑国江老师啦。咁、我谂咧都冇乜边一日啊，我哋嘅节目系有唔会听到佢嘅词嘅，
0: 系
1: 听下边个唱嘅啫，同埋边首歌嘅啫咁。咁但系咧就郑老师咧其实系一个好可爱，同埋咧我由识佢嗰第一日开始咧，我觉得其实佢系一个鬼才嚟嘅。佢咧个个人都以为佢似系填词，佢唔系啦。咁

0: 而佢咧好早期咧已經開始咧就有好多佢嘅墨寶啊，佢係會寫字啦，又會係一啲嘅書畫啦。佢啲畫咧初初我好深刻咧，就好中意佢畫嘅青蛙。我到而家都係好中意佢畫嘅青蛙嘅。佢畫親嗰啲咧花鳥蟲魚啊嘛，我哋講嚇，佢嗰啲花鳥咧蟲魚咧全部都得意到不得了嘅。咁所以咧就我好中意啦。但係咧近年嚟咧佢一路儲埋咗有好多佢嘅作品，咁所以咧，大家都唔知道，好似以玲所讲啊，我哋以为系佢嘅作品啦，系听到噶嘛，原来系睇到噶、哦。
1: 冇错啊，除咗系一啲嘅视觉上面睇到一啲图画之外啦，我知道郑国江老师啦，佢亦都写得一手好字啦、
0: 啊。
1: 因为咧星期五嘅时候啦，其实以玲啦、派利啦同埋圈圈咧，就真系特登去到呢个嘅展览嗰度睇啦，咁啱偶遇郑国江老师。
0: 哇，你哋真系幸福啦！
1: 系啊，
0: 见到佢，
1: 佢就做咗一个小小嘅导赏俾当时嘅一啲嘅市民啦，当中提到咧，其实喺填词方面咧，佢有啲位原来系用咗一个叫做正反两面啊，
0: 系，
1: 即系你睇翻佢嘅词，原来系有正反两面啦。佢写出嚟嘅时候，你再慢慢解释，你就会知道系、哦，原来呢一首歌我听咗咁耐，可能都未必知道原来当中有啲咁嘅含义。配搭埋幅图，哇！
0: 所以咧，今日咧呢一个访问咧，以玲啊，
1: 系
0: 会好特别嘅。点解咧？因为我同郑老师咧就已经相识咗，真系四十载
1: 啊！哇，
0: 我相识咗佢好耐，系啊，佢某程度上咧唔单止系一个我嘅好嘅前辈啦，佢真系有少少似我契爷咁嘅个感觉。咁即系虽然咧我自己讲嘅啫吓，但系因为点解咧？其实我真系即系冇上契啦，但系我系好锡，即系我见到佢好锡我啊。系啊，咁所以我了解佢好多啦，我哋亦都系合作咗好多啦。咁不过咧。好難得嘅就係你啦，我估唔到，因為知道大家都已經知道鄭老師今日會嚟接受訪問啦。咁但係咧，竟然咧就係阿家嫂啦、以玲啦，同埋派利仔咧，真係咧禮拜五嘅時候去咗大館啊，欣賞鄭老師嘅一個嘅作品展啊。咁、而咧天意嚟嘅就安排咗你咧，亦都可以同佢咧有一席話。所以咧今日咧。可能咧，應該呢一個訪問就由你去主導，係、啦，因為你有好多嘢，反而我認識咗鄭老師咁多年，我都唔知噶。例如你頭先所講，佢其實原來咧，佢嘅字畫啦、嘅作品啦，同埋佢嘅呢一個填詞裏邊咧嘅靈感啊，同埋方法咧，原來咧都係有一啲秘密嘅喎裏邊，
1: 係啊，
0: 係啊，咁而佢咧真係終於喺呢個時候咧。提供出嚟啦，已經咧即係公之於世，俾後世人咧可以欣賞。咁你了解咗之後有咩好處啊？就係當你睇佢嘅字畫嘅時候咧，就更加深入啦。睇佢嘅展覽嘅時候咧，就係將一啲好熟悉嘅歌詞咧，佢寫咗出嚟嘅時候咧，原來由填詞人將自己嘅即係嘅將嗰個佢嘅墨彩啊，係啊，寫翻出嚟嘅時候咧，原來有另外一番嘅欣賞價值。咁所以咧，今日。十一点至到十二点嘅香港暖流，轮到我请你咧，就系会有郑国江老师嘅。
1: 冇错，所以咧，大家咧，如果平时冇打开啦，我哋港台电视31嘅习惯嘅话咧，今日 Harry 哥哥同以玲咧都鼓励大家尝试下打开啦，港台电视31一齐欣赏下啦，郑国江老师啦，除咗填词之外啦，另外佢嘅画作到底系点嘅样咯？好啦，头先 Harry 哥哥就话啦，哎呀，急不及待就介绍咗轮。到我请你啦，呢、這个咁重量级嘅嘉宾啊！不过我哋咧都要而家翻翻嚟十点到十一点呢段时间嘅，同样精彩噶吧？
0: 哦，非常精彩，同埋我哋要追时间噶啦，因为讲下讲下已经十点半啦，有仲有呢个主题曲对对碰，咁然后跟住仲有我哋嘅今日大件事啦。咁啊，听讲话仲有一个特别嘅环节咧，先至系去到十一点，所以咧呢半个钟头咧系非常精彩噶。
1: 系啊，咁除此之外啦，咁十二点到一点啦，同样咧我哋仍然会陪住大家噶，芝麻报社、芝麻社长一个星期打开大门一次嘅时间又嚟啦。到底今日咧，芝麻社长带嚟咗一个乜嘢嘅题目，俾我同埋派利呢个小记者一齐去寻觅一下，亦都俾咧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啦，一齐做呢个特派记者咧。稍后十二点到一点咧，就会自由分晓噶啦。而讲到郑国江老师嘅作品，当然系多如繁星啦。但系一谂起嘅话咧，不其然，以玲就会谂起呢一首歌。
0: 系啊。

0: 放慢平时急速的脚步，放眼睇下呢一个城市，转角位嘅旧书店，晚风入面嘅花香，原来慢落嚟，身边有咁多平时错过咗嘅风景。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音乐陪你漫步，重新爱上呢一座城市嘅每一个角落啊！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 呢首系经典。
2: 浪奔，浪流，
3: 嗰首又话难以忘怀。
4: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漫，你也未觉疲累。
1: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啊。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
2: 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主题曲对对碰，听到啦呢一个嘅音乐啦，都知道星期三一星期一次碰一碰嘅时间又嚟啦。
1: 以前咧就每一个礼拜咧就问阿妈攞零用钱嘅，以前啲零用钱咧就有
0: 神沙啊嘛叫做，
1: 系啦就有声嘅，而家啲零用钱就冇声嘅，系啊。即係現
0: 係因為一張張定係已經係電子？
1: 你講得啱啦，已經係三個年代啦。咁但係咧，我哋今日咧呢一個主題曲對對碰嘅主題咧，都係講錢錢錢錢
0: 錢錢錢錢
1: 金錢財富啦，同埋咧呢個富貴浮雲就照人心。其實呢一個咧先至係最緊要嘅一樣嘢嚟嘅。係咪真係有錢就會開心咧？其實錢呢樣嘢又可以帶出人與人之間嘅乜嘢故事咧？1983年就有天降財神啦，全集就有共20集，主演嘅有周润发、梁朝伟、陈敏仪、庄静怡，仲有曾江添。有佢嘅话就冇白头发噶啦。

0: 讲起钱咧，人人都想到财神，想发达。我每次都要，你明唔明？创意呢啲嘢嚟就嚟噶啦嘛，你知唔知啊？
1: 咁系嘅 ，Harry 哥哥，你有冇讲错嘅？
0: 又可以赚到你一个嘅即系回眸一笑咁样样。
1: 喂，我喺度盘算紧，我应该阻止你定系唔阻止你？但你有冇讲到啲乜嘢？
0: 咁你又笑咗出嚟啊？系咪先？咁我又即刻喺红线之前就马上起收步啦嘛。嗱，咁啊讲到咧想发达咧，钱系可以令人风生水起，钱咧亦都可以令人咧纸醉金迷啊嘛，就令到人咧就会系傻咗噶，亦都可以咧照出人心最暗嘅一面。咁呢一套咧系 TVB 最早期嘅时装科幻剧啦，1983年啊，你喺边啊？
1: 1983年，应该喺
0: 你真系答我嘅，
1: 唔知喺边度，我梗系答你，好认真噶嘛 ，Harry 哥哥，你问我问题，我一定会答你噶。
0: 你根本就系蛋白质嗰阵时，咁啊，故事咧就讲述到周润发咧所讲嘅天日啦，就系出生于1899年啦嘅外星人啦吓，呢啲咁样嘅题材今日都仲玩紧啦，因为咧居住嘅星球咧就嚟要毁灭啦，于是咧就嚟到地球睇一睇咧系咪应该为呢个族人咧揾到移民嘅地方。咁天日降落地球之后咧，竟然发生意外，就俾梁朝伟饰演嘅呢一个郭克松咧就收留啦。你净系睇下个古仔又咁好玩吓，卡士又劲到不得了。两个人咧就结为好友之后咧，天日认识咗克松嘅女朋友，叫咩名字啊？就克松露啦。佢咧嘅正。你笑就笑啦，你又要忍住，你俾翻啲效果得唔得啊？
1: 咩重露啊？
0: 佢咧就系咧，
1: 你乱咁同人哋改名。
0: 佢咧就系公证行嘅调查员，叫做向可人，边个做噶？敏儿啦，
1: 系啦，陈敏儿，敏儿姐。
0: 系啦，咁我哋都怀念你啊，敏儿姐吓，天降财神啦，希望有一日咧，天降天使咧，我哋喺边度可以感受下你。咁啊，呢一套戏咧里边咧就你听到都几开心啦，系咪？好啦，咁啊唔讲咁多啦，因为咧最紧要都系听翻首歌嘅啫。呢首歌话晒都系谭咏麟主唱，各位今日。都是乘胜追击，俾一票我啦！
1: 你咁样拉票嘅咩？
0: 系咁拉票。
1: 五台之友面书专页香港暖流嘅贴文，欢迎大家投票啊！

0: 校长谭咏麟嘅呢一首作品《天降财神》啊，就系 Harry 哥哥嘅选择啦。而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啦，香港暖流嘅贴文都已经放咗上去啦，大家都可以作出选择嘅。咁除咗啦，就系拣到底系要投 Harry 哥哥定系以零一票之外啦，亦都要啦，麻烦大家只手指要摆喺个赞好嗰个位啦，亦都可以欢迎留言俾我哋嘅。
1: 這個手指摆喺赞好嗰个位，
0: 系啊，那个手指公嗰个位，你揿一下就会有神奇嘅事情发生啦。
1: 呢个系做人道理嚟嘅，其实好深刻啊呢样嘢。
0: 系
1: 就系咧，今日我起身嘅时候，我只手指放喺边啊？就系手指放喺赞好嗰个位。
0: 冇错，
1: 见到任何人咧都手指放喺赞好嗰位，好多老人家好叻噶。嗱，一阵间咧，我哋第三个钟头咪收电话嘅，就应该会有一个啊，就成日都等佢。阿、啊、Harry 哥哥，各位靓仔靓女、oh, 早晨，咁咪就手指放喺赞好嗰个位咯。
0: 系啊，因为咧成日都同大家讲嘅，真系咧讲多啲大家都开心嘅说话，就双方都开心啦。好啦，咁同大家咧讲完呢个主题曲对对碰天降财神之后咧，
1: 系啊，你点啊？
0: 我梗系要出招啦，
1: 梗系要啦。
0: 虽然咧呢一部嘅电视剧集咧系啦，同样咧以零系仍然唔知喺边个空间嘅，不过我都可以介绍俾大家认识嘅，就系1981年。播出啦，全剧同样系得20集嘅《富贵荣华》。其实咧，两个嘅电视剧嗰啲名咧都可以新年攞嚟拜年
1: 嘅。系啊，
0: 我祝你富贵荣华，我祝你天降财神。
1: 中秋节，中秋节嗰啲月饼嗰啲铁盒出边都会有阵时会见到呢啲字嘅。
0: 系会有富贵荣华噶咩？
1: 系啊，
0: 少啲啊嘛。
1: 你唔系帮衬富贵咩？
0: 唔系、啊。
1: 好啦，我哋不如睇下边个做噶啦，各位。
0: 咁主演咧就有阿秋官、郑少秋啦、任达华、陈秀珠、阿智叔廖。启智啦、程思俊、叶德娴、陈敏仪等等等等唔同咧，都真系星光熠熠嘅演员嘅。
1: 原来敏仪系胆嚟噶，
0: 系啊，两部电视都有佢咯，
1: 系咯系咯。
0: 而富贵荣华咧，其实简单咁讲啦，就系环绕住咧，四兄弟嘅林家嘅四兄弟啊，而四兄弟个名咧夹埋上嚟咧，就系富贵荣华啦。当中就包括林尚富啦、林尚贵、林尚荣同埋林尚。哇！咁咧，其实咧，成个故事就系环绕佢哋四个啦。咁其实啦，富贵荣华呢四个字咧，喺呢套剧入面咧，就唔系指向金钱或者权势嘅，而系指向一种咧，你舍唔舍得啊？就系睇下一班嘅主角愿唔愿意放下名利啦，放下感情啦，去成全身边嘅人。
1: 哇！好好，呢、這个80年代初期嘅时候咧，呢啲同民生咧真系息息相关。而呢一首歌咧，原来都有啲故事嘅。
0: 系啊，因为咧主题曲咧就系由咧秋官郑少秋所主唱啦，就阿辉哥顾家辉作曲啦，黄沾沾叔作词噶。咁啊，秋官本身啦，头先都提到啦，系剧中嘅主角啦，咁就当然由佢亲自唱呢个主题曲咧，就会多咗一份嘅投入感啦。咁其实咧，头先就讲到啦，话系应该要放下名利啦，放下感情，成全身边嘅人啦，因为呢部剧集想带出嘅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咧就系真正嘅富贵 ，Harry 哥哥知唔知系咩啊？
1: 真正嘅富贵就系快乐，就系满足，因为知足者贫亦乐。
0: 呢、這个都系一个标准嘅答案，但同样佢都有另外一个嘅答案话俾大家听啊！就系、是、真正嘅富贵，就系、是、手足情啊！
1: 就系、是、呢首歌几好听，都要投我一票啊！
0: 系投我啊，以玲啊，以玲啊，系啊，秋官嘅作品《富贵荣华》。

0: 留学生越来越多，令宿舍供不应求。政府有咩措施加快宿位供应？要点样做先可以让学生住得安心又放心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宿位难求，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其实你知唔知噶？
2: 知咩啊？
3: 今日

0: 日大件事，今日其中一个大件事就系咧，大家要抉择一下啦。呢、這个主题曲对对碰到底系投以玲我啊，以玲我啊，以玲我啊，定系 Harry 哥哥啦？
1: 你咧就唔好吓，你又唔好吓亲大家啦。今日大件事就唔系一定要投票嘅。
0: 唔系，今日其中一件大事系投票。
1: 不过如果投票嘅话，就一定要投我一票噶啦。系啦，
0: 点解会一定啊？
1: 系一定，
0: 呢个世界冇一定噶。
1: 两首歌，我唔系话秋官首歌唔好听，但系一听你听到真系天降财神，有边个唔想要啊？
0: 富贵荣华又有边个唔想要先？
1: 系我哋咧嘅听众咧都系非常之精明嘅，咁所以咧就我希望平时冇玩嘅朋友咧都可以即系唔该用下你嘅即系。对音乐啊，同埋一般嘅智慧，你都知道应该今日系会投我嗰首歌啊。
0: 嗱，我暂时见到个赛果嘅 Harry 哥哥，我见到已经有两个听众咧，系已经表达咗佢嘅意向噶啦。
1: 系得两位，
0: 系阿素娟啦，同埋阿 Michelle， 但我就唔讲住。
1: 两位系啦，
0: 我唔讲住。
1: 嗱，首先咧，Michelle 同埋素娟都好多谢你哋咧，咁快就已经系支持我哋啦，系咪？系啦，咁同埋咧，两个嘅名字咧，都系较为唔系我哋成日会听到嘅名字嚟嘅。
0: 系，
1: 咁所以咧，好多谢你哋吓英明同埋精明嘅一票。好啦，咁啊，我哋而家咧就要讲下呢一个今日大件事啦。头先讲嗰两套电视剧都好似唔系好关以玲事，因为咧喺八十年代嘅。咁今日嘅大件事你就唔可以话你唔知㗎啦。
0: 係呀、啊、因为以玲已经出咗世啦，有意识㗎啦，係、啊、知道发生緊啲咩事㗎
1: 啦。咁、啊、你又已经好叻㗎啦，係呀、啊、出咗世已经有意识。Harry 哥哥到而家有好多时候都冇乜意识㗎。
0: 咩
1: 话係呀，做緊节目都唔知跳咗去边㗎。
0: 你係边个啊 ?Hello!
1: 係呢啲嚟㗎。係呀、啊、上堂嘅时候就唔留心，就周围呢就飘咗出去嗰个嘅诶，个课室咧开咗道窗咧，出边有云嘅。我成日都想自己咧坐咗喺嗰度。

0: 哇，好正啊！
1: 但我想讲，我细个都会嘅，
0: 你都会嘅系咪啊？
1: 不过嗰阵时系幼稚园咯。
0: 喂，翻嚟啦，因为今日咧，天文台就话喺2005年吓幼稚园嗰阵啊，
1: 系幼稚园嗰阵啫，小学我就知道要俾心机读书啦。
0: 好奇怪，我唔知点解做电台节目系唔会嘅。
1: 因为我哋冇窗噶嘛呢度，如果有窗我都会望下出去噶，可能
0: 又啱，真系冇窗啊呢度。好啦，2005年8月26日发生咩事啊？头先讲紧咧，其实即系兜咗咁大个圈，同香港天文台有关嘅。佢咧就公布咗一项重要嘅研究报告，原来预测香港未来100年嘅雨量变化。
1: 哇！
0: 2005年啊，女。即系都21年前噶啦，
1: 系啊，
0: 系啊，
1: 21年前就预计未来100年嘅雨量，咁其实我哋都已经过咗1/4噶咯，接近。
0: 冇错啊，咁不如我哋咧，其实都可以睇下佢有几准添啊。
1: 系啊，
0: 因为研究就指出咧，全球咧就暖化影响啦，20几年前已经开始讲噶啦。咁啊，香港咧喺21世纪嘅雨量咧，应该就会一路上升。喂，咁呢样嘢其实已经准咗噶啦，
1: 吓、
0: 平均咧每10年增加咧约1%，咁同咧喺过去嘅120年嘅趋势咧系相若嘅，咁讲。
1: 系啦，而且咧，根据呢个天文台嘅计算啦，咁除咗未来雨量增加之外咧，佢亦都提到大雨嘅日数，即系落大雨嘅日数吓，亦都会上升，去到啦我哋本世纪最后嘅30年，即系2070年至到2099年咧，全年每小时雨量超过30米，即系天文台会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嘅标准嘅日数咧，就会由平均每年5.5日。增加到6.5日啦，咁即系代表啦，香港嘅市民未来可能要面对更加频繁嘅暴雨情况，同时咧亦都会对我哋香港嘅排水啦、防洪啦同埋基建设施嘅规划咧，都带嚟新嘅挑战。谂谂下又系 ，Harry 哥哥，好似今年啊、上年啊，经常都会见到有啲暴雨警告出现，
0: 都多咗添嘅，
1: 系啊，
0: 的而且确系比以前多咗啦。咁而我哋好多时候睇翻当年今日嘅事。好似都是听下就算听古仔，但是今日的今日大件事呢的而且确是影响紧未来添嘅。时任的天文台处理台长杨继兴就指出，除了整体的雨量上升之外，年与年之间的变化呢亦都是越来越大的。咁过去的120年啦，天文台总部录得的最高年雨量呢就是3343毫米啦，而最低呢就是901毫米。咁研究就估计啦，喺21世纪之内将会有6年的雨量呢是高于，听住啦，3343毫米，即是会越来越高的，而另外的3年呢就低于901毫米。咁呢个显示啲乜嘢啊？基本上就系话俾你听，香港可能会更加频繁咁遇上极端多雨或者系极端少雨嘅年份。嗱，呢一个咧先至系紧要嘅地方。即系话咧，其实两边一边咧就越嚟越大雨，一边咧就想佢落嘅时候佢就落，点都唔落咁样样。
1: 即系好难先见到有雨水啦，
0: 干旱嘅现象咯。
1: 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都会早几年啦，曾经试过嗰个500年一遇啊，嗰个嘅大雨令到黄大仙有一个嘅商场啦，直情系浸咗成层咁夸张。
0: 你而家讲翻起，我又记得
1: 嗰时真系好夸张，落雨落得极度夸张噶。
0: 冇错。
1: 咁其实咧呢项嘅研究啦，即系喺2005年嘅呢项研究咧，系天文台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啦，即系所谓嘅 IPCC 嘅气候模式数据啦，结合统计嘅方式咧去推算出嚟噶。而天文台强调啦，雨量嘅长期变化咧系防灾策划嘅重要考虑因素嚟噶。而随住雨量同埋大雨嘅日数增加咧，政府同埋相关嘅部门都需要加强排水系统啦、山坡防护同埋应急措施，去减低暴雨可能带嚟嘅山泥倾泻啦、水浸等等嘅风险噶。而事实上啦，真系随住咧大雨嘅日数系多咗咧，我哋政府都真系作出好多相对应唔同嘅措施咧，去令到嗰个嘅情况冇咁严重啊。
0: 有智慧嘅朋友咧，其实喺平时啊天气好嘅时候咧，就真系要望下噶啦，因为咧香港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居所啦，咁你嗰个屋企咧会唔会有阵时会有水渗入嚟啊？又或者系会有漏水嘅情况啊？咁真系咧就要未雨绸缪噶啦。咁啊喺天气好嘅时候咧就好好地照顾，希望咧如果突然之间有一啲唔

0: 好嘅天气嚟嘅时候咧，自己都应付得嚟啊嘛。
1: 冇错啊，所以咧都系要嗰句啦，就系未雨绸缪。Harry 哥哥，记住记住记住，带翻把遮啊！
0: 听起上嚟都有啲道理。我今日真系有大遮噶，
1: 系咪？咁就怪啦，送呢首歌俾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同埋 Harry 哥哥你哋啦。邓丽君嘅雨不停，心不定啊，到底雨不停落，大家个心系咪都会啰啰乱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话：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讲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又说，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小，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的六分一，北都能够令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中医医院在12月11日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

床有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第一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就会作出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

0: 股，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所以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涉事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令当局将来在涉事外佣再申请来香港的时候考虑有关情况。他提到，外佣通常同雇主同住，雇主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以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提供雇主地址申请贷款并不属于雇佣关系用途，所以需要获得雇主同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说，根据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会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会途经亚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那个海峡，只是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和亚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是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日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不能够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关闭。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以东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雷州半岛东部海域，随后是掠过雷州半岛东部沿岸，随后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减弱。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39点，升228点，总成交金额1,1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0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03点，升1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8升2.6，阿里巴巴116.1升0.9，恒生中国企业88.26升1.38，长飞光纤光缆169.5升7蚊。腾讯控股447.6升5.6，南方恒生科技4.576升7.8，药明生物51.3跌9毫，信达生物108.9升8.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96，瑞士法郎9.768，澳元5.63，加元5.659，新西兰元4.673，欧元9.148。每百日元对港元4.9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2。日经平均指数报66,227点，升371点。 港金报43,550元，升245元。伦敦金每安

0: 只买入4653.34美元，卖出4653.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民安队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嘉宁街。而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果栏。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去到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6: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7: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5: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6: 收到。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0: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11: 我哋要远离斜坡。
12: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11: 明白晒。
13: AM 七八三，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10，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继续陪住大家嘅有 Harry 哥哥同埋以玲喺度嘅。
1: 系啊，好兴奋啊，因为咧真系忍唔住见到郑老师咧咁难得，今日咧嗱，你哋都见到噶啦，出边啲天气又麻麻地啦。而家咧呢一个系一个直播嘅节目嚟嘅，系啊系啊，你戴翻眼镜先，系啦。咁咧就因为一个直播节目嚟噶嘛，咁所以咧其实好难得，天气咧虽然麻麻地，但系咧郑老师咧都系嚟到嘅，
2: 无惧时间，
1: 无惧风雨，
2: 真系风雨同路咁似。
1: 咁啊系，咦，又系佢个歌嚟嘅，咁所以咧其实每一次咧見到鄭老師咧，我覺得咧都有啲令到我覺得好有生命力嘅感覺喎。佢啱啱咧冇幾耐之前咧係搞咗一個唔係演唱會，而係畫展喎。咁所以咧仲難得以玲咧自己咧就有去到睇嘅。
2: 係啊，
1: 我都有去啊，係啊，我喺開幕嗰日去啊，所以我冇你咁幸福㗎。嚇、
2: 啊，
1: 係啊，
2: 唔係你仲幸福啲咩 ？Harry
1: 唔係，我嗰日去影相，但係咧好逼人啊。
2: 係，
1: 咁後來希望再有一次機會去睇啦。冇啦，因為點解咧？佢所有成個展覽咧，全部啲畫咧已經係全部售罄喎。係啊，咁所以但係難得嘅，因為咧我哋請到咧我哋嘅畫家，今日咧介紹佢係畫家鄭國光老師嘅。

0: 即刻請佢出場。
1: 輪到我請你，
0: 大畫家，
2: 大畫家，
3: 嚇，大畫家。冇錯，在我哋身邊就是有著名填詞人鄭國江老師喺度嘅。鄭老師你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3: 嗱，咁頭先就講到啦，鄭老師咧最近有一個嘅展覽，因為咧其實可能好多人咧對鄭老師你嘅認知就係覺得啊，你有好多唔同填詞嘅作品啦，但係原來鄭老師你畫畫都有一手嘅噃。
2: 係，佢哋唔係嚟睇我書，唔係我書法睇我畫，佢哋嚟同我影相同握手啊！
0: 這個是真的，因為我們開幕那天都大家全部都是排隊就拍照，拍照就拍很多張
2: 握手。
0: 你整個展覽有四十多幅畫嘛，是不是？
2: 每次是展出很少的而已，因為那個展場呢是比較小，就大概輪到出咯，即是貼滿了之後有人買了拿走了，那個空位又貼第二張。
0: 哦，這樣。
2: 所以本來是四十張，但到後尾有些位置真係冇得補咧，咁我就唯有喺個箱底籠底冚唪唥抄到可以拎得出嚟嘅，
0: 都攞出嚟，
2: 都攞咗三張，
0: 係
2: 咁就上星期六掛咗上去，即刻賣咗，
0: 係啦，咁梗係啦，
2: 最開心咧有個唔敢講話歌迷咧，即係我朋友喺深圳特登落嚟買咗張畫，我真係要隻拎走，因為我唔想再落嚟。
0: 再落嚟啦，你要攬住就要走啦，係啊，心頭好啊。
2: 有啲真係有啲地方係好感動嘅，
0: 係咪啊？
2: 有一個嚟有個觀眾，佢睇張兩。看中了兩幅畫，但他說我只是想買一幅，當然是最好兩幅都買了，
0: 是啊，沒錯，
2: 他就說買來送給媽咪的，真是這份心意真的很難得，
0: 是有意思了。
2: 他選了兩幅，一幅呢就是怒放，就是我畫紅棉呢，是怒放，另外一幅呢就綠翠，就不是翡翠的翠，就是趣味的趣，因為我畫的是一幾棵竹樹，幾棵竹葉。
0: 綠色的趣味。
2: 咁佢問我佢叫我推薦一張俾佢。我話你送俾媽咪咧，就梗係買綠趣啦。佢見到個趣字咧，成日都好開心啦。佢見到個怒字，連你都鬧埋。
3: 就是因為他沒有買到，所以我們現在熒光幕上面就可以看到這個怒放這個的作品了。
0: 哇，這張怒放真的很怒放啊，真的，但是這樣，這個紅色看到都很開心啊，我都是被你這張照片影響到我今天穿我這件衣服的。
3: 啊，是的嗎？
0: 是啊，
3: 即是這個牛肉衫啊。
0: 是啊，我這件牛肉衫都是很怒放啊。哇，很漂亮啊。其實呢，很幸福啊，我們因為以玲呢就咁啱禮拜五嗰日呢，你是真的去欣賞了個畫展。
3: 是啊，而咁啱又偶遇到鄭老師。
0: 很難得啊。
3: 是啊，咁佢就同我們講解咗啦好多唔同嘅作品啦。咁其實當中我最深刻嘅呢，反而除咗畫作之外，即係冇諗過鄭老師係作詞好叻，但係畫作都咁靚啦。咁但係呢，鄭老師我記得你好似講過呢，喺有一首的歌曲啦，是在你作的時候呢是有這個正反的，是不是就是《風雨同路》這首歌？
2: 其實《風雨同路》呢，如果大家再聽的時候就會發覺整首歌是很多相反詞的。
0: 是啊，
2: 恩怨不分，恩同怨，愛亦有恨，愛同恨，明亮背影有黑暗，明亮就是黑暗。第一句開始就已經是似是歡笑，第二句似是一路這樣下去呢，其實都是用很多相反詞去堆砌出
0: 來。
2: 所以我們其實處理一首歌呢，寫好之後是很容易覺得，但是在寫之前那個構思和怎樣去佈局，這個是用很多很多時間在裡面。
0: 哇，我們看到了鄭老師，我好記得呢，我當日呢來看的時候呢

0: 欣賞到呢一張咧，我喺度諗緊，如果我唔識中文字咧，我會好希望自己識中文字去睇，因為佢好似同我講緊嘢，而中間嘅明亮兩個字咧，係可以咧，直情係俾到一種感受喎。
1: 同埋我覺得呢幅畫咧最有趣，即係呢幅嘅作品啦，最有趣。頭先嗱 ，Harry 哥哥你就話明亮係你係覺得最特別啦，但係咧我反而係睇到啦。黑暗呢兩個字咧，唔知點解我又會有啲感覺喺度。
0: 係啦，所以咧，鄭老師嘅我覺得好慶幸一樣嘢，因為由你去諗出嚟嘅一啲字，而同一個藝術家將呢啲字用自己嘅感受咧去寫出嚟，而呢一個嘅書體咧，即係係一個好個人性嘅嘢嚟。
2: 都係多謝我嘅書法老師。
0: 係咪啊？
2: 即係佢本身係好。好用功
0: 啊！
2: 佢對每種嘅書體咧都有好深嘅研究，咁所以當佢寫嘅時候咧，佢可以好隨意咁樣就將各種嘅書體係融為一體。
0: 係啊，
2: 咁佢教我哋嘅時候咧，亦都係除咗傳我哋嘅技法，仲傳咗我哋嘅心法。
0: 係啊，
2: 咁呢個係即係最受用嘅。
0: 你講心法呢兩個字咧，由我好細個幾歲大聽跳飛機，我已經覺得點解呢啲字係咁容易入到我個心裏邊。鄭老師啊，而家我睇你嘅字咧，都一樣係似是歡笑，似是
1: 苦困
0: 啊。係啊，呢啲字咧，其實本來我啲中文係最差嘅，但係因為聽你嘅詞咧，而真係學到中文，因為你成日都。你唔賣弄你嗰啲歌詩詞歌賦嘅喎，
1: 而係用一個相對簡單嘅方式去入咗我哋個心。
0: 係喎，
2: 啊多謝多謝。其實因為我人簡單啊嘛，所以咪簡單。
1: 但係唔係喎，鄭老師，你嘅作品咧，其實嗰日啦、以玲啦、圈圈啦，同埋派利咧，就真係去到親身現場啦，睇呢個嘅作品嘅時候，這個展覽咧，當中有一幅咧，我都覺得係好深刻嘅，就係而家熒光幕上面大家會見到一個貓貓嘅作品，就係偏偏喜歡你喎。我又好想問一下鄭老師你啦，點解偏偏喜歡你係會配一個貓貓，有啲好似鳥籠咁樣嘅構圖咧？
2: 其實畫人物就好困難嘅。如果我想表達一首情歌，用兩個人去畫，大家好難感受到
0: 嗰種
2: 感覺嘅。但係我如果用動物咧，就好容易啦。貓仔中意雀仔噶嘛，貓仔中意魚噶嘛。咁呢個感情，大家睇就已經。明白啦，點解偏偏喜歡你貓仔好中意只雀仔啊？
0: 你咪爭咗個
2: 雀仔咧？
0: 係啊，
2: 佢唔係話好驚只貓，或者佢都好中意只貓，所以伸咗個頭出嚟喺個籠度。
0: 啊，佢伸咗個頭出嚟，即係雀仔伸咗個頭出嚟，同只雀仔咧唔敢伸個頭出嚟係兩回事嚟嘅噃。
2: 佢係佢哋屋企養嘅貓，大家都好熟噶啦嘛
0: ，friend 噶啦嘛，
1: 即係朋友仔嚟噶啦，已經係。
0: 你俾我咧嗰幅畫，應該係偏偏喜歡。吃你咯，
2: 系啦，加個吃字，
0: 有咩偏偏？
2: 但係如果咁咧，就同個詞意相反啦。
0: 係啊，
2: 係好温柔嘅一首歌嚟。
1: 係，因為你加個吃字就變咗恐怖噶啦。
0: 係另外一件，就成套卡通片嚟噶啦，又另外一件事。所以咧，其實喺鄭老師嘅世界裏邊咧，嗱呢個就係我覺得好特別嘅地方咯。就係貓同老鼠，其實我哋成日都話係仇人嚟噶嘛。但喺鄭老師嘅世界裏邊，就見到佢哋係有一種愛嘅感覺喎。
1: 係朋友嘅關係，
0: 有一種朋友
1: 就唔係敵對嘅關係。
0: 係啦，所以咧。成日睇到你嘅歌詞裏面咧，都係有嗰種隱喻到嘅一種温暖喺度。其實你咪好刻意做㗎？
2: 唔係㗎，我哋我覺得既然我哋周圍嘅環境呢、這個世界咁多唔開心嘅嘢咧，我就盡量將開心嘅因子嘅因素係散發出去，希望大家都感受到。我寫大戲都係㗎，
0: 係啊，
2: 好多大戲。結尾嘅時候唔係生離就死別嘅，
0: 係啊！
2: 我話如果我要寫大戲，我一定係要令到大家帶住個開心嘅感覺離開個劇場。就第日諗起呢套戲， 就算唔記得啲乜嘢都好，

0: 可能記得其中一兩首歌是很開心的。
1: 唉，你當日呢幫我一個節目裏面呢寫了一個很得意很得意的一個兒童粵劇，到到而家好多人呢都是津津樂道，成日都話喂，我記得你嗰個 show 好好睇㗎，邊 part 啊？司馬光撞爆缸嗰度囉。佢淨講返司馬光撞爆缸呢幾個字，就係正正我同鄭國江老師係啊喺度飲杯咖啡嘅時候，鄭國江老師一提乜嘢都未有，就係司馬光撞爆缸嗰幾個字，而觀眾又係提返嗰幾個字出嚟，你點會諗到兒童粵劇就係寫咁樣？
0: 其實我哋司馬光去救一個小朋友，用嚿石撞個缸，係一個好簡單同埋一個好容易表達的事，但你要將它寫成一個劇的話呢，就要很多堆砌，
1: 是啦，
0: 同埋因為我們寫完之後，無論作曲也好，畫畫也好，那個題目呢是很重要。司馬光撞爆缸好玩啊嘛，
1: 好好玩。但是呢，你以玲你有沒有發覺啊？你不懂唱粵劇呢，你都會聽到這幾個司馬光撞爆缸，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係咪啊？司馬光撞爆缸就已經唱到出嚟，呢個就係我哋粵語咧一個好感動嘅地方，
2: 奧妙嘅地方。
0: 尤其是我寫嘅係兒童粵劇咧，係希望能夠盡量佢哋一聽就明白，唔好又要查字典又要查詞源先至明白嗰句歌詞係乜嘢意思。咁我呢個係我處理兒童粵劇的方法啦，
1: 係啊，你的世界真的很闊啊！你的墨彩呢，其實我哋大家就知啦。你其實點止嗰四十幾幅啊？你其實你畫畫寫字咗幾多年啊？
0: 唔係差好大，因為我係由細到大都中意畫畫嘅。咁我今次的作品大家容易接受。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最初學畫畫的時候呢，是學平面、商業、美術設計。所以我在我的圖畫和我的書法裏面呢，都是有一些商業和設計的元素在裏面。這個就是我不會，即我不是不可以跟當代的書法家或者畫家相比，但是我的作品有我自己的特色。
1: 絕對係，
2: 因為如果大家咧入去睇過嘅展覽啦，都會見到咧，其實以玲當時去睇呢個展覽嘅感受就係覺得啊，鄭老師其實都佢喺畫畫嗰度咧係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嘅喎，因為係其實你基本上你唔會覺得係同一個人嘅手筆。我開頭行到入去，我以為啊應該係幾個畫家嘅手筆嚟嘅，但係其實全部都係鄭老師嘅手筆。咁我哋稍後可以喺熒光幕見到啦。咁但我又想問一下鄭老師你啦，咁其實作詞又好啦，畫畫又好啦，其實係兩個好唔同嘅媒介嚟噶嘛。你係咪都係希望可以透過呢啲嘅媒介，就將嗰快樂嗰種嘅歡欣都俾睇到或者聽緊歌嘅人咧？
0: 其實係好統一嘅。我畫畫或者寫字都係融入咗我設計啦，同埋我寫歌詞啦，或者係我平時嘅生活嘅感覺啦，即係我係將我嘅感情融入咗喺我嘅作品裏邊。
1: 係啊，係啊。
0: 咁所以大家覺得好比較舒服咯，睇落去。
1: 係唔單止係咁，鄭老師頭先講咗咧，你有一個商業嘅角度啊。其實你唔單止係就咁創作，藝術家就係、我諗到咩就做咩啦咁啊。但你係會兼顧埋睇嗰個人、聽嗰個人會明白幾多，就成為咗一種共鳴啦。咁其實呢個係咪就係你所講嘅商業嘅元素咧？
0: 唔係，因為我哋先講歌詞先。
1: 係啊，好想
0: 聽歌詞係流行曲啊嘛。
1: 流行曲
0: 最緊要嘅因素就係要流行咧。
1: 哦，
0: 流行裏邊已經包括咗聽眾嗰種心情，或者係嗰個環境俾我哋嘅嗰種影響。咁所以我寫有啲歌比較嚴肅啲嘅嚇，叫做嚴肅啲，就係難為正邪定分界，咁啊講魔鬼同個人，好似我哋西方嘅劇《浮士德
1: 與魔鬼》
0: 咁，我做嘅時候就代入咗 呢邊係魔鬼，呢邊係人。寫嘅時候就係有個腦裏邊喺度交戰啊！
1: 真
0: 係，所以我寫出努力興建。呢邊就話盡情破壞。
1: 咦，原來你有唔少唔即係好多作品都係用緊呢一樣嘢嘅喎。
2: 係啊，
1: 一個正反正反，
0: 因為嗰個衝擊先至感情上容易投入，
1: 好投入，好明白，好快脆明白到。
0: 好似我寫另外一首歌，我話法律好似一把雨遮，只要你擔起，中間都係咁遮。所以啲律師呢邊又係可以，即反面亦都有律師去辯護。
1: 冇錯，都係喺同一把遮下。
0: 所以但係問題就係，你點樣去用最簡單嘅表達，令到大家明白？擔起把遮就係啦。落雨又擔，好天又擔。
1: 嗯，你冇嘢簡單得過一二三三二一噶啦。
2: 一二三，
1: 但係你都可以係一首歌，都係鄭國江填詞啊。所以我所出色嘅第一首，我會唱鄭國江老師會填嘅係一二三三二一同埋跳飛機。
0: 但係一二三三二一咧，後尾顧家輝話係佢作嘅喎，個歌詞。
1: 哦，係啊，
0: 係啊，佢話係佢作㗎。
1: 哦，冇乜所謂啦，係啊，
0: 不過唔緊要啦。你呢個錯覺，我好樂意接受啊。
1: 已經係有呢個風繼續吹啦，似水流年分分鐘需要你，隨手曲連耳偏偏喜歡你，足球小將偶遇，仲有。
2: 如果你咁樣讀落去，我哋個節目咧完咗，你都未讀曬啊！
1: 所以俾翻一首一二三俾顧家輝 OK 㗎。係啊，
2: 係啊。嗱，咁我相信咧，大家對鄭老師嘅故事咧，應該仲非常之有興趣嘅，而且佢個展覽咧，亦都有一個非常之漂亮嘅名字，叫做《幸運是我》。咁到底點解會有個咁嘅名字？这个的展览还有什么东值得大家留意，又为什么在这么多芸芸郑老师这么多的作品里面会挑选了几首的歌曲来画了一些作品出来呢？不如我跟大家玩了这个极速15秒的游戏先，稍后再请郑老师跟大家慢慢分析这个的展览还有什么趣事跟大家分享。
1: 好啊。

0: 出十五秒，又嚟到星期三，等以玲同大家一齐玩呢个嘅游戏，争取超市现金礼券啦。咁到底游戏玩法系点呢？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啦。游戏玩法相当简单，喺以玲手上咧就有两个信封，分别系 A 信封同埋 B 信封。稍后两位嘅听众观众咧就要喺两个信封入面二拣一，然之后喺十五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讲得最多嗰个当然系啦，你就系优胜者啦，可以攞到超市现金。金礼券啦，到底今日嘅赛果系会一位优胜者啊，打和两个大家皆大欢喜，定系点咧？稍后咧，大家就会知道噶啦。
1: 你估下我系边个？我唔系自在早晨嘅陈永仪，我中意听戏曲天地，咁啊，但系唔代表我系戏曲天地嘅节目主持人。我

0: 就是
1: 介乎于两个节目中间，香港暖流的节目主持人邓添乐啦。嗱，我好中意笑，好中意讲嘢，好想将呢份欢乐咧分享俾你哋。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香港暖流有访问，有歌听，有游戏玩，仲可以打嚟1872312同我倾下偈。到时见啦。
2: 电话旁边咧已经有我哋嘅听众观众喺度啦。第一位系石女士啊，石女士你好。
3: 系你好，你好。
2: 早晨啊，石女士，以你手上咧就有 A 信封同埋 B 信封，你会想拣边个信封啊？
3: A 啊，唔该。
2: A 信封冇问题嘅，石女士，我记得你之前系玩过嘅，系咪啊？
3: 系啊，系啊。
2: 哦，咁就应该难到你啦，得心应手，有经验，通常咧都会容易啲胜出嘅。平时中唔中意食一啲中式糕点啊，石女士？
3: 我中意，
2: 中意，咁应该考唔到你啦，因为今日嘅题目就系，请你喺15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中式糕点嘅名称。准备好未？准备好就三声之后开始啦，三、二、一。
3: 蝦餃、燒賣、牛肉、馬拉糕、鹹水果、鳳爪、排骨、
2: 夠鐘。哇，石女士除了講了一些好像是糕點的東西之外，也都講了很多點心，咁到底點心計唔計落糕點度呢，就要交俾我一班專業的同事啦。咁呢要睇石女士贏唔贏到，就要問下潘婆婆啦。潘婆婆你好。
4: 你好。
2: 早晨啊，潘婆婆。咁而家以零手上就得返 B 信封咗，我哋一齊睇下 B 信封嘅問題係啲咩。
4: 好。
2: 平時中唔中意食粥㗎，潘婆婆？
4: 都中意嘅，
2: 中唔中意自己煲一下粥咁啊？又
4: 粥啊？都煲啊！啱啱而家煲紧。
2: 哦，而家煲紧啦。哦，咁等阵咧，厨房嗰煲粥都可以成为其中一个嘅答案啦。因为咧，今日嘅题目就系，请你喺15秒之内尽快讲得出最多中式粥品嘅名称。准备好未咧？准备好，三声之后就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4: 粟米粥、鱼头、鱼尾、鱼丸、鱼滑、鱼骨。菜乾花生粥、艇仔粥、白粥、
5: 紅豆
4: 粥、
2: 夠鐘。哎呀，頭先潘婆婆講咗嗰啲魚頭啊、魚骨啊嗰啲咧，冇個粥字又唔知計唔計嘅咧。咁稍後翻到嚟啦，就同大家揭曉到底邊個勝出啦。
6: 女神 B B 俾个信任我啊，唔通佢终于想锡我？咁我都要预备好先得。润唇膏，润唇膏，冇嘅。
7: 意思啊，我想要润唇膏同女神 B B。你明噶啦。有冇方法啊？
8: 哇，輝輝，醫師真係覺得你諗多咗啊！不過醫師都會教你自制潤唇膏嘅，材料咧非常簡單，有蜂蠟啦、維他命 E、乳木果油、椰子油同埋可可巴油，幫你滋潤你龜裂嘅雙唇。潤唇膏嘅做法咧，就係將我哋咧所有嘅油份咧加入呢個助熱咗嘅碗入面。咁家庭觀眾咧，如果冇加熱器嘅話咧，其實係可以用熱水助熱嗰啲材料就可以嘅啦。咁記得一路攪一路咧，將材料加熱，直至攪溶嘅。最後大家可以將呢個維他命 E 咧剪開，將油加入去我哋嘅液體裡面，順便一直攪勻。我哋咧將油份攪到完全溶解，咁就可以加蜜蠟啦。咁我哋可以攪拌咧，直至蜜蠟都完全溶解。我哋咧將潤唇膏嘅材料咧攪勻，完全融化。咁趁佢咧仲係加熱咧未凝固嘅時候咧，就可以加入潤唇膏嘅器皿入面咧，等佢冷卻之後咧就可以使用噶啦。女神想唔想錫你咧？醫師就唔知啦。希望醫師嘅潤唇膏幫到你啦。
7: 我收到啦，醫師。
6: 等我試下呢支潤唇膏先。我已經預備好啦，女神 B B。而家我嘅嘴唇咧，真可以話係水潤，而且有彈性啊！

0: 嚟香港暖流啦。头先咧就同大家玩咗呢个极速十五秒嘅游戏啊，咁当然就要有优胜者嘅。
1: 好精明啊，我觉得真系。而家咧打电话嚟玩游戏咧，即系要赞下你哋先得。系啊，嗰种节奏感咧好强啊。
0: 同埋大家咧真系个功力咧，因为真系玩咗一段时间啦。
1: 不过我有个
0: 好识得掌握。
1: 嗱，我有好大嘅问题。
0: 系咧，
1: 因为咧如果叫做话捉嘅话咧，佢最最后屘佢唔讲捉咧，佢其实悭咗好多时间啦。
0: 系，
1: 但系咁几俾唔俾分咧？
0: 难啲啦，因为咧喺包类咧，即系另外有啲嘅日子，可能问大家面包嘅时候，大家如果就系讲墨西哥嘅话咧，
1: 鸡尾系啊，
0: 系啦，
1: 鸡尾菠萝咁样样，
0: 俾到大家嘅，咁所以咧开头嗰啲鱼骨啊、鱼滑啊嗰啲咧，每个竹字咧又好难计到嘅，咁到底边一个嘅胜出咧？到底系呢个糕点啊，定系竹品胜出咧？咁睇翻我哋啲同事专业嘅计算之后咧，佢哋就得出咗优胜者就系、是。潘婆婆，恭喜曬！咁我哋嘅同事就會盡快聯絡翻潘婆婆，你咧拎翻呢個超市現金禮券噶啦。咁頭先咧喺極速十五秒之前咧，就請咗鄭國光老師啦，同大家咧介紹咗佢嘅一啲嘅作品啦。接住落嚟就當然要繼續同大家講下呢一個咁有愛嘅展覽啦，因為個展覽個名咧好靚喎 ，Harry 哥哥。
1: 係啊，其實我真係有啲感動，因為其實幸福嘅應該係我哋嘛，因為有鄭老師喺我哋身邊，但係佢竟然話幸福嘅佢，點解咧？
0: 係啦，到底點解咧？不如問下鄭老師咧。
2: 輪到我請你。
0: 在我哋身边继续有郑国光老师在度，幸运的是我哋，因为请到郑国光老师。
1: 郑老师，好多谢你今日嚟。
3: 客气，真系
1: 系啊，
3: 客气
1: 亦都是一个不同的身份。系啊，因为其实咧以呢个身份咧，我哋轻轻每一次都轻轻提过下，但是好多人都唔知道，原來鄭老師一開始根本咧就係對藝術啦，同埋 visual arts 睇到嘅嘢，其實係好深入嘅研究。咁我當然就知道啦，因為喺電視台一開始咧，鄭老師其實幫好多嘅節目咧，就係安排有好多呢啲手工藝啊、
0: 藝術嘅活動啦、
1: 藝術嘅嘢啊咁。而你其實個根底都打得好實噶噃，你係學呢一樣嘢噶喎，其實係咪咧？
3: 其實咧，我係由細到大。都喜歡畫畫的、但是、學校給到我的就好像不是我真的很想做的那些、所以到我大了之後真的很想、研究即是所謂美術這件事呢、我就不即是機不擇食咁啊！見到當時是中文大學校外課程，有一個叫做商業平面商業美術設計，我淨係見到美術兩個字啫，已經中咗個頭，
0: 就已經發光啦，
3: 就冇諗到原來同我哋一般嘅畫畫係完全唔同嘅，
1: 唔同。
3: 咁啊，當時是教老師係黃毛斜先生，
1: 係、
3: 一個好資深嘅藝術家，佢亦都係。水墨畫開始去、做佢嘅研究，喺外國讀咗好、多唔同嘅課程啊。
1: 冇錯冇錯。
3: 到佢翻嚟嘅時候咧，就好想佢覺得香港嗰啲廣告啊各樣嘢咧係未曾達水準嘅。佢希望培養一班人咧係提高翻香港嘅，即係香港嗰種商業設計嘅。嗰種水準，咁所以就開咗一個班，我就盲中中中咗入去。身邊嘅同學咧，唔係廣告設計師就建築師，唔係乜師就乜師，都係專業。
1: 你都係啊，你係老師啊嘛，
3: 我係教師，
0: 都係師。
3: 咁到交功課出嚟咧，就知道嗰個分別啦。因為他們的工作裏面呢無論、儀器啊、顏色啊、各種的器材啊，他們要做起功課上來很容易的，放大尺又有什麼都有、我如果要放大要慢慢做，即是變成在做起功課上來他們可以兩個小時完呢，我就要八個小時。還有出來的、成績呢亦都係相差好遠嘅，咁佢哋我哋黃毛齊老師咧就好好嘅，佢將

0: 每個同學的作品排在黑板那裡
1: 是
0: 公審、
2: 嗯、
0: 哪個任何人都可以發現哪個作品有問題都可以提出、
1: 哦、
0: 然後完了老師再給個 conclusion
1: 是
0: 所以因此在每一個課程裡面呢我們的得益都很多的、
1: 嗯、
0: 因為集了眾人的意見在裡面、
2: 嗯嗯、
0: 那人家的作品不是 A 加就 A 減不是 A 減 B 加已經很曳我呢就 C 減 C 加 C 有個 B 減那晚都睡不著
2: 已經太開心了即今次終於不是跟 C 有關了而是跟 B 有關了因為呢現在電視熒光幕前面這一幅的作品呢我知道都有些來頭過鄭老師好像是你年輕的時候的一張作品來的是不是呢
0: 六十年前都不年轻得去哪里
2: 不是都很年轻
0: 这个时候就是我加入这个课程的其中一个作品在电视机出来呢已经是减弱了那种感觉
1: 没错
0: 其实你原作的时候呢你是看到它中间的位置是发光的
1: 是啊它很多层次
0: 发光的理由呢就是因为其实是三种颜色橙色绿色和黄色
1: 是啊
0: 每一条线呢就變一次，由最深色去到最淡色，幾乎唔見咗個綠色或者橙色，又變咗個黃色。咁、
1: 哦、
0: 呢個感覺咧，就兩種顏色逼出咗個光度出嚟咧、
2: 嗯，
0: 就令到感覺好似發光咁樣。
1: 咁你畫嘅時候，
0: 其實我用嘅係廣告彩，
1: 哦、
0: 又唔係發光彩。
1: 哦
0: 咁、嗯、呢、這個就係我哋嘅畢業作品嚟嘅。
1: 哇！
0: 畢業嘅時候咧，唔係一件，係一組作品。
1: 冇錯。
0: 咁我當時教緊五華書院咧，
1: 係啊係啊，
0: 一間天主教學校。
1: 係。
0: 咁、嗯、我就用自己學校嚟到做我個主題。
1: 哦。
0: Open Day 啦，聖誕卡啦，邀請卡啦，
1: 係。
0: 同埋一啲學校嘅活動啊，咁咧就我哋做一組。作品，
1: 嗯，
0: 因為我哋係天主教學校，嗰年教皇咧就嚟大球場主持一個君王瞻禮，
2: 嗯、
0: 一個好盛大嘅嘅禮，
1: 一個慶典咁樣
0: 啊，咁我就話啊好啦，我用呢個主題咧做一張 poster。
1: 是
0: 就叫做召喚啲教徒或者係群眾、
1: 哦、
0: 去聽你去觀賞呢個瞻禮。
1: 冇錯冇錯。
0: 咁所以後面其實係有一個說明喺度，
1: 係
0: 我就擺咗一個畫後面、
1: 哦、
0: 本來係連住張畫嘅，因為今次係一個作品展咧，我就 cut 咗出嚟。
2: 哎呀，
0: 咁就變咗係一張畫嘅完整嘅一張畫去欣賞。
1: 冇錯冇錯。
0: 嗯。咁啊，畢業作品咁咪算啦。咁啊，兩年嘅時間學咗，都唔知道自己點噶嘛。咁我就問一個老師，嗯、我就唔敢問黃武斜啦。
1: 冇錯，
0: 問另一個老師，我話我今次嗰個成績點啊？
1: 咁
0: 即係我都想先有個心理準備。
1: C 加同 B 減都想知啊，係咪？
2: 嗰、那個
0: 嗰位老師就話嚇啊，鄭國江啊嘛。啊，得嘅，你放心啦，我哋用你嘅作品做標準㗎。嚇，
2: 咁好
0: 心到，真定假啊？
1: 咩意思先？
0: 低過你，曳過你就 fail 啊！
2: 嚇，咁過分？即係鄭國江老師，你呢個係合格線係嘛？
1: 哦，你即係叫六十，即係你有六十分。
0: 即係我都叫做畢業生啊！
1: 好好啊！但係見到其實望落去好似好簡單，但係咧有你自己嘅講完之後咧，我哋就更加可以了解到原來呢個作品係有咁深入嘅意義。
2: 係啊，嗱咁咧，鄭老師咧呢個嘅展覽咧就叫做幸運。是我啦、
1: 嗯，
2: 我反而好想知道点解郑老师你当初会为呢个嘅展览改一个呢个名字呢？
0: 啊，幸运是我系一首歌，系我写嘅一首歌曲。
1: 系啊，
0: 咁嗰首歌曲咧，亦都系我系好喜欢，好我觉得系真系好似写紧我自己咁样嘅。
1: 系
0: 嗱，我由出道，我哋冇背景，冇人脉，冇资源。一路咁样行上嚟，行到今日，如果大家都觉得我係有少少成就的话呢，呢个係 我喺。

0: 中呢個路個路途誒裏邊咧，係好多得力嘅貴人啦，所謂呢、這個扶下我，嗰、那個扶下我，亦都係因為我哋個年代咧，就寫歌詞嚟講，我咁啱喺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嗰、那個年代係我哋香港嘅經濟又起飛啦，
1: 係嘅，
0: 咁各方面嘅條件又配合啦，
1: 係嘅。
0: 最緊要有個原子粒收音機啦，
1: 係嘅，
0: 啲無論工廠嘅工人，任何人身邊都帶住一個原子粒收音機，咁啊跟住咧就好多歌曲啦，呢、這個就係最需要嘅，大家聽收音機就好中意聽歌，咁啊令到唱片業咧亦都好蓬勃，最蓬勃嘅原因就係國內市場開放，
1: 係，
0: 因為國內市場開放，大家翻去探親。帶一個 cassette 機，帶幾餅帶，哇！佢哋好多好好耐、
2: 好長
0: 時間嘅娛樂，
2: 係啊，
0: 到聽完嗰幾餅帶，又有希望有新嘅，
1: 冇錯，
0: 幾餅帶。咁所以令到唱片業當時好多做翻版嘅華資唱片公司都變咗做。做翻正行啦！
2: 哇，你講鄭老師，你而家
0: 一個禮拜
2: 係啊，
0: 唔係每個月，係每個禮拜都有新嘅唱片 cassette 出街。
2: 係啊，
3: 最輝煌。
0: 但係做呢個工作嘅填詞人咧，只係得黃沾、盧國沾，最後就加埋我。
2: 冇錯。
0: 咁所以
2: 林振強嗰陣時都未開始啊！
0: 嗰陣時下一代啦，雙潘雙林都未出。
2: 係啊，雙潘雙林都未出。
0: 個理由唔係話乜嘢特別嘅原因，係因為嗰陣時大家覺得呢個工作嘅收入係好低微嘅，即係寫首詞交咗去俾唱片公司收翻錢，
2: 係
0: 咁以後嘅版權啊各樣嘢咧就全部歸。唱片公司嘅啦，
2: 冇錯，
0: 我哋只係好似做塑膠花咁，左手嚟右手去，
2: 係啊，
0: 膠花收錢係咁簡單，所以唔係好多人樂意做呢個工作。咁但係我哋幾個就因為，所以話對，即係好中好特別對呢、這個咁嘅中個工作係。特別投入，
2: 你有份情嘅噃，因為你係唔需要做呢樣嘢嘅喎，你有份職業嘅啦噃。嗰日去睇你嘅
0: 每個，我哋當時三個人都各有自己嘅好忙嘅工作。
2: 係咯，
0: 我教書，我讀書，我教書之外仲讀書。
2: 係啊，
0: 黃沾廣告公司寫好多專欄。
2: 係啊，
0: 盧國沾當時係做緊一啲雜誌嘅。嘅主編啦，又本身亦都有電視台嘅其他工作啦。
2: 係嘅，
0: 咁所以電視台嘅主題曲咧 ，TVB 嗰邊就黃沾，
2: 冇錯。
0: 亞視嗰邊就盧國沾，佢哋已經各有山頭，幾乎已經冇機會俾人即係佔一席位嘅。但係咧，我成日話幸運是我就係嗰陣時出咗個歐瑞強。出咗個陳百強，出個張國榮，出咗個蔡楓華、林志美，即係一班年輕嘅歌手。咁呢兩位大師就冇時間照顧佢哋啦，揾個新人又容易講説話嘅，咁就俾我逼咗打尖出咗就嚟，咁就。好好彩，
2: 你真係打贏咗兩個尖嗰度。
0: 係啊，
2: 呢邊一個，呢邊有呢邊尖，嗰邊有嗰邊尖，你一打就打到個尖啦。
0: 阿盧尖
2: 係啊，
0: 佢哋嘅風格，我相信係好難再有人有呢種咁嘅能力嘅。
2: 係
0: 黃尖，佢中文根底好好，佢寫嘅歌詞係可以好通俗，可以。文筆好高嘅作品，
2: 冇錯。
0: 盧國沾佢對歷史有好深嘅研究，
2: 冇錯。
0: 咁佢話：大地在我腳下，點樣我字文寫唔出？但係問題就係佢哋兩位即係都算係唔敢話係我嘅前輩，即係佢哋嘅成就咁大咧，都係我一個追隨嘅本嘅榜樣。咁所以我見到。黃沾寫情歌，點解手牽手？哇！真係完全唔係我哋以前聽嗰啲鴛鴦蝴蝶。

0: 嗰啲咁樣嘅歌詞，
1: 係啊，
0: 唔係相思啊咁啊，
1: 冇㗎冇係啊。
0: 我就啊，原來情歌係可以咁寫嘅，咁所以後屘我有機會幫陳秋霞寫歌嘅時候，我寫六月天。六浮云淡淡，六月天，
1: 月天，
0: 即系我话与你到海边，浮云淡淡，六月天，即系都系有一种承袭咗阿黄沾嘅情歌嘅嗰种手法去写咧。咁啊到卢国沾写找不着藉口，婚恋嘅一首深情嘅歌曲，哇！我觉得真系写得好好啊！我感覺上，我有冇方法可以處理到呢類型嘅歌曲咧？咁我就幫徐小鳳寫咗《無奈》。
1: 哦，
0: 《無奈》出咗，小鳳姐喺美國嗰啲歌迷就寫信翻嚟問小鳳姐打電話或者寫信，
1: 係
0: 佢話嗰位作詞人係咪年紀好大噶？
2: 系
1: 好入世啊！好入世啊！
0: 咁其實我覺得我哋一個創作人咧，係所謂最緊要就係，即係我寫歌詞就係代入角色。
1: 嗯，
0: 如果我寫嗰個歌詞係年輕嘅，我用嗰個年輕嘅心去代入嗰個角色。
1: 係，
0: 如果嗰個係一個成熟啲嘅。歌聲
1: 是
0: 我就用成熟啲嘅感覺代入嗰度，好似做戲一樣，
1: 係
0: 代入咗角色。我要演好呢個角色，不過就唔係用演技，係用文字。
1: 咁如果係咁嘅話，嗱呢個就係你歌詞嗰個嘅發揮啦。咁喺畫畫上邊，你係咪用同一個嘅諗法去表現喺你嘅作品度咧？
0: 畫畫就
1: 你畫只貓同埋只雀仔，咁你係只貓定係雀仔咁？
0: 因著嗰個自己熟悉嘅嗰種技法咧，即係畫貓仔，我覺得我會容易處理嘅。咁你如果我要畫雀仔咧，我就會辛苦啲；畫獅子、畫老虎，我就冇本事。即係你話花鳥咁，要畫孔雀，哇咁多功夫，咁細微嘅咧。我自問做唔到咯，尤其是而家老眼昏花添。
1: 其實一啲都唔係，我哋都好期待繼續睇到你嘅作品。剩翻一分鐘，好想知道鄭老師，你俾到好多嘅生命力我哋啊，係啊，你跟住落嚟啲畫就賣曬啦。咁你都要畫，
2: 都可以睇嘅，都仲可以去睇嘅。
1: 你要寫翻啲嘅係咪啊？你跟住做啲乜嘢啊？
0: 我最大嘅弱點就係興趣太多。即係。呢樣又中意做，嗰樣又中意做，
1: 是的，
0: 但係生命同時間就好短。
1: 唔係啊，唔係啊，我覺得
2: 方長嘅，
1: 我覺得好襟做喎。
0: 所以我
1: 跟住做咩？
0: 好中意畫畫，好中意寫歌詞。兩年前我已經話我封筆啦，咁就唔寫歌詞啦。
1: 冇錯。
0: 咁但係咧，封筆之後，我就開始拎起另外一支筆咧，就係、是、寫大戲啦，寫粵劇啦。咁我有一個兒童粵劇團，即係我就話發覺自己實在最大嘅弱點就係真係興趣太多。
1: 呢個唔係弱點嚟㗎，上天
0: 俾咧，
1: 係啊，
0: 我就即今次畫咗畫展啦，我試過五個個展，
1: 係
0: 每一個個展都俾我一個更新更深嘅感覺。第一個我喺沙田做嘅個展，咁用我嘅名義第一次出，就叫水墨情。水墨好，跟住咧就係藝園漫步，跟住就係筆底濠江，最後呢次有人話你啲畫試下賣啦咁。
1: 哦，係
0: 落難書生街邊賣字，就住
1: 你唔好咁客氣啦，鄭老師。
2: 太謙虛啦，鄭老師。所以咧，如果大家咧都有興趣去睇鄭老師呢一個水墨畫嘅展覽嘅話咧，就要爭取時間啦。咁大家咧就可以去到大館嗰度咧，就欣賞到啦鄭老師好多唔同嘅作品嘅。
1: 冇錯，
2: 就歡迎大家咧都可以爭取時間去睇啦。今日咧多謝曬鄭老師上嚟接受訪問。
0: 多謝你哋，
1: 多謝鄭 Sir。
3: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说，香港要发展新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讲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的空间较小，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的六分一，北都能够令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中医医院在12月11日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有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香港第一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会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

0: 有個案涉及菲律賓的財務公司，有關外佣其後被解雇並離開香港，所以已經要求外佣通知相關財務公司，並向涉事外佣發出警告信，作出警戒。僱主反映騷擾情況已經停止。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涉事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令当局将来在涉事外佣再申请来香港的时候考虑有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张含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张含正告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统一大势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一起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安全福祉和台海和平稳定。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熱帶低氣壓紫檀已經在廣東省吳川市附近再次登陸。在中午12點，紫檀集結在湛江的東北大約4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4公里，移入廣東西部內陸並逐漸消散。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沖繩島的西北偏北大約2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東海。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的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星期五和六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除有一兩日天氣不穩定。而家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 85%， 雷暴警告現正生效，有效時間到下午1點半。香港電台新聞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691点，升180点，总成交金额139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6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1点，升16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2.2；阿里巴巴115.9，升0.7；恒生中国企业88.12，升1.24；南方恒生科技4.578，升8仙；长飞光纤光缆170.3，升7.8；腾讯控股447元，升5元；中芯国际70.8，升2.95；药明生物51.55，跌6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英镑10.693，瑞士法郎9.763，澳元5.632，加元5.658，新西兰元4.672，欧元9.144。每百日元对港元4.9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4点，升448点。港金报43445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4.01美元，卖出4644.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金钟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噶，咁龙尾咧都几长噶，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咁即系影响埋下角道啦，同埋告士打道去上环嘅交通，咁再重复多次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金钟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咁另外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

0: 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喺丰乐新村。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会场道。咁喺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0: 2:10啊，渗透翻到嚟我哋讲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直播室啦，好开心！而家又派你啦，有 Harry 哥哥同埋周以玲三位 ，Hello，Hello
1: 大家。头先咧同郑老师咧做咗一个咧非常之好嘅访问啦，佢真系分享咗好多唔同嘅故事，无论系佢嘅作品啦，定系佢同其他填词人嘅关系咧，其实都真系好难得可以听得到。
0: 系啊，有一样嘢真系要分享，因为啱先以玲都有提到嘅，咁我同埋圈圈啦，同埋203个咧，都系有去过呢个郑老师嘅展览，仲要咁好彩，俾我哋撞到郑老师就喺现场。
2: 嗱，既然系咁样样咧，我哋咧讲完俾大家听，而家大家最关注嘅天气之后咧，请阿派利分享一下，因为咧佢系最后生嘅一个，系啊，睇完呢一个画展之后有啲咩感受咧吓？
0: 咁我讲个天气先啦，系冇？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啊，大致系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咧，听日初时雨势有时系颇大啦，星期五同埋六咧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啊。
1: 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3，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系6啊，强度属于高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嘅1:30啦。
2: 虽然咧呢度窗门都唔多一个，但系咧就好明显啦，出边个太阳又越嚟越猛嘅。因为头先咧我第一次睇嘅时候，紫外线指数咧都系低嘅，而家咧已经变咗橙色嘅高啦。所以咧大家嗰把遮，就算系唔系我嚟遮雨，都可以挡下太阳噃。好啦，咁我哋咧就翻去，就系上个星期五啦，我咧就接到一个电话，嗰个人咧就叫以玲，突然之间就搵咩 Harry 哥哥，你而家喺中环附近，我咩事啊？
1: 你喺边啊？
2: 你而家喺边啊？我想你帮嚟救救我，咩事咁大件事啊？原来咧，你哋就三个就去咗呢一个大馆嗰度，就睇郑国江老师嘅一个嘅画展，咁我就觉得好开心啦，因为知道我哋请佢今日会嚟做访问，你哋咧好乖，做足功课咁啊去拜访，同埋咧，你哋都冇谂到会见到佢噶嘛，你谂住去睇下个展览。看看有冇机会影啲相啊，同埋感受一下咁样，竟然咧就遇到郑国江老师啦。咁啊，派嚟你系咪第一次遇到郑老师啊？
0: 真系，我第一个感觉就系幸运是我。因为咁啱喎，真係俾我撞到，同埋呢我之前都有做过一个，即係而家都做緊
2: 嘅，係
0: 一
2: 个环节，
0: 係啦，咁有介绍过郑国江老师写嘅《风雨同路》啦，
2: 冇错。
0: 跟住今日头先啱先听到佢自己亲自讲返呢首歌，哇，有一种感觉就係好开心啊。
1: 係，因为呢嗰一日呢都可以俾少少嘅背后故事俾大家㗎，就係我哋呢真係做完一啲正经嘢啦，影咗当中嘅展品之后啦，准备走㗎啦，咁但係呢郑老师就好好啦，就话同在场嘅可能唔同嘅市民都影相啦，咁我同圈圈正准备踏出呢个嘅展览嘅时候，派利轻轻讲咗一句，我都想同郑老师影相啊，咁跟住我哋就走咗去排队啦。
2: 就系呢一句系咪？
0: 咁仲要咧，影完嘅时候咧，咁郑老师身边都有好多工作人员都伴住佢嘅，咁就话我哋有位年轻嘅朋友都想过嚟影相，咁我就
1: 系
0: 嗰位年轻嘅朋友，因为郑老师咧，其实喺途中都有同好多嘅观众们啦，即系巨细无遗咁样介绍晒佢每一幅嘅作品啊，即系好感觉到佢系热爱分享，同埋佢唔会觉得即系同大家有距离噶，
2: 系啊，
0: 系啊，佢同大家系朋友。
2: 系啊，
1: 咁所以如果大家咧都有兴趣睇咧呢一个郑国江老师啦嘅水墨个人展嘅话咧，系仲有机会嘅，因为啦由即日起至到8月29日啦，只要大家去到啦大馆有一个叫做 Touch Gallery 嘅地方嘅话咧，就可以入到去睇到啦郑老师嘅墨宝啦，咁咧仲系免费入场嘅。
2: 系啊，都几珍贵噶吓，因为呢个展览咧，第一就免费入场啦，第二咧你睇完之后咧，其实唔会再喺呢个世界上发生噶啦呢件事，因为所有嘅展品咧都已经系有人买咗啦，咁所以喺呢一个嘅展览之后咧，呢啲嘅展品咧就会去到哇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属于私人嘅一啲珍藏嚟噶啦。
0: 郑老师咧俾咗好多嘅好歌我哋，亦都俾咗好多嘅好画我哋啊，亦都有以下嘅呢一首啊。今日先第一首歌咧，拣嚟郑国江老师写嘅罗文昌嘅好歌献给你，希望打开今日嘅芝麻报社，准备迎接啦。

0: 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 h 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1: 啦啦啦啦啦，又嚟到我出嚟啦，好嘢！
2: 死咗你濕曬喎，係咪因為頭先出邊落大雨？
1: 唔係啊，因為我踢波啊，因為頭先咧派你咧嗰首歌咧係。俾我哋踢波噶，
3: 系咪好波踢给你？
1: 系啊，所以我又踢俾你，你又踢俾我，我又踢俾你。
2: 我以为系打波先嚟落雨添。
1: 好波踢俾你，
3: 都可以同时间都系落紧雨。
1: 我哋都唔惊落雨嘅，夏天就一定系咁噶啦，一系又晒到甩皮，一系就落雨落到甩皮。
2: 吓，落雨落到甩皮好严重噶咯，芝麻仔
1: 啊！落雨落到一皮嘅意思，即系咧，哇，一皮嘅意思即系好多咁解。
3: 哦，我以为系钱。
1: 是啊，即是是啊，一皮嘢啊，是啊，
3: 即是就落啲雨落。
1: 是啊，是啊，我唔够你一皮啊，咁嗰啲咧，你哋唔晓噶啦，我就晓啦。不过咧，我发现咧，夏天咧，原来香港真系好多嘢玩啊，你发唔发觉到啊？
2: 系啊，有好多唔同大型嘅展览啦，基本上都会喺夏天暑假嗰段时间举行啦。
1: 系啦，
2: 而我觉得年度盛事啦，对以玲自己嚟讲啊，
1: 系啦，
2: 我一定会去嘅两个展览当中包括。书展
1: 系
2: 动漫展
1: 系啊，
3: 都系同一个地方，
2: 系同一个地方，
1: 而且
2: 系紧接嘅，
1: 系噶，
2: 系啊，紧接埋一齐嘅。
1: 咁啊，二零妹妹今年呢有冇去到书展啊？
2: 有啊，我有去书展啊，我仲要系同我一个小朋友咁样去啦。
1: 系啊，
2: 咁所以今次咧，我行书展咧，以前系净系自己顾自己噶嘛。
1: 系啊，
2: 今次咧我系去不停喺度睇嗰啲儿童读物啦，
3: 练习簿、
2: 儿童玩具。练习簿太残忍啦呢一样。但我发觉真系近几年书展咧，系越嚟越多嗰啲补充练习。
3: 系啊，
1: 而家啲小朋友好
3: 你真系勾起咗我最惨痛嘅经历啊！
2: 惨烈嘅回忆啊！
3: 我细个就系咁噶啦。
1: 有咩啊？
3: 咁我同屋企人去，只会去两个区嘅啫。第一个咧就系卖旅游书嘅，
1: 旅游书。
3: 第二个咧就系卖练习簿俾我嘅。
1: 系啊，救命啊！
3: 我系最惊。
2: 但我想讲咧，我由细到大咧都好中意做补充练习。
1: 你傻噶你？
2: 系啊，即系我中意买咗翻嚟咧，新速速嗰种感觉咧。
1: 你傻噶你？
2: 跟住我就好想快啲做晒佢。
1: 呢个
2: 做完之后又再买本新速速嘅。
3: 有冇搞错？
1: 呢度有人中意练习噶？
3: 系咯，我就系会抄后边本答案嘅啫。
2: 咁你又唔得，咪
3: 系
2: 嘥晒屋企人啲钱咯？
1: 喂，你哋静啲先。
2: 系。对唔住，
1: 社长，我哥哥踎咗个角落头唔讲嘢嘅。
2: 唔系，佢喺度做紧补充练习。
4: 我俾你哋讲，我俾你哋讲晒啦，芝麻。夏天啊，梗系好开心噶啦。

0: 正是讲书展呢，我就由细个嘅时候开始已经好有经验㗎啦，同你哋唔同㗎。
1: 你个书展又点样唔同法呢？
0: 我以前嘅书展呢就喺大会堂嗰度举行嘅。
2: 哦，係啊，
3: 哇，
2: 以前前身我记得睇过啲仲有历史历史。
0: 仲有但咁我讲亲梗係历史啦。
1: 係啊，佢呢你知唔知道呢，莫扎特你知唔知系咩家？音乐家系咪？
2: 系咯。
1: 爱因斯坦咩家？
2: 科学家。
1: 科学家咯。咁 Harry 哥哥知唔知咩家？
3: 魔术家。
1: 唔系啊，老人家。
2: 嗱，芝麻使唔该
0: 你收，芝麻唔该你收声啊！嗱，我讲紧嘅咧，因为等大家回味一下啊嘛。以前嘅书展咧就喺大会堂嘅低座，系啦。咁啊，而家咧好多时候咧都系画展嚟嘅。咁但系你谂下，大会堂低座嗰度大极啊，都唔够呢一个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求其啲咁多一个 corner 咁细啦。但系嗰阵时已经系融合咗全香港所有嘅出版社啦。咁你諗下而家誇張得幾緊要，其實大型咗幾多呢？不過咁我以前揾到嘅書對唔住，而家就一本都揾唔到。
1: 點解你揾啲咩書咁鬼嘛？
0: 我呢嘅第一套嘅魔術書叫做文娛幻術大全，總共好似有成十本嘅，就係喺大會堂嗰陣時買嘅。
2: 咦，我記得 Harry 哥哥你好似帶過其中一本翻嚟俾我哋睇過
0: 嘅。係啊，
3: 但點解而家買唔到咧？係咪你收埋曬唔俾其他人知啊？
2: 絕版啦，可能已經。
0: 係呢啲其實第一係絕版啦，第二以前嗰啲魔術咧就用嘅方法咧，其實就好土炮嘅，係啊。咁不過咧，對於我哋嚟講就好有收藏價值，而且咧裏邊都有啲招式咧，其實原來咧都係歷久常新。咁样啦，咁但系你冇噶，细个嘅时候就一定系去呢啲噶啦。不过咧，有一样嘢就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呢啲地方啊真系最好嘅地方，就系佢冇乜暑期作业嘅，系啊，就唔会买到作业嘅。咁啊，几开心啦。
1: 不过咁样，我有听过咧 ，Harry 哥哥你咧同你个仔嗰个书展咧又唔同喎。
0: 啊，咁你又讲得啱啊，因为咧当我带我个仔去书展嘅时候，我真系估唔到咧，我以为咧就同佢买哈利波特啦，咁就我好俾，即系佢真系好中意睇啦，咁我就。我話你咁揀邊本啊？咁嗰人就話你不如買曬成套啦，好抵啊！而家哇，買曬成套好重啊！你知唔知啊？本本都好厚噶嘛。
3: 係啊，好似字典咁厚噶。
0: 係啊，仲要咁好似成七本定唔知幾多本？好，我買啦咁樣。我真係估唔到咧，原來去書展咧，你個秘密係咩？千祈唔好買咁多書，買咁多咧佢唔會睇嘅。但係咧，我買咗，我個仔真係睇曬咯。系啊，真系睇晒，所以令到我好开心。咁同埋咧，阿Sunny嗰阵时咪讲过话我讲个故事咧，咩 Paul Jennings 咧，其实嗰套书都系喺书展买嘅，平时好难揾到。咁好啦，跟住就轮到我带我个仔咯。后来就佢大个啲啦，佢竟然咧同阿以琳一样，佢真系咧走去揾教科书啊。
2: 系咪啊？
0: 佢揾咩咧？佢话我想学 physics 啊，即系物理学嘅嘢。咁佢嗰陣時咧得個十二三歲咧，佢就走去買中五嗰啲，同埋買外國嗰啲。佢嗰啲咧，其實佢先至睇到佢想要嘅嘢喎。
3: 哇！咁真係尖子嚟㗎啦。
2: 係
3: 咯。十二歲
2: 資優㗎啦。
0: 嗱呢一個咧就千祈唔好咁諗，係啊，係咪尖子係咪資優都唔重要。但係當你中意一樣嘢嘅時候，書展就係一個你係唔需要諗自己乜嘢嘅水準，而你可以真係去充分去揾你自己想要嘅嘢咯。
2: 係，但係同埋咧，近年嘅書展咧，除咗有好多唔同嘅补充练习啦，可能一班嘅哥哥姐姐有入场嘅话都见到之外咧，我见到咧有一啲嘅区域咧系特别人山人海嘅，
0: 系啊，
2: 但系咧呢个嘅区域咧，
0: 应该
2: 就唔系卖书嗰个区域，
3: 我谂系卖啲精品、啊，
0: 应该同书冇关
3: 嘅，
2: 也不是，
0: 系咪签名啊？
3: 唔通系食嘢嘅地区？
2: 冇错，派嚟你非常之聪明，
0: 食嘢。
2: 因为咧，其实大家留意近几年咧，书展咧，同时可能喺唔同嘅展览厅咧，会有一啲嘅运动展览啊、美食展览啊，
0: 系、
2: 哦，我发觉嗰度系最多人嘅，系多人到你系行唔到啦，但你落翻去买书嗰个嘅。地方咧，除咗啲補充練習，你見到一個一個嘅家長好開心咁買緊啲練習，跟住隔離個小朋友就好唔開心之外咧，
0: 好恐怖。
2: 可能有一啲真係賣一啲叫做外國嘅雜誌，又或者係一啲大家典型覺得一本嘅書可以得到嘅內容嗰啲攤位咧。 好似又少咗啲人喎、
0: 哦。哦，竟然係咁樣。
2: 係啊，所以我發覺書展咧，好似真係唔同年代咧，你會慢慢觀察到咧，嗰個人流咧，好似係有啲變化。
0: 既然係咁樣樣咧，書展就更加值得去啦，因為咧，大家去到咧就投其所好啦，中意嘅地方就去自己中意嘅地方。
1: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今日咧，我哋咧就需要所有嘅記者咧，就要好精明咁樣出去，就借住呢個書展呢樣嘢咧去講下啦，因為咧以前嘅書展係點？而家嘅書展係咁嚇，係咪夏天啲人啊零舍中意睇書，所以夏天先至有書展咧？你哋咧細個嘅時候，其實個個都咁辛苦做嘢，有冇睇書㗎？你哋啊，學習嘅時候有冇好似我咁睇下嗰啲老夫子啊？
2: 咪住，芝麻社長你睇書嘅咩？
1: 我好有學問㗎。
2: 你啲書喺邊度嚟啊？
3: 喺水簾洞借翻嚟㗎。
1: 我啲書啲人愛嚟包。包住啲香蕉咁攞嚟，我咪真系睇一下咁咯。
2: 咁
1: 包书教，
2: 但系得一两页嘅啫喎，呢个
1: 系啊，我好好学噶。
2: 好啊。

0: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3: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4: 我有冇份噶？
2: 你好啊，
3: 开心冇忧愁。
4: 我咧，
3: 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周以玲收啦，
3: 到你。
5: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3: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處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新年，翻新年，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
4: 是，就係、是，仲有 Harry 哥哥啦。我派你啦，同埋周依玲嘅。
2: 系啊，继续喺十二点到一段呢段嘅时间咧，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咧，香港暖流嗰度陪住大家。
5: 依玲哥哥啊，
4: 做咩啊？
5: 系依玲姐咧，嗰啲
2: 依玲妹得啦，芝麻社长依玲妹嗱，跟我读一次。
5: 嗰啲 number 搞错晒。
2: 依玲妹，依玲妹
5: 话一啦，跟住又话十二啊，所以咧你千祈咧。买六合彩唔好问佢攞 number。
2: 我哋唔啊嗱，我哋
4: 你做乜嘢啊？
2: 系啦，我哋唔讲呢啲嘢噶，芝麻社长，我嬲噶会。
5: 而家唔系讲呢啲嘢，我哋今日讲乜嘢嘢啊？
2: 我哋讲五台之友啊，而家。
5: 我哋讲啊，我哋五台之友嘛。
2: 系啊，
5: 我咪五台嗰啲友咯。
2: 系啊，
5: 我系五台嘅沙田友。
4: 可能你见到咧五台之友嗰张相咧，有好多钱喺度啊，所以你有啲发钱寒啫。
5: 点解有钱啊？
2: 是因为今天我们主题曲对对碰就跟大家介绍两部跟钱有关的劇集。
4: 是啊。
2: 当然就为大家送上了他们各自的主题歌曲，叫大家投选你的心水之选的。
4: 是啊。
2: 那 Harry 哥哥你成功了啦。
3: 我都挺开心啊，因为呢我想大家呢投我一票主要都是因为我这一件的非常之美丽的红色的恤衫。
2: 我肥牛衫。
3: 那件肥。以玲称之为肥牛衫。
4: 好肥啊，见到你件衫啊。
3: 都不是的，大家都是喜欢，大家都是喜欢这首歌的。咁同埋呢，如果你听两首歌呢，我又觉得真的谭校长这首好像多啲听过天降财神。
2: 是咁呢，大家呢都已经作出了选择啦。不过呢都见到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啦，有好多嘅听众其实都有留言俾我哋嘅。当中包括 Winnie 啦，佢就话好欣赏郑国江啊。佢话黎彼得填词嘅歌曲呢都好好听。胡家辉作曲填词就更加唔使讲啦。深入民心啊，
3: 都是
2: 但是不是 Harry 哥哥乜你不舒服咩？
3: 是啊 ，Elsa 你咧就真系肯定日日有听我哋嘅节目啦，咁啊好多谢你关心啊，因为咧你以为我感冒啦，叫我快啲去睇医生，咁记得要戴 mask， 好感谢你嘅。但系咧，其实我嘅声音因为咁样咧，我近排咧系做咗好多一啲嘅呼吸嘅运动啊、
2: 嗯，
3: 所以咧你会听到我咧。把聲其實係性感咗好多嘅，而且咧好磁性。
2: 呢個係變咗夜晚嘅節目。
3: 而且咧就係啊，我而家學緊阿子成啊，係啊嗰啲啦，同埋啊我哋朝早阿永業啊嗰啲啦啲聲啦，
2: 唔得啊 Harry 哥哥，
4: 磁性嘅聲音啊！
3: 但係如果我係咁嘅話，大家就瞓著覺嘅。
2: 係啊，
4: 你驚唔驚震爆個收音機啊？
2: 我應該會阻止你啊！咁今日見到 Connie 咧都有留言嘅，佢就話兩位主持你哋好啊，嗱。Connie 咧就同我平反啦，佢话依玲妹妹一啲都唔巴渣噶，
3: 系啊，我都觉得佢唔巴渣，
2: 系喂
3: 噶，咦？点解会突然间有小玉出现噶 ？Max
2: 系啊，因为阿 Max 咧就话啦，啊睇完香港暖流嘅电视版，转咗去32台就见到小玉啦。嗱，不过你转台还转台啊吓，你电视机可以转台，收音机就唔可以转台，都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噶。
3: 即系我哋咧好有感染力咯，
2: 系
3: 啊，即系香港暖流流。完呢队就留嗰度
4: 咯，
3: 留兵咁咯，
2: 留嚟留去啊嘛，
4: 大家都支持啊，
3: 系啊，
2: 咁欢迎大家咧继续上到去我哋啦，香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啦，香港暖流嘅贴文继续留言赞好俾我哋啊，我哋今日芝麻报社嘅题目就系、
5: 是、今日咧嘅题目咧就系、是、你哋细个有冇好似我咁样咧咬文嚼字，同埋咧系好中意睇书，夏天系咪一个睇书嘅好时候咧？你哋有细个嘅时候有冇去过嗰啲书展噶？你哋有冇？去图书馆噶，你哋有冇睇书噶？你哋虽然有好多人都挂住翻工嘅啫，搵食嘅啫，但系我咧都系挂住搵食噶嘛，但系我都有睇书、啊。
2: 你搵食嘅同时都搵到几页书睇啊嘛？
5: 我咧剪头发嘅时候，咪就喺呢一个剪头发嗰阵时，咪睇下嗰啲杂志啊。同埋睇下嗰啲，
4: 而家仲有冇呢一樣嘢
2: 㗎？咪住
5: 嗰啲咯。
2: 芝麻社長，你去剪頭髮？
5: 係啊，
2: 你去邊度剪頭髮？
5: 馬騮冇毛嘅咩？唔係馬騮有毛㗎嘛？
2: 我想剪邊個？
5: 馬騮有毛就要剪㗎啦。
4: 咁嗰啲唔係頭髮。
5: 你有冇發覺我成日都係一樣嘅咩？啲頭髮嘅長度。
2: 但係你係揾髮型師，你係揾人類髮型師剪定係揾馬騮髮型師剪先？
5: 梗係唔係揾馬騮髮型師啦？你睇啲馬。

0: 扭只只嗰啲头咧，松毛松翼嗰啲，
1: 佢哋缩到个头好靓嘅，有啲
0: 系啊，千祈唔好啊，嗰啲唔掂啊。咁所以咧，我系会观察 Harry 哥哥去边度剪发咧，我就去噶啦。
1: 我、哦、但你有钱咩？
2: 你有咩？你要观察我咩？
0: 系啊。因为你好 cheap 嘅，你去亲嗰啲都几十蚊搞掂嗰啲。
1: 我正想讲 Harry 哥哥去嗰啲应该系价格不菲嘅，知唔知
2: 啊？咁又唔系嘅，其实我帮衬咗好耐噶啦，系、啊，所以同埋我点解会帮衬嗰一个发型师系另外一个故事嘅。
1: 哦，有机会，
2: 因为佢好欣赏，佢欣赏我啲头发，因为佢自己冇头发噶。
3: 吓、啊，
2: 凡系冇头发嗰啲发型师咧，特别剪头发剪得靓噶，因为佢好珍贵啊，觉得啲头发。
0: 是啊，我都有帮衬啊，所以咁啊，我喺睇睇书咧，就因为咧好多谢咧，因为要剪头发，
2: 真系噶，有好多人都系因为剪紧头发嘅时候咧，就去睇下嗰啲过咗期嘅周刊啊嗰啲咧。
1: 但系唔系，我记得以前咧，我哋都曾经开过一个类似嘅题目啦，就系、是、我记得有啲哥哥姐姐打上嚟分享咧，话以前咧剪头发系有得。睇漫画书噶噃，
2: 有啊，
1: 系排排坐咁样咧，喺度等紧剪头发嘅时候啦，发型屋就会有啲漫画书俾啲小朋友去睇啦。咁而以前啲漫画书咧，即系大家都唔会特登去买啦，因为以前嘅环境真系唔系太好啦，所以要睇漫画书咧，发型屋就系一个好地方嚟噶啦噃。
2: 系啊，我都系因为咁样，所以咧俾佢教坏咗嘅。嗰啲龙虎门都系我由嗰度开始睇。
1: 咁嗰啲我哋就唔鼓励小朋友睇嘅。
2: 咁又、你唔鼓励嘅嘢咧，小朋友系特别中意做啊嘛。啊、所以今天芝麻报社希望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2讲下你小的时候的阅读习惯，还有现在你是不是还有这么好眼、啊、你又会不会还是看东西的呢，有没有看看字的呢、啊、那又有没有帮助的，这一样东西就是讲今天的阅读，还有可以怀缅一下过去你看过什么好书，都不妨跟大家聊一下偈的吧。
3: 年代唔同咗啦，以前呢会有好多人攞住报纸嚟睇嘅，而家都少咗啦，而家系电子版，咁你仲有冇阅读嘅习惯呢？

0: 谭咏麟呢一首歌咧叫《独爱》啊，唔知阅读嘅时候你会唔会都有爱喺入边咧？
1: 我而家明白点解你拣呢首歌啦，原来读咧就系读书嗰个读，真系咧好爱读书，所以系独爱啊，几好啊，快咧！
0: 谂咗好耐就系拣呢一首歌。但系电话旁边嘅有朋友们咧，都想知道啊，佢剪头发嘅时候会唔会都中意读书啊？
2: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
0: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啊，听下丽姬电话先啊，丽姬你好，
3: 丽姬你好，
1: 早晨，
4: 你好啊，
3: 早晨啊，丽姬，
4: 哇，我好中意听怀旧嘢啊，
1: 系嘛，咁咪啱晒啦，我哋呢度最多呢啲噶啦，系啊，所以咪得咗等咗我喺度啦，因为我怀旧嘛。我成嚿都是旧嘅嘢嚟嘅，系啊。
3: Harry 哥哥你自己讲咋？
1: 你好啊，丽姬，丽姬啊，你今年庆祝几多？你今年庆祝几多岁生日啊？
4: 七啊！
1: 哦，咁年青啊你？
4: 吓、啊，
1: 系啊，
4: 咁大年纪仲话年青
1: 啊？对于我哋呢度啲听众嚟讲，你都系湿湿岁嘅啫，七十五岁。
3: 同埋年纪呢啲嘢
1: 系啊，
3: 数字嚟嘅咋？
0: 系啊，见你好精神啦、啊！
1: 几个礼拜之前咧，有个人打电话嚟，我哋嘅听众系一百岁啊！
4: 系啊，犀利啊！
1: 你知唔知点解佢一百岁咧？就是、听我哋嘅节目听得多就得噶啦，好简单。系啊，所以你继续努力。系啊，你听咗我哋几耐啊，丽姬？
4: 吓、啊，我后生，咩？丽姬父亲听到而家噶
1: 啦。嗱，系咪啊？
0: 咁真系好耐咯。
1: 系啊，俾啲掌声俾丽姬先啦、啊，我哋好。丽姬啊，点啊？你讲乜嘢今日倾嘅啫？
4: 嗯，邓基尘嗰啲。听到而家，
1: 哇！邓记陈新马仔嗰啲嘢，
4: 咩林斌啊，
1: 林斌、尹芳玲，尹芳玲嗰啲有听啦。
3: 系，即系丽姬都系中意呢啲时代曲嘅。
0: 即系今日我哋全日嘅节目，你都中意噶啦。
3: 系咯，
1: 咪咯，
4: 我挚爱，
3: 哇，
1: 挚爱添。啊，咁你挂住咧听收音机咧，其实就唔睇书噶啦，个人应该系嘛？
4: 诶，即系睇，
1: 睇嘅，
4: 即系以前买啲歌书咯。
1: 哦，
4: 跟住唱咯、
3: 啊。哦，唔系歌书跟住唱、啊。
1: 咦，呢、這个又谂唔到、啊。
0: 呢一个有啲意义喎、啊。嗱，咩叫歌书？可唔可以解释下先？
4: 国语怀旧歌。
3: 嗯。咁、嗯、但系系咪个歌书入边有啲歌词啊？
4: 有。
3: 系。
4: 即系刘允啊，郑庭啊，咩叫做咩啊？好耐嗰啲咩？周旋嗰啲
1: 咯，周旋，系啊系啊
4: 系啊，吴音音嗰啲咯，
3: 系、哦，
1: 哇，咁你都跟住，其实唱咗好多歌噶咯，嗰阵时有啲书系可以买嚟跟住唱佢哋啲歌噶，
4: 系啊，
1: 哦，因为我哋咧以前就买过一本，嗰本咧厚得好紧要嘅，有成两三寸咁厚，咁书又有英文歌又有中文歌嗰本咯，系、嗯、啊，
4: 系啊，以前。好多歌书啊！
1: 系啊，咁你真系好中意唱歌嘅。
4: 而家把声又坏咗，声带以前我啲工友话你把声好叫。
1: 系啊，
3: 但我想问一下丽姬咧，嗰啲歌书咧系根据个歌手咁样一本本出啦、啊，定系一个集锦咁样嘅咧？
4: 佢系歌手出嘅。
3: 哦，即系周旋嘅

0: 嗰集咁就係周旋姐姐嘅。
1: 唔係，好多即係個唔同歌星。
2: 係啊，喺邊度有得買㗎呢啲書啊？
1: 陰陰
2: 係啊，
1: 咁耐唔知啊！
2: 你唔知咁你邊度揾嚟睇啊？
0: 你嗰時喺邊度買咧？咁
1: 好似係嗰啲書鋪。买啩，
2: 系呀、啊，
3: 咁我又想知喎、啊，嗱、啊，本书入边咁佢得啲歌词，你又冇理由识唱啦、啊，佢一定要有段音乐先得噶嘛，佢会唔会有只 CD 仔咁样俾你播嚟听咧？
2: 边度有 CD 嘅以前，你咁傻逼啊你？
1: 冇噶，系歌词同埋歌星嘅名，
2: 系、
1: 你跟住唱。
0: 所以就好依赖电台啦，因为电台一播咧，嗰首歌就可以跟住一齐唱啦，系咪咧？
1: 系啦、
0: 啊，
1: 系、啦、
2: 哦，你除咗歌书，仲有冇睇其他书噶？
1: 好似嗰啲
2: 杂志有冇啊？以前都有啲杂志噶，系咪啊？
1: 老夫子咯，
2: 老夫子啊，系、老夫子咧就即系一家大细都中意睇嘅。你问我，但系咧系啊，仲有咧，你贪靓噶嘛？以前吓，
1: 同埋啲。公仔着衫着裙仔嗰啲
2: 哦，系啊系啊系啊噶啦，嗰啲咧你就讲玩嗰啲嘢，你都系贪玩嘅多。
1: 13点嗰啲
2: 系啊，十三点嗰啲
3: 系
1: 啊，
0: 十三点应该系好多当时女孩子好中意嘅一本书嚟
2: 嘅。系啊，
1: 帮佢着衫啊，好多高踭鞋啊。好多嗰啲嘢咯，
2: 冇错啊！咁咧，你记唔记得咧？以前咧有啲好厚嘅书，成本咧有个好似叫做《星亚浪》啊，系啊，叫咩歌集？讲咩啊？
0: 咩
2: 唔知
0: 咩？
2: 唱和集啊？有冇啊？
1: 咩啊？
2: 嗰啲歌书啊，有本好厚嗰本《唱和集》，成嚿砖头咁噶。
1: 咁劲喎！
2: 冇咧？咦？咁啊，你即系哦？咁你即系再老一辈啊？是啊、我哋以前就攞住呢嚿砖头去唱歌嘅。系啊，新年都系。
1: 有咩咧？陈宝珠，
2: 陈宝珠
1: 系有嗰啲歌书出嘅。
2: 嗱、你咧就唔停咁讲歌书，我想问下你啦，你记唔记得有任何一首歌唱得翻一两句俾我听？陈宝珠，你我一讲陈宝珠，我成日都听到佢唱歌，但我唔记得佢识唱咩歌啫。
0: 工厂妹万岁咯！
2: 工厂妹万岁，陈宝珠啊！
1: 系、
2: 你唱两句嚟，唱两句嚟听啊！一二三，
1: 好啦，
2: 嚟啦，你把声又靓，
0: 怕丑啊，黎记，我唱俾你听啦 ，Harry 哥哥，
2: 冇人叫你唱。
0: 工厂妹万岁，嘿、hey! ，工厂妹万岁，嘿、hey! ，好难得我会唱歌噶，嗱，我俾面你嘅就真系。
2: 你咁样要唱咗噶啦，系，OK， 黎记啊，你唱啦，你听下佢唱得咁差都肯唱啦。
0: 怕丑啊，黎记，哎呀，我唱咗俾你听噶啦，
3: 我哋成日都播阿绮玲唱歌噶啦，
0: 系啦，满足咗 Harry 哥哥啦。
2: 好啦，好啦，好啦，黎记。咁啊，多谢你电话先啦，今日
1: 好多谢你啊，
0: 多谢晒黎基，好有机会再打嚟啊，
3: 好，拜拜，
0: 拜拜。
2: 好，原来黎基想话俾我哋听，佢好中意啲旧嘅嘢，怀旧嘢咧，佢系啱噶啦。
0: 但系歌书呢一样嘢咧，即系黎基一讲咧，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都会即刻唤起咗一啲嘅回忆啊，就系、是、系以前系有歌书呢一样。
2: 你头先咧，其实系咪揾到嗰本书出嚟嘅？我
0: 系
2: 反问翻你，你有冇见过呢一本咁嘅书？
0: 嗱。说来就有趣啦，因为咧，其实绮玲咧以前系一啲嘅儿童杂志咧，我哋系有一个儿歌，类似呢啲歌书咁样嘅，就系、是、会有嗰个儿歌嘅歌词啦。
2: 系啦，
0: 咁几时会有呢？就系、是、嗰个电视台就嚟有呢一个嘅儿歌金曲颁奖典礼嘅时候咧，嗰啲嘅儿童杂志就会咧有几页印咗好似呢个歌书嘅模式咁，就系、是、嗰、那个歌名啦，然之后下面就系歌词啦。我最记得咧，佢仲会有啲符号咧，就话啊呢度咧就要开始重唱啦，要唱几多次啦。所以我好记得嘅呢一样。
2: 所以咧，其实咧已经系先进咗噶啦，因为你讲嗰啲咧，点解会有啲符号咧？我哋呢个系香港几特有嘅，就系、是、用简谱呢一样嘢，有好多一二三四嘅，系啊。咁然后嗰啲 sharp 咧，上高有个井啊，有个 B， 即系其实一个 sharp 一个 flat 嘅符号啦。咁因为咧，如果佢有提你几时又要重复啊，又要成咧，应该嗰个就系简谱。我谂啊，派嚟咧都几叻，因为派嚟都有识弹琴啦，
3: 而且会睇 chord 呢啲，
2: 你会睇。cut 添嘅系咪你？
3: 系嘅，
2: 系咯，几叻噶派。
3: 咁如果识少少就可以，即系睇到个谱就可以，大家识唱嘅朋友就一齐唱，咁样就好开心咯。
2: 系啦，咁啊嗱，派你其实喺边度学识睇 cut 嘅咧？

0: 哇！真系上网睇嘅啫，我又冇睇过啲咩歌书嗰啲嘢，
1: 系咪啊？
0: 系啊，因为我已经系电子化嘅年代啦，我就唔会睇呢啲啦。
1: 所以咧，其实即系好有智慧嘅电子化年代嘅小朋友咧，同我哋真系唔同啊！
0: 吓、
1: 但系我哋嗰个年代咧，应该就系冇咁多其他嘅嘢去分心噶嘛。咁系咪应该系睇多啲书嘅咧？咁啊，所以咧，甚至乎系睇书又买唔起咧，仲要去租噶噃。
0: 喂，呢一样又有特别、啊。嗱，啱先麗姬都有講一個好關鍵嘅名字嘅，就係、是、我屋企咧一書全三代嘅老夫子啦。
1: 嗯，
0: 係啦，呢本書咧真係咁多代，我爸爸甚至乎我唔知道我爺爺有冇睇啦，但我知道俾我細嘅親戚咧都係有睇嘅，仲好中意儲埋添。
1: 冇錯，所以有啲漫畫，所以有啲嘢咧真係可以傳得好耐喎，嗬。最緊要佢簡單啦，深入民心啦咁。不過咧，有啲嘢就真係以前咧好興旺，而家就冇啦。例如咧，有好多嘅小説檔啦，嗰啲小説檔咧一張張嘅凳仔等咗喺度啊。其實邊度使等到要咩書展啊？又或者係走去嗰啲地方打書？书钉啊，唔系噶，通街就坐咗张凳仔度，就攞住嗰本小说咧，就睇到津津入味。
2: 我突然之间好想问下 Harry 哥同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啦。嗱、我哋而家就会有时行街都会见到有书局呢一样嘢啦。
1: 系啊，
2: 其实以前多唔多呢啲书局或者卖书嘅铺头嘅咧？我好想知道。
1: 多到不得了，
2: 多到不得了。
1: 如果你问我咧，以前嘅书局啦，仲多过而家。以前咧，我哋接触到书嘅方法咧，比而家多好多。因为以前呢啲人呢係会行街嘅时候会行街就冇望下条街有啲乜嘢。於是乎街嘅两边呢就会多咗好多嘢啦。而家呢嘅人行街係唔係睇緊个街个心里面就算隻眼唔係望緊对低耷低个头望緊自己嘅手机呢其实都系喺度諗緊几时可以开返个手机。所以呢就我哋呢已经所有嘅嘢觉得资讯又喺嗰度啦。同埋仲有喎睇书好多时候呢啲人都喺手机。未几好多年前都已经系有一啲细嘅荧幕咧，其实系好似电子书咁噶。
0: 哦，个平板就专攞嚟睇书嘅。
1: 冇错啦，平板专攞嚟睇书噶嘛。而家你冇发觉都已经少咗人用啊？其实如果真系用嗰样嘢，如果真系用嗰样嘢嘅话咧，其实仲好啲，因为佢系模仿翻张纸咧，唔会有咁多嘅蓝光咧影响到你只眼。
0: 哦，系啊，佢系唔刺激眼，同埋系好多时系黑白色画面，
1: 或者系灰色底啊，跟住你可以 turn 下，不过佢唔会刺激你只眼。对唔住啦。真系近排见唔到啦，
0: 其实我以前都有一本噶，
1: 系啊，但系咧，自从手机之后咧，世界唔同咗啦。仲有手机就越嚟越大个，系咪啊？书就越嚟越消失。当啲手机大个咗嘅时候，你就更加容易喺个手机度睇上高嘅文字啦。文字如果唔够大嘅话，你又可以将佢放大，所以咧唔同咗啦。不过咁睇书始终有佢嘅特性嘅。是啊，是一种享受嚟嘅。因为呢当你睇书嘅时候呢是会深入好多嘅。同你可以呢用隻手去揭嚟揭去啊。同埋仲有一样嘢是永远呢啲电子书冇。就系嗰阵味，
2: 我认同啊 ，Harry 哥。
0: 我最中意就系索新书嘅味噶啦，
1: 系个
0: 索书味啊，呢个
1: 系啊，
2: 唔系索书号，
0: 系并不是索书号。
2: 因为其实以零到而家，我都仍然会买书翻屋企睇咧。个原因就系我睇书嘅习惯系我好中意攞起本书，嗰本书系有重量，我可以一页一页咁样睇啦。
1: 系啊，
2: 咁可能睇到一半，我觉得攰啦，我摆张书签。喺嗰個位度，然之後放埋喺間房嘅一邊咁啦。到我想睇嘅時候再攞翻，我好中意呢種感覺。
1: 因為當你咧去睇書嘅時候咧，你用個人嘅部分會多咗嘅，你個腦要轉好多啦，你又要認識嗰個字啦。字與字夾埋一齊又有唔同嘅意思啦，跟住喺你個腦裏面咧，你就會開始有接咗一樣嘢，就叫創作啦。所以睇書咧，其實係一個 creativity， 係一個創作嘅一個過程嚟嘅。但係咧，當你睇手機，你冇發覺你睇幾多嘢都好，幾精彩都好，閃得幾快都好，睇完會唔記得，過目即忘咧。
2: 冇錯，
1: 嚇！以前睇書就過目不忘，而家睇手機就過目即忘。咁你諗下？其实好似做紧一啲嘢，但系咪真系对我哋嘅身体系有益咧？同埋系咪真系好似我哋咁爽咧？睇书，我始终觉得系。 代替唔到。
2: 而我亦都见到五台之友啦，阿 Roof 啦，就话啦 ，Harry 哥哥，我都曾经用过呢个唱和集啊，特别系一班朋友喺楼梯底，有人弹吉他，有人唱歌。佢话以前喺街市某个书报摊咧租漫画书同杂志都有试过嘅。
1: 系啊，楼梯底弹吉他嗰两位朋友全部都系你熟悉嘅，一个叫欧瑞强，另外一个咧就叫做李仁杰嘅。

0: 我相信佢哋两个唔系喺楼梯底弹吉他噶。
1: 咁但系啱先你又讲啦，你话可以租书添。
0: 系啊，可以租书啊，因为其实我个年代咧都有得租漫画书。而如果真係正統嗰啲書咧，就去翻圖書館嗰度租啦。
2: 嗱，以玲咧嗰個租書咧，以玲嗰個租書咧就同我哋嗰個租書又係完全唔同啦。嗯、因為咧以前咧有啲漫畫書啊，因為一套其實譬如我睇開嗰本咧，一套咧成100本咁誇張。
0: 咁誇張，
1: 100本你可以睇足一個學年噶咯喎。
2: 冇啊冇啊，我睇咗頭嗰兩本就放低啦。
1: 哦，睇頭嗰兩本同尾嗰兩本啊。
2: 係啊，冇錯，咁就好唔公道嘅，咁啊完全冇 feel。
0: 劇情冇曬噶咯，
1: 係攞嚟墊台啊！
2: 係啊，咁以前咧啲漫畫真係可以咧，係一租租幾本咁翻去睇完之後又翻嚟換啦、啊，咁樣樣呢啲咁嘅行為咧，而家都已經係一路少之又少。
1: 誒、哎，呢、這個以物易物嘅精神又唔錯喎、啊，因為我以前嗰、那個都係讀書嘅時候都係同同學咁做嘅喎、啊，嚇、
2: 嗯
1: 啊、就係、是、咧你叫你阿媽買漫畫 A， 我叫我老豆買漫畫 B， 咁啊買完之後咧就交換嚟睇，
0: 交換睇
2: 係
1: 係啦，
0: 都係一個聰明嘅做法。
2: 人與人之間咧，其實有好多嘢咧。以前嘅嗰啲嘅麻煩咧，反而造成咗我哋一啲好深入嘅一啲可以懷緬過去，同埋覺得咧開心嘅點滴。有啲嘢咧太方便啦，太快啦，做完之後都唔記得添。
0: 嗯，係啊，好認同 Harry 哥哥所講咧，真係嘅。而家你睇電話就過目即忘，以前可能你睇一本書，如果當中嘅劇情係好令你留低深刻嘅印象咧，可能你到而家都仲記得某一本書嘅內容。可能呢一個咧就係嗰種嘅不同啦，同埋真係時代嘅轉變之下啦，大家嘅取向都有一啲嘅改變喺度啊。
2: 好啦，睇下睇下咧，其實咧原來一件好簡單嘅事，就係、是、睇幾隻字啫嘛，而且咧已經可以令到我哋有好大嘅感觸啊！好开心啊！咁啊，今日咧又同大家开心咗3个钟头，听日同样时间咧，我哋又会喺呢度见面噶啦。
0: 系
1: 啊，今日有好快乐嘅郑国光老师嘅访问啦，亦都同大家讲咗好多读书嘅心得啊。不妨都攞翻你可能柜桶入边嗰本封咗尘嘅书，得闲望一望下，可能你会学到新嘅知识，再睇一次，再有新嘅故事啊！听日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说，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小，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六分之一，北都能够令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所以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涉事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令当局将来在涉事外佣再申请来香港的时候考虑有关情况。他提到，外佣通常同雇主同住，雇主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以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提供雇主地址申请贷款并不属于雇佣关系用途，所以需要获得雇主同意。警方说，一个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男警的配枪怀疑意外走火，没有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一个隶属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的男警在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行动基地上弹区为一支配枪入弹期间，配枪

枪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的子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事件由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跟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告知多位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

0: 前的对伊政策，即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同埋透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等。美国官员说，虽然努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个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港岛、大屿山和西贡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热带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省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在中午12点，紫檀集结在湛江的东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3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喺中午十二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喺北纬21.5度、东经110.7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8.2度、东经126.9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51点，升140点，总成交金额14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7点，升1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升1.8，阿里巴巴116蚊升0.8，恒生中国企业87.94升1.06蚊，南方恒生科技4.56蚊升6.8，长飞光纤光缆168.6升6.1，腾讯控股445.4升3.4，中芯国际71.3升。

0: 3.45元，药明生物51.45元，跌0.75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89，瑞士法郎9.761，澳元5.629，加元5.654，新西兰元4.669，欧元9.143，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4。日经平均指数报66,354点，升498点。港金报43,445蚊，升1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42.16美元，卖出4,6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麗城花園咧有交通意外，現時咧影響到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嘅，車龍去到丁九村，咁大家經過嘅時候咧請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麗城花園有交通意外，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咧現時封閉緊，車龍啦排到去丁九村。而另外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近住彩虹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轩尼诗道一段咧较为车多，车龙啦排到去马会大楼，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就排到演艺学院。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排到去丰盛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6: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星期三下午的1:13，欢迎大家收听住而家我哋有戏曲天地的节目时段。今日在直播室入面有

0: 黎曉君之外啦，今日仲请嚟我嘅拍档蓝伟霆。
1: 大家好啊，又系我啦，
0: 又系你啦。因为寻晚戏曲之夜咧，就蓝蓝主持，去到凌晨两点钟啦。咁就差唔多一个圈之后啦，
1: 又翻翻嚟啦，
0: 时间就翻翻嚟啦。咁所以咧，我哋嘅主持咧真系好中意工作啊。
1: 系啊，五台是我家，快乐笑哈哈。
0: 有你就笑哈哈啦，系咪？
1: 系啊，同埋我都唔想你咁孤单。
0: 哦，唔会嘅，咁啊，因为有我哋嘅听众朋友啦，识啦。虽然系咁，其实今日咧都系我呢一个星期咧连续三日啊主持戏曲天地啊，
1: 系辛苦晒，辛苦晒。
0: 唔辛苦嘅，因为每次咧啲听众朋友咧都好好啊，都会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偈啦。咁所以今日咧都希望收音机旁边嘅你啊，稍后时间1:45啊，半个钟头左右啦，之后继续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偈，同埋点唱1872312嘅。咁不过喺1点钟嘅时段啦，我哋率先咧会有吴知戏台23時嘅呢一个环节，稍后亦都会有粤曲会之音。带嚟一曲啦，《红线女》嘅《超君出塞》噶，
1: 系啊，咁事不宜迟啦，为大家送上蓝蓝嘅呢一个环节啦。
2: 法国戏行冷知识，同你一齐长知识。唔知戏台23時。
3: 香港百和会馆系香港粤剧从业者嘅一个非牟利工会组织。会馆底下咧系一共有6个部门。上一集同大家介绍过事务组、慎和堂、音乐组、普福堂，同埋服装道具部衣杂商工会。余下落嚟嘅3个部门，今集唔知戏台23時就有蓝伟霆蓝蓝同大家一一介绍啊。属于武打演员嘅联余堂。讲到联余堂呢个名，根据文献嘅记载，同资深武师林交、顾鸿渐前辈嘅讲法，呢、这个名嘅由来系每逢华光师傅神像离座出游嘅时候，都会有戏班武打师傅负责抬住华光师傅嘅联余，久而久之，这个专属武师嘅分会就叫做联余堂啦。去到1981年，联余堂正式成立。并且是选出第一届理事会，由资深武师林交担任首届的理事长，带领整个联余堂正式开展运作，团结所有粤剧武打演员和武师。香港百和会馆灯光布景部，我们简称为画布工会，前身就是隶属广东机器工会。机器的工会行业包括有汽车、内河船、电工和机械。由于个范围广、会员多、处事团结，所以有一定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在民初时期，因为科技日渐进步，粤剧的演出亦都由燃点大光灯的形式改用发电机和电灯照明，所以同机器行业拉上了关系。根据画布工会的一班元老前辈回忆，当时机器工会是十分之维护会员的权益的。戏班工友出外演出之前，一定要去到当地的机器工会报到，出示一张分区会开工纸，才可以去戏班开工。如果没有这张证件，机器工会有权即时叫所有的工友停工。未解放之前，只要香港有粤剧公演的活动，所有相关的工作人员都需要去到广州机器工会登记，才可以派人过香港工作。解放之后，广州的旧机器工会已经取消，留在香港发展的灯光布景工友就改为在香港机器工会登记，继续留在戏班工作。去到1965年，当时百和会馆主席麦炳荣联同画布工会代表何斗雄、叶仲一起商讨，邀请所有画布工友正式加入百和会馆，成为香港粤剧行业的一份子。其后就由何斗雄、叶仲加上蔡先阁、蔡基、徐权几位前辈负责带领画布工友正式成立香港。

白和会馆灯光布景部，统一管理戏班的灯光、机电、布景搭建的所有幕后岗位。演员组的香港粤剧演员会，白和的演员组是在这六个属会入面成立得比较迟的一个部门，早在70年代就由石燕子、乐少区几位梨园前辈主动成立演员组，当时亦都得到当届白和主席梁醒波同埋全体理事嘅同意，演员组就正式成立啦。不过喺初初成立嘅时期，并冇登记会员嘅会籍，而去到石燕子过身之后，乐少区就邀请新海泉接手，负责重整演员组嘅架构，重新打理会务。去到1987年，新海泉联同陈国元、陈剑星、陈剑锋、何志成、梁明星、刘剑雄等多位的前辈一起组织理监事会，正式注册成为香港粤剧演员会。现在演员会的福利制度非常之完善，除了每年的年终福利金之外，亦都全方位关顾到演员日常需要，就好似在2020年疫症期间，演员组仲主动举行了网上直播筹款活动，为受疫情影响停工冇收入的会员发放紧急的支援金，帮助业界渡过难关。与此同时，演员组一直不遗余力咁样推动粤剧，经常安排会员参加各类政府的活动，又或者社区公开表演，一方面弘扬粤剧文化之外，另一方面亦都为一班演员争取更多演出的机会。香港白和会馆旗下的六个属会各司其职，一脉相承，由百几年前一路发展到而家，团结业界，保障从业者的生计，亦都是传承粤剧文化的重要基石。今集吴子戏台二三事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先啦。刚才跟大家讲联谊堂的时候都有提及过我们一位资深的舞狮前辈林娇蚊叔。蚊叔亦都在电影界度享负盛名的。咁今日都特登揀嚟佢嘅一个作品同大家一起欣赏一下㗎。就係佢所演唱嘅碧波谈判再生缘。下一集蓝蓝会为大家发掘更多戏台嘅冷知识，实行同大家一起长知识啊。

鸿蒙地老如天荒，我哋相依相恋愿永长。今日旧地重临，恐再望，死于碧水。

望得更多老迷，望我伤心何处去觅妻，放我找遍了长街和小巷，肝肠寸断我似风狂，妻我换尽千声，点解我叫极你都唔应啊？

正是我妻房我妻房你娘子。

0: 刚刚为大家带来有碧波谈伴再生缘啊，由林娇主唱嘅。喺呢个时候，我哋要进入到呢一个环节啦。
1: 粤曲回字音。
2: 好啦，我哋继续听歌嘅时间，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啦，由女姐红线女所主唱嘅《超君出》。才啊！咁呢首歌曲咧，亦都系一首嘅名曲啦。咁好多时我哋亦都经常听到呢首嘅经典嘅歌曲。事不宜迟啦，我哋一齐听听啦。

0: 听过有红线女所唱出的《超君出塞》。
1: 戏曲小编情报站，
0: 又到了戏曲小编情报站，我们由今晚的戏曲之夜开始看了。
2: 好啊，今晚的戏曲之夜是由玉玲珑主持的，会带给大家有《风雪访情真》，由陈小芳和李宝莹合唱，李香君、钟云山、伍木兰、杜冰梁、张月儿独唱，钗头凤、梁天眼、陈凤仙合唱，还有孤儿泪、卢家煌和梁碧玉的。
0: 接住咧就系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啦！深夜两点钟有丁家双主持嘅歌曲方面，带嚟有麦炳荣、梁醒波、任冰儿、关海山嘅《燕归人未归之谢冰》，梁汉威、陈慧思嘅《辽宫月再圆》，李龙嘅《花落沈园春》，罗家宝、倪慧英嘅《劫后鸳鸯》，金国为胡美仪嘅《思君》，盼伊人《月镜重圆》，欧海明、崔玉梅嘅《武重之灵堂杀嫂》，以及有林婉文、姜丽红的《月缺重圆》。跟住睇睇听日戏曲天地，一点钟有何伟玲、龙玉星主持嘅，带嚟的歌曲有罗家宝、谢雪心的《情序曲江池》，龙剑生、梅雪诗的《牡丹亭惊梦之游园惊梦》，韦俊辉、陈家明的《牡丹亭惊梦之幽沟》，梁汉威、吴美英、梁醒波的《桃花扇之重聚》。三点两代同场说戏台有李龙、南凤、蔡麒麟、廖国森等人的《春花笑六郎》。
2: 去到10:35啊，晚上10:35啊，就会有戏曲之夜。咁啊，8月27号星期四嘅戏曲之夜系由丁家双主持嘅，会有《乾隆王与香公主》《情蝶恋征发》，由尹光同埋钟丽蓉合唱嘅。另一曲有《女儿香知省亲》，由梁素琴、林家声、陈锦棠合唱。再嚟会有《莺啼燕怨》啊，咁就系由李瑞祖、金山女合唱。再嚟有认作阿姨作老婆，咁就系邓基尘啦，同埋郑国宝嘅，仲有邝明辉嘅《三八殉情》，仲有新剑郎同埋张正文合唱嘅《唐宋风云之醉写风光好》。咁啊，再套去凌晨一点至两点啦，就会有潮剧嘅欣赏嘅，咁就由洪平主持嘅。
0: 星期四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有林思文主持，歌曲带嚟有梁天眼、严佩贞嘅《苏小小之赠金》，陈良宗、张月儿、邓碧云嘅《新夜吊秋起》，曾润心嘅《宝玉哭灵》。何英华、张红平、林志常的《潘金莲之才艺》，梁汉威、黄超群的《玉离魂之剪情》，以及有文千岁的《状元郎夜祭玉河》。接着星期五戏曲天地，一点钟有梁子杰、黎晓君主持，一开始有高润雄和蓝伟廷主持的《名师出高徒》，主题是《凉风有信，林冲有恨》。跟住是梁汉威的一个重播节目《锣鼓新天地》，两点至四点就是点唱时段，锣鼓响，想点就点啦。
2: 去到星期五晚的戏曲之夜，10:35开始，有林慧婷为大家主持的歌曲带来有《真假黑旋风》，由蒋艳红独唱，之后有《云凉》，由梁汉威和南凤合唱，带来有《花田百喜之盏会》，由邝明辉、吴美英合唱，《西流记之病中错梦》，由冯丽李凤合唱，最后一首歌曲有《琵琶血染汉宫花》，由李龙和黄超群合唱的。去到凌晨一点至两点会有粤剧欣赏的环节。
0: 跟住是星期五啦，深夜两点有李慧图主持，带来的歌曲包括李龙、南凤的《牡丹亭惊梦之二秋千》，吴千峰、黄超群的《霸王别姬》，龙剑生、梅雪诗的《红楼梦之幻觉离恨天》，梁耀安、许培的《情困凤仪亭》，白庆贤、曾小敏的《西湖烟雨总关情》，以及有钟志强的《天涯忆旧》。星期六啦，戏曲天地有林慧婷主持，一点钟带来金装粤剧啊。咁啊，会送上有《紫钗记》嘅上半部分啦，由任剑辉、白雪仙、梁醒波、梁次伯等人演绎噶。
2: 去到戏曲之夜啦，咁啊10:20开始啊，星期六啊，咁就系由龙玉星主持啊，有《前程万里》，由罗家宝同白雪红合唱，《夜战马超》，由龙冠天同埋廖国森合唱，《李后主之情伤》，白庆贤同埋黄国丹嘅歌声。 最后咪再嚟咧，会有饮女弹歌送汉卿啊，由刘燕华独唱嘅。咁啊，再嚟有楼台会之访梁鹏啊，由邝明辉同埋吴美英合唱。最后咧，由小桥戏周郎啊，由吴千峰同埋钟丽蓉合唱。去到凌晨一点至两点，继续系会有上海粤剧欣赏嘅环节嘅。
0: 星期六就冇越夜越精彩嘅，嚟紧就预告星期日啦。今个礼拜日啦，下昼一点戏曲天地有蓝伟霆主持，解心粤曲带嚟啦有李芬芳嘅《狂泪一凤飘》，马思曾、谭兰卿嘅《陈后主》，小明星嘅《醉节海棠花》。两点嘅粤曲会之音有任剑辉、崔妙芝嘅《琵琶记之赠发系郎心》，阮兆辉、彭次权嘅《拉郎配之器官》，吕玉郎、林小群嘅《抢散》，以及有张月儿嘅《通台老》。咁啊，四点钟嚟完一族有林慧婷主持，访问嘅嘉宾咧就系粤剧编剧胡国贤噶。
2: 去到星期日嘅戏曲之夜啦，亦都系十点二十分开始嘅，系由丁家双为大家主持。咁先嚟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共同文化家园嘅节目啦。咁稍后咧就会有百花亭赠剑啊，由罗家英同埋李宝莹合唱。然之后有姚志强同埋李慈湘嘅金枕情。夜访梅娘由陈锦棠同埋郑碧景合唱，惊愕梁醒波、文千岁、尹飞燕，由虎将佳人有黎俊升同埋张美峰合唱嘅，然之后有春残花带泪由钟云山同埋潘佩璇合唱，蜜意未曾休由黄佩英独唱，再嚟有丁凡同埋蒋文端嘅《红楼梦之黛玉葬花》。
0: 接住落嚟啦，就预告星期日啦，深夜两点嘅《越夜越精彩》有林诗文主持嘅，但系你嘅歌曲包括吕玉郎嘅《玉哭潇湘》，梁素琴嘅梁素琴嘅一曲《潮醉玉离魂》，新剑郎邓美玲嘅《秀玉情缘之幽梦》，梁英伯杨嘅《长念葬花人》，新马师曾钟丽蓉嘅《宝玉哭情文》主题曲，以及有林家声嘅《错把银灯照玉人》。跟住下星期一啦，戏曲天地下昼一点钟就会是开始的了，但是有陈希瑜主持，一开始有吴知戏班讲乜话，由黄海柔主持，接住下来就有粤曲会之音，以及有两点至四点就是锣鼓响，上点就点的时段了。
2: 再嚟去星期一嘅之夜就由蓝伟霆蓝蓝主持啦，咁就系十点三十五分开始嘅，有红鸾起曾慧唱嘅《钱塘苏小一丽人》，由刘锦超同埋严淑芳合唱，之后有《历劫英雄》由新马师曾独唱，再嚟有《紫钗记之十钗》由吴千峰同南凤合唱，最后一首有唐伯猫《拣秋香》由郑君绵同埋郑国宝合唱嘅，凌晨一点至两点会有百花齐放嘅环节。
0: 下星期一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有李伟涛主持，但系有龙冠天、殷秀仪嘅《沈园绝唱》，罗家英、李宝莹嘅《狄青追夫》，黄伟坤、叶又琪嘅《十八相送》，朱剑丹、陈嘉明嘅《琵琶记之妙月》，任剑辉、白雪仙嘅《帝女花之庵堂重回》，梁醒波、白凤英嘅《外老添丁》。下星期二啦，有黎晓君、陈希瑜主持，带嚟金装粤剧啦，戏曲天地之中有《梦断香消四十年》，姚志强同埋琼霞嘅歌声。
2: 最后有戏曲之夜，十点三十五分开始，系黄海柔主持嘅，会有金枝玉叶、麦炳荣、凤凰女合唱，琵琶记之雪夜燕头华，由任剑辉、崔妙芝合唱，文天祥之誓师前夕，文千岁同埋吴美英，再世奇缘、钟云山、钟丽蓉同埋即想禅宫、节桂枝、何平同郭凤女合唱嘅。咁大家记住紧贴我哋节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

香港要發展新的產業，例如生物、醫療、人工智能等，因此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區政府發展北部都會區。張翔接受本台節目《港好十五五》專訪時有提到，希望北都大學城發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鎮，為國家建設教育強國作貢獻，並將港大教授和學生的創業氛圍帶到北部都會區。他指出，本港實驗室空間較少，校園面積不夠清華大學六分之一，北都能夠讓大學有更多發展空間。有來港的頂尖學者表示，香港有豐富科研資源和機會，相信和內地工程力量結合，可以做出世界領先項目。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接獲三宗投訴，有外佣向財務公司申請貸款時提供僱主的個人資料。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說，有個案涉及菲律賓的財務公司，有關外佣其後被解僱並離開香港，因此已經要求外佣通知相關財務公司，並向涉事外佣發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騷擾情況已經停止。鍾麗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雇主可以將情況向政府部門反映，以作記錄，等當局將來在涉事外佣再申請來港時考慮有關的情況。他提到，外佣通常同雇主同住，雇主個人資料包括地址等只可用作僱傭關係用途，提供雇主地址申請貸款並不屬於僱傭關係用途，因此需要獲得雇主同意。國台辦發言人張涵表示，賴清德頑固堅持台獨分裂立場，不斷宣揚台獨歪理邪論，蓄意歪曲歷史，極力渲染所謂中國威脅，不斷煽動反中抗中，妄圖以武拒統，以武謀獨，一步步將台灣推向兵凶戰危的險境，是不折不扣的兩岸和平破壞者、台海危機製造者。張涵正告賴清德和民進黨當局，統一大勢不可阻擋，以武謀獨加速滅亡，希望廣大台灣同胞認清賴清德謀獨挑人的欺騙性和危害性，一起堅決反對台獨分裂，以實際行動維護自身安全福祉和台海和平穩定。

0: 聯邦官員表示，今次受反制關稅影響的美國商品總額和美方對加方加徵的 50% 關稅所涉及的商品價值差不多，以實現等額對等反制。加方關稅反制措施將在9月8日正式生效。加拿大財政部長桑彭菲說，加方採取的對等關稅以及幾十億加元的綜合援助計劃將有效保護國內工人、農戶、家庭和企業。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几小时，港岛、大屿山和西贡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大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省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正午12点，紫檀集结在湛江东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偏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13点，升202点，成交金额1,7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3点，升8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2.2，阿里巴巴116.3升2.1，恒生中国企业88.18升3，南方恒生科技4.56.2升6.4，长飞光纤光缆163.8升3，腾讯控股447.2升5.2，中芯国际70.65升2.8，药明生物50.6跌4，华虹宏力118.1升7.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92，瑞士法郎9.761，澳元系5.633，加元5.658，新西兰元4.669，欧元9.1456。每百日元兑港元4.93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24。日经平均指数报66,326点，升470点。港金报43,350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8.82美元，卖出4,640.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排队新田围村。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

0: 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务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回到来去到星期三下午的两点十一分，戏曲天地之中继续有蓝伟廷和黎晓君在这里。新闻报道之前我们就讲紧这个戏曲小编情报站啦。咁精彩嘅内容咧就仲未完嘅，咁仲要继续同大家预告埋咧，下个星期二啊，深夜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啦，就会有丁家湘主持，带嚟有阮兆辉、陈剑星嘅《孔明辉类斩马谡》，以及咧由石燕子、任冰儿、萧仲坤等人演绎嘅《烽火戏诸侯》，以及有李龙同埋廖国森嘅《萧月白之卖白榄》啊。跟住咧就去讲到下星期三啦，戏曲天地啊，咁啊，到时九月二号嘅戏曲天地星期三啦，就带嚟由黎晓君同埋吴立希主持嘅，咁啊有粤曲会之音啦。歌曲方面咧，就会播放嘅系叶又琪、蒋文端嘅《残阳倚梦》，以及有文千岁嘅《抱琴挥泪吊香云》啊。两点至四点就系呢个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时段啦。咁啊，亦即系而家都系啦，两点至四点啊，锣鼓响，想点就点嘅呢个点唱时间18723112，有我哋等紧大家嘅电话噶噃。
1: 系啊，咁啊，欢迎大家打嚟啦。咁啊，南南今日客串咧，都希望听到大家嘅声音嘅。
0: 做咩讲到咁惨啊？
1: 系啊，好似嗰个销情麻麻，唔知系咪因为我哋今日节目太丰富，
0: 系
1: 咁就冇乜时间咧，就叫大家打嚟。咁但系如果你而家听到南南同埋晓君嘅呼吁啊，欢迎打嚟18723112嚟同文仪讲低你想听嘅歌曲啊吓。
0: 系啊，冇错。咁喺呢一个唔系咁好嘅天气之中咧，又有啲嘅骤雨啊，又有啲嘅狂风雷暴，仲有雷暴警告添啊！暂时嘅呢个警告咧，会去到下昼嘅三点半钟。既然有呢个雷暴警告，咁就唔好出外啦，咁啊留喺屋企听住我哋呢个戏曲天地啦。咁啊听嘅时间又不妨打电话嚟点唱啦。
2: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揾到嘅，首先有英姐喺度，英姐，
1: 英姐你好，
2: 你好啊两位，
0: 你好啊英姐，欢迎你啊，
2: 因为我礼拜一打嚟嘅，咁啊，你好有信任哇，礼拜二礼拜三俾翻电话，
0: 梗系啦，和声我哋。
1: 是啊，因为我哋个节目系咁样嘅，咁啊我哋每次咧都会拣定我哋下一个点唱日嘅第一首歌曲，
0: 系啦，安排定嘅，系啦，咁所以我哋一定会揾翻你噶，英姐唔好出街呀，
2: 我而家就喺街，
0: 喺街
2: 玩站嚟啊，
0: 系啊，
2: 咁你咁我都听得清楚你讲乜嘅，
1: 系啊，
0: 就啦，
2: 多谢你先啊，我首先想点唱俾我啲朋友听啊，
0: 系好啊，好啊。
2: 我想点俾王妈妈听啦，因为佢佢系我一个朋友嘅妈妈嚟嘅，咁佢又好中意听粤曲，但系我点错咗，其实好中意听方远芬嘅，不过我临时临急点，唔系我唔想唔理，我点呢首歌，咁另外就系我。另外就是我二嬸啊，陶潤紅啦，佢又係好中意聽你嗰台嘅。
1: 好啊，好啊。
2: 另外高山劇場一班朋友啦，嫲嫲啊，岑太啊，同埋阿瓊姐，因為佢哋都係好中意睇粵劇噶，咁我哋又近高山住咧，係好方便睇粵劇咯。
1: 好啊，英姐，我應承你嗱，下次咧我幫你點翻首方艷芬嘅歌，送俾阿王媽媽聽，好唔好啊？
2: 是啊是啊，他说他很喜欢方远芬。
1: 嗯，我想很多朋友都很喜欢。
2: 因为王妈妈都成九十岁了。
1: 哦，好啊。是明白明白。那我下次帮你在翻戏曲天地的节目时段送翻首方远芬的歌给王妈妈，好不好？
2: 好啊，唔该晒你。
1: 唔好客气，多谢你的支持
0: 我哋。多谢晒。
1: 系
0: 姐，
1: 拜拜。
0: 拜拜。
1: 嗱，英姐今日带嚟嘅呢一曲有游文千岁同埋尹飞燕合唱嘅《英雄掌上野花香》啊吓。与此同时啊，都要继续同大家讲啦，快啲打嚟1872311。
0: 系啦，继续打嚟文儿，亦都会继续听大家嘅电话噶噃。
1: 系啦，听歌啦，《英雄掌上野花香》。

客来策马游南国，山河锦绣。

0: 喂，小姑娘，小姑娘，你睇下你目定口呆，几有趣噶噃？你叫做乜嘢名啊？
1: 小女子姓程，名上香，未曾请教啊。
0: 岂人扬威望？
1: 莫非是名传天下嘅扬威望将军啊？
0: 好话好话，小姑娘。客自远方来，你灼灼相看，似乎招呼不当啊。
1: 对唔住啦，方才失仪之罪都只怪迷恋将军你嘅神采飞扬。
0: 本将军一介斗斗无夫，并不算风流倜傥啊。
1: 将军，你可敬这是英雄盖世，可爱者貌若莲花。

0: 千万之汉路，先识地理之平康，察阵势之奇会，选敌人之短长。
1: 哎呀！

0: 为大家送上嘅有《英雄掌上野花香》啊，游问千岁同埋尹飞燕合唱。
1: 每日小习惯，
2: 我每日第一件事唔系去饮茶，
3: 咁系咩啊？
2: 系收听舞台啊！
4: 我每日第一句说话唔系同康间讲早晨啊，
3: 咁系咩啊？
4: 系喺舞台之友面书专页同其他听众打招呼啊！
1: 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经典金曲同粤曲，又可以打上嚟同主持倾偈，仲有一班舞台之友同你有讲有笑添，当然慢慢变成习惯啦。
3: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日日都过得精彩。
5: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37啦，咁我哋要继续听下一位听众朋友嘅电话啦，有嚟自何姑娘嘅电话。何姑娘你好啊，
1: 何姑娘你好，
2: 古芬姐姐，
0: 系啊，仲有阿楠楠，
1: 系啊，楠楠都啦，
2: 姐姐过咗假嗬，
1: 系啊，
2: 系啊，我想问系想做五台之友系咪要有手提要做得噶？
0: 你系咪指用我哋嗰、那个软件去听重温啊？即系电话嗰个应用程式。
2: 有咩意见或者有咩都可以打嚟，都可以系嘛？但系我就冇手提啊。
1: 哦，嗱，其实咁讲啦，听住我哋电台嘅咧，个个都系五台之友嚟噶啦。咁但系如果你想反映意见嘅咧，平时如果你打嚟啦，即系可能有阵时、我都知道你会打系奇力量嘅。
2: 佢點唱又可以
1: 哦，明白。
0: 哦，你意思係
1: 面
0: 書
1: 專
0: 業啊？係咪啊？
2: 我真
1: 係
2: 咁樣，我唔
0: 哦，
2: 我明
0: 白。
2: 我即係問我冇手提做得㗎
0: 係
2: 嘛？
0: 哦，嗰、那個就真係要用電話或者電腦先可以做到嘅。
2: 咁有兩個㗎。
0: 電話或者電腦都可以上到我哋面書專業嘅。
2: 即係奇力量唱歌比賽，
1: 係
2: 即係嗰啲。
1: 你平時咪有打嚟參與咯？嗱，我哋都有，其實咧，我哋每個節目啦，
2: 你聽我講先。
1: 哦，好，請講。
2: 有咩五台之友又話中意，又話嗰個唱得好，咁就喺個網嗰度俾意見咁嘅啫，
1: 係
2: 嘛？
1: 係啦，嗰、那個就係我哋嘅面書專業啦、但係冇都唔緊要嘅，平時你打嚟啊嗰啲，我哋都會咧講翻。
2: 我以為話做埋之友就方便啲咁。
1: 係
0: 應該講啦，何姑娘。係啦，嗱，嗰個係唔同嘅途徑嚟嘅，嗰、那個就要電話或者電腦。
2: 冇手提完全唔做得啊！
0: 嗰、那個就唔得啦，嗰、那個就真係要電話電腦。
2: 冇手提做得邊一樣啊？
0: 你可以打电话嚟啦，
1: 好似而家咁样咯，
2: 系啊，可以用屋企嘅电话打嗬，
0: 可以呢个其中一个途径咯，系、
2: 有套原声粤语长片叫做《虎儿说沉冤》，我好想听翻，但系唔知你哋有冇，系罗剑郎、罗燕卿、林家盛啊，你即管写低佢啦，
0: 我哋揾下先啊，
1: 慢慢写低咗啦，《虎儿说沉冤》，
0: 好啦，咁要讲翻今日点唱咯，何姑娘，
2: 今日点唱，
0: 系啊，
2: 好方便喎。
0: 系抱翻面小明星，
2: 啱啱时到，啱啱够时间。
0: 系啦，想送俾边个啊？
2: 我好想我家姐嘅仔咧就先嗰晚生日啦，当我话补足佢啦。我自己又下个月生日啦，
0: 又
2: 希望自己啊身体好，又希望你哋啊工作愉快，又唔好成日落雨啊啲嘢又好贵，讲嚟讲去收工你噶啦。
0: 祝你愿望成真啦，好吗？
1: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0: 系啊，生日快乐啊！
2: 希望早啲播啊！
0: 好啦，咁我哋听歌啦噃。
2: 好，唔该你吓，
0: 多谢晒，
1: 拜拜。送俾大家有何姑娘嘅心水曲目啊，《抱花棉》由小明星独唱。

0: 为大家送上的有小明星独唱的《普花面》啊，电话旁边继续有另一位听众等我们啦，文婆婆你好。
1: 文婆婆你好啊，
2: 两位祝你身体健康，
1: 大家都要
0: 你啊，
2: 工作进步，
1: 多谢，继续进步，
0: 是啊，继续进步。
2: 我第一次对人
1: 是啊，
0: 不要这么说，
1: 不要这么说，多谢你啊文婆婆，
2: 多谢你两位，
0: 不要客气，
1: 我们多谢你就真的
2: 祝你哋櫃台個個身體健康，
1: 多謝你都係，你都係啊！
2: 係啊！
0: 你今日點一首飲白嘅歌曲啊？係咪好中意嘅咧？佢哋依一個組合咧，
2: 香腰啊！又聽，不過唔識打電話啊嘛。
0: 你識咗啦，你好叻啊！今日踏出咗第一步啊！
1: 系呀、啊，应承我哋之后继续打嚟、好唔好啊？
2: 我80岁噶啦，我对耳仔听唔到啊，
1: 好犀利喎！文婆婆你之后继续打嚟、好唔好啊？
2: 啊，我祝我屋企啊陈家同文家咧个个都身体健康，
1: 好嘅，好嘅，
2: 拜托个个都身体健康，工作进步，
1: 好嘅，
2: 生活愉快，祝嗰啲孙咧读书又聪明，
1: 好啊，
2: 祝你哋拜托咧步步高升。
1: 多谢多谢
0: 多谢，
2: 系更多啦，我唔识讲啊。
0: 哇，好好啊，满满嘅祝福啊，多谢你，
1: 好，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拜拜，
1: 拜拜。
0: 哇，文婆婆好好啊，俾咗好多祝福我哋啊
1: 吓。系啊，咁啊，多谢晒，咁我哋亦都将文婆婆嘅呢首经典歌曲啦送俾大家啦喎。
0: 系啊，有任剑辉同埋白雪仙合唱嘅《香腰》。
3: 以电音心奇书声，
4: 明珠。万果映花黄。

0: 帝女花之香腰啊，带嚟任剑辉同埋白雪仙嘅歌声啦。
1: 冇错啦，嗱，听到呢啲嘅经典歌曲啦，唔知道大家会唔会一路听一路唱咧？
0: 系，我都会忍唔住啊，但我费事吓亲你啊，
1: 所以你忍住咗啦，
0: 我忍住咗啊。如果得我一个喺度，我肯定会开口跟住一齐唱，
1: 即系大声喺度歌唱，系咪？
0: 系啦，系啦，
1: 好啦，咁诶，好彩啫，咁啊唔紧要，我哋做完节目再一齐唱啦。
0: 好，
1: 嗱，我哋嘅听众朋友都系噶，如果你有啲想听嘅歌咧，其实都可以打电话嚟点唱。不过今日嘅点唱名额咧就
0: 系二满啦，多谢晒咁多位啊！
1: 想点唱嘅话，留待到星期五嘅同样时间咧，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噶噃。
2: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3: 我系黄巧，
4: 我系容嘉耀。
3: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4: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3: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4: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2: 港台电视三十二。
0: 先听一节新闻报道，新闻过后翻嚟听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先到元洲村探访居民。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和新闻处处长谢振中等亦有到场。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的妇产科病房发生火警，造成14名婴儿死亡，另外有一名婴儿获救。警方说火警在当地清晨接近7点发生，起火位置是医院三层妇产科病房。医院方面展开救援行动，消防和警察亦都迅速赶到现场。9名婴儿当场死亡，5名婴儿被转移至儿童病房之后伤重死亡。医院消息人士说火警是妇产科病房的空调系统故障引起。中医医院在12月11日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将会作出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病人。他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只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警方表示，一名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男警配枪怀疑意外走火，无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一名隶属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的男警在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行动基地上弹区为一支配枪入弹期间，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事件由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跟进。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热带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省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在中午12点，紫檀集结在湛江至东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而入广东西部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

0: 714点升203点，总成交金额206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6升2.4，阿里巴巴116.4升2.2，南方恒生科技4.58升6仙，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1.28，长飞光纤光缆164.2升1.7，腾讯控股448.8升6.8，XL2南方海力士37.72升4.8，中芯国际70.15升2.3，药明生物50.95跌1.25，信达生物110.7升1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94，瑞士法郎9.763，澳元5.631，加元5.656，新西兰元4.665，欧元9.14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2点，升405点。港金报43,240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7.82美元，卖出4,639.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黄泥涌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厚德里的慢线又坏车阻路，现时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就是黄泥涌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厚德里的慢线又坏车阻路，现时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同大家跟进回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仲有之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交通同样回复正常的了。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 东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的，车龙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佐敦道，还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会场道。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6: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5: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7: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8: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9: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0: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5台播出。

0: 来到下午3:10，继续我们戏曲天地的节目时段，在直播室里面仍然有黎晓君和蓝伟霆在这里。
1: 没错，还有我们电话旁边的容姐。容姐，
2: 容姐
1: 你好。
3: 你好
1: 啊，
3: 你好。
1: 大家都话，你都系话吓，
2: 系知道知道，
1: 系啊，
2: 我今日点唱一首系《精衣会文常》嗯，梁耀安同埋何平嘅。
0: 好，咁你有冇话想将呢首歌送俾边个咧？
2: 有啊有啊，要还歌债啊！
1: 哇，咁啊快啲还啊要。
2: 好啊好啊，五朵金花，
1: 系
2: 跟哥跟嫂，孖女家红家火，
1: 系
2: 伍淑仪。同埋任兰卿、何秀冰、阿登姐，
1: 系
2: 同埋点俾你哋所有电台嗰啲工作人员听，个个听个身体健康，出入平安，样样顺顺利利。
1: 好啊，
0: 多谢你，
1: 好啊，多
0: 谢你，系
2: 多谢
0: 晒
2: 容
0: 姐，
2: 你帮我揾到呢首歌啊。
1: 嗯，好啊，咁啊还清晒咯，嗬，啲歌债
2: 系啦，还清啦要。
0: 好，咁我哋一齐听歌啦吧，
2: 多谢
0: 晒，
1: 拜拜。
0: 送俾大家有《精衣换云裳》啊，咁系花木兰嘅选曲嚟嘅，咁就系由梁耀安啦同埋何平合唱。

0: 来
1: 要来
2: 将军要来
1: 在下刘元道浅约而来请问姑娘此处可是花湖将军的府上呢
2: 正是将军不辞不谢远道而来浅约足正信义不忘啊

0: 凤入来一看，花婆到底是谁呢？
1: 如此说，急还人路。

0: 娘请出灵珠一见啊！
1: 爹爹到长街古走，不久便回，请将军稍待。
0: 也罢，既来之，则安之何也？
1: 将

为政，又明花无节，只有家父，未知贵有花无，是何大

0: 就是花无言大爷。
1: 我都说我是花木兰木。刘兄，昔日与你同袍之花狐，原是一个女子，就是花木兰木来的。
0: 哦，原来花木兰贤妹，你瞒得我好苦啊。哎呢

0: 送上的有花木兰之精衣换云裳，带来梁耀安和何平的歌声。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4: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3: 迎嚟入行三十周年，梁咏琪透过呢首作品打开序幕，揾嚟徐佳莹作曲，郭大为填词，透过作品向老公甜蜜表白。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话咁快时间嚟到下昼三点四十分啦吓，咁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下昼五点半噶，咁啊时间咧都差唔多啦，去到接近尾声啦，咁啊当然啦，有最后一个电话要听吧，
5: 听埋黄太嘅电话先啦，黄太。
6: 系两位靓女，
0: 哎呀，
5: 仲有你咧，
0: 系三位、四位张文仪，
5: 系啊，
6: 好多位靓女啊，系听咗你哋好耐好耐，好开心，
5: 多谢你啊，多谢支持，
6: 系啊，你哋带俾我哋好多老一辈嘅长者好开心啊，听下，
5: 多谢你
6: 老牌嘅精品。
0: 嗯，其实双向的，有你们的陪伴呢，我们都很开心，那才会有个满足感的嘛。
5: 没错，那我们就在电话之中我们多些互动啦，那其实我们听到你们的声音呢，我们都很开心的。是呀，多些打来喎，黄太，好不好？
6: 好好好好好。那呢，因为过两日九月二号呢，就我先生八十岁生日。
5: 哇，生日快乐。
6: 那我在这里呢，就恭喜他身体健康啦。开开心心过埋我哋嘅精彩黄昏啦！
5: 系哇，好 sweet sweet 啊，好甜蜜啊！
6: 因为我哋都我都七十八，佢八十噶啦。
5: 系哇，你把声唔似哦。
6: 咁我哋咧就十六七岁咧就喺澳门识嘅，咁所以咧就都过咗几十年，咁都好开心嘅。咁我咧就有两个仔仔，一个女女嘅。咁都三个孙嘅，咁都好开心嘅，
5: 系好幸福喎、啊，
0: 幸福美满家庭，
5: 啊、嗯，
6: 系啦，咁啊喺呢度恭祝个听紧呢个第五台嘅老朋友个都身体健康，
5: 好啊，
6: 发发乐乐啦。
5: 好，你哋都系、哦，永远都咁甜蜜幸福啊！
6: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多谢晒你，
6: 多谢你，
5: 好，
6: 多谢你帮我选咗歌吓。
5: 诶，唔好客气，我哋下次再倾啦，黄太，好嘛？之后继续打嚟，多谢晒，
0: 拜拜。哇，真系好甜蜜啊！
5: 系啊，同埋我感受到嗰种浪漫嘅气氛，
0: 好羡煞旁人啊！咁我特登啦，为黄太啦拣嚟一首比较开心嘅一曲啊，有花田百起嘅《盏回》，由邝明辉、吴美英合唱，送俾黄生你啊！

唉，我自己都是自作多情的啫。人家是千金小姐，又怎会下嫁我这一介寒士呢？一日都是那个春兰姐的了，没那件事又找那件事来讲的。如果第日在花田摆档见到她，我另觅面就算了。哎呀，越夜越冻添啊，我都是不望她了，睡回

0: 奇怪啦，点解好似春兰叫我咁声啦吓？或者系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发梦都唔定嘅啫。
1: 相公啊，响花田卖字嗰一位相公啊！
0: 哎呀，唔系发梦，系真噶。
1: 哎呀，相公啊，哎呀，我见到你啦，真系好嘅啫。你快啲拖住我啦，嚟啊嚟啊！
0: 拖你啊？
1: 系啊系啊。
0: 你都害得我惨啦！
1: 哎呀，哎呀，撞鬼你咯！做乜连拖住我啫吓？
0: 春兰，
1: 哼，
0: 春兰，
1: 哼，
0: 春兰姐。好在道仙桥畔仲有

0: 仲冷言冷语，好似想赶我咁嘅声气添噃。早知难把那泥扶上壁，今宵有错到先桥。由来知多是媒人，害得我饥火参眉。
1: 仲好讲添，好彩我都精，唔会俾你害到我一塌两塌啊！有人请我去写绣饼啊，唔通我有钱都唔要咩？
0: 系唔系呢？话咗你嘅啦，烂泥就唔扶得上壁嘅，仲话自己精添。我而家嚟话俾你听，品俾你知啊！我哋小姐唔嫁得俾你啦。今朝我同你向花田所讲嘅说话，一笔勾销啊！
1: 一笔勾销，哼，我早就知道。

你个八仙只个心情郁郁地啦，加埋我春兰从旁讲咗句好说话啫，佢马上就写咗一张请帖交俾阿懵六黏去俾你啦。封嗰阵时，你咪发钱寒，烂鬼开咗咩？

0: 只不过系试下你嘅咋。
1: 试下我，唔通你有办法？
0: 我就梗系有办法啦。你啲读书人见识少啦，夜妈妈点把钟情调？只有你知闻，就我知晓，我哋老爷家教极深严，哎呀，碰亲都唔系讲笑，等我上一上嚟度下桥咋？你对眼都几够潮，瓜子面都几够照，都妙在腰肢扎扎红唇笑，扮作女儿家，哎呀，身段都还苗条啊！
1: 春兰姐啊，你咪讲笑啦，我意作红鸡啼，难扮春莺叫噶。我头上又冇珠钗噃，
0: 我哋小姐任得你要啦。
1: 我身上又冇衣裳咧，
0: 有个春兰来照料啊。
1: 脚下又冇花鞋噃，
0: 着个小姐嘅仲够照，
1: 都系唔得嘅。头上珠钗还可戴。

立即赶返闺房，莫把时光阻了。

0: 听过呢一首咧，《花田八喜之盏回》啊，有邝明辉同埋吴美英合唱嘅。听完之后，时间咧亦都即将接近下昼嘅四点钟，亦都进入我哋节目嘅尾声啦。
1: 系啊，今日咧差唔多啦，时间咁啊，希望大家喜欢今日嘅节目啦，喜欢今日嘅歌曲啊吓。咁啊，一阵稍后会有你同行啊，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先到元洲村探访居民。李家超去到元盛楼逗留大约20分钟，之后落楼和其他街坊倾偈。他说明白长者在社区居住多年，和街坊邻里有感情，又提到地区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层医疗服务。李家超和街坊倾偈的时候叮嘱他们多做运动。有市民上前和特首合照，有街坊希望李家超为民请命。有机构正举办社区活动，元洲村平台放置了智能健身单车。李家超和参加者倾偈，又亲身参与踩健身单车。他表示平时都想做运动，但是碍于时间较少。又说当局有推动香港体育普及化和多元化。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有长者因为肺炎住院，出院后获安排前往日间医疗中心复查胸片。这名长者认为中心环境舒适，候诊时间亦都短，方便正处于康复期的他，亦都减轻家人在陪诊和照顾方面的压力。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政策方针，要落实居家安老，除了要有优质医疗服务之外，强大的社区支援同样重要，强调给长者可以健康有尊严地在熟悉社区生活，是政府安老政策的重要方向。他和团队会继续推动医疗、复康、社区支援和科技应用互相配合，减轻长者和照顾者的负担，被居家安老落到实处。警务处处长周一鸣与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签署谅解备忘录，标志双方建立策略性伙伴关系，深化反恐应变和医疗职能上的协作与衔接。备忘录涵盖战术医疗训练、现场处置程序和专业认证等范畴，旨在制度化双方在高危事故中的协作框架，确保面对大规模伤亡或者突发危难时，双方能够迅速、安全和有效地执行紧急救援，共同守护市民生命安全。除了签署仪式之外，现场亦都展示反恐特勤队和消防处特别支援队在应对反恐事故之下的联合演练。警方表示，一名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男警配枪怀疑意外走火，无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一名隶属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的男警在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行动基地上弹区为一支配枪入弹期间，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规定，事件由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跟进。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西部减弱为低压区。在下午三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

0: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

0: 总成交金额242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16升1.4，阿里巴巴116.3升2.1，南方恒生科技4.53升3.8，恒生中国企业87.84升9.6，腾讯控股446.2升4.2，长飞光纤光缆163.2升7毫，XLE南方海力士37.52升2.8，中芯国际69.85升2蚊，药明生物50.7跌1.5，信达生物109.4升9.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92，瑞士法郎9.764，澳元5.63，加元5.656，新西兰元4.671，欧元9.151。每百日元对港元4.9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9。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2点，升405点。港金报43240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7.87美元，卖出4628.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观塘到去旺角方向近住马蹄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接近东山台。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的卫理道由于有水管维修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车辆不能够右转入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离开现场的指示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7: 诶，近排几好嘛？生活积压落嚟嘅压力，不如放晒喺呢一个压力回收箱啊！将整日嘅疲劳同埋焦虑通通放低，然之后揿下呢个掣。
8: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歌单为你注入生活嘅正能量。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今日是8月26日星期三嘅。

嘅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有你同行。可能大家都会好好奇，咦？点解今日唔系学希嘅，系文怡嘅？今日咧，学希有事就请假一天啦，就由我啦去代表佢陪住大家噶。一如以往嘅星期三啊，继续咧头半个钟啦，会有我去为大家准备嘅有你有健康啦。啊，今一日咧继续会系讲老退化症噶，有兴趣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跟住落嚟嘅时间咧就。会同大家倾电话噶啦，电话号码系1872312，1872312，快啲打电话嚟啦！今日咧玫瑰继续会喺电话旁边咧去准备听大家嘅电话，打电话嚟咧就会听到佢嘅声音，亦都咧可以讲低你想分享啲乜嘢，同埋讲低究竟你想听啲乜嘢歌咯。而去到最后半个钟头咧，就会有仁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噶啦。今日嘅节目依然系咁丰富，继续咧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有你同行啦。而而家咧亦都同大家讲讲个天气先。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会去到今日嘅5:30啊。最近唔知大家有冇发现咧，啲天气真系五时花六时变嘅。但系无论点变都好啦，准备定嘅话咧就一定唔使惊啦。例如好似我咁。都几中意咧，将把缩骨遮放喺个袋度。咁日头嘅时间咧，就可以遮下太阳啦，或者太阳猛烈嘅时间啦，去唔使俾自己晒亲啦。另外落雨咧，又可以遮下雨，咁都几好噶。有时候咁多变数嘅话咧，只要准备定就真系唔使惊啦。啊，好似林子祥嘅呢首《十八变》咁样讲，遇到问题嘅时候，可以用一个好松容嘅情况啊嘅心情去面对，因为可以不变应万变啊嘛。将呢首歌送俾大家。

0: 林子祥的呢首十八变啊，用一首咁有节奏的歌啦，开始今日的节目。有冇将咧啊，大家今日觉得天阴阴啊，又落雨嗰种嘅湿闷感咧一扫而空，即刻咧觉得个人啊都精神爽利啲噶。如果今日咧大家再打电话嚟嘅话咧，就更加精神啦。电话号码18723121，18723121。而喺呢个时间，亦都将有你有健康送俾大家。今一日继续系讲老退化症啊。医生，医生，我健唔健康啊？
1: 有我喺度，梗健康啦！
0: 有你有健康。

0: 迎大家收听今集嘅有你有健康。今日除咗有文仪之外咧，继续会有神经外科专科麦伟杰医生咧嚟到接受访问嘅。麦医生你好，
1: 你好，
0: 麦医生啊，上个星期咧我哋就同大家提到呢个脑退化症啦。其实咧有好多唔同嘅疾病咧都会导致脑退化症啦，又或者唔同嘅情况啦，都会令到咧我哋脑袋咧会加速退化啦。咁我相信咧大家听完都觉得啊好惊啊，会唔会咧有一日就系发生喺自己嘅身上啦。我咧都想了解多少少，上星期都提到啦，原来脑神经退化系冇得复原噶，系咪即系代表脑退化症系冇药可以救到嘅咧？
1: 当然睇一个疾病嘅原因啦。咁如果系以最常见嘅阿兹海默症嚟为例啦，咁暂时嚟讲冇一只药系去根治呢个疾病嘅。只是有藥去延緩那個疾病的進化的程度而已。
0: 是，但是是不是有一種的腦退化呢是可以逆轉的呢？又
1: 咁較為少數。咁我哋講緊嗰個我哋叫常壓性腦積水啦。咁通常啲患者咧都會好容易同其他疾病混淆嘅，因為咧其實佢最初期嘅病徵係點樣呢？係行路咧行得唔穩陣，咁搖搖擺擺，跟住咧可能影響到啲大小便嘅功能啦，會有失禁啦。咁去到後期少少就開始就有啲所謂叫記性啊、認知障礙嘅疾病嘅徵兆啦。咁有一啲可能行得唔好，可能譬如啲公公婆婆會覺得可能條腰問題啊，咁可能去睇下骨科醫生睇下會唔會脊椎問題，咁可能都 check 過又冇嘢喎。咁但係真係行路都差喎，咁樣跟住慢慢演變咧。咁其實我哋最重要係要揾到嗰個病因喺邊一度咯。咁咧，如果佢真係證實咗係一個叫常壓性腦積水咧，你早啲去醫咧，咁係可以防止佢即係再變差到即係認知障礙嗰個階段咯。
0: 醫生頭先你講咗一個好重要嘅情況啊，就係好多時候咧，我哋唔舒服啦，咁啊頭痛就醫頭，腳痛就醫腳噶啦。但係你又講過就係話啊，其實我哋腦袋咧亦都會控制唔同嘅器官啦、唔同嘅部分啦，所以有時候可能真係行路行得唔好，未必係關節或者係脊椎嘅問題，而係有機會係腦袋嘅問題，係咪咁樣？
1: 係啦，係啦。
0: 呢一種嘅情況咧，我哋就叫做可以醫啦。但係我想問，如果即係發現得好遲嘅話，其實係咪到最後都係會導致咧無藥可救嘅咧？
1: 嗱，如果以常壓性腦積水為例，如果譬如可能都即係拖咗好耐啦，咁可能譬如行得唔好，咁又照顧唔到，咁有啲可能長者真係去咗護老院住啊咁樣，咁可能隔一段時間已經去到個腦已經受損嘅程度好嚴重，你到時去先至去睇醫生，或者先證實到係個疾病，到時可能做一啲叫做引流手術，其實都改變唔到嘅。咁所以呢啲病就係要早發現先得咯。
0: 但是咧两件事情啦，呢、这个常压性脑积水啦，同埋阿兹海默症，其实都会导致咧记忆力衰退啦。其实佢喺大脑病变嘅源头上面，本质又有冇分别嘅咧？
1: 唔同嘅疾病嚟嘅，因为阿兹海默症系因为有一个唔正常嘅蛋白质，我哋叫 beta 淀粉样蛋白质，系破坏个神经元，导致个神经衰退嘅。咁而常压性脑积水系因为真系所谓脑积水而影响到嗰个脑细胞嘅功能。

0: 咁如果你可以防止，即係或者用方法去逆轉咗呢個積水咧，咁佢嗰個神經係會恢復嘅。
1: 咁常压性脑积水除咗行路不稳之外，仲有冇其他病征可以俾大家留意一下咁样？
0: 通常行路系真系大部分病人都系咁样去睇医生先，行得唔稳啊，又冇乜腰骨痛嘅，咁但系系会慢慢都会加埋有少少小便失禁嘅。咁你话之后去到好差，譬如真系记性差，其实已经较为后期嘅。
1: 咁調翻轉啦，阿茲海默症係咪通常就即係記性差會出現先咧？咁樣
0: 嗱，咁呢個就佢阿茲海默症同普通，我諗記性差好多人都試過啦，即係啲嘢擺咗喺轉個頭已經唔記得咗擺邊啦。咁但係仲有啲其他嚴重啲嘅病徵，我哋要注意嘅，例如係啲咩咧？譬如一啲好重要嘅日子啦，你會忘記咗，譬如爸爸媽媽、老婆仔女嘅生日，你唔忘記啦。成日揾啲嘢要揾張紙自己提自己啦，咁呢個都可能都有啲人都會有嘅。譬如啲重要嘅嘢，譬如啲銀行啊、水電煤嘅交錢啊，你唔記得咗啦。咁或者譬如啲主婦去街市買餸，買完又再買一樣嘅嘢，或者煲湯咁，你煲完落咗羹鹽，轉個頭又落多羹鹽，跟住發覺煲湯好鹹啦。咁仲有啲咩？譬如你平時日日都做開嘅嘢，你發覺而家做唔到。譬如我哋可能後生少少嘅，可能做一啲演講，咁你會發覺講嘢咧而家亂曬大龍啦，即係啲邏輯性全部錯曬啦。咁上一集我都講過啦，如果譬如影響個枕葉咧，係可能影響你對顏色嘅判斷啦。咁有啲嚴重到望住塊鏡都唔知嗰個係自己嚟嘅。
1: 系
0: 啦，咁或者听过有啲公公婆婆话屋企人偷佢啲嘢啊，偷佢啲钱啊，话系可能工人偷佢，其实系自己摆咗喺边度咧，佢唔记得咗。咁仲有啲咩例子咧？或者譬如打开牌嗰啲咧，咁平时都识食糊嘅，识数翻嘅，发觉而家系完全失去咗呢个功能。咁有呢啲情况之后，其实嗰个患者都会觉得自己有啲问题啦。咁可能开始就会唔出街啊，唔开心啊。咁可能會演化會抑鬱啦，咁或者仲有譬如可能聽新聞有賣過啲長者俾人呃咗好多好多錢咁樣，其實因為個腦細胞受到損害，個判斷能力差咗，係真係係可以即係俾人所謂呃咗，可能有幾百萬幾千萬，一啲都唔出奇嘅。咁有呢啲病徵咧，你就真係要小心啦，咁就要需要去睇醫生去 check 咯。
1: 好多时候咧，成日都话年纪大咧，记忆力差咗啦，或者身体差咗，有啲嘅器官退化咧，都系一件好正常嘅事啦。咁但系我哋又点样去分？究竟呢个系正常嘅脑啊，定还是系病理性嘅脑退化咧？
0: 咁当然你有病征就睇医生先嘅。咁我哋会同佢做一啲评估嘅，咁睇下佢嗰个认知能力究竟去到几差嘅水平啦。咁當然，我哋都要排除一啲其他較為常見原因，會唔會可能係貧血啊？會唔會有啲甲狀腺問題啊？會唔會有啲維他命缺乏啊？咁我哋要驗血去 check 下，睇有冇呢啲情況啦。咁跟住發覺都排除咗啦，咁我哋要同佢安排照掃描啦，照磁力共振，睇下個腦有冇萎縮啦，同埋睇下佢用一啲 AI 嘅方法，睇下佢同阿茲海默症嘅病人嘅相似度去到幾多啦。咁一發覺都係似有擔心啦，咁我哋會同佢驗血啦，就睇下抽血驗下佢有冇一啲唔正常嘅蛋白質。我哋就係頭先講嗰個叫 beta 澱粉樣蛋白啦，咁係可以驗血驗到出嚟嘅。咁但係驗咗血如果係高咧，又未係證實阿茲海默症嘅，我哋要做一啲檢查，做一個叫正電子掃描啦，睇下嗰啲蛋白質係咪真係喺個腦入面積聚啦？以前咧，我哋就要用啲脊椎穿刺方法就入侵性啲嘅。咁而家咧就可以用正電子掃描去照個腦，去睇下究竟係咪有呢啲唔正常蛋白質喺腦入面咯。咁證實咗，咁先至係確診成為一個即係叫阿茲海默症嘅病人。
1: 做咗呢啲嘅檢查啦，就可以分別到究竟係阿茲海默症啦、腦積水啦，定還是血管性腦退化㗎啦？係咪啊？
0: 當然啦，磁力共振都會睇到有冇腦積水啦。咁我哋都會同一時間照埋啲血管嘅。睇下佢有冇啲血管收窄啦，同埋磁力共振都會睇到佢有冇曾經中過風嘅痕跡。
1: 所以咧，正如醫生頭先所講，如果遇到任何問題，第一時間就應該去睇咗醫生先，透過醫生咧去做一啲嘅檢查，再去判斷究竟個情況係點樣，跟住咧就可以做下一步嘅治療啦。嗱，今日集嘅有你有健康咧，我哋傾到嚟呢一度先，下一集咧我哋再問一下麥醫生，究竟有啲咩治療咧可以幫到大家咯？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咧系郑秀文嘅《失忆》啊，唔知听完咧有你有健康之后，大家有冇对脑退化症嘅呢个情况咧了解多咗咧？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嘅话咧，可以继续留意啊，跟住落嚟嘅两个星期三，继续咧会有麦医生咧同大家去分享脑退化症嘅、哦。咁而喺呢个时间，梗系邀请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1872312，因为转个头开始就同大家倾电话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居民。李家超见传媒时公布，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为了令到市民更容易了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的关系，认为同时参阅两份文件，更能理解政府如何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他表示，会在施政报告内订立多项指标作为年度里程碑，之后每年施政报告将会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等，制定该年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持续努力落实蓝图。
2: 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关系是息息相关，我们在两个咨询里面感觉到呢，虽然广大的市民是一致支持我们去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但他对第一个五年规划的理解始终是不深的。例如很多当我们讨论五年规划的时候还是讲五年计划的，就是说五年规划的理念、它的大方向、它的宏观性、它的策略性和施政报告的咨询期间听到的意见，可能咧，佢哋對於兩者知道嘅關係密切，但係佢兩個關係係點樣運作呢？咁如果我簡單嚟講咧，五年規劃就係將一條龍嘅精點咗出嚟，咁然後咧，我哋喺施政報告每年咧就係將呢條龍去畫翻出嚟。咁但係喺我哋諮詢期間裏邊咧，我哋聽到咧市民對兩者嘅如何運作咧係未必最了解。所以在我深思熟慮之下，為了大家更加明白兩者一脈相承的關係，如果他同時看到兩份文件，那就很容易會了解到五年規劃作了方向性的要求和指導之後，行政長官每年的施政報告怎樣去做政策，去按住五年規劃的方向和要求去落實。
1: 警方表示，一名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男警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冇人受伤。事发喺昨晚大约11点，一名隶属西九龙总区冲锋队嘅男警喺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行动基地上弹区，为一支配枪入弹期间，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规定，事件由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跟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2点，升141点，总成交金额2,54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14升1.2，阿里巴巴116.6升2.4，南方恒生科技4.53升3.4，恒生中国企业85.9跌9.8，腾讯控股

0: 445.4升3.4，长飞光纤光缆163蚊升5毫，XL2南方海力士37.5升2.6，中芯国际69.7升1.85，药明生物50.75跌1.45，信达生物109.8升9.7。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9，日元158.98，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7，人民幣6.721，英鎊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2点，升405点。港金报43,240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8.59美元，卖出4,62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N 提翻你啦，咁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中环广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隧道出口。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到兆辉台。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车多，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方向、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从来无人明白我，
5: 一个人孤零零好闷啊！有边个可以陪住我啊？
4: 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
5: 系啊，仲有佢啊！
6: 逢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就有周锦瑶主持嘅《好歌安歌》。为我哋揀嚟一首首嘅精选靓歌陪我哋 Anchor， 有佢又有靓歌，一齐展开美好嘅星期六早上啦！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4点38分啊！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咧85%，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亦都会去到今日嘅5点半钟噶。大家呢个时间唔知道做紧啲乜嘢咧，可以试下拎起电话打电话嚟1872312，拣翻首你哋中意听嘅歌，或者分享一下你哋而家嘅心情，你哋嘅故事都可以的，打电话来啦，1872312，我在电话旁边也都等着大家的。那这个时间当然要跟大家开始聊天啦，有熊仔在这里，熊仔你好。
11: 哎，文儿好啊。
10: 你好啊。
11: 哎，有你有健康。
10: 啊，多谢你哋中意呢一个嘅环节啊，因为每一次咧都会同唔同医生去倾偈，跟住咧去分享一啲有关健康相关嘅内容啦，等大家了解多啲，哦，原来啲病系咁样嘅，大家有留心听就好啦。
11: 系啊，我哋都关注咗老人家， 呢個病情啦、
12: 嗯。
11: 因為我哋做嘢有限，咪醫生先可以幫到佢噶嘛。
12: 同埋其實都。

0: 想咧透过呢个环节就系提下大家两件事情啦。第一就系早啲去发现呢个病，原来好多病都有得医啦，有得逆转噶。第二咧就系唔好怕去医病，因为好多时候大家听落好似好恐怖嘅一啲手术啦，对医生嚟讲其实只系一啲好小嘅手术嚟噶咋，等大家可以放心去做一啲嘅治疗咯。
1: 系啊，咁听起上我哋都惊嘛，因为我哋唔知啊嘛，
0: 系啊，
1: 唔懂啊嘛，
0: 成日都话好多恐惧咧，都系嚟自于对嗰样嘢唔知唔熟啫嘛。咁啊，大家听多啲，知多啲，咁就唔会话唔熟啦。咁啊，知道亦都唔会惊啦。
1: 咁啊，知道啊，咁啊，清楚啲又好啲嘅。
0: 系啊，
1: 你做个节目做得几好
0: 啊！多谢你啊，我都仲喺度努力当中。
1: 系啊，继续努力啊。
0: 嗯，我会嘅。
1: 咧，同埋咧，好多时我哋行山，我哋行山之友咧，我哋有时讨论到啊侯慧珍啊，
0: 系
1: 我哋阿六面红耳绿咧，有好多人唔知咧，以为啊侯慧珍俾电台炖咗冬菇啊，将个冬菇喂，
0: 唔系唔系唔系，
1: 成日喺度拗嘅喺度。
0: 啊，咁大家咧就可以即系唔使担心呢个问题啦。佢系有一啲嘅特别任务啦，需要去到幕后嘅位置帮手，咁所以暂时幕前咧就会少咗同大家见面啦。咁但系有时候大家会发现，去参与我哋五台举办嘅活动，都会见到佢嘅身影噶、哦。
1: 系啊，
0: 系啊。
1: 最后嗰次去尖沙咀咧，真系快闪啊！几多人啊！我哋上去同阿仁杰影相咧，
0: 系
1: 我哋见到哇咁多成扎涌过去，我哋都唔够胆上去。
0: 咁但係大家都要努力争取一下，冇辦法，快闪活动叫得快闪就真係好快脆就走㗎啦。
1: 同埋我哋见到都多数老人家多呢，咁我哋又即係唔忍心佢哋去到之后就唔同佢影相，影唔到相嘛，所以我哋退后啦，我哋下次有机会先再影啊。
0: 但係呢，其实每一个主持都好好嘅，虽然话快闪啦，但系都预留咗啲时间啦，同大家去影下相啊，倾下偈啊。如果大家唔介意等多等嘅话咧，不妨咧系可以等佢啊，可能有啲有需要嘅哥哥姐姐影完先，跟住你哋排后少少，我哋都会努力争取同大家影晒先走嘅、哦，因为都知大家咧，其实例如我哋个快闪活动系半个钟，唔系净系嚟到半个钟，早三个字或者半个钟已经嚟到噶啦。
1: 乖姐，同埋你哋几个主持咧，做得好好嘅。阿玫瑰啊，阿学希啊，你啊，包括你啦，最好啦。
0: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
1: 即系突飞猛进啊！
0: 我哋
1: 所以阿仁杰咧就去退休咧，都好放心得啦。系咪仁杰听紧噶？应该
0: 啊，佢有机会系听紧嘅，你都可以继续讲。
1: 咁我就祝佢退休快乐啦。咁亦系个都唔怕嘅，我对佢有信心会翻嚟做嘅，因为个电台有前科啊嘛，都有人退休就翻过嚟做过一轮啊嘛。
0: 阿熊仔你都好清晰啊呢件事。
1: 系啊，如果阿仁杰哥翻嚟做两日最好啦，如果做一日咧，我想俾个意见佢。
0: 系
1: 暖流啊，同埋有你同行啊，可以做访客，咁咪听到佢声。
0: 哦，即系无论系咩身份翻嚟，最紧要系听到佢嘅声音，你就好开心啦，系咪？
1: 我相信有好多都长者都好似我咁谂法。同埋咧，家达啊，阿侯慧珍咧都可以咁咯，即系可以做下访客啊，暖流啊，可以上嚟倾下偈啊，咁啊，咁俾佢哋安心到啊。侯慧珍唔系俾人炖冬菇嘅，幕后啫咁样。
0: 你都要话翻俾你啲行山友听啊，唔系炖冬菇啊，只系做咗其他岗位嘅工作咋咁样。
1: 系佢哋听唔到嘛，同埋咧，有好多时佢哋都打电话，成日都出唔到街嘅，佢哋又话。
0: 冇办法，因为咧
1: 系我咁好彩嘅，我一早翻嚟噶啦已经。
0: 因为一日咧可能真系听到大概可能五个电话左右，咁所以咧都会邀请大家啦，早少少，我哋四点钟 节目开始，其实就已经可以打电话嚟噶啦。咁你四点钟系啊，打电话嚟嘅话就
1: 出唔到街，
0: 早啲我哋就容易啲安排，可以等大家出街，然之后咧去分享你哋嘅说话啦，同时间亦都可以拣翻首你哋中意听嘅歌咯。
1: 系咯，好
0: 嘛？
1: 结束之后我翻咗嚟噶啦，气高。
0: 多谢你支持啊，多谢你啊，熊仔。
1: 继续啊。我谂住下一个啦。
0: 我都多谢你。咁今日拣咗首歌，陈奕迅嘅《天下无双》。咁呢个时间我哋一齐嚟听歌啦，好嘛？
1: 好啦。
0: 好啦，多谢熊仔。
1: 好，
0: 有机会再倾过，拜拜。

啱啱听过嘅有呢一首陈奕迅嘅《天下无双》，将佢送俾熊仔。我相信咧，无论仁杰又好啦，小新又好啦，喺大家心目中咧都系好朋友，陪伴咗你哋好耐好耐。咁所以咧，无论任何时间都好想听到佢嘅声音，感觉。

0: 咧会有一种嘅安全感喺度啊，亦都对于大家嚟讲咧，绝对系一位嘅好朋友。期待咧，文儿喺往后嘅日子都可以成为大家嘅好朋友啊，睇住我去成长，或者等我去陪住大家啦。好，继续倾偈啦，我哋思敏你好，
1: 系你好，
0: 你好啊，今日想同我倾咩咧？
1: 冇啊，顺便借住呢个机会同阿仁儿讲声。退休生活愉快啦。
0: 嗯，仲有冇其他说话想同佢讲？
1: 打咗好多次咧，好难打佢个电话。
0: 系啊，特别系呢个几两个月啦，大家知道佢就嚟退休啦，好唔舍得佢，所以咧每一次佢。即系主持节目嘅时间啊，都会听到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嘅电话，但系就未必可以每一个都听到咯。所以、都可以借呢个机会，如果你有说话想同仁杰讲，可能佢都听紧噶。
1: 系啊，虽然同你倾唔到电，同你倾唔到电话啊，希望你日后嘅日子过得好啲啦。是啊，
0: 我相信咧，佢嘅退休生活咧，亦都系会好精彩啦。大家亦都唔使太担心啊！啱啱退休嘅时间咧，我谂佢应该都安排咗唔少嘅地方会想去嘅，
1: 系咩？
0: 系啊，唔知道大家啱啱退休嘅时间会唔会都谂啊？呢、這个地方可能之前翻工未有机会去，咁啊呢个时间就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可以有一个好长嘅假期去啲自己想去嘅地方咯。
1: 系
0: 咪啊？
1: 哦，
0: 所以
1: 我而家都系半退休生活啦，我哋都系
0: 点样半退休法啊？思文，
1: 即系打工唔做得多咯。
0: 即系可能系翻类似兼职咁样，一个礼拜未必翻足咁多日嘅，可能系翻两三日咁，系咪啊？
1: 系啊，唔搏噶啦，因为后生嗰时搏过嚟噶啦。
0: 啱啊。
1: 系啊，而家年纪大又翻啲身体状况唔系咁适宜，所以就唔搏啦。
0: 身体健康系要行第一嘅，呢个系最紧要嘅。咁当咧身体可以嘅话咧，有时候搵一啲嘅工作，我谂一个礼拜可能两三日，或者可能一两日都好啦。其实咧都系推动到你去喐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其实都系件好事嚟噶。
1: 系啊，系啊。
0: 所以有时候真系啊，如果冇嘢做，得闲嘅话，不妨搵啲工翻下，又有钱收，又可以活动下，都几开心噶。我都系咁同我妈妈讲，如果真系闷得滞，就搵啲嘢做下咯，唔系等住嗰啲钱去开饭，而系俾个推动力，定时定候有啲嘢做下。
1: 哦，系啊，系啊，
0: 系咪啊，思敏？
1: 系啊。
0: 啊，今日咧，我知道你拣咗 Beyond 嘅歌，系咪本身都好中意听佢嘅歌啊？
1: 细个系我偶像咯，
0: 啊！而家咧，而家就唔系啦。
1: 佢走咗咁耐，都到而家都偶然都谂起佢噶。
0: 永远喺个心入边系咪啊？
1: 唔甩得咯，因为佢走嗰一刻，嗰时我仲读紧中学，
0: 系
1: 读紧小学，
0: 系
1: 啊，嗰时都好凄凉噶，我都顶唔顺噶，睇到佢咁，系啊。
0: 咁而家就有时候就听下佢嘅歌，怀念下佢哋啦。
1: 系啊，
0: 系咪？
1: 但系啊，到而家都系念念不忘。
0: 有时候都系咁样噶。当你好中意一件事情，或者好中意一队嘅乐队啦，一个嘅歌手啦，突然间佢可能冇再出新歌，或者系突然间就冇得再去做呢一件事，个人呢个失落感都几重噶。
1: 系啊。
0: 但是我哋而家都仲可以有机会听到佢嘅歌嘛，所以如果真系好挂住，就听下咯。
1: 听翻佢啲歌，等自己舒服啲咯。
0: 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嘅，思敏。
1: 系啊，听翻啲歌怀念下咯。
0: 系，再一次多谢你今日打电话嚟啦。咁啊，你头先嘅嗰番说话啊，我相信仁杰系会听得到嘅，亦都
1: 系啦，
0: 听得到你哋对佢嘅嗰份祝福啦。
1: 系啊，
0: 好冇咁啊！思敏呢个时间，我将呢首歌送俾你咯，
1: 同埋点埋俾阿玫瑰听啊！
0: 多谢你，咁我哋一齐听歌。
1: 俾个机会我啦，
0: 好啦，多谢思敏，
1: 同埋屋企人听。
0: 好，咁我哋一齐听呢首歌啦。
1: 好，
0: 好，拜拜。

将 Beyond 嘅呢一首《长城》送俾思敏，亦都讲个好消息俾你听。人叫话俾我知，佢真系听紧噶。咁所以咧，你啱啱嘅呢份祝福咧，就可以完完全全咁样送俾人杰，亦都咧多谢你嘅电话，多谢你。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啊，187231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为了让市民更容易了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的关系，认为同时参阅两份文件，更能理解政府如何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他表示会在施政报告内订立多项指标作为年度里程碑，之后每年施政报告将会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等制定该年的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持续努力落实蓝图。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先到圆洲村探访居民。李家超去到元盛楼逗留大约20分钟，之后落楼和其他街坊倾偈。他说明白长者在社区居住多年，和街坊邻里有感情，又提到地区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层医疗服务。李家超和街坊倾偈时又叮嘱他们多做运动。有市民上前和特首合照，有街坊就希望李家超为民请命。有机构正举办社区活动，圆洲村平台放置了智能健身单车，李家超和参加者倾偈，又亲身参与踩健身单车。他说平时都想做运动，但是碍于时间较少，又说当局有推动香港体育普及化和多元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华社报道，尼泊尔早上十点几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同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有关部门赶到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美国政府据报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申请，配合领事官员接受培训，签证服务的预约安排将会调整。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院今个月在全球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确保所有领事官员能够全面一致评估所有签证申请者，辨识出可能会成为美国公共福利负担的签证申请人，并确保使领馆对签证申请人进行全面而一致的评估。国务院未有交代几时恢复面谈已经预约在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面谈的移民签证申请者，已经收到电邮通知会重新安排面谈时间，新的日期将会另行通知。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 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14升1.2，阿里巴巴116.6升2.4，南方恒生科技4.532升3.4，恒生中国企业85.9升跌9.8，腾讯控股445.4升3.4，长飞光纤光缆163元升5毫，XLE 南方海力士37.5升2.6，中芯国际69.7升1.85，药明生物50.75跌1.45，信达生物109.8升9.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82，瑞士法郎9.756，澳元5.629，加元5.653，新西兰元4.67，欧元9.1478。每百日元兑港元4.92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4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2点升405点，港金报43,240元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6.81美元，卖出4,62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 N 提翻你啦。受到爆水管影响，荃湾街市街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的中快线封闭，现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中区警署。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驾驶人士留意翻啊，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46，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0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下午4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8.5度、东经126.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 华南沿

0: 安国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五级，汕头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五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27公里，有雷暴；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19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踏入第二个小时的有你同行啦，继续有我文仪在度陪住大家啦。而家嘅时间咧嚟到下昼嘅5:12啊，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延长去到今日嘅7:30嘅，大家都要留意啦。啱啱啦就同两位啊熊仔啦同埋思敏倾咗偈，亦都继续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继续登记，继续咧去拣你哋想听嘅歌，同埋谂下有啲咩想同我倾啊！好啦，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阿成哥喺度啊，成哥你好，
7: 你好啊文仪，
6: 你好啊，今日想同我倾咩咧？
7: 我前几日打电话入打通咗，但系咧就出唔到街啊，同唔到阿文杰倾偈
6: 嘅。系啊，因为冇办法，正如头先所讲，真系好多人打电话嚟啊。
7: 系咯，佢听紧，你同我问下佢啦，话俾佢听，佢。一个我唔系叫成哥，你话俾佢听，一个 Danny 仔问咁样啦，佢知道噶啦。
6: Danny 系咪啊？
7: 系啊。
6: O K， 咁嗌你 Danny 都得啦，系嘛？
7: 冇错，冇错。
6: O K，
7: 我想同你倾下，你中意狗仔噶？
6: 啊，狗仔我都几中意噶，无论大狗细狗我都中意嘅。
7: 因为我同阿边个倾个偈，佢都好中意狗仔嘅。
6: 玫瑰何希。
7: 系啊，玫瑰，冇错，玫瑰。是啊，
6: 我哋可能都是有爱心的小朋友。
7: 你喜欢什么狗，什么叫乱狗？我喜欢茶杯贵妇。
6: 啊，我都几喜欢贵妇的。茶杯贵妇呢就更加是啦。但是有时候呢我会觉得它很小只啊，好像呢如果大力一点它就有机会受伤了。所以呢是吗？所以呢我可能会喜欢一些大只一点的。是啦。可能是玩具贵妇，咁就比茶杯大少少，咁好似可以同佢互动多啲咯。
7: 都有，我因为两只我都有养。
6: 哇，咁系好幸福喎，每日都见到佢哋。
7: 系啊，朝夕相对噶，同埋一齐瞓噶，佢两个。
6: 哇，咁系好开心咯。
7: 系啊，好开心佢哋，非常开心。
6: 我喜欢贵妇的其中一个原因啦，除了他呢本身是都挺聪明啦，你跟他做一些的即指令呢他们是会懂得去做一些的回应啦。
7: 很聪明的。
6: 是啊，另外就是呢他是属于不是很甩毛的狗仔。
7: 完全不会甩毛的，真的不会甩毛的，好好。
6: 我自己本身呢有这个的鼻敏感啦，如果即是甩很多毛的话呢我是很难可以跟他们互动或者是接触的，因为会不停这样打黑刺。但是唯独咧同贵妇啦去互动嘅时候咧，因为佢哋唔系好甩毛，所以玩得都几开心噶。
7: 系啊系啊，同埋你讲 朝一朝朝头早一又同佢去沙山跑下跑下步啦，游下水啦，咁夜晏昼夜晚又同佢又落沙山又行多一次，咁佢好开心噶。
8: 我觉得整个活动好好、啊、个安排，不是只只贵妇都可以朝头早去沙滩跑步的。
7: 那就是啊，因为 我住在海滩嘛，我在石澳住的。
8: 哦，好多时候呢大家养贵妇啦，或者养我哋叫小型犬只啦、嗯、都系因为佢哋唔使点样落街散步，好多时候都可以喺屋企。
7: 咁就唔得咯，闲适嘅屋企嚟讲，佢唔开心㗎。
8: 係啊，我哋都知道喎，但係好多时候大家就未必有足够嘅时间可以陪到佢哋啦，特别系如果要上班嘅朋友就更加系啦。所以我咪话你嗰两只狗仔好幸福囉，每一朝都可以落去沙滩去游水啊、跑步啊，亲、嗯、亲大自然啊！我谂佢哋嘅性格应该都系好开朗，
7: 非常之开心。佢两个真系好开心噶，系啦，一人带佢落唔带佢落去，佢两个就唔中意噶，就嘈噶啦。
8: 反而系咁啊，已经习惯咗啦，每日都有街出啦。
7: 系啊，除咗真系打风落雨就出唔到，冇办法嘅啫。
8: 嗯，咁佢哋平时仲中意做啲乜嘢？除咗同你去沙滩游水啊、跑步之外？
7: 同佢玩咯，搵啲玩具同佢玩一下咁样咯。
8: 啊，都系喺屋企玩定系落去沙滩玩啊？
7: 沙滩又有，屋企又有，系啦，屋企非常之大嘅，因为。
8: 但系咧，好多时候贵妇嘅情况啦，佢哋由于好聪明啦，佢哋会拣嘢食同埋拣嘢玩嘅，即系零食啊嗰啲，佢哋都会有少少腌尖嘅。
7: 唔会，我食咩佢食咩噶啦。
8: 哦，真系噶。
7: 系啊。
8: 几好喎、啊！咁、样嘅话，即系佢可以陪住你去食你即系中意嘅嘢，或者系你平时可能煮一啲嘅嘢食，走咗啲调味料，咁佢哋就一齐分享啦，系嘛？
7: 系啊，我食咩送佢食咩送噶啦，我食饭佢食饭噶啦，一样系啊，我唔当佢系狗，我当佢系自己亲人噶啦。
8: 你每一晚都陪佢瞓，我相信系非常之亲添啊！
7: 嗯，非常亲，真系好亲好亲。佢唔同，佢两只都系好鬼咩噶，可以黐埋嚟瞓噶，唔中意瞓开噶，好得意噶两只呢啲嘢。
8: 因为佢已经习惯咗有你去陪伴佢啦，同埋最紧要由细到大你都系咁样陪住佢，佢已经成为一个习惯。
7: 系啊，大嗰只已经系养咗佢16年噶啦，你讲嘅贵妇。
8: 16年喺计翻我哋人类嘅岁数都伯伯或者系婆婆嚟噶咯，
7: 系但睇落唔似咯，完全系唔似咁年纪咁大嘅。
8: 佢系咩颜色噶？
7: 黑色。
8: 哦，咁啊啲毛发应该灰灰地噶咯，变咗系嘛？
7: 都唔系得全黑嘅，好靓嘅。
8: 哦，咁你真系打理得佢好好、啊、
7: 喎。嗯，我亲身同佢冲凉剪头发嘅。
8: 啊，所以话咧，有时候做狗仔都几幸福嘅。遇到一个锡佢嘅主人嘅话咧，佢嘅生活除咗系无忧无虑之外咧，就有好嘅嘢食啦，亦都有人陪佢玩啦。我相信喺过往嘅时间或者将来嘅时间都好啦，佢都会好开心啦。
7: 一定开心嘅，非常开心嘅。我都唔算犀利，我真细佬仲犀利，养8只以前，8只不过唔系贵妇，8只呢个西施。
8: 哦，
7: 真细佬啊！你话佢唔系仲厉害过我？
8: 我觉得唔系以数量多与少去比较嘅，而系究竟每一只狗仔其实都要花好多心机时间，系嘛？
7: 你好啦，因为佢两个要翻工噶嘛，照顾嚟讲，照顾真系唔系落喺佢身上啦嘛，落喺工人身上面啦嘛。
8: 啊，但系你就唔同啦，你系真系用咗好多时间去陪伴佢咯，系啊，嗰、那个
7: 你谂下，每一个月又同佢出粮一次，修剪头发一次。啊！手甲、腳甲啊，下底啲腳板嗰啲毛仔啊，眼嗰度啊，同埋鼻哥啊、耳仔啊呢樣地方都要同佢清潔得好乾淨。
8: 係我而家咧，因為成日都唔喺屋企啦，所以雖然好中意狗仔，我都冇養到小動物嘅，因為驚唔夠時間陪佢。他日如果有機會可以好似成哥咁，我每日都陪佢去玩啦，或者係買好多或者煮好多佢中意嘅嘢食嘅話咧，我再考慮咧，好似成哥咁養翻一隻狗仔陪住我啦。
7: 真系，你一定有机会，一定要尝试一样，真系好一种非常好嘅乐趣嚟嘅。
8: 多谢成哥，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就都将你想听嘅歌送俾你，好嘛？下次再同你倾狗仔经。
7: 好，
8: 好，拜拜。

0: 啱啱听过嘅系蔡国权嘅《不应再犹豫》啊，到我有机会有一日做到一个合格嘅主人嘅时候咧，我先再考虑去养小动物啦。好啦，这个时间我哋同阿怡姐又倾下偈啦，怡姐你好。
1: 啊，系啊，敏儿你好，
0: 你好。
1: 今日我真幸运事，我真会喺度打通个同佢，
0: 系，我觉得咧，大家只要努力去打电话，就会有机会出到街噶啦。
1: 哎呀，唔系噶，阿仁杰啊，我打咗咁多次都出唔到街，即今年是五月份咧，我打过之后咧，到而家都未打到。
0: 是不是啊？因为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都会看看会不会有机会有些朋友是真的完完全全没有打电话过来的，那可能就会等他们多些机会这样咯。
1: 哦，是啊，真的啦，因为他快来退休嘛。
0: 是啊。
1: 什么事啊，今天都什么了，什么26号了。八月啊嘛，好快脆
0: 啫，每一集嘅时间啊，仁杰都有喺度倒数啦。
1: 佢倒数紧啊，佢每次都倒数噶，系啊。
0: 大家都好唔舍得啊，我哋都好唔舍得啊。
1: 咁啊系啊，我哋听咧，我廿几年佢开始嗰阵咧已经咩啦，可能系。仲有你哋旧时香港有个电台五台有一个叫做新田旧酒有个活动噶，系。
0: 系咪啊？有一个活动，你哋嗰阵时有冇参与啊？
1: 即係我就聽啦，聽下點嗰啲歌咁啦，同埋有一個咩叫一曲難忘啊！嗰啲歌好，啲金曲幾好聽啊！嗰度係，
0: 都係我哋以前嘅一啲節目啦，係咪啊？
1: 係啊，嗰啲以前嗰啲都係要咯。你哋一廣播有冇一未就嚟一百？

0: 周年啊，系咪咧？
1: 你讲紧我哋香港电台系咪？
0: 香港电台啊，讲你香港电台啊嘛。
1: 你自己又记唔记得？
0: 我嗰次讲我好似话有90嘅周年啊，就嚟好似话嘅。
1: 系。
0: 啊。
1: 其实咧，
0: 咩噶啦？都差唔多。接近100噶啦喎，
1: 其實香港電台咧，去到2026年嘅時間咧，就係98週年啦。其實真係好快，好快就踏入你頭先所講嘅100週年啊！
0: 哇，99好快喎，真一年
1: 係咪啊？98啊，跟住就99，然後就100咯。
0: 哇！100歲，我都唔知道係咪到。
1: 相信大家一定可以一齊見證住呢個100週年嘅誕生嘅
0: 見證咯，係嘛？
1: 嗯，
0: 哎呀，真係啊！我覺得我。事實我細佬哥就喺度捧你哋，聽你哋香港電台所有節目，聽到而家大家而家聽到幾十歲咧，佢都
1: 其實真係一啲都唔簡單㗎。你諗下，由1928年到而家，其實咁多年嚟啊、有好多唔同嘅節目播放過啦。正如你頭先都有提到一啲真係好耐之前嘅節目啦，一直都陪住大家去成長。最緊要係咩咧？另外一個方向睇，有大家一直以嚟嘅支持，先至可以令到電台做到咁耐噶嘛。
0: 都係靠你哋努力嘅啫，係個耕耘啊，所有嘅今日嘅成績咁啊嘛。
1: 我觉得各方面都要有付出嘅。
0: 有听众啦，我哋正正支持你哋咁。
1: 系啊，你谂下冇听众就唔会有咁多节目啦，啱唔啱？亦都唔会有咁多好听嘅内容可以分享到俾你哋啦。咁同样地，即系电台嗰边又好努力制作唔同嘅节目，等大家咧喺唔同方面，资讯方面又好，喺倾偈方面又好，又或者系听歌方面都好，睇下满足到你哋咯。
0: 啊，冇错。剛才你們說什麼健康的什麼阿茲海默症，你不知道是不是有遺傳，好像我奶奶也有這樣的症狀、我奶奶、我先生他們三叔都是類似有這些，三個都有這些症狀，都是的，都是我，甚至我先生都是，即係有啲叫做認知障礙咁嘅。
1: 其實咧，醫生都有分享過嘅。每一個病咧，都總會有一少少嘅即係遺傳嘅原因啦。咁但係有好多時候。阿茲海默症都是因为脑退化的情况，即是代表可能年纪大了啊，个脑部有不同的问题出现啦，然后导致呢件事嘅。咁所以呢成日都话及早求医是好紧要啦。如果遇到有头先讲嘅一啲症状，例如我打打下麻雀突然间唔记得食糊嘅。又或者是煲汤嘅时间点解今日飲屋企人嘅呢碗汤咁咸嘅，原来佢唔记得咗自己落咗盐又再落嘅。其实一啲。係呀，所以一啲好少好少生活上面已经遇到的一些症状，大家就可以带他去看看医生，因为如果在刚刚开始的时间呢，是可以延缓他退化的那个程度的，即是不用这么快就去到很严重，如果没有留意到那就大件事了，可以退化得很快的。
0: 是啊，五年之后都连自我照顾能力都冇噶，真系。
1: 真系噶，所以一开始发觉有少少唔妥，就宁愿去睇咗医生先。医生话冇问题，咁啊安心啦，系咪？但如果话有情况嘅话咧，咁就睇下有啲咩嘅治疗方案啦，同埋等医生判断下究竟系边一类嘅脑退化，因为有机会系一啲血压嘅情况啦，一啲可能系阿兹海默症啦咁样。
0: 系咪脑嗰啲水积水好似
1: 系啊，都会有唔同嘅机会导致呢个脑退化。咁啊，今日再一次多谢阿怡姐啦，亦都等大家知道啊，原来我哋香港电台咧都有好长嘅历史啦。
0: 好长啊，成八岁人
1: 啊。今日你点嘅嗰首张国荣嘅《倩女幽魂》，我喺新闻之后咧再送俾你，好嘛？多谢你怡姐。
0: 得点俾阿接电话玫瑰听啦，你哋第五台所有工作人员，点俾阿容姐啊？今头先啊，
1: 好啦，时间够啦，点俾所有人听啦，好冇？拜拜。
0: 多谢佢。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下昼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到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 李家超下午落區去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訪長者和市民交流。他說政府一直貫徹居家安老為本的方針，他和團隊會繼續聽取社會各界聲音，讓政策措施更為貼近民生訴求。香港郵政早前宣布向九月完成試用期的員工以兩年公務員合約續聘，而不會向他們發出長期聘用條款。行政長官李家超回應事件時表示，香港郵政以商業模式和自負盈虧形式運作，而整個郵政生態有很大轉變，認為香港郵政面對問題獨特，運作模式有很多問題，必須改革。他說香港郵政在2024-25 年度虧損達到8億元，當局近期要向立法會申請撥款40多億元，作為香港郵政3年的營運資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會盡快研究改革方案，並向立法會提出討論，但強調研究需時，設有過渡期特別安排是在所難免。他表示，香港郵政和公務員事務局會同員工保持溝通，盡量提供協助。食物安全中心公布，一批预先包装牛奶样本的菌落计数超出法例标准，受影响产品已经被封存并没有流出市面。有关样本是君乐宝纯牛奶，来源地是中国，容量每盒1公升，进口商是君乐宝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心表示，在进口层面抽取有关批次的牛奶样本检测，结果显示其中4个样本检出含有10个或多于10个的菌落，超出奶业规例所定的标准。中心已经知会涉事进口商违规事项，调查显示受影响批次的产品仍然存放于进口商货仓，没有流出市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啦，荃湾街市街爆水管，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嘅中线、快线都封闭咗，一带系比较挤塞噶。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忍让。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比较多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比较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新界方面，上水大头岭回旋处一带比较繁忙噶。宝石湖路和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的龙尾去到北区医院对开。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系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去到屯门河桥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至到骑术学校是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 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香港留学生越嚟越多，令宿舍供不应求。政府有咩措施加快宿位供应？要点样做先可以让学生住得安心又放心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宿位难求。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3: 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2: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5: 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5点37分了，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去到今晚的7点半。刚刚新闻之前就跟仪姐倾了偈了，这个时间当然要将你点唱的这一首张国荣的《倩女幽魂》送给你了。

0: 人往往。
1: 听完张国荣的《倩女幽魂》，就继续倾电话啦，梯姐。
2: 系。
1: 系啊，梯姐你好啊。
2: 系你都好，你哋咁多电台咁多人都好。
1: 你好。
2: 因
1: 为
2: 我咧，我少讲嘢，我唔系好识讲嘢嘅。我打翻你，我
1: 成日都话朋友倾偈，唔使话识讲嘢噶，你将你想讲嘅说话讲出嚟就得噶啦。
2: 系啊，即系我好中意听你哋呢个台嗰啲嘢，即系你哋个个讲我都中意听嘅、特别啊仁杰咧就第一个中意听啦，真系
1: number one 第一名。
2: 真系佢系好好人，知一听到佢个即系我唔舒服唔咩啦，听到佢啲声啊都会好嘅，都会真系会医人啊佢嗰啲声啊，
1: 系
2: 真系好。不过你哋个个都好，但系仁杰就第一好。
1: 啊，喺你心目中佢永远都系第一名。
2: 系啊系啊，真系啊。唉，真系听到佢把声又好开心，因为佢教导你啲人有咩唔舒服啊，有咩痛咗咩，佢系咪嗱啲教导我哋啲老人家嘛，嗰度好啊，咁咯。但系你哋都好，文仪啊，同埋阿玫瑰啊，嗰啲都好。但系我讲嘢我唔系好识噶，我好蠢嘅啫。但系打上嚟我都好惊我自己都。
1: 我觉得最好嘅系边个啊？系你哋啊！因为你哋打电话嚟同我哋去分享每一个嘅故事又好啦，每一句嘅鼓励都好啦，都系好好听噶。
2: 系啊，你哋又热紧好听啦。我哋听喺屋企咧，多数都系听你哋呢个台啦。电视我都好少开啊，多数听你哋讲嘢，都听你哋个台歌又好听啦。你哋个个咁多嘅人，智慧性嘢咧又系好好听啦，咁咯，好舒服啊，听落去咁咯。
1: 最紧要你哋听得舒服，同埋
2: 我哋听得舒服，真系舒服。
1: 同埋喺个过程入面呢，你哋会觉得啊，我哋真係好似一个即係朋友咁样去陪住你哋啦，係咪？唔係淨係讲一啲资讯俾你听咁简单，而係大家一起互相陪伴，一起去度过每一日。
2: 係呀係呀，听见啊仁杰同埋讲咗即係我就想唔識话去电视台不不英爽嗰啲啦，佢讲咗唉同埋佢太太同埋佢仔，我成日听你佢个仔同佢讲咧，我就好开心，即系哇，佢仔真系好好，所以哇，我哋退咗休咧，快啲做老爷咯，做完老爷快啲做个爷咯。我真系咁讲噶，真系啊，佢真系好好噶。
1: 系啊，
2: 我就唔识嘢嘅，因为我都系姓李嘅。
1: 诶、同姓三分亲添，我有。
2: 我年纪好大噶啦。
1: 嗯。
2: 你估八九啊几啊？
1: 就咁听我就估系八十出头咯。
2: 唔系，我九十三岁噶啦。
1: 九十三岁啦。
2: 系啊，
1: 好精神啊把声。
2: 阿国欣系好几次嘅啫，今日咧都去睇眼科，睇完眼科就翻咗嚟咯，就系咁咯。
1: 咁我翻嚟就即刻开心机就听节目啦。
2: 我翻嚟咧整嘢食啊，食完咧唞下整好嘢啊，咁听你哋边，唉，都系。我手机听下啦，仲有几日你哋阿仁杰又退休咯，即系咁嘅意思。咁我就算惊，我都打嚟睇下啲打唔打得到。你哋同我讲嘢啦，即系咁咯。
1: 咁你有冇啲说话想同仁杰讲啊？因为都听得出你好唔舍得仁杰啊。
2: 系啊系啊，希望佢退咗休咧，多啲最好就我成日呢个。唉，最近人哋快翻电视台做嘢，我自己喺度讲噶，我佢听唔到，我啲系已经讲噶。我话人哋你最好啊，第日去完旅行咧，翻嚟电台啦，翻嚟电台做啦，咁讲咯，即系好中意佢翻嚟讲啦，翻嚟做啦，有佢讲，有佢把声俾我哋听舒服啊嘛。但系你哋都好好，但系佢就的确系好，即系咁嘅意思。
1: 佢一退休，大家就叫佢快啲开工啦，系嘛？
2: 系啊，系啊。
1: 唔好唞咁耐啦！
2: 听见佢嗰个仔啊，点又好中，即系个真系好中意佢个仔个，我就冇见过嘅，但系听佢讲咧就好开心咯，有个仔就嚟就结婚啦，又读本书啊，成嘢咁，即系戥佢开心咯。

0: 我谂唔单单系人杰嘅，每一个爸爸妈妈讲起自己嘅小朋友都系好开心噶。
1: 系啊，
0: 系咪啊？
1: 佢讲起几个仔啊，好似同我哋有亲啊！我啲十个先五个识噶啦。
0: 哇！你都兒唔係兒孫滿地啊，你係兒孫塞滿地啊。
1: 係啊，塞啊五個，孫啊十個。
0: 哇！
1: 我都係一個人住，即係咁咯。
0: 佢哋就間唔中就翻嚟同你食下飯咁樣探下你啦。
1: 係，咁緊上嚟啊！都係阿孫啊，仲有兩個仔，有兩個仔又唔喺度啦，仲有大個兩個仔，咁都係打下電話嚟啊，即係阿爺有咩甩啦唔好啊，就佢哋幫我整好咁咯。
0: 咁嘅话其实都几孝顺啦，因为有时候咧，佢哋都愿意用时间啦，去同你啊唔单止沟通啦。如果有啲咩坏咗，佢哋仲肯落手帮你整，系咪啊？
1: 系啊，早嗰几日我冷气啊，有臭味就叫佢洗啦。
0: 系，
1: 佢擦得洗洗下就冇坏，连个冷气冇咗两日电。
0: 啱啦，乘机换过部新嘅。
1: 呢家换咗部新啊，又搞咗几日，好凄咯。搞咗几日点样咧？换咗部新。佢晚头啊，佢
0: 喺度响，
1: 我一夜唔瞓得，即系嗰个口咧就可以，我嗱我瞓啊，我拉张被瞓啊，割尾揾张凳成住几日，咁就瞓咯。后屘琴日嗰个仔咧再买张嗰啲唔知边啊铺咗上面啊冷气机面啊，琴日一夜冇声啦，佢就开心啊，咁啊我又开心啊，第日仲唔知点样，仲未知噶咋。即係佢日有個師傅上到嚟，即係話上面滴水，嗰個師傅咧就同我申請咗即係叫佢嗰啲滴水啊，又叫佢整啊，嗰啲咁咯。我自己又唔係好識呢啲嘅。
0: 不過呢排咧夏天咧冷氣出現問題嘅機會咧都幾大嘅，因為成日開啊嘛，咁所以有啲咩情況底下揾師傅嚟睇咧都係好嘅。而你
1: 都係唔得啊！
0: 唔得就換個部新噶啦，
1: 唔係即刻換咗新啊！
0: 係咯，所以就好好多。
1: 換咗新又係滴，又係行啊，又係咁啊，麻煩咯。
0: 不過唔緊要，你有好乖嘅小朋友幫你去處理呢件事嘛，有仔仔幫手處理啊嘛。
1: 係啊，兩個仔啦，嗰啲孫啊，個個都要做嘢啦，個個做嘢，即係屋又唔夠住，有啲係上水租屋，有啲係屯門租屋，
0: 唔同地方咁樣。
1: 有啲係元朗，有啲就喺。葵芳喺边度？四五六六有啲系。
0: 无论去边度租屋都好，香港好细噶咋，搭一程车好快。你想见佢哋就随时打电话睇可唔可以约到啦。咁啊，有啲咩问题就记得打电话同佢哋讲，等佢哋帮你处理，知唔知道啊？
1: 系啊，都系处理都系两个仔啦，同埋嗰个孙咧就揸车车人翻工啊，成嘢嘅。佢都個個月嚟啊，陪我食下飯啊，同埋嗰個孫新抱一齊上嚟
0: 又陪你咯，係咪啊？好好啊！
1: 係啊，咁佢嚟到，咁就班頭啦，嚟到同我整一地啊！佢一嚟咧，就最緊要同我洗整廚房啊，洗廁所。
0: 咁樣就夠啦，有人幫你做，唔使全部做曬。
1: 洗到班頭咧就九点几十点啦，我话走啦，送人啦，即系单身嘅，但系之后揸车翻工
0: 啊嘛。啱啊，你都好关心佢哋嘅。嗱，替姐，咁啊，未必今日有时间同你倾到好耐，我送首歌俾你，周璇嘅《一颗甜心》，我哋一齐听歌啦，好嘛？拜拜。
1: 多谢晒你哋咁多年来个个身体健康出入。

0: 听完周璇的这一首《一火甜心》之后呢，今天的节目也都已经接近尾声了。再一次多谢大家今天打电话来。如果大家都想继续跟文儿倾偈的话，欢迎大家听日星期四的时间继续打电话来，有你同行，同大家可以继续倾偈。最后为大家送上人杰为大家准备的《流行的岁月》，一起来听下 Jimmy 的访问。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除了为我们带来好歌，还为我们带来很多欢笑。佢系朱咪咪，由于喺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咪咪姐朱咪咪1979年嚟到香港发展佢嘅歌唱事业，亦都系呢一年喺香港出佢第一张嘅唱片《爱情河》。

0: 呢一张咧系华纳嘅第一张，因为嗰时候华纳全部出即系代理英即系英文歌
1: 嘅。英文歌啦，咁有啲广东歌嘅。
0: 嗰时候未
1: 有噶，有噶，有噶，开始有啲广东歌噶。
0: 我呢张系佢哋开始做噶。
1: 系咩？
0: 系啊。
1: 嗯。
0: 所以我都话我同另外一个女仔。我唔记得叫咩名，我哋系华纳签嘅第一个华人歌星嚟嘅。
1: 哇，系咩
0: ？Yes，
1: 哇，
0: 呢张咧做嘅人咧系一个叫 Josephine Lau， 姓刘嘅。
1: 嗯，
0: 中文名叫咩就唔知。
1: 嗯，
0: 嗰个时候吴正源都仲喺度噶。
1: 嗯，
0: 林子祥个前妻。
1: 嗯，
0: 但系入边咧就好争权夺利嘅。我系 Josephine 嘅人。其他人唔会点我噶，所以呢支唱片出咗啲广告啊，啲宣传咧，哇，曳到冇人理噶。老老实实我都唔知道，其实我又未攞过钱，即系之前咧有俾咗钱我，即系灌嘅时候，咁后嚟一卖嘅时候嗰啲红咧，我完全唔知噶，因为嗰时候戆居居咧，咁我仲有一只国语噶嘛，
1: 系啊，
0: 一只广东，一只国语，
1: 系啊，
0: 其实卖唔卖得？或者咩咩，后嚟嗰个 Josephine 直情都冇做，去咗台湾添，咁仲唔自生自灭，仲唔自动消失，同埋嗰时候冇签约，系签呢个唱片，即系话灌呢个唱片嗰个 right 去到边咁嘅啫。但系而家呢份约真系追究都唔知道有冇得追啦，即系过咗咁多，过咗廿年，系啊，但系呢个真系噶，佢就想出一张系纯中国人嘅嘢。
1: 嗯，
0: 所以點解成個係請咗班中樂嚟彈嘅？
1: 係咯，嗱，你又成日都喺嗰張唱片裏面咧，即係揀翻一首歌嘛，你好中意噶嘛，叫柳絲祥啊嘛。
0: 係啊，柳絲祥呢首歌，我最近咧，我十一月幾嘅時候喺荃灣大會堂咧，即係荃灣啊、屯門嗰啲，我有個演唱會，我有唱呢只歌噶。哇！啲人話好好聽啊，唔知咩歌，但好好聽。但我喺台上我有解釋，呢個係我第一隻。唱嚟香港嘅唱片入面嘅歌，其实真系好听嘅呢只歌。有三只歌我会中意，柳思祥，送到你身边，送到你身边就系汉宫秋月嘅，仲有个爱情河，爱情河其实好听噶。
1: 爱情河即系江河水啦，
0: 系啦，江河水啊，我中意嗰啲二胡嗰啲啊，开一开场嗰啲啊，嗰时我唔知嗰首咩歌嚟噶，后嚟先知道。

0: 原来是姚的名曲，是
1: 啊，是啦，
0: 是啦，江河水，我不知道他们改了给我听，我都不懂听这些东西，我们新加坡没人听这些东西的嘛，没人听中乐的嘛，很少少的。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方润南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下月十六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认为可以俾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说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港大校长张翔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期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为教育强国贡献。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要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让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圆洲村探望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林汉山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圆洲村探访一名住在圆盛楼的长者，了解他使用日间医疗中心服务的情况。李家超之后落楼和街坊倾偈，提到社区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层医疗服务，提醒市民多做运动。
3: 身体有时有问题早点去看，不过现在我们讲地区医疗，即是我们基层医疗，有阵时我们都去啲基层啲健康中心咧，多都帮到
4: 嘅，系啊，
3: 譬如日常呢啲，譬如糖尿啊、血压高嗰啲，都系要早日治理。但系你打太极咧，就会好啲。
2: 有机构正喺度举办社区活动，喺圆洲村平台放置咗智能健身单车。李家超同参加者倾偈，又亲身踩健身单车。
3: 我咧就平时咧好想运动，但系时间就非常少，运动好紧要。我哋都系推动紧香港嘅体育活动，体育要普及化啦、多元化啦，所以好多设施我哋希望咧尽量方便到市民，随时都可以运动。
2: 李家超见记者的时候宣布，将会在9月16号到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同日随之宣读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说这做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的关系。
3: 五年规划就是将一条龙的精点出来，施政报告每年就是将这条龙去画出来。但是在我们咨询期间里面，我们听到市民对两者的如何运作是未必最了解，所以在我深思熟慮之下，為了大家更加明白兩者一脈相承的關係，如果他同時看到兩份文件，那就很容易會了解到五年規劃作了方向性的要求和指導之後，行政長官每年的施政報告怎樣去做政策，去按住五年規劃的方向和要求去落實。
2: 李家超说，面对本港人口老化趋势，去年施政报告已经提出多项措施，包括将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的总数增加到16000张，并且新增三个长者邻舍中心。政府会持续推动香港成为更宜居的乐龄城市。李家超其后考察1823联络中心，了解中心怎样应用 AI 科技。李家超说，本届政府致力将政策蓝图转化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实际成果，并且透过到访社区和市民真切交流，所得的启发有助制定新政策措施。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香港邮政决定不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但研究需时，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他要求有关部门和员工保持沟通。另外，李家超说，当新皇岗口岸条件充分，会尽快公布开通日期。任浩峰报道。
5: 香港邮政早前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以两年公务员合约续聘，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落区之后会见传媒时，被问到如果有其他政府部门有财政困难，会不会有类似做法，他回应说，整个邮政生态有很大转变，香港邮政在2024-25年度亏损达到8亿元，要向立法会 申请拨款40多亿，而营运3年，由于运作模式有好多问题，必须改革。
3: 毕竟我哋做呢个改革，拿出方案咧系要时间嘅，所以过渡期有啲特别安排在所难免。咁我哋香港邮政咧同埋我哋公务员事务局咧系会保持同员工嘅沟通嘅。咁我要求佢哋咧就系、是，如果系可以咧，尽量协助员工啊。咁佢去處理呢一啲過渡性嘅特別安排。
5: 另外，特區政府今個星期六聯同深圳方面

0: 就新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李家超话将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皇岗口岸顶峰时的承受能力。外界关注几时开通，他话有决定时向外公布。
1: 当呢啲条件我哋觉得系充分啦，而我哋系认为整体嘅运作系畅顺、安全、有序，令到旅客嘅体验。

0: 早去公布俾大家听。
1: 近期发生大狗咬细狗同埋狗咬人事件，李家超话反映狗主嘅责任非常重要，而环境及生态局同埋渔护署会检视格斗狗嘅定义，同埋涉及危险狗只嘅管制法例，有关罚款系咪足够？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就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我们访问了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梁若豪，分析做法怎样有助了解政策思路，请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其他消息，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港大校长张翔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形容本港拥有国际化等多项吸纳最顶尖学者的优势，期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教育强国贡献。有来港的顶尖学者说，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和机会，相信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邓永林报道。
3: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港大校长张翔在宣布卸任决定前，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形容本港拥有多项吸纳最顶尖学者的优势，期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为教育强国贡献。
4: 北部区的发展这一步大棋下得非常好。过去几年呢，我们有440家公司，教授学生去开公司，所以的话，这个创业的氛围是非常好的。我们准备把这个氛围带到这个北部区啊、和这个那里的这个工业也一起发展。我们大学呢，也希望大学城的发展呢，为香港带来一个新的这个全球作为高等教育的重镇，是一个旗帜。这个也是为国家这个教育强国的一个发展做贡献。
3: 港大早前正式全面启动上海战略布局，张翔相信港大优秀师生到长三角可以吸取工业界经验。
4: 那么我们在湛江这个校区附近有3000多家高技术企业，所以我们的学生出了门啊，五分钟就能到这个公司去实习。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学生能够有这个一流的工业界的经验，同时我们的教授也和工业界他们通力合作，打造一些新的技术。
3: 港大近期延揽包括石墨烯之父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烈海姆，他在节目说，香港的政策和人才优势有助他建立科研团队，又期望政府进一步支持大学完善基建。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带领团队研发出第一项香港登上国家空间站的科研载荷天云相机，他曾经在美国太空总署任职，留意到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和机会，几年前决定来香港。
5: 去了这个美国的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啊，工作17年，越往上走就越接触一些科学管理啊，一些大型工程的这个设计和领导，就发现机会就会越来越少。然后在2019年开始 pandemic 疫情之后，也觉得啊，跟家人的这个联系就比较困难。
3: 苏慧相信香港可以将深厚科学知识和内地工程技术力量结合，做出世界领先的项目。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中医医院12月11日起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今次是本港首次提供中医医院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的病床数目经审慎评估之后决定，若推出后需求较预期多，会按机制作出调整。他又说，医院最关注病人安全，一旦有病人在住院期间病情转差，医院有紧急处理机制，中西医会同时到场，若果病人有需要，医院会提供24小时病理化验检查。陈晓庆报道。
0: 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

0: 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医院住院服务，院方会视乎需求，如果届时需求较预期多，会有内部机制由董事局向政府申请调整病床数量。卞少祥说，中医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入院病人要符合一些临床指标，院方会有一套入院标准，过程中先经医生评估，了解是否适合住院。他强调，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一旦住院期间病情突然转差，医院有紧急处理机制。
1: 我们在住院服务当中，我们24小时呢都要中医跟西医住院提供服务的，万一病人呢真的在住院过程当中病情转差呢，是中西医护理呢都同时会到场去解决病人的情况。我哋本身醫院當中都要一套嘅緊急情況之下病嘅情況嘅處理嘅系統，如果需要做檢查，我哋講24小時嘅病理化驗檢查，我哋醫院都有嘅。
0: 喺收費方面，卞少祥話，資助住院服務每日收費980蚊。市場導向服務嘅病床亦都設有住院專病項目套餐，基本套餐每日收費5520蚊。佢話院方喺定立收費水平時已經考慮市場情況、成本同市民嘅承擔能力。佢認為整體收費標準低。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有外佣涉嫌向財務公司申請貸款時提供僱主個人資料，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建議，若僱主被外佣不當使用資料，可以向政府部門反映以作記錄。黃貝文報導。
3: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接獲三宗投訴，有外佣向財務公司申請貸款的時候提供僱主的個人資料。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有個案涉及菲律賓的財務公司，有關外佣其後被解雇並離開香港，已經要求外佣通知相關財務公司並向涉事外佣發出警告信作出警戒。僱主反映騷擾情況已經停止，鍾麗玲建議僱主可以將情況向政府部門反映。
4: 我們都有考慮到咧，相關嘅外佣亦都唔喺香港嘅，咁所以我哋係用一個警告信嘅方式咧，係警戒相關嘅人士。相關的僱主呢，其實我們覺得呢都可以是將這個情況呢就向有關的政府部門去反映啦，留返個記錄啦，等佢譬如話啊再申請簽證返嚟再受僱的時候呢，相關的政府部門都可以考慮返啊所有有關的情況去考慮啊是不是真的要作出這個簽證啊，或者是俾佢再在香港做嘢呢咁樣。
3: 鍾麗玲提到，僱主的個人資料包括地址等，只可用作僱傭關係用途，涉及其他用途需要獲得僱主同意。
4: 外佣如果是話攞僱主的住址啊，去證明話啊我是在呢度做嘢咧，佢都係應該係攞到僱主的同意去作出呢啲申請貸款，因為申請貸款咧同呢個僱傭關係係完全無關嘅。咁我哋喺私隱條例入邊咧，亦都係有一個話啊，你使用資料係替我嚟做一啲新嘅目的，借錢呢樣嘢咧就係一個新嘅目的咯。
3: 他又說，今年上半年接獲21宗有關外佣不當使用僱主個人資料的查詢和投訴，比去年同期的15宗多。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2: 內地商業航天潛力巨大，在海南的商業航天發射場看好前景，計劃未來再增加發射設施數量。有衛星公司預計衛星應用逐步走向市場化，包括用於防災減災等多個範疇。任浩峰報導。
5: 位于文昌市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临海而建，地理上纬度较低，有利发射。今个月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进入预定轨道，至2024年11月底首次发射，填补了以往中国并没有商业发射场的空白，至今执行过21次发射任务。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发展计划部副部长许石佳睇好商业航天前景，未来打算再增加发射设施，增加至共八个。
6: 未来还有这个太空矿产的开发，还有在轨维修啊，然后太空旅游啊等一系列的新的业态，围绕太空经济进行一个发展。 我觉得这个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前景非常的好。
5: 卫星数据可。

0: 以应用在农业、水利以至救灾。由卫星公司三年前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发射的卫星，2023年在超强台风苏拉集港之后飞越香港，拍摄到水浸范围和山泥倾泻情况。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凌阳表示，数据可以协助评估灾情和灾后支援。
1: 该星目前已积累大量覆盖粤港澳大湾区的优质影像数据，在灾害应急方面，能够在台风、强降水等极端天气过后，短时间内获取灾后影像，通过与历史数据对比，精确判读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为大湾区防灾减灾提供及时可靠的决策支撑。
0: 公司又计划将人工智能大模型部署在卫星，以便实时监测森林火灾等情况。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对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任何船只如果布置新水雷将被立即摧毁。伊朗就说，美国声称已经清除海峡水雷的说法是谎言，伊朗将会打击进入的美国扫雷舰。另外，伊朗和阿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海上通道。梁正涛报道。
3: 美国和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和水雷问题针锋相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个海域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美方不会容忍伊朗布置水雷，任何船只如果布置新水雷将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警告，美方正是透过太空军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监视紧豪山以及已经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措施，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执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声称已经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讲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那个区域的美国扫雷舰。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达成谅解，任何军舰不得通过那个海峡，只是允许商船通行。又说这份谅解并不意味立即开放那个海峡，两国将会30至60日内就划设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那个海峡将会继续关闭。根据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安排。声明又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事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堂分阶段框架，内容除了在海峡建立安全航运走廊，并就走廊运作达成共同安排，亦都包括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继续就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巴基斯坦首都一间医院的妇产科病房发生火警，最少14名新生婴儿死亡。报道说，病房的空调系统首先起火，迅速经过氧气管道蔓延。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深切哀悼，下令展开调查。当地已经成立一个委员会，要求在24小时内提交调查报告。卢晓山报道。
4: 起火的是位于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医学科学研究所，火警当地时间早上大约7点发生。当地电视台说，医院的3楼初生婴儿病房首先起火。英国广播公司引述院方表示，病房当时有15名初生婴儿，只有一个婴儿由医生救出。报道引述医院发言人说，空调系统首先起火，并迅速透过氧气管道蔓延。卫生部长表示，初生婴儿病房的婴儿很多要放在保温箱或者连接氧气设备。医院外聚集不少焦急的家属，警车和消防车在场戒备，地面散落玻璃碎片。有父亲哭诉，说初生只是3日的婴儿在火警中死亡。 另一名家属就话，亲人喺火警前几日先至生产，当时。

0: 在起火病房对面，听到有人呼叫，以为有人过身，之后见到浓烟就抱住 BB 逃走。一名父亲批评医院没有消防安全措施，亦都没有适合的出口，所有的门都锁了，只有一道门被家人出入。总理夏巴兹对惨剧深表哀痛，下令全面调查。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说，一定要追究责任，并依法予以最严厉的惩处。伊斯兰堡地区行政长官已经成立一个事实调查委员会，调查起火原因，并评估是否采取充分而有效的消防安全措施。委员会必须在24小时内提交报告。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华社报道，尼泊尔早上十点几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同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有关部门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会在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施政报告。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张若浩认为，同时公布中期发展蓝图的五年规划和推出具体政策的施政报告，能够让市民和企业更好了解政策思路。对李家超说，会在施政报告内订立多项指标作为年度的里程碑。梁若浩认为，能够让市民更加清晰了解政府的工作进度。我们记者黄贝文访问了梁若浩，听下他的分析。
3: 我覺得今次是一個創新啲嘅一個做法啦，始終因為香港以前不嬲都係做開一個淨係施政報告，咁係以每年為一個單位嘅一個安排啦。咁今次咧就係一個兩者結合，先勾劃咗一個長遠目標，再講具體點樣去落實嘅做法。
4: 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咧都係兩份重要嘅文件啦。同時公布嘅話，其實市民係咪都容易掌握未來嘅工作方向咧？
3: 政府喺宣傳或者係溝通方面咧要做多啲功夫嘅。五年規劃呢樣嘢喺香港嘅社會層面上咧，都係屬於一個相對較新嘅事物。社會大眾啦，或者有好多朋友咧，都未必好清楚咁樣去認識兩者之間嘅差異。五年規劃係一個中長期嘅總體藍圖，咁啊講一啲發展嘅戰略啊、空間佈局啊、結構性改革啊，點樣去對接十五規劃嘅一個文件啦。而施政報告咧就係一個年度嘅落實清單，咁佢會側重於當年嘅具體政策落地、財政預算安排或者係一個立法嘅進度。咁所以我諗呢個信息係要不斷強調，令到市民更加入腦啦。咁大家對呢樣嘢嘅認識慢慢提高咧，咁就會再容易啲去理解到政府一啲嘅思路啦。有兩個方面去睇啦，普羅大眾市民嚟講咧，當然會非常着緊喺呢一啲咁大嘅文件入面，佢自己能夠參與得益或者同佢相關嘅項目會係啲乜嘢，佢嘅焦點就會擺喺施政報告多啲嘅。咁但係對於一啲譬如話係企業團體，佢去做發展、去做投資嘅時候呢，咁佢考慮嘅時間維度就更加唔同啦。因為佢可能係做緊一啲即係長遠嘅投資啦，回本期一啲比較長嘅項目啦。今次有一個新嘅五年規劃嚟講呢，對於呢一類嘅團體呢係會更加好，因為佢可以更加清晰知道究竟未來嘅規劃係點啦。而且呢一個更加係一個跨越政府任期嘅一個文件，咁所以呢一樣嘢會係提供咗一個連貫性啦、可預測性，對於呢一啲群體去做一啲決定嚟講咧，係個信心會大咗好多嘅。
4: 整體嚟講啦，其實會唔會都預計個重點會擺喺北都嗰度啦？
3: 我相信北都嚟讲咧，其实当然系会系一个发展嘅重点啦。咁但系唔好忘记北部都会区咧，只系一。

0: 個載體，即係話喺上面發生嘅活動，不論係經濟、創科、醫療、住屋等等，佢只係一個載體。咁所以我頭先提過嘅呢幾個範疇嚟講咧，我相信喺五年規劃裏面咧，亦都會係有一啲仔細嘅願景勾畫俾社會大眾知道，究竟未來嘅方向應該係點。咁我自己估啦，咁可能都會有一啲嘅邏輯喺入面嘅，譬如話佢先要提出香港嘅一個對接上規劃以下嘅一個戰略定位啦，相應地會有一啲即係產業佈局嘅展述啦。咁譬如話喺市民日常生活係咪住大啲、住好啲，咁呢啲亦都會有一個展述啦。咁最後啦，可能就會有一個即係發展嘅時間線，咁就確保整體嘅呢啲願景咧可以係有序咁樣去推進。
1: 咁另外咧，行政長官都話啦，會喺施政報告入面咧就訂立多項嘅指標咧，就作為年度嘅里程碑啦。覺得呢一個做法其實係咪可以俾市民更加清楚咁樣了解到政府嘅工作進度啦？
0: 我覺得呢個指標係可以嘅，咁因為大家去睇翻個進度嘅時候，咁當然要睇到係咪即係達到個目標啦，或者有幾多達到個目標入面嘅幾多成啦。咁但係我覺得喺呢啲指標方面咧，其實都應該再有一個細緻啲嘅區分。第一類咧，我會覺得係一種約束性嘅指標，就係政府具備完全掌控力嘅範疇，咁必須就要全力確保去達標嘅。例如熟地嘅供應量啦，基建落成嘅一個時間表啦。咁呢啲就應該要好清晰，而且亦都要完全咁樣去準時咁樣去落成嘅。第二種呢，預期性嘅指標，咁呢一啲呢就唔係政府可以完全掌控啦，市場或者公眾共同參與嘅範疇，咁呢啲其實應該係保持一個彈性嘅，主要嘅目的呢就係去引導市場嘅預期。例如話最近講好多出海，譬如話呢一啲預期性嘅指標可能就會係究竟係引進幾多需要出海嘅企業啦，或者係呢一啲企業係喺本港設立幾多嘅一啲區域性嘅總部啦等等，呢一啲其實唔係政府可以完全主導到，可能係要個企業自己去決定嘅，咁但係起碼見到政府係有呢個決心，都會係幫助到市民或者係企業去了解到政府喺呢啲方面嘅想法同埋方向。
2: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下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同日發表施政報告，佢認為可以俾市民更掌握兩者關係。李家超說香港郵政必須改革，當局會盡快研究改革方案，設有過渡期特別安排在所難免。港大校長張翔接受港好十五訪問，期望北都大學城發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鎮，為國家發展成為教育強國貢獻。預測明天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9，強度屬於甚高。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低。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明天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時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约2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除有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7: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00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亚太区股市普遍向上，港股早段一度反弹大约290点，随后升幅逐渐消化。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2点，升141点，升幅0.56%。科技指数就高收超过0.8%，收报4,626点。ATMXJ 全线向上。据报阿里巴巴获创办人马云和管理层增持，股价反弹超过2%，小米升近3%。个别业绩股表现突出，信达生物、安踏体育都升超过9%，中国海外和老铺黄金升大约4%。资源股亦都做好，洛阳木业升超过7%，紫金矿业升近3%。中海油

0: 上半年盈利和收入都创历来同期新高，中海油上半年盈利858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23%，中期息每股0.94港元，创上市以来新高，按年增长近29%，派息比率是45.2%。上半年营业收入2427亿元，增长近17%，油气净产量近4亿桶油当量，上升近4%，再创新高。国内外的产量亦都刷新历史的纪录。九月被誉为超级央行月，环球多间央行都将会公布议息结果。有分析预计，日本、歐洲和澳洲央行都有較大的機會加息，新西蘭央行的緊縮周期就可能接近尾聲。分析認為，環球央行可能最多只會加息1至2次，就要結束加息的周期。考慮到經濟表現不太好，出年可能要減息。由方嘉莉報導。
1: 多间主要央行九月都会议息，市场预期联储局有超过60%机会维持利率不变。至于日本、欧洲和澳洲央行则有较大机会加息。分析亦预期新西兰央行紧缩周期步入尾声，下月初可能加息 0.25 厘，或是今轮加息周期最后一次。调查显示，近60%受访经济学家预计日本央行九月加息至 1.25 厘。有經濟學家更預計，今次加息周期最終利率可能達到 1.75 厘。尊享顧問董事總經理黃良響認為，考慮到通脹壓力，日本和澳洲央行都有加息需要，如果日本不加息，或會拖累日元下跌。他又認為環球央行可能最多加息1至2次就結束加息周期，考慮到經濟表現不太好，明年可能要減息。
2: 而家嗰個嘅環球核心通脹咧，其實咧係冇太大嗰個向上嘅一個推動力喺度噶啦，經濟咧就唔見得係真係十分之好。今年裏邊咧就可能咧都仲係有央行咧係有機會係會加息，咁但係咧加息就唔會係一個好長嘅一個週期嚟嘅。我相信咧去到出年咧年中之後咧，當啲即係通脹係跌翻轉頭嘅時候咧，我諗大部分央行咧係會即係開始咧考慮翻咧第二邊嘅啦。咁加咧可能係加1次到2次咁樣，應該都仲係頂籠嘅啦。
1: 黃良響又話：人工智能投資成為經濟主要引擎，但關注一旦出現電力短缺、企業減慢投資步伐，全球經濟前景則令人擔憂。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導。
0: 工信部表示，内地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个别涉及汽车的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的事件，必须在15/5的时期加力解决。工信部又说，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将会在近期出台，将会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账款的长效机制。由赵家俊报道。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申国斌表示，现时内地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见到当前产业发展存在一系列问题和挑战，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在15/5时期加力解决。
4: 比如非理性竞争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一些激进式创新设计未经充分实验验证就装车应用，还出现了个别引发社会关注的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这些问题都不容忽视，不可回避。为此呢，我们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希望通过规划引导、部门协同、政策支持等多措并举，推动产业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3: 申国斌表示，15/5时期中国将实现碳达峰目标，针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大规模退役问题，亦将研究起草相关行政法规，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秩序，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力争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达到8万吨级以上。他又说，15/5时期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会在四方面工作下足功夫，加强优质品牌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营造良好产业生态，包括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立法研究。 他又提到工信部会同多部门共同编制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将于近期出台，工作包括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账款的长效机制，以进一步维护中小企的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安踏体育上半年盈利大概是94.9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近三成半，中期息每股派1.51元，中期息每股派1.51港元，按年增长超过一成。上半年收入按年增长近一成三，至到大约435亿元人民币。至于中海外上半年的盈利就大概是70亿元人民币，按年倒退超过一成八。核心日利超过79亿元，中期息每股23港仙，减少8%。金价大跌，影响老铺黄金第二季的盈利，比首季显著下滑。管理层强调，面对危机，集团观察形势之后再作应对。又指六月底和七月推出大批的新产品，有助业绩迅速恢复。由方嘉莉报道。
1: 老铺黄金上半年盈利接近42.7亿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8.8%，每股中期息增加近8.8%至18.02元人民币。根据公司三月公布的首季盈利预测36亿至38亿元的范围，测算第二季盈利估计介乎大约4.7亿至6.7亿元。市场关注第二季业绩明显回落，董事长徐高明表示，上半年尤其第二季整个消费市场下行，内地市场消费下跌，国际金价出现罕见大幅回调，公司需要观察形势，但他认为第二季平均每月利润2亿元，在不利因素下仍能保持这个利润水平已经达到公司预期，强调面对危机不应该急于应对。
5: 老铺当时在耳机的表现是去了一个观察期，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老铺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需要一个冷静，需要一个观察，再如何做出一个应对。我们在六月底七月份开始出招了，等到黄金什么东西有个周期，它有起有伏，它时间不会太久，非常的一种反常的一种周期回调，它也会迅速的能够有一个正向的回调。
1: 徐高明表示，公司在六月底七月推出大批新产品，令业绩可以迅速恢复。他强调，不论产品渠道、客户等基本面没有改变，下半年甚至下一周期的业绩支撑点主要来自线下门店持续优化和客户管理。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2点，升141点，总成交金额有2,548亿2,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14，升1.2；阿里巴巴116.6，升2.4；南方恒生科技4.53仙2，升3.4；恒生中国企业85.9，跌9.8；腾讯控股445.4，升3.4；长飞光纤光缆163元，升5毫；XLE 南方海力士37.5，升2.6。中心国际69.7，升1.85；药明生物50.75，跌1.45；信达生物109.8，升9.7。五大升幅股份包括世纪集团国际、BFB Health、康希诺生物、对巴、中泽丰。五大跌幅股份包括中国文旅农业、基本半导体、骏泰控股、宜居企业控股和清大东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05，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7，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是1.362，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港金报43,240元，比上日收市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623.57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跌0.1。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又阿 Ann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而九龙公园径去旺角方向近住北京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近七咸道南。 而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柯士甸道。较早前德士古道去全锦街

0: 交汇处方向近住全荣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另外较早前在港岛区民耀街去中环码头方向近住金融街的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两边交通回复正常。荃湾街市街有水管急收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中快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嘅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去到康华苑；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去到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医院慢车，车龙去到新田公路近住逢吉乡；咁仲有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2: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我哋今日咧就请到香港咖啡红茶协会主席黄家和啦，同我哋讲下奶茶。你好，黄生。
5: 你好，以琴。
4: 港式奶茶嘅制作技艺咧，就喺2017年就正式列入香港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嘅代表名录啦。点样形容香港人对于奶茶嗰种喜爱咧？
5: 嗱，如果睇翻而家目前香港饮奶茶嘅人士咧，其实相当多噶。咁我哋亦都有一啲统计嘅数字。咁每日咧，其实我哋大概饮用到250万杯奶茶咁多。咁即是说呢，一年之间呢，其实可以用10亿杯数字来到计算的。咁可以想象中呢，香港人饮奶茶嗰个热衷嘅程度呢，其实相当厉害的。除了朝头早饮杯奶茶醒下神之外呢，咁其实3:30咁大家都知啦，即
4: 係
5: 下午茶嘅时段呢，咁亦都好多人去茶餐厅啊，咁自不然呢手执一杯奶茶。
4: 点样为之一杯靓嘅奶茶呢？
5: 虽然话口味呢因人而异啦，咁有啲人鍾意甜啲，有啲又鍾意浓啲，咁但係呢，我哋如果饮一杯奶茶嘅话，按照而家我哋即係一般冲奶茶嘅师傅啦，如果可以冲到一杯香浓又滑嘅奶茶咧，咁就为之系好嘅一杯奶茶。咩叫做香浓又滑咧？咁奶茶咧，其实由唔同嘅一啲茶叶组成嘅。咁通常而家我哋所用嘅茶叶咧，大部分都系由斯里兰卡进口。咁亦都有一啲茶叶嘅拼配嘅拼方咧，系会用到

0: 內地，譬如話廣西嘅紅茶，甚至係其他國家嘅一啲紅茶咁樣。隨著時代嘅轉變嘅話，咁其實咧一啲口味上嘅轉變啦，好多人咧亦都感覺到，譬如以往嚟講，我哋飲一杯奶茶咧，其實如果以50年代、60年代嘅話，嗰杯奶茶其實真係非常之濃嘅。咁濃起上嚟咧，仲要有啲澀澀地咁樣，咁先至認為係一杯好嘅奶茶。咁但係咧，隨著時代嘅改變啦，同埋飲奶茶嘅人嘅口味嘅轉變啦，咁同埋一啲健康嘅因素之下咧，咁其實整體嗰個奶茶沖泡嘅方式雖然係有一個可以話既定嘅一個程序，咁但係咧用嘅物料咧，亦都係有一啲唔同嘅用法嘅，譬如話奶，咁以前咧早期嘅時候咧就唔係用淡奶嘅，咁啊用煉奶嘅。咁煉奶咧，咁我哋而家叫，如果用煉奶叫茶酒啦。咁淡奶嘅話咧，早期嘅時候亦都有用全脂嘅淡奶，而家目前嚟講咧，用直脂嘅淡奶多嘅。嗰、那個口味上嘅轉變咧，用嘅奶嘅轉變啦，茶葉份量啊，同埋進口嘅地區或者國家茶葉咧，各有特色嘅。
1: 港式奶茶过制作技艺就纳入了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名录，在推广令到更多人认识方面有什么做紧？
0: 每年呢都有做一个港式奶茶的比赛啦。自从2009年开始呢，香港贸易发展局举办国际茶展，咁亦都找我去諗计仔点样去推广呢个茶嘅文化。咁我同贸发局讲呢，就係一定唔能够离开港式奶茶。咁於是咧就創咗一個品牌啦。2009年開始咧就舉辦國際性嘅比賽啊，深入到內地好多城市區賽啊，咁甚至去到澳洲啊，去到北美洲嘅區賽啊咁樣。咁但係最後總決賽咧都係留翻喺香港。疫情之後啦，咁其實我哋亦都睇到市場上嘅變化。咁內地嘅市場咧亦都係越嚟越大嘅。咁我哋亦都係積極咁樣推廣港式奶茶呢個文化咧，係進入內地。咁雖然海外嘅市場我哋都仍然係擺資源去推廣㗎啦。咁但係咧，喺內地嘅市場咧，始終因為譬如好似大灣區咁，有成8000多万嘅人口，咁同香港咧，其實兩地文化好多方面咧都好接近嘅。咁所以大灣區人士咧，尤其係近香港嘅一啲城市，譬如好似深圳啊、廣州啊、東莞啊之類咁樣，咁佢哋咧即係開咗好多好多茶餐廳，接近香港文化咧，而將香港嘅港式奶茶咧，亦都係引入去內地嘅市場咯。
1: 除咗即係內地市場之外咧，海外推廣係咪都即係借住一啲比賽去做？其實即係外國人對於即係沖奶茶呢個非遺技術咧，佢哋嗰個睇法或者叫接受程度係點樣咧？
0: 港式奶茶嘅推廣咧，唔單純淨係做一啲比賽嘅，咁而係我哋咧亦都係會配合即係香港政府啦，同埋旅發局啦，去世界各地咧去巡迴去表演嘅。咁呢個亦都係說好香港故事嘅一個重要嘅元素啦。因為奶茶背後歷史咧，同埋個意義咧，其實我覺得啦係應該將佢傳揚嘅。早期嘅時候咧，大家即係如果睇翻50年代嘅時候，奶茶開始盛行啦。咁當年嚟講咧，其實我父親咧喺上環，我哋叫海邊海皮嗰陣時叫。咁咧就即係而家三角碼頭嘅地方啊。咁以前有個大笪地嘅，咁但係嗰陣時大笪地咧，仲未填海嘅時候咧，其實係一片海洋嚟噶嘛。咁嗰陣時開一間茶餐廳，或者嗰陣時叫冰室啦，咁喺個海邊嗰度咧，就吸引咗唔少嘅勞動嘅人士。咁佢哋咧就聚集咗喺嗰帶嘅話咧，咁啊周不時成日就會入去嚟到飲嗰杯奶茶。大家咧即係借一杯奶茶咧，而係喺一間冰室裏邊，老闆到個伙計到啲茶客。 之間個溝通咧，好親切嘅。咁大家之間有咩問題嘅話，有或者有咩訴苦啊，大家都即係盡量咁樣去傾訴下，大家去安慰下咁樣。咁所以亦都係睇到咧，香港嗰個經濟嘅發展咧，同埋好多人與人之間個關係咧，其實一杯奶茶。由一個冰室開始，逐漸咧由冰室，因為即係飲食業嘅一啲轉變啦，咁亦都會變咗由冰室去到茶餐廳啦。茶餐廳咧都進化到好似而家啲，譬如話快餐店都有港式奶茶提供嘅。咁其實冰室之前咧，其實係大排檔嚟噶嘛。大排檔再之前咧，其實係一啲街邊檔嚟嘅。咁嗰啲直情唔係話有一個固定嘅位置，好似大排檔嘅形式，而係真係即係一個小販咁樣，有煲水，有個壺咁啊喺度沖奶茶噶啦。咁我嗰陣時沖奶茶嘅手法咧，同而家都唔同嘅。最早期嘅時候咧，其實用砂煲嚟到煮奶茶嘅瓦煲啦，
1: 即瓦煲奶茶。
0: 瓦煲奶茶咯，所以而家咧，譬如好似喺澳門啦，我都仍然見到有一間小店啦，佢都擺幾個砂煲或者幾個瓦煲喺個店面嗰度咧，做樣又好，或者裝飾又好啦，咁咧就即係標榜佢哋嘅奶茶咧係好好嘅。
1: 奶茶咧就我哋通常茶餐廳或者真係如果間餐廳試飲到嘛，咁但係即係而家咁多飲品咧，譬如手搖飲品咁樣啦，係咪都？对于奶茶来讲有些冲击，
0: 你提到所谓冲击呢，即是譬如说从第一些地方所提供的茶类的饮品，那会不会将香港港式奶茶这个市场呢是分摊了呢？这样其实我们看回过往，就算由2009年我开始举办金茶王港式奶茶大赛的时候呢，直至到而家咧，我哋冇睇到飲奶茶嗰個數量，或者用茶葉啊進口茶葉嗰個數量咧，係冇減低到嘅，反而咧係有升有增加嘅。咁同埋咧，茶葉咧其實除咗我哋進口一啲茶葉之外，其實有部分咧亦都係轉售咗去其他國家。譬如話，我哋過往咁多年嚟一路喺北美洲啊，喺東南亞地區啊，甚至澳洲咁樣做推廣啦，都有唔少嘅港式奶茶嘅飲品同埋原料咧，都去咗呢啲地區嘅。咁亦都係借助香港咧作為一個貿易嘅中心，亦都係將啲茶葉咧係轉口去其他地方咯。咁所以其實我哋睇翻咧，就算係我哋通常而家講內地有好多一啲比較新穎一啲或者新式一啲嘅茶飲店喺香港開業啦，咁但係佢哋搶唔到港式奶茶嗰個市場，亦都睇到咧佢哋嗰個目標客群咧，同飲奶茶個客群咧係有啲唔同嘅。咁佢哋比較着重係年輕人嗰個市場，但係咧飲奶茶嘅話咧，可能如果你飲開奶茶都知嘅，你飲落之後咧你就上咗癮嘅，你就好難甩咗佢噶啦。
1: 即係每日都要一杯提下神又好。
0: 係啊，唔止一杯嘅，
1: 飲幾多杯啊？
0: 飲兩至三杯咁樣嚇。咁所以喺呢一方面，我哋睇到咧就。算一啲茶飲店佢提供嗰個茶類嘅飲品沖泡個形式啊，同埋嗰個飲品咧，其實同港式奶茶係唔同嘅。就算係蘭州奶茶啦，大家都話咁，或者係馬來西亞沖嘅奶茶，沖嘅手法同埋用嘅奶嘅份量啊，茶葉嘅成分同埋嘅出處啊，都唔同咯。
1: 即各有愛好者，
0: 冇錯啦，
1: 唔同嘅對象。但係咧，要沖一杯靚嘅奶茶咧，其实师傅手势都好重要啊嘛。
0: 冇错。
1: 而家即系嗰个成全方面，会唔会有少少断咗层？好难有啲新人入行。
0: 呢个问题咧，正正就系我哋喺2009年举办港式奶茶比赛，其实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目的咧，就希望可以将港式奶茶呢个技艺咧，或者呢个手艺咧，系传承啊。当年嚟讲，有好多即系师傅参加比赛。 代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哋都係一般上咗年紀或者比較大嘅人士啦，有啲五六十歲啊，甚至七十歲以上嘅都有嚟參加比賽咁樣，直至到17年後啦，到而家啦，我哋睇翻咧好多參賽嘅人士咧，其實係年輕化咗好多。目前咧，其實有一啲金茶王港式奶茶比賽冠軍咧，甚至係全國賽嘅冠軍，或者大灣區賽嘅冠軍、香港賽嘅冠軍，都係有啲係好年輕嘅，十八九歲都有嘅。咁佢哋沖嘅奶茶咧，咁亦都係迎合到年輕人嘅口味嘅。咁甚至有一啲師傅咧係女性嚟嘅，咁佢哋咧年紀有即係比較長啲嘅，有啲好後生都有嘅。譬如我哋早幾年前喺上海區賽嘅時候咧，有位上海嘅女師傅咧，唔到二十歲，但係就攞咗冠軍嚇，
1: 犀利
0: 嚇，好犀利嘅。早兩年咧，香港亦都出咗一個香港區嘅冠軍啦，攞埋大灣區嘅冠軍。咁呢個咧，亦都係中華廚藝嘅一個學生，咁只係十九歲嘅年齡嘅啫。咁所以睇翻咧，其實過往呢十幾年嚟咧，其實亦都積極咁樣培養一啲年輕人沖奶茶嘅手法啦。咁同埋佢哋對奶茶的熱愛呢，其實不單止只是喝那杯奶茶那麼簡單，而是呢學識了奶茶，可能譬如你喜歡喝那杯奶茶，但是呢你也都想影響埋你嘅愛人一齊去飲嗰杯奶茶都有嘅。過往呢咁多年嚟，亦都舉辦咗好多奶茶嘅培訓班啦。每年咧，我哋大概有四五千個人士咧，各行各業都有嘅，唔單止淨係茶餐廳呢個行業發展嘅人士，而係咧一啲對奶茶有興趣嘅人士，甚至律師啊，一啲專業嘅人士啊，都有參加奶茶嘅培訓嘅，即係沖奶茶嘅培訓。咁呢個咧，亦都係對我哋嚟講咧，好鼓舞嘅，因為見到原來奶茶呢個文化咧，喺我哋積極去推廣宣傳之下咧，仍然係生生不息嘅，都係越嚟越多人咧喜愛呢個文化。近呢兩年嚟咧，其實旅遊體驗嘅模式係轉變咗啦。咁旅客嚟香港，特別係內地嘅旅客咧，咁佢哋會去到全港十八區，深入咁樣去探索一啲小店，因為啲小店咧其實可能係卧虎藏龍嘅，有好多一啲師傅咧，其實沖一手好好嘅奶茶。咁好多內地嘅遊客嚟到香港咧，就專門揾啲小店嚟到打卡。打卡之餘咧，當然係會幫襯嗰杯奶茶啦。一年香港如果用以奶茶衍生到個生意額咧，連同茶餐廳嘅生意額有成100亿咁多嘅。
1: 都真係唔少嘅金額啊！咁啊，好多謝咧，今日香港咖啡紅茶協會主席黃家和啦，同我哋分享咗奶茶個推廣啦，同埋相關技藝，同埋嚟緊啲發展係點樣。多謝曬你。
0: 好多謝。
1: 一個鐘頭嘅傍晚新聞天地啦，亦都到呢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耀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6:4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另外，预料会有猛烈阵风吹袭香港。天文台在下午6:35左右在大澳录得每小时约80公里的阵风。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比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圆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民政事务总署说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

0: 屋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旨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数年前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离世的业主，被授权给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指2019到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中旧法团获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尼泊尔北部地区发生山洪，已造成最少8人死亡，传媒又说近400人失联，其中包括39名尼泊尔人。接壤的西藏日喀则地区亦都受到冲击，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核清失联受灾人数，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有关部门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尼泊尔当局通报，灾区位于拉苏瓦山区，当地人口约50,000。军方话救援直升机目前无法在灾区降落。尼泊尔总理沙亚召开紧急会议评估灾情，他在社交媒体说已开始同医疗救援队伍以及红十字会协调，采取必要措施。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 N 提翻你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接近文化博物馆。而九龙公园径去旺角方向，近住北京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近七咸道南。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龙尾去到柯士甸道。咁而广东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曾经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咧就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尖沙咀消防局。咁仲有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坏车已经拖走，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喺青山道有交通意外，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东沙岛街。咁仲有荃湾街市街有水管急收，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中快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车龙去到海港政府大楼。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慢车，车龙去到麦当劳道。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莲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 觀塘道去油塘近康寧道車。

0: 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主流、
2: 另类、
4: 舞台、
2: 文字、
4: 影像、
2: 形体、
4: 媒介、
2: 环保、
5: 文化快讯，
6: 用101个故事记录九龙城区的风景与人情。
7: 九龙城101作者刘志仁带读者穿梭古今，在横街窄巷和新地标之间拾起一段段几乎被遗忘的生活痕迹。
8: 九龙城101这本书的第一篇就是讲一些已消失的九龙城区的一些地方，例如九龙城寨、启德机场，好像带大家穿梭时空先，慢慢就讲回现在的九龙城区。第二篇的篇章关于我和九龙城区的关系，因为我一出世其实第一个住的地方就是九龙城，四十几年的生活其实和九龙城区都息息相关，所以我都很希望透过我自己故事去告诉读者，其实我和九龙城有什么关系。
6: 新旧交替组成一道难以复制的城市风光。
7: 刘志仁希望为九龙城区留下回忆之余，亦都为后来的人留下一份记录。
8: 九龙城这个地方呢，可能曾经是搭飞机啦、落机啦，成日都会经过。但是当启德机场搬了去赤立角之后呢，可能你问自己啊，上一次去九龙城是几时呢，那个变化都好大。啲重建啊，一啲市区更新嘅项目，唔系讲緊一栋楼两栋楼，系成条街成个街区嘅。咁例如九龙城街市几年后都会消失。咁所以我好希望呢本书尽快尽量去记录低而家呢一刻当下嘅九龙城嘅一个面貌。咁可能系叫做送给九龙城区的一个回忆的书，希望这本书的文字和相片去记录都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6: 书籍《九龙城101》，
7: 作者刘志仁。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0: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在这里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要提一提关于天气的状况了，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重复一次，就是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会去到今晚的9点半钟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似乎现在在外面有不同的区域，可能天气都不是太稳定了。所以如果你是揸紧车又好，在路上面行走都好，一定要留意住天气状况。宁愿行慢少少，睇清楚条路，最紧要系安全啊嘛！好啦，嚟到我哋今日悠闲安多芬7点钟歌单，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我最信任的人啊！点解会拣选呢一个主题咧？话说前一排咧，就同啲朋友倾开嘅时候咧，就发现一样嘢，就是发现大家咧开始咧越嚟越唔够胆去相信人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咧，我哋似乎咧每日咧喺手机里面咧，可能都会收到一啲好奇怪嘅短信、哦。 啲短信咧。

能是一些陌生人呢发过来给你的。语气呢可能就好亲切啦，好似一啲认识嘅朋友啦，又或者可能有啲好耐冇见嘅朋友，但係呢佢会主动同你打招呼啦。但係呢开始倾嘅话题呢啊好奇怪喎，点解呢一个人明明佢话我係我嘅旧朋友，但係呢佢又会好快脆又问我借钱啦，又或者呢佢叫我投资呢样嘢投资嗰样嘢啦。跟住即刻记起呢，而家有好多一啲嘅政府宣传片啊宣传声，大家都会提醒我哋係呀要提防骗子啊。正正就係因为呢几年呢大家会提防有啲咁嘅警惕啦。咁所以呢我哋每次收到呢啲讯息又好，又或者收到一啲电话都好啦，我哋都会首先諗一諗，咦究竟呢个系咪真系一个信得过嘅人呢。以前呢我哋都会话啦，最紧要呢就係信任你嘅朋友，信任你嘅屋企人。不过如果而家呢唔係亲自面对面嘅话呢，我哋都要提防警惕。咁但係咪代表我哋唔可以信周围嘅人呢？咁又唔係嘅，一个信任呢一样嘢呢係我哋要同人相处一个基本嘅一个元素喺度嘅。只不过我哋喺信任之前都要諗清諗楚。如果能够喺身边搵到一个你信任佢佢又信任你嘅人呢，係好幸福嘅一回事，亦都让到我哋生活起上嚟更加安心更加有安全感嘅。你身边有冇一啲你好信任嘅人呢？又或者你会唔会系你身边一个好信任嘅人呢？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究竟你最信任嘅人系边一个呢？佢有啲咩特质呢？又或者过往有冇啲难忘嘅回忆呢？欢迎你喺今日我哋嘅留言区里面，打个招呼又好，或者分享你嘅经历又好，又或者一啲嘅提醒都好紧要噶。譬如话，可能过往你好信任一个人嘅，但系发觉啊，原来咧睇清楚对方嘅时候咧，就知道，哎呀，原来佢并唔系一个咁值得信赖嘅人。有阵时呢啲嘅经历咧，都会提醒我哋，下次我哋再准备去信任一个人嘅时候，更加要睇清睇楚啊！而今日施政为大家拣嚟嘅歌曲同信任有关嘅，歌词里面亦都渗透住我哋过往去揾一个我哋信任嘅人，又或者让人哋信任我嘅同时间，究竟信任蕴含住一啲乜嘢嘅元素喺度咧？

善玉的这一首歌歌名叫做信啊。是啊，以前呢我哋同人呢做朋友呢有一个字好紧要嘅，就係个信字啊。你要信得过对方，对方又要信得过你嘛。呢一个呢就係友谊之间一个好紧要嘅元素嚟㗎。咁但係諗返乜嘢係真正嘅信任呢？信任呢一样嘢呢，唔係突然间就話好我信你咁样，唔係咁样嘅。而係要建立出嚟嘅。要慢慢经过时间啦，经过一啲经历啦，经过互相扶持，先至可以慢慢建立起上嚟嘅。可能你都可以谂翻起一个你好信任嘅朋友啦。当初你第一眼望见佢嘅时候，可能你初初咧都会有啲嘅观望嘅时段，系咪啊？你会睇下啊，究竟佢待人处事系点样啦？又或者有啲事情，如果你交托俾佢嘅时候，佢系咪如佢所答应嘅，系准时嘅，做得妥妥当当咁交俾你？如果他可以做到这件事的话，你就会非常信任他。就正如在一间公司他请一个新的员工，初头的时候可能你都是靠面试去看看他的对答是怎样，又或者他过往工作的经历，或者他的履历里面写到他过往曾经做过什么公司，做过多少年，又或者有什么业绩，做过什么的活动，或者做过什么的成果，咁样你就靠呢张纸上面所写嘅嘢去信任呢一个人。但系当你真系可以将一个重任交俾佢之前咧，可能就系你亲眼望见佢真系可以做到咧，系一个值得信任啦，值得托赖嘅一个人咧，你先至会更加去愿意将一啲好紧要嘅事情啦，一啲好紧要嘅重任咧交俾佢嘅。是不是这个都需要一些过程。就算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闪失，但你见到对方是怎样去修补这些过失的话，你就更加信任他。

刘德华的这首歌《不可不信缘》，是啊，我们以前呢交朋友呢很信缘分的，现在当然啦，我们要信任一个人呢就可能观察的时期会长一点了。而有没有发现，就是说如果我们一个是真的可以建立起一个信任在大家之间的人呢，通常都是很愿意跟他分享一些心事啦，又或者有阵时需要帮忙的时候呢，你第一件事就会想起他，又或者当你会觉得可能他需要帮忙，好像心灵相通一样，你会知道啊，原来呢是啊，冇错，我感觉到咧，佢喺呢一刻好需要帮忙，又或者需要一个好紧要嘅陪伴。哇！如果真系可以有一个咁值得你信任嘅人，一个可以依附嘅人咧，真系好幸福嘅噃。通常一个好令到你信任嘅人会系咩人呢？可能系你嘅伴侣啦，因为大家一起走过咁多年嘅年头，经历过好多风风雨雨，大家互相之间嘅了解都会越嚟越深嘅。另外就系我哋嘅父母啦，佢哋由我哋细细个开始养育我哋啦，好了解我哋啦，调翻转头我哋都好信任佢哋，因为我哋知道呢一种嘅关系系一种无条件嘅付出，一种无条件嘅信任嘅。咁当然我哋嘅兄弟姊妹咧，应该都系一个我哋好值得信任嘅人。但系明白嘅，有阵时可能喺兄弟姊妹之间，可能会间唔中有一啲嘅误会出现，又或者有啲唔同嘅状况，让到可能大家之间原本细细个嘅时候有嘅一种信任咧，可能受一个考验都未定嘅。这个考验是我们很不想出现，是不是啊，成日都好像有一些猜疑啊，一些猜忌这样。但是如果可以经得过这些考验的话，大家之间的信任，大家之间的连结应该是会越来越紧的。嗯，是啊，这个都是我们很希望可以达到的一个信任的程度啊。好啦，再次提醒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会去到今晚的9:30的。

每次讲起信任，我就谂起呢一首歌，阿 Sam 许冠杰嘅呢一首歌。佢好相信一样嘢，相信音乐，佢好相信韵律系全能㗎。

0: Sam 许冠杰的这一首歌我信韵律全能的，而且确在我们听过这么多首歌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歌曲里面这个歌词里面也都可以找出一些让我们有共鸣的一些内容，让到我们感觉到仿佛是有一些知音在这里，加上非常好听的旋律的话，就会更加令到我们当刻的情绪都可以有所舒缓。这个就是韵律，这个就是歌曲的能量，可以让到我们就感觉到非常之开心的。好了，望望大钟先，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31了噃。再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9:30钟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好啦，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

0: 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2: 我是黄巧，
3: 我是容嘉耀。
2: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3: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2: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3: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1: 港台电视32。
4: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5: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6: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4: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5: 收到。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7: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8: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正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33分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今晚同埋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到今晚的9点半。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今天我们7点钟歌单的主题就是我最信任的人。一听到这个主题，可能大家即时会想起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伴侣。亦都可能是一些我们认识了好耐好耐的老友记。因为大家认识时间长嘛，咁所以咧，大家咧都会好明白对方啦，都唔需要多讲，已经知道大家谂紧啲乜嘢。同时间，你有冇谂起喺咁多年嚟，你最信任嘅仲有啲咩人呢？譬如话我哋嘅邻居啦，好多时大家隔篱邻舍啊嘛，如果一有啲咩需要嘅时候咧，我哋嘅邻居咧都会可能即时会察觉得到。咁當然啦，呢一樣嘢咧都要睇下大家嘅關係啦。可能大家平時咧出門口見面嘅時候咧啊，都會打個招呼啦，互相關心一下啦。係啊，我哋亦都有聽眾咧，就同佢哋嘅鄰居朋友咧就係好好關係嘅。咁當然啦，有啲朋友就話啦，唔係㗎，而家咧我哋嘅居住環境咧，令到我哋其實連鄰居姓乜嘢咧都未認識喎。又或者咧，可能咧，你嘅隔篱邻舍咧，经常咧搬屋嘅，经常咧会换人嘅，都未及同对方咧打招呼咧，可能眨下眼咧，过咗几个月之后咧，又换咗另一批嘅住客啦。同时间咧，可能有一啲咧本身佢系陌生人嘅，但系可能就因为佢嘅身份而让到我哋咧会好信任佢嘅。譬如话，如果佢工作上嚟嘅时候咧，可能系会担任一啲唔同岗位，即系譬如话咧，可能你去到个商场里面嘅时候，啊，当你开始迷路啦，你会揾咩人帮手咧？冇错，就系着咗制服啦，又或者咧，你见到佢啊。

就喺个询问处里面着整齐制服嘅呢啲工作人员，咁你就好信任佢会埋去问路啦。另外亦都有听众提到一样嘢啦，就话谂翻起咧以前读幼稚园嘅时候咧，老师都会问啦，啊，如果你喺街上面迷路嘅时候，你应该揾咩人帮手啊？就是你最信任的人啦。是啊，幼稚园的时候呢，如果你问啊，咁你最信任的人是什么人啊？就是警察叔叔咯。因为我哋细个时候呢，一去到一啲譬如话啊好荡失路啦，呢样嘢呢係间唔中都会出现嘅情况。荡失路嘅时候就梗係要搵你信任嘅人啦。咁最容易搵到嘅咁就係搵警察叔叔啦，或者警察姐姐啦。如果调翻转头啦，啊，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可以成为你朋友心目当中值得信任嘅人呢？譬如数翻啦，啊，你身边你觉得有几多人会视你为一个值得信任嘅人呢？譬如话你嘅上司会唔会啦？你嘅同事会唔会啊？你嘅邻居又会唔会啦？其实想翻起系波，有阵时我哋可能一厢情愿，希望我哋身边嘅人，会系我哋信任嘅人。但调翻转头，你又有冇拥有一啲特质系佢哋都会信任你咧？将心比己，你对人友善，你对人负责任嘅时候，对方都会信任你噶。

沙莉、葉倩文同埋杜德偉合唱嘅呢一首歌《信自己》啊，系啊，我哋要信任自己啦，当然亦都要信任一啲我哋身边咧对我哋非常之真诚啦，兼且咧真系值得我哋信任嘅人啦。咁啊，如果真系揾到一个值得你信任嘅人嘅时候，其实点样去珍惜呢一份嘅关系咧？嗱，因为咧，千祈唔好觉得咧，人哋信任你咧系一个，或者你信任人咧系一个好理所当然嘅一样嘢，其实系要大家努力咁去维系嘅。点样去维系呢？嗱，我睇过一篇文章里面有提过啦，就系话我哋其实系真系要主动咁样去表达我哋嘅感谢。譬如话可以同佢讲多谢你一直让我咁放心，一直让我感觉到呢一种安全感啊。仲有一样嘢啊，要保持联系同埋关心，唔好谂住啊，系啦，大家都互相信任噶啦，唔使保持联络噶啦，有需要先揾人啦咁样。哇，如果你有需要先至揾人，咁对方就会觉得吓乜、你系真系需要人帮忙，你先至记得我噶，但平时又唔会记得噶噃。咁样嘅话咧，大家之间嘅信任可能就会受动摇都未定噶啦。仲有。自己都要提醒自己要努力成为别人可以信任的人，这样都是非常之紧要的。而如果大家之间的关系，那个信任的关系曾经受损的话，千祈不要那么灰心，因为其实真的可以用时间或者行动去慢慢修复的。当然你会知道任何关系受影响的话，需要修复的力量，需要修复的努力是可能会加倍，所以好好地对待值得你信任的人。

妹姐梅艳芳的这首歌《不信爱有罪》。见到今天在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有很多听众的留言，也都有提到他们最信任的人都会首选是家人，也都有一些 很幸运的一些情况，就是有一些很值得他信任的朋友，尤其是当他们遭遇人生的低潮的时候，有一个很信任的人可以陪伴左右，知道什么时候需要他在他身边出现，乜嘢时候提供一啲适当嘅安慰，呢个真系好紧要，兼且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幸福嘅一样嘢嚟嘅，可以有一个佢信任嘅朋友。如果你都有一个咁好嘅朋友嘅话，好咁珍惜，你都要好珍惜你非常之信任嘅家人。

咗，系啊，而佢有好多好多首经典歌曲，包括啱啱听到呢一首歌 ，Dolly Parton 嘅《I Will Always Love You》，我会永远爱你。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2噶啦，再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9:30钟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3%。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大自然奇趣录，大自然奇趣录，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第四集。上个礼拜我哋介绍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当中嘅濒危野生植物，今日我哋继续啊。另一种要介绍的植物就叫做星叶球，又名星红仙人球，是仙人掌科星球属的一种小型多肉植物，原产于墨西哥以及美国德萨斯州。它最大的特色是完全没有刺，不会吉手，外形呈扁球状，好像绿色的小海胆又或者是南瓜，直径大概是5-15厘米。它形状是扁圆顶状，通常有8个规则而且平坦的零线。它的花纹是深绿色球体上面点缀着细致的白色星点，零线上分布着白色的毛状刺座。它的花朵呢，夏季的时候会开出黄色带红心的大型漏斗状花朵。星叶球喜欢充足的阳光，适合全日照至到半日照环境，光线足够才能够维持球体饱满和开花。另外它非常怕湿，根容易烂，需要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原则上是泥土完全干透才淋水，零干密湿。至于生长温度方面，冬季气温如果低过摄氏7度的时候，就需要减少淋水并注意保温。最后要介绍的是岩牡丹。岩牡丹属于国宝级珍稀植物，表面无刺，主要生长在墨西哥，只有一种是生长在美国，多数被发现在岩石较多的地方。岩牡丹属一般是种在泥土上面，上半部分扁平，有三角形的结节，重叠形成横向的皱纹，它们完全没有冠，呈灰色。岩牡丹属顶端有毛，生长几年之后就会长出粉红色又或者是黄色的花朵。现时多个岩牡丹属物种处于濒危又或者是受威胁状态，在野外分布稀少。由于它生长缓慢，个体往往需要几十年至到几百年才能够成熟，加上形态独特而且受到收藏者的追捧，部分物种长期面临盗采和非法贸易的压力。

就像竟然乖乖跟我贴近，我们明明密云宇宙为

郑明峰嘅呢一首歌《潜龙勿用》，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薛定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喺翻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尼泊尔北部地区发生山洪，警方已经在受灾地区找到16名遇难者遗体，另外接近400名游客失联，包括接近300名外国游客，多数来自印度。接壤的西藏日喀则地区亦都受到冲击，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说要核清失联受灾人数，全力展开抢险救援，及时转移受险群众，严防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部门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1亿元支持灾后应急重建。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话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大约1.5米，官兵正用铲车等工具抢通道路，又话当地落雨为救援工作带来难度。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到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

0: 深水埗圆洲村探访长者，与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话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几年前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经离世的业主，被授权与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说2019年至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当中旧法团获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以及未经同意披露个人资料罪，拘捕一名25岁本地男子。警方发现有社交媒体账户，去年12月立法会换届选举前的11月21号，接连发布多则贴文，涉及20名选民个人登记资料，包括全名和地址。调查显示，有人涉嫌利用受害人曾经被不法泄露或未经同意披露的个人资料，登入选举事务处辖下的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获取选民登记资料，并在社交平台发布。警方日前在粉岭拘捕那名男子，检获手提电话、平板电脑和手提电脑，会进行数码法理鉴证检验。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9点半。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晚上八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8.6度、东经126.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阵风6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6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7公里，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海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要排队，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的支路车多，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略为多车。提一提大家啦，荃湾街市街因为有水管急收，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的中快线是封闭了的。另外晚间工程方面，观塘公乐道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晚上九点至到明天清晨的六点钟，公乐道跟住康宁道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封闭。另外去牛头角方向跟住通明街的部分行车线都是不能够通车的，去康宁道方向近住通明街的路段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驾驶人士到时经过请小心留意现场指示。最后提一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的，各位道路使用者请加倍小心。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5: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4: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6: 翻开旧相簿，搵一张旧戏飞，心里面会突然间涌起啲温柔。原来有啲回忆永远都唔会过期噶。星期一至五晚上7-8，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歌单同生活趣味分享，陪你重温呢啲值得珍藏嘅小时刻。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7: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8: 我系黄巧，
9: 我系容嘉耀。
8: 每晚7:00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9: 每晚8:00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8: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9: 紧贴时事，每晚7:00同8:00。
7: 港台电视32。
10: 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的9:30。
11: 缤纷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张豪你好，
1: 你好啊梁太。
0: 今晚我哋嘅嘉宾好特别啊，
1: 系你嘅好朋友。
0: 系啊，亦都佢曾经嚟过我哋嗰个节目嘅。
1: 系啊，不过咧已经系几年前嘅事啦。
0: 哇，几年前嘅
1: 呢位嘉宾咧就不得之了啦。佢咧次次我哋遇到佢嘅时候咧，佢都系咧匆匆忙忙，一个会议接一个会议。我哋今晚好难得咧，真系可以捉住佢，慢慢同佢倾偈。
0: 我哋不如听听佢系边个。我哋请嚟嘅嘉宾系香港著名嘅历史学者与政治人物刘志鹏教授。刘志鹏教授系美国。

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校长特别顾问以及华南及香港历史研究所主任。在政治和社会服务领域方面，他现任香港立法会议员、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会员。过去二十几年来，刘教授深耕香港地方史，是本地文史教育的重要推手。他身兼香港地方志中心总编辑，主持编撰大型历史巨著《香港志》。此外，他亦著作甚丰，著有《吞声忍语》、《我们都在苏屋村长大》等数十种专书，系统性地记录香港的历史变迁和集体回忆。期待和刘志鹏教授分享他的缤纷人生旅程。

0: 欢迎晒你啊，刘教授。
1: 系你好啊，两位
2: 教授好。我通常叫佢做主席嘅，因为嗰阵时我哋同一个会嗰度咧，佢系主席，就系嗰个保护历史建筑物委员会嘅主席。我哋同一齐喺嗰度为香港政府做过嘢啦。咁、但系当然我做嘅嘢就冇教授咁多啦。
1: 冇，我哋一齐共事系好开心嘅日子嚟嘅。
2: 系啊，嗱、教授，我今晚一见到你咧，第一件事我就话冇见你一段时间，喂，你瘦咗喎、
1: 啊，系啊，
2: 点解咧？
1: 因为肥咗嘛，所以变咗瘦。
2: 但我又想问啦，嗱，因为其实咧有听呢个节目嘅听众都知道，我好想瘦翻啲，点样可以瘦到咧？
1: 瘦咧就真系食少啲嘢系最重要嘅，同埋做啲运动。
2: 但你好中意食嘢噶。
1: 都克制咗嘅，系啊，有一段时间因为应酬多嘅，所以咧就真系会暴涨。
2: 但应酬多就系真系会肥嘅喎，
1: 会肥噶。
2: 你去到唔好意思唔食噶，
1: 冇错啦。同埋你喺出面食嘅同屋企自己整嘅嘢好唔同嘅，嗰、那个重量啊，系嘛？你食完之后出面啲人哇就重咗成 kilo
2: 翻去磅一磅就唔同。
1: 系啦，
2: 咁呢个我都赞成，因为而家通常我夜晚黑咧都系自己屋企煮饭。咁如果屋企煮饭食嗰晚咧就比较系清嘅，两餸一汤，其中一碟仲系菜嚟嘅添。咁但系如果出亲去食咧，哇九大鬼咁滞，
1: 唔食又唔好意思喎，系嘛？
2: 咁同埋因为少食啊嘛，又觉得哇真系几好食咯。
1: 系啊，真噶。
0: 教授，我今次咧真系要称呼你做志鹏兄啊！点解咧？因为咧上次见你咧已经系疫情之前啦，同埋嗰阵时咧你咧就冇而家咧戴咁多顶帽，哇！而家犀利啦，又系议员啦，又involved 喺呢个 public affairs 啦，亦都咧仲有一个新嘅 project， 你都咧做咗几年噶啦，一阵咧我哋会慢慢请你分享嘅。
2: 但系教授，我又想了解多少少啦，因为我头先介绍你嗰时都有讲你系历史嘅读，我又唔明啦，嗰时你细细个已经好中意历史啊？
1: 都系噶，我不嬲啲历史科都系成绩好啲嘅，即系历史其实冇乜嘢，而家我发现身边嘅朋友咧。是很喜欢听我讲故事的，那历史就是讲故事咯，是吧？那历史里面发生很多事情都很曲折离奇嘛，引人入胜。那于是小时候又看这些连环图啊，由我们古代那些中西的那些历史故事开始睇戏咯，慢慢入迷咯，咁诶，自己
2: 唔系，我觉得历史有个好处啊，其实好多嘢咧都一路不停咁循环嘅。其实你
1: 系
2: 识个历史咧，即系可能你会可以预测到将会有咩发生添。
1: 都系啊，虽然我哋系唔做预测啊，但系咧有时有啲嘢发生咗之后咧，你就谂到好自然地你话啊，跟住会发生咩事噶，就往往都中嘅。
2: 系
1: 吓，因为人性唔变嘅。咁你就到今日我哋见话好多。科技進步其實冇乜影響嘅，人性唔變就得噶。佢唔變咧，就不停地循環我哋過去集體人性總合而成嘅嗰啲即係集體嘅行為啊。咁總係有個前因後果。
2: 係啱，但係咧，雖然話歷史係多時係會循環啦，會發生，但係好少人會喺歷史中係吸取到教訓嘅喎。
1: 啊，呢、這個就係重點啦。所以咧，我哋有句説話，即係我哋喺歷史中學到嘅係。我哋喺歷史中乜都學唔到，即係我哋讀完之後先知道我哋乜都學唔到嘅。咁呢個都係真噶，某種意義上嘅真相嚟噶。
0: 教授啊，你專注咧就係呢個近代中國嘅思想史啦。但係咧，我同 Miranda 咧都好奇，點解喺最近咧你會花咗好多心思同埋時間咧研究呢個地方志？
1: 呢個好問題。其實地方志咧就我哋啱啱講緊。今年是2026啦，其實我是2004年咧就喺嶺南開咗個地方志嘅大會啊，即係嗰啲叫 brainstorming 又咩好啦，總之集合咗江湖上我哋學界啦、文化界啦，就當時博物館啦、King Club 何志平局長都請埋嚟，一齊參與呢個討論。咁到最後大家都覺得係、香港。对上一个同我哋有关嘅方志系清朝嘉庆年代嘅喎，咁呢咁多年中间发生咩事我哋唔知道，咁不如整翻个啦咁。嗰时咧就因为我喺度，我哋做主持呢个武林大会啫，咁啊讲到最尾就啊咁点样做啊？佢话个个都似你做咯咁样，
2: 你主持个大会梗系你做啦。
1: 咁啊岭南做咯咁，即系嗰时就开始我哋喺岭南就搭咗个临时嘅 centre。就開始去推呢樣嘢，所以係都好早㗎，所以
2: 我又想問啊，教授，你係想係做依樣咁功夫係要做啲乜嘅咧？
1: 地方志咧，其實我哋用翻中國傳統嘅講法，就係、是、其實歷史嚟嘅啫。
2: 嗯，
1: 但係即係歷史上咧，即係喺清朝以前咧，你唔可以喺地方上面寫本史嘅。
2: 嗯，
1: 你寫史咧，即係你想自己搞個山頭。
2: 嗯，
1: 咁你個頭就會冇咗嘅。
2: 即係想死啦！
1: 想死啦！嚇，命令嘅喺明清至少係。

0: 唔可以自己寫史。咁於是地方嘅記錄咪叫做方志咯，志就係記錄咁解啊嘛。係係。清代有個張學成咧，佢就係地方志嘅集大成者。佢講咗句説話咧，就可以講清楚地方志係乜嘢啦。佢話咧，方志咧就係一方之全史。
1: 嗯。
0: 佢就是一個地方嘅好完整嘅歷史。係、
1: 嗯。
0: 講完啦，咁成件事。咁所以近代我哋經常話啊，方志同歷史係唔同㗎咁樣。而家開始玩呢啲咁樣嘅分開。
1: 嗯。
0: 某程度上你都可以咁講嘅，因為一方之全史咧，就即係佢重點係乜都有嘛。國史唔係乜都有嘅。
1: 嗯。
0: 啊，國史揀到嚟寫嘅。
1: 嗯。咁我又想請教你啊，教授，即係頭先我簡介有講過咧，你著作其中一本咧就是、我在蘇屋村長大。
0: 係啊。
1: 咁呢啲係咪都可以係其中一部分呢？
0: 是啊，嗱，即係我們都在蘇屋村長大，係啦。
1: 咁其實你係咪蘇屋村長大？
0: 其實唔係嘅，即係我其實喺北角長大嘅。咁但係咧，每一次落街搭車就見到呢、這個112係蘇屋嘅，咁話呢個地得意呢、這個名蘇屋咁樣，咁所以一路記住呢個名啦。咁亦都有啲同學住嗰度嘅，咁然後就佢哋嗰時要拆啊嘛。要搬啊嘛，咁搬咧就救世軍幫佢做嗰個成個搬遷嘅中間嗰啲，即係
1: 零零散散嘅嘢
0: 啦，零零散散嘅嘢啦，咁搬到差唔多八九成，啲人就哎呀，我都想留翻啲記憶喎、哦，呢、這個點啊點？咁你嗰啲實物啊硬件，你唔懂拆咗去拎翻屋企咩？當中咧，佢哋嘅團隊裏面有一個係我的學生嚟嘅，
1: 係。
0: 不如做口述歷史啊！我揾個老師幫你搞啦。
1: 嗯嗯，
0: 係、那個真係好精彩，可以講多兩句。
1: 係好啊。
0: 我去到咧，因為佢時間好緊、就得翻大概一年左右俾我哋去做曬嗰啲 clean cut， 跟住佢就全部要清噶啦。咁、我哋就講咗一條數咧，就話嗱，不如咁啦，大家都出力啦，好唔好？就因為冇錢嘅。
1: 嗯。
0: 你亦都咁短時間揾唔到錢。咁我哋出呢邊嘅力，就係、是、我哋揾人即係、就是、做訪問啊，我哋去做 clean crown 編輯啊寫啊，都係我寫嘅，其實主要都係啊救世軍同埋佢相關嗰啲義工團咧，就我哋 call 曬嚟開會，我哋就嗱，不如咁啦，我哋做啲嘢要大家幫手，因為我錄咗音之後咧，即係變成文字，就請佢嚟做啦咁樣。咁啊，開始做咯，俾咗名單佢。你知蘇屋村幾多名人㗎啦，包括許氏兄弟啊、Beyond 啊、我哋嘅師兄謝偉俊啊，咁樣都喺曬度。咁我列個名單，即係由最出名同埋最有代表性嘅，譬如包括啲護委會主席啊、茶記老闆啊、嗰個醫生啊，即係我諗得到可以喺屋村裏面有代表性嘅人物，我都列曬出嚟，請佢哋安排我哋去做 interview。咁好順利嘅，咁但係咧中間出咗問題。咩問題呢？就是我哋要求嗰個口述歷史嗰個文本咧，係要對得幾準下嘅。
1: 嗯。
0: 於是有一個錄音咧，嗰、那個義工做完之後咧，哇！佢話唔得啦，我唔會再做呢樣工作噶啦，寫咗六七萬字出嚟。
2: 哇！咁犀利，
0: 用咗我成兩個幾月。哇！你唔好再叫我啦，我都好唔好意思啦。咁我攞住咗六七萬字咧，我自己韞住喺屋企一個禮拜。
1: 一个礼拜就做啦，
0: 将佢变成三四千字。
1: 系，
0: 你将嗰六万几嘅对话
1: 减肥最好。
0: 系啊，你哇，你冇得出得多噶嘛？我话大概每个故事都系几千字咁，
1: 系，
0: 咁咪整成咁咯。
1: 哇，
0: 好精彩，一年就做咗出嚟啦。
1: 哇，
0: 我
1: 净系
0: 出版咗，
1: 谂落我都觉得你嗰阵时点做啊？
2: 六万几字，净
1: 系听都要听，
2: 浓缩到有几千字，
1: 睇都要睇，哇，眼都花啦。
0: 但系我系好开心，因为我做咁到本书嘅嗰个 project 咧，苏系我其中一个好感动嘅，
2: 嗯，
0: 好感动嘅。
2: 点解咧？
0: 因为里边嗰啲故事咧，真系真真实实嘅。同埋都睇到佢哋最初入蘇屋咧，係嗰種哇，嗰啲中咗馬標，
1: 好開心，
0: 開心到咧咁，好感恩佢哋。咁而裏邊好多家庭裏邊嘅故事都係好，即係好有血有肉有淚，有笑。同佢哋傾嘅時候咧，即係我感受到佢哋嗰種對蘇嘅感情。
1: 嗯，
0: 咁真係好感動。
1: 嗯，嗱，教授講完一啲咁感動嘅嘢，我又想聽首歌喎、哦。你帶第一首歌俾大家。
0: 係啊，嗱。有一首歌叫《二萬人環遊世界》，
1: 係
0: 嘛？咁係一個組合叫 Dry， 咁啊，即係當年嘅一個一出現過一段時間嘅咧。咁點解二萬日呢？因為我哋人生就係咁日啊嘛。
1: 嗯。
0: 咁啊，當環遊世界咁咯，你見到咪見到乜咯，開心心去旅行。
1: 係，而家我哋日日都係喺旅遊中。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晚的缤纷旅程，由我李汉正同埋我的好拍档梁陈志明，
1: 同埋今晚我哋有一个好有份量嘅嘉宾，
0: 就是刘志鹏教授。
1: 吓，教授，我们都在苏屋村长大，咁啊好得意，由你啱啱编砌出嚟嘅时候，原来你唔系喺苏屋村长大嘅，咁你有冇其中访问啲人，你都有去到呢？
2: 有，我都有訪問嘅。
1: 你咁許氏兄弟，你有冇份訪問？
2: 許氏兄弟又係好有趣嘅，
1: 係
2: 咁一路都揾唔到佢哋，
1: 係
2: 都一路即係冇辦法接訪問。但係喺本書拎咗去排稿嘅時候咧，我有個機會撞到許冠英喎。
1: 係，哦哦。
2: 咁咧就我哋坐喺度食飯，咁佢就傾咗嚟幾句之後咧，咁佢有一個時間要出去食口煙咁樣，咁啊離開咗個位，喂，等下出埋嚟啊咁，咁就喺個一。

0: 一支煙的時間跟我講了一大堆他許家的故事，包括幾個兄弟，咁跟住我就話：哎，好開心！我約你即係做個 interview 啦，咁諗住補翻一個 interview。咁話好啊，咁就同我助手即係對接咗，就諗住兩三個禮拜之內做啦。
1: 點知
0: 佢就走咗啦，
1: 走
0: 咗啦。所以嗰故事留喺我呢度，就冇留喺本書度。都精彩嘅。
1: 教授，剛才我講到第一次嗰時咧，你講嗰個地方字，香港會做啦，我哋係一方嘅傳使啦。
0: 係啊，
1: 咁你而家嘅預備功夫係做到點咧？
0: 我哋其實咧就由2004開武林大會之後咧，就我哋喺2005年咧就真係喺嶺南起咗個壇啦，就開始去推動呢樣嘢。過程比我想象中艱難到無論嘅。
1: 係
0: 嚇，原因係呢件事喺古代中國或者當代中國咧都係官方嘅工作嚟嘅，就係、是、政府揾人去編啦，即係揾人揾錢啦，揾人去做咗佢咯咁啊。咁我哋而家國家嗰個叫新編地方志啊嘛，好龐大嘅，由中央統籌啦，住省市縣區都有佢哋嘅辦公嘅地方，同埋而家立咗例添，就一定要地方政府要負責要做呢樣嘢啊，出錢出人出力咁樣。咁香港咧就從來冇啦，從來冇之後，咁你要即係無中生有咧。
1: 係咯，你點咧？
0: 係好難
1: 嘅。係喎，你而家有個地盤喺度啦，但係你都有財務嘅支持先得㗎。
0: 嗱，咁我哋搞咗好耐咧，我其實因為咁，我見過即係三個特首嘅。咁到最後係阿林鄭特首係佢喺佢任內咧就同意推動嘅。所以地方志嘅第一個恩人咧就係阿林太嘅。咁但係嗰時咧，佢哋都認為咧，就係即係不適宜由政府嚟即係支持呢個項目，於是佢就揾咗馬會啦。同時咧就喂先揾咗團結香港基金。就用個平台。咁董生好好嘅，好我哋做啦咁。咁做嘅時候咧，好似話齋要錢嘅。
1: 係啊。
0: 咁就去揾馬會啦。咁馬會就同意咧，就成個經費嘅一半係佢哋出。
1: 哦，咁仲有一半點算啊？
0: 另一半咧就阿董生啦，當時董生喺度嘛，董生同埋董生周圍嘅募捐啦。咁所以你見到，如果你有機會上嚟我哋即係地方志中心咧，喺我哋嗰、那個善長人翁啊，咁董生啦，有啲大公司啦，咁英資、華資、中資咩都有嘅，個人都有嘅，咁咪籌埋嗰部分咯。當時佢哋個即係預算嘅諗法係8亿嘅。咁就即係4亿係馬會啦，咁4亿就係即係民間咁咯。咁大致上係咁樣開始。咁但係開始嘅時候咧就我就冇即係直接參與嘅。咁因為拎咗去團結，我話你哋佢哋做啦咁樣。咁裏面咧就做咗若干年之後咧因為一啲即係技術原因啦，佢哋就要都係諗下整返個總編輯呢個位穩陣。於是咧，2024年年头嘅时候咧，几经艰苦咧，大家即系磋商咗一段时间啦，呢样嗰样啦，咁我就去即系做咗呢个香港地方志中心嘅总
2: 编辑啦。
0: 总编辑，
2: 咁佢哋又啱啊，揾翻一位史学家去做总编辑咧，其实咧都好 make sense， 我觉得
0: 系噶。点解咁做咧？因为前面佢哋冇总编辑啦，冇一个即系我哋史学界嘅人喺度，就变咗有啲工作系即系唔相信嘅。或者有啲工作咧，佢嗰個方向係有啲即係偏差咁樣。
2: 可能個 methodology 即係嗰個方法學啊咁樣。
0: 係啊，阿 Gerald 好熟呢樣嘢，因為佢都係我哋行家。
2: 係，先係咁講，我就冇博士學位啦。
0: 咁所以知道我哋做啲咩，即係其實成件事，你話簡單又簡，可以話簡單；又複雜可以複雜。但係最緊揾啱人做啊嘛，你揾啱人咧就行少啲冤枉路。
1: 找到个总舵手，
0: 是啊，
1: 但是你还要底下很多人帮的、哦。
0: 是啊，我印象中他们最初最辉煌的年代有成90个人的。是啊，
2: 哇，90个人很犀利、啊。
0: 到我2024年即是都过了5年差不多、啊、去接手4、5年都有70个人在这
1: 里。
0: 哇，这么多人做什么呢、
1: 啊
0: 啊、於是我就。同埋財政開始有啲問題啦，即係喺嗰時候
1: 有壓力啦，
0: 有壓力啦，因為 Covid 係影響嘅成件事。咁我哋就諗下，即係各方面啦，因為第一我就唔需要咁多人，同埋佢裏面人手咧，其實我哋要比較精準係要，譬如話冇地方志呢個專業嘅，咁但係咧，通常我哋會中意揾咩歷史啦，

0: 嘛，即係文科會好啲嘅。咁可能譬如話社會科學可能揾個即係社會學嘅都 OK 嘅。你話其他嗰啲就喂，我哋要搞清楚佢識唔識寫字先得㗎。需要找資料啊，需不需要將啲資料即係消化咗、
1: 整合
0: 出、整合啊，同埋知唔知地方字點寫咁？佢係各種情況，於是我哋中間由七十幾人咧就斬斬斬斬斬斬斬，即係細到而家三十幾個人。
2: 哇、教授好嘢喎、你一個人頂咗六十個。
0: 唔係啊，我哋即係過程裏面換嘅、我哋即係換翻啲即係我哋認為係
1: 適當嘅人選。
2: 但我想問咧，其實你話頭先你講話咧，希望係幫手嘅個同事咧，係會有一個即係識歷史啦、識睇啦、識之後點樣去融會貫通去寫翻出嚟、一啲都唔容易喎、
0: 唔容易㗎。係
2: 啊，你而家我尤其是而家講咧，近依廿年嚟嘅小朋友咧，佢讀完大學出嚟咧，書寫能力冇以前嗰啲咁強㗎喎。
0: 的確係。所以里面呢我哋都唔怕跟大家讲就係里面有唔少都係有内地背景嘅。哪怕佢喺内地我哋直接请佢过嚟呢又或者佢喺香港读书读咗一段时间啲、文字功力係好好多嘅。同埋做嘢嗰种嘅
1: 态度啦。
0: 态度啦係囉交代啦呀认真啦即係呢啲咪就係我哋而家面對的問題。
2: 咦，咁大教授，我又想請教啦。地方志咧，其實一路不停咁要更新嘅喎，係嘛？咁所以係冇得停嘅喎，呢個項目。
0: 係嘅嗱，如果根據而家內地嘅做法咧，佢出咗條條例之後咧，地方志工作條例咧，就係、是、省市縣區每二十年收一輪方志。咁即係話呢二十年寫曬之後咧，你又開始下一個二十輪，係二十年嗰輪嘅啦喎。嚇即係嗰一輪嘅尾段你要出書嘅喎。咁完咗咪再下一輪，即係不停地做。
2: 咁而家香港係做到邊一個階段呢？
0: 香港而家做緊第一輪，我哋嘅大致上而家因為前面啲出咗啲技術問題啊，呢樣嗰樣啊，咁所以好啲係褪後咗。咁我哋就當日嘅目標就係2027年12月31日做曬佢。
2: 2027
0: 即出年，
2: 即系出年。
0: 咁嗰、那个佢嗰、那个涵盖范围都好阔过，由新社时代考古一路咧去到2017年6月30日。哇哇！嗱，我最初建议去到1997年嘅，
2: 系
0: 咁，但系去咗团结香港基金之后咧，佢哋个班子就研究咗一轮，就话不如去2017啦。咁咁，我都系当然就即系尊重佢哋嘅决定啦。咁但系。变咗要后面写嘅多咗好多，咁
1: 涵盖咗有二十年回归嘅一啲事情，
0: 系啊，嗰啲、未必容易写噶，
1: 系。
2: 咁而家嘅最新嘅估计会系几时做完呢？
0: 而家最新我哋好搏命咁样去即系奔跑，同埋即系叫做执整一啲要整翻好嘅嘢咧。而家嘅目标系2027年10月31日基本完成。即是说可能到时呢有几本呢是做起了个
1: 初稿、
0: 去了这个出版社未印出来。
2: 咁、
0: 我哋去到这个位諗住是这样。咁所以有些工作可能2028年上半年呢要即是清埋。
2: 都好赶的。
0: 是好赶的。
2: 是。
0: 咁、于是就中间要想办法怎样在这么赶的情况底下去再做好它咯。咁不停地想计仔的了。
2: 咁但是同一时间呢你们已经是要需要预备下一本的地方志的了。2018年开始的了嘛。
0: 是啦如果是这么想呢就都挺好的。但是暂时又未有这个想法的。
2: 这个时候又听首歌先好不好
0: 好啊好啊。嗱、这首歌呢叫做任我行。嗱，咁聽個名字都知道咧，都係行啦，係咪？咁陳奕迅嘅咁，其實就係一個人喺個旅途上邊，又係旅途啦。任我行嘅意思即係我見到乜，見到高高低低係嘛，開心唔開心嘅都唔緊要啦。總之任我行啦，咁樣咁我覺得都好啱我哋呢個節目嘅。

0: 第三節的繽紛旅程，今晚我們的嘉賓是劉志鵬教授。教授，你在這裡看著這個這麼大型的項目，我和 Miranda 一點都不擔心，因為我記得上次你來做嘉賓的時候，你們提點了我們一件事，就是說做人雖然除了任我行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執生。遇到咩问题都好，我哋要执生。
1: 哎呀，真系我真系冇呢个，冇记得呢个咁多年前喺度嘅。
2: 但系你讲呢样嘢咧，阿Joel讲起我记得，咁我又觉得又啱嘅。你讲得，即系你一本通书都唔会睇到老噶嘛，系咪啊？咁你其中喺过程之中好多嘢有改变嘅时候，你就要谂办法去点面对啦。
1: 系啊，就系因为读历史嘅叫得翻嚟嘅一个谂法嚟嘅，因为历史里边不停地执生嘅。歷史唔係跟一個劇本啊，整咗個計劃你跟住做噶嘛？你好多即係不知嘅因素係夾埋一齊，咁咪發生咗事。
2: 所以呢個就係讀歷史出嚟嘅一個秘訣啦，係咪？
1: 都可以咁講嘅，即係讀歷史嘅人咧，就原則上應該係去面對所有嘢，佢都會諗辦法去諗一個解決嘅方案。咁啊，周圍鑽，周圍窿，我都會係咁，我經常都係咁樣嘅。咁有啲。

0: 嘢你咦发生咗点咧？我即时系未必可以有回应都好啦。我跟住嗰两日我不停地思考，不如试下咁啦，咁啦，咁啦，咁啦。诶，得喎，搵到个位啊，落去又得喎。
1: 所以你而家咪身份唔单止系教授咁简单啦，啊，仲有咁多嘅啊，而家又系议员啦，又系全国嘅政协啦，系啦，仲有最近，咦，教授，我哋头先咧都唔记得恭喜你，2026年。啊你仲攞埋銀紫荊勳章啊！
0: 多謝。
2: 嗱，教授，我又覺得你個人咧，就真係咧係好風趣幽默嘅。咁我想問一下啦，你太太係咪好欣賞你依樣咧？
0: 好多朋友都問佢：，喂，你屋企係咪笑死咧？咁樣，佢話唔係喎，即係可能真係你即係日日都見到，就唔覺得。
2: 有
0: 太多
2: 好笑，
0: 同埋佢知道我啲笑点几时会出啊嘛，
1: 太了解你啦，
0: 系啊，咁啊，
2: 咁但系你喺边度识佢噶？
0: 我喺读书嘅时候识佢，喺美国识嘅，
2: 喺美国识，
0: 系啊，我哋同一间大学，我就读紧读博士，佢系读紧即系学士咁样，
2: 系，
0: 咁你知好多香港学生都去打下工啊咁样，佢喺校园嘅 coffee shop 里面卖咖啡，
2: 嗯，
0: 咁我要饮咖啡先得嘅，同埋我每日有好厚好多嘢要读嘅，嗰日咧。就上韓國史嘅堂，就完咗之後咧，攞一大沓，我諗我大概有半尺厚嘅嗰啲 A4 紙嘅 print out， 拎翻去宿舍，應該係兩日之內睇曬嘅。
2: 嗯，
0: 咁唉，好苦惱啦，咁唉，飲杯咖啡先啦，唔好諗咁多嘢。咁啊，諗住喺度飲喺度揭啦，咁咪就喺度食咗佢咯。
2: 嗯，
0: 就係、是、咁。
2: 哇！你咁樣去搭散嘅咋？
0: 係啊，搭散咋，冇辦法，即係亦都冇乜企圖嗰時就係、是。即係
1: 好純粹嘅，
0: 其實美國好中意傾偈嘅啲人，
2: 係咩？
0: 我試過喺街咧，喺個巴士站嗰度有個老翻喺度同我傾咗成一粒鐘，架巴士未到，當然巴士又好耐先到，咁啊個巴士到咪就同佢拜拜咯，係、嗯、啊，冇嘢，即係無釐情情都可以傾一陣。
2: 咦？但係會唔會嗰時你哋係他鄉遇故知喎？係咪咧？
0: 係啊，都幾有趣嘅。咁多數啲人會覺得啊，你對美國讀書會唔會揾個？揾個閉妹咁樣啲處理啊，咁啱又係嚇揾翻香港人咁咯，
1: 係異地情緣啦。
0: 係啦，
1: 誒教授，但係咧，我哋發覺咧，異地情緣咧，而家咧就延伸到你下一代咯。
0: 係啊，我大仔啊，去咗意大利做嘢咁啊，咁啊識咗個中國女朋友，
2: 嗯、
0: 啊都係廣東嘅，講廣東話咁。
2: 仲要係同鄉添，係咪？
0: 係啊，差唔多啦。總之我哋講廣東話咯。
2: 係、嗯、咯，
0: 啊呢、這個好，呢、這個幾緊要。
1: 啊，幾浪漫喎、啊！由呢個美國華盛頓就伸延到意大利邊一度啊，
0: 叫做都靈啊。
1: 啊！
0: 佢、啊、做汽車設計，所以喺都靈嗰度。
1: 哇！呢、這個仔做汽車設計嘅，香港應該極少數，同埋亞洲都好少數，因為咧
0: 極少數。
1: 都靈咧就係、是、呢個意大利汽車嘅重鎮啦。
0: 冇錯。
1: 係你知道呢、這個法 X 里嘅總公司咧，就係喺呢個都靈。
0: 嗰啲貴到冇人買得起嘅車。
1: 哇！我好羨慕你個仔嘅職業咯。
0: 係啊，都係啊，佢係好開心嘅，做咗呢份工。咁本來佢唔係做呢樣，本來係做建築師嘅。
2: 係
0: 啊，但係就係太中意車啦，毅然咧就唔做，翻去嗰度讀書，跟住入咗行。咁好彩入到行，佢、
2: 嗯、
0: 佢公司咧印象中冇一個香港人嚇喺度做緊呢樣嘢。
2: 嗯，
1: 咁佢咪而家直情係 full time 喺意大利工作？
0: 係啊 ，full time 㗎啦，所以佢一路留喺嗰度㗎啦，應該。
2: 哇！哇！咁但係個細仔有佢哋對歷史有冇興趣咧？我想問。
0: 細仔興趣大啲。咁咧佢做律师，咁佢就但系两个都唔系好中意行我呢啲路咯吓，喺、啊、入大学啊，各有各精彩嘅咁吓。啊、
1: 最紧要咧，佢哋两个都系乖巧啦，亦都咧完成咗自己学业，而家咧亦都慢慢咧有自己嘅事业。
0: 系啊系啊，
1: 真系唔使你担心啦，
2: 唔使担心。我又想问你一样嘢啦，但你有咁多个唔同嘅身份，
0: 系啊，
2: 咁多嘢要做，你嘅时间分配定成点咧？有冇时间俾屋企噶？
0: 都有嘅，嗱，我度真系好多嘢做嘅。应付晒所有嘅嘢咧，就
2: 一日噶啦。又立法会，又大学，又地方，话好多样嘢。
1: 系啦，我哋见亲你咧，一个会议接一个会议。
0: 系啊，系啊。咁我都尽可能咧，譬如周末咧，就少啲去呢啲咁嘅公开活动啊，咁样咯。即系有时候我觉得，哇！你台上面有二三十个人企喺度，你少咗一个刘志鹏，其实都冇乜影响嘅。
2: 个个好似你咁谂，冇人去。
0: 有嘅，你放心啦。我哋立法会咧就90个，而家89啦。咁大概我谂有即系 可能是三分一、三分一、三分一啦。
2: 係
0: 有三分一好 key， 即係好有好。

0: 好好中意，好有活力嘅，
1: 好有魄力嘅。
0: 咁中間有一扎咧就會即係出電
2: 可以走賺嘅。
0: 咁有一小部分咧就比較少出現嘅。咁大家唔緊要啊，撈得勻嘅。
2: 嗯嗯嗯，
1: 係最緊要咧，做到嘢就得啦。
0: 係啊，冇錯。
2: 但係教授頭先我咪有問過你咧，你話你係瘦咗，最近瘦咗，係因為你食少咗嘢，同埋你有做運動喎。
0: 係啊，做運動。
2: 你做咩運動啊？
0: 我而家因為工作嘅關係咧，所以我就好難話啊，我走去 gym 做一個鐘頭或者兩個鐘頭，唔得嘅，即係我咪屋企。而家我經常上去小紅書啊，上去睇下啲網有啲乜嘢最新嘅可以喺屋企裏面做嘅運動而又有效果嘅。
2: 係，
0: 譬如好輕咁喺度跑步，
1: 慢跑，
0: 係、其實好緊要。
2: 你跑咧，冇人教你，你自己咁咪得噶啦。
0: 咪有嘅，而家你咪去小紅書睇咯，
2: 都系睇
0: 睇片啦，
1: 視頻有教，
0: 好多嘅，系啊。其實跑得十零分鐘，你扯氣嘅啦已經。
2: 真系啊！
0: 真系啊！你冇諗住佢。
2: 咁使唔使有啲咩設備啊？使唔使擺塊墊啊？嗰啲喺度噶？
0: 擺墊咪舒服啲，踩落去。如果唔擺咧，就我赤腳做都冇問題。
2: 哦，可以赤腳做都得。
0: 可以赤腳做
1: 嘅。係。其實就係原地跑。
0: 原地跑。
1: 係啦，微微出汗。
0: 係啦，
1: 又開始有啲喘氣。
2: 咁你日日都做噶咯？
0: 有一個時間會做多啲，同埋我有都有練下氣功嘅。
2: 哦，
0: 咁就練氣功就變咗就又係得閒咪做下十零分鐘咁樣，即係等個人 keep 住有即係裏邊有啲嘢喐下咁。
1: 系啦，亦都令到自己精神啲啦。我哋今晚见到你啊，啲肤色啊，啲精气神几好。
0: O K
2: 啊。教授有一样嘢咧，我想问一问你，我从来未问过嘅，但系我又想问啦，教授，如果你嗰时当初唔系拣呢条路去行，你唔系去读历史，你估你会系做乜咧？
0: 有趣，其实我细个小学到中学、初中嘅阶段咧，我几中意化学啲嘢嘅。系啊，
1: 你中意 science 嘅。
0: 系啊，我其实成日屋企嗰啲。即係好慘啲曱甴啊、螞蟻啊，成日俾我攞嚟做實驗嘅咁。其實如果我去做生物啊、化學啊咩，其實可能都得噶。
2: 係
0: 啊，於所諗到咧，其實嗰個叫做生涯規劃咧，其實不適宜咁早喺學校嗰度行嘅，因為你唔知道自己做乜嘅。
2: 嗯嗯。
0: 咁樣咁上一大咧，你覺得可能興趣呢度多啲喎。
2: 嗯嗯。
0: 其實我揀歷史去到最尾，我喺大學升二年班嘅時候先至決定。因為曾經諗話啊，文學都係好好嘅，哲學都好好嘅。我一年班個文史哲讀曬喺廣大，咁二年班一定要揀個 major 中國歷史，就係咁。
2: 咁我哋就有福啦，有咗阿教授咧同我哋做個總編輯去編排我哋嘅香港個香港志出嚟。
1: 係啊，教授，我特別欣賞你咧，就係因為香港咧真係極少數人咧。好似你同我咁啊，
0: 系啊，
1: 系即系我哋专注喺呢个近代中国嘅思想史，真系
0: 好
1: 少
0: 噶，好少噶，但系好重要噶，
1: 所以你真系有识之士。
0: 系冇。
2: 嗱，教授，今日我哋好开心啊！你系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关于你工作啦、你个人嘅嘢、家庭嘅嘢。而家时间又到尾声啦，你带最后一首歌俾大家。
0: 好啊，嗱，呢首歌叫做《声音导航》，系一个即系比较新嘅歌啦，冯允谦唱嘅。咁就係通過即係聲音，我哋啲感官咧帶住自己進入一個旅程裏面，咁你就好舒暢放心咁去感受。
1: 劉教授，今晚咧真係好感恩你啊！喺百忙之中抽時間嚟做 Miranda 同我嘅嘉賓，我哋咧亦都藉著大電波祝福你同埋你身邊嘅每一位，繼續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繽紛嘅旅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大埔安埔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渗漏，这条水管供应食水给大园村、丁雅苑和大园商场。署方将会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维修，并已经为受影响用户安排临时食水，包括陆续放置两架水车和20个水箱在受影响范围，并派员主动为有需要用户以及安老院送上樽装水。水务署争取听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到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令到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需求。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话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几年前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经离世的业主被授权与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说2019至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当中旧法团获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美国政府据报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申请，配合领事官员接受培训，签证服务的预约安排将会调整。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国务院

0: 发言人表示，国务院今个月在全球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确保所有领事官员能够全面一致评估所有签证申请者，辨识出可能会成为美国公共福利负担的签证申请人，并确保使领馆对签证申请人进行全面而一致的评估。国务院未有交代几时恢复面谈已经预约在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面谈的移民签证申请者。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小时，大屿山、屯门和西贡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晚上八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的11点半。
5: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6: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的是由2001年开始制作的《香港留声机》。70年代是香港出版刊物的黄金年代，因为它的印刷成本低和流动资金需求少，令到不同类型的杂志和刊物都可以百花齐放，成为民间声音和多元文化的重要载体。今集主持人会讲到1977年创刊的几本重要刊物，其中包括以当时香港冒起的新时代女性为主题的清秀杂志，还有塑造香港中产阶级品味形象的杂志《号外》。节目亦会提到当时一些有心人创办的教育和文学杂志，怎样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出版，为年轻人提供发表的平台。今集香港留声机和大家一起重温这个文字和影像交织、理念和品味并存的年代。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0: Elton John 嘅 Part Time Love 咧，開始今晚嘅香港留聲機。唔好啊，咁啊，我哋去到1978年啦。咁啊，喺未有電子世界、未有呢個電腦之前咧，咁啊，除咗電子媒介嗰陣時就電台、電視之外咧，文字媒介係一個相對地主要睇翻嗰個時候嘅城市文化嘅嘢，因為。文字媒介個成本冇咁貴啊！你有時要喺電視做一啲好另類節目，你都要即係唔係咁容易。
1: 是啊、
0: 但文字媒介你出本雜誌、出份報紙咧，個成本輕好多啊！
1: 係咁啊，實在係70年代係香港嗰個最重要嘅轉變期啦。咁啊，就係由文字就慢慢就轉向呢個視像多啲
0: 嚇。咁、我哋話即係由嗰啲好粗糙嘅油印，到後來什麼柯色，後來電腦印刷，即係嗰個科技都係越出越靚啊！
1: 進步緊㗎，咁樣就另外咧就係後生嗰班咧，就係佢而家開始咧就係、是。喺文字同埋喺呢個影像之間咧，係做一啲抉擇嘅，即係意思話，如果我第日有工作，我係咪做文字嘅咧？你話我可能咧會投身電視台，係做啲影像嘅嘢嘅咧咁樣，最好就跨界啦，即係能夠可以寫得下劇本，又可以拍下嘢咁樣。咁啊，所以同上一輩有唔同，上一輩咧就係、是。即係幾文字嘅，咁啊！但係嚟緊嘅，即係呢個叫50後長大嘅喺香港進入70年代嘅階段度咧，佢哋即係叫開始咧，同傳統係慢慢係擺脱嘅。咁所以咧就柯色印刷機咧好重視，就係話嗰啲圖片要靚。咁而家即係反映咗就話咩咧？慢慢咧就算出刊物咧。完全由頭到尾全部係字嘅話咧，就好難頂嘅。咁啊，即係話嗰個市場可能就話唔得喎。喂，你唔該你落多啲圖片，落多啲公仔啦咁樣。咁啊，特別係去到70年代嘅時候咧，電視做紅咗呢個商品嘅廣告啊，即係差唔多啲商品要推銷，佢自己時候就一定要賣廣告，廣告就一定係要即係色香味視覺廣告就好啲嘅。咁所以啲雜誌嘅要求又高咗喎。喂，我個商品咧，我一定係要有張靚相落喺嗰個雜誌度，唔可以好似以前咁樣就一定係 graphic 嘅黑白嘅咁樣，冇人買咁樣。咁所以喺咁嘅情景底下，香港喺呢個進入接近80年代嗰個階段度咧，柯色印刷機啊，哇，大量嚟香港，咁啊，亦係咁樣就好多生產商就推銷佢哋嘅柯色機器，咁而報紙同埋雜誌咧，亦係求其變嘅，就開始慢慢咧就係由全文字慢慢就走向好靚
0: 嘅彩色同埋圖片
1: 啦，圖片嘅印刷。
0: 不過嗱，吳浩，你頭先講得好好，有一個咧就係講緊喺70年代尾嘅時候咧，嬰兒潮嘅人咧就係即係我差唔多可以係一個代表咧，就係因為喺50年代尾到60年代出生咧，差唔多佢哋讀緊大學或者讀完大學出嚟社會，如果佢哋唔係淨係話揾啖飯食，而係有少少。使命或者理想想表達嘅時候，你頭先就講啱咗，就究竟我從事文字媒介，因為從事電子媒介咧，嗱電子媒介。

0: 咧可以话方兴明啊，啱啱嗰阵时三台啊打到七彩系最精彩噶啦、
1: 嗯，
0: 所有最叻嘅人咧入晒，我哋数一数之前提过嘅什么谭家明、徐克啊、严浩啊、许鞍华系入晒电视，咁、嗯、但系电子媒介毕竟个数量都系少啊，同埋头先讲就系、是成本比较高，我唔可以话我入到去中意拍乜就拍乜、嗯，虽然梁淑仪都好叻，你阿严浩有你点拍噶啦，谭家明啊、方玉平，咁但系文字媒介咧，头先你讲得啱。本来个成本系轻嘅，报纸当然你要发行啊，要成啦、嗯。但系杂志咧，你由好渣嘅油印，你自己成班人所谓同人杂志埋班，到好靓嘅柯色都有。嗱、嗯，小弟嗰阵时候咧就正正读紧大学，咁嗰阵时一班咧，我哋啲叫文学青年咧，系真系办杂志、
1: 嗯，
0: 办完杂志印好晒排版贴嘢，对稿，哇，金睛火眼。真係上街賣嘅，嗰本雜誌喺街賣得嘅。如果大家可以博物館揾到本雜誌，鄭啟明係其中一個編輯。咁、嗯、你頭先所講嘅就係話，文字媒介相對地因為成本較輕，同埋因為個要求好參差咧、
1: 嗯，
0: 參與嘅人可能多過。
1: 係啊，
0: 同埋我哋睇翻而家個記錄入邊，我哋今日會講嘅就係七七同七八年兩年嗰、那個文字媒介，特別係雜誌嗰度咧，哇！嗰種多元化，我諗同而家嘅網可以比。正經嘅、嚴肅嘅、鹹濕嘅、古惑嘅、娛樂嘅、消閒嘅、專業嘅、另類嘅，你講得出嘅幾乎都有啊，
1: 差唔多有啊，
0: 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嗱、啊，我哋連續講七七同七八，因為七七年我哋可能跳咗啦，
1: 跳咗，
0: 其實
1: 係
0: 好重要嘅、嗯，因為有啲到而家仍然賣緊有影響力嘅雜誌，就喺嗰兩年間創刊。
1: 係啊，咁嗱，七七年咧，點解我哋要重提七七年咧、嗯？原來當年有兩個好重要刊物，
0: 係犀利啦。
1: 咁呢兩刊物咧，一個就是清秀雜誌，係咁啊，一個就豪愛雜誌，就係
0: 而家
1: 係
0: 仲賣緊嘅。我哋先講清秀，後講豪，因為豪外更加难讲，更加多嘢讲。清秀咧就，如果冇记错，系一位可能你老豆嚟嘅蒋云系嘛？好似开咗继姊妹之后咧，开咗一个闺秀杂志嘅典范系嘛？
1: 系咁啊，佢就唔同嘅，就系、是、中产阶级啲嘅品味嘅杂志。
0: 系
1: 姊妹杂志咧就系、是、比较大众化，同埋咧就系、是、学生妹啦。工厂妹啦，师奶啦，都可以睇嘅。咁、嗯、但系清秀就
0: 好似系对当时嘅所谓女强人白领一族噶咯。
1: 冇错，系啦，白领一族咁啊，品味啲，咁样就职业女性一啲。
0: 个包装咧，我记得啦，姊妹咧就细本方便携带，袋落去翻工咁啊，工厂。清秀唔係嘅喎，係大開到嘅A4以上。咁啲冚啊，頭先你講啦，彩色彩照，影到啲人咧，無論被訪者或者模特兒咧，係。讲究设计同埋摄影嘅角度嘅，呢啲当时我哋大开眼，攞起本杂志，哇，好靓！
1: 系啊，同埋即系叫粉纸印刷，
0: 冇错啦，
1: 咩叫粉纸啊？厚嘅纸，
0: 摸落去滑雪雪，
1: 系啦，
0: 会成手都黑晒。咁嗱，清秀咧，我自己当然我作为男士就唔系话佢长期读者啦、嗯，但系后来睇翻咧，你所有成功嘅女士，由周梁淑仪啊、林燕妮啊，到我前任上司黄法之啊，佢哋都访问，就系话俾你听，现代女性系应该点样嘅。佢哋點樣同時照顧家庭？點樣可以喺工作分配得好？呢、這個可能同我哋之前講電影什麼安妮何爾啊，係一個女性嘅抬頭嘅熱潮之下嘅產品。
1: 係、嗯、冇錯。咁啊，頭先所訪問嘅對象咧，都係差唔多係喺香港嗰啲重要機構度佔好重要位置嘅女性嚟嚇。咁、呢個同所謂個女強人嘅神話
0: 嚇、
1: 更加將佢乜嘢咧變成神話化嘅一個過程。
0: 咦？好似佢七七七八年咧、其實差唔。多同洛林同期咯，真系阿姐嘅洛林。
1: 洛林早少少，咁所以
0: 差唔多啦，七七年啦。
1: 系啦，咁所以咧就洛林同清秀系可以讲系叫
0: 同期出现
1: 嘅，互相配合嘅。
0: 呢个如果用香港两性地位嚟讲、一个好重要嘅。即係里程碑嚟，可以講
1: 係啊。
0: 咁清秀肯定成功啦。咁呢個蔣雲，我諗嗱，蔣雲我自己就唔係好同佢好熟，但我諗佢喺推動，因為後來之後咧就有。多咗一啲西方嘅女性雜誌就登陸香港啦，中文版啦、我記得好似後來有好多啲咩 Vanity Fair 啊，
1: 係啦，冇錯，
0: 咁好多類，
1: 係啦，咩 Cosmopolitan 咁樣
0: 啦，
1: 咁啊嗰啲唔同喎，嗰啲咧就係人哋品牌，咁你係要乜嘢出版社，又要乜嘢俾錢咧買人哋嘅品牌，咁除咗買人哋嘅品牌之外，仲要人哋嘅文章你要做啲翻譯嘅，咁啊嗰種咧就係應該係。
0: 國際化啲商品化啲，
1: 除咗中產階級化之外咧，就係、叫做同國際大都會女性。

0: 接軌嘅，
1: 係
0: 咁樣嗰種嘅，就係擺脱咗個地區性嘅感覺入邊。
1: 所以去到1778年咧，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好親切嘅，就係話好開心，即係恭逢其會咧，就係話由安妮荷爾一系列嘅電影，到呢啲清秀啊、豪外等等，我就覺得香港真係進入一個相對地現代化嘅階段啊！你無論喺嗰個包裝，即係嗰種以至到嗰個意識形態、那個價值觀咧，都從以前嘅吳楚凡啊、白燕啊，將會有時代咧，好似告別啦。我哋唔再係一個咁傳統男尊女卑父慈子孝，而係現代人摩登嘅有品味嘅優皮都差唔多出現，
0: 錯
1: 即係好似啱啱就喺呢度開始。進入一個新階段，
0: 聽個名已經知啦，就唔會用婦女與家庭呢啲咁傳統嘅名，亦唔會用兄弟姊妹呢啲咁嘅
1: 清秀，真係好清秀啊！聽首歌先，嗱，呢一位仁兄咧，喺佢同佢一齊嘅啲女伴都可能係肯定清秀訪問過噶啦。呢位仁兄咧，其實都好傳奇嘅，佢一家人咧，即係都幾，佢就係李小龍嘅弟弟李振輝 Robert Lee。咁啊 ，Robert Lee 當年咧做過一套劇就叫《殺手神槍蝴蝶夢》。上星期聽過《蝴蝶夢》，今次聽下李振輝唱《殺手神槍》。
0: 嗯。

0: 呢首殺手神槍咧，原來吳浩你有份目擊佢嘅製作，你都有啲趣味嘢。
1: 我有寫過下呢個作品㗎、我係呢個作品嘅應該係劇本審閱嚟嘅。咁呢個戲咧就係冼紀賢監製兼呢個編導嘅。咁好似係七集咁上下戲嘅。咁大家就話一定係要將個戲做到大家唔明白嘅。咁、那個名已經係咩叫殺手神槍又叫？
0: 喂，後來你咪三把流星咩蝴蝶劍啊？嗰時好興喎，將五個字分開，中間有個逗點。
1: 但又唔係嘅，咁啊，即係一啲比較好飄渺嘅愛情啦，好飄渺嘅人際關係啦，好飄渺嘅殺手咁樣。
0: 係，我想揾嚟睇，我淨係講啲歌好聽。
1: 李振輝同埋朱光都應該係有份做呢個戲嘅。咁最特別就係當年咧，就係阿冼紀賢離開中大冇幾耐啦，咁樣佢話：誒唔得，一定要揾我老友咧，就係客串一個角色。
0: 邊個？
1: 邊個就係中大嘅白耀燦。
0: 哇！呢個正氣嘅話劇界嘅我哋嘅師兄啊。
1: 係啦，咁啊做一個即係冇人想識嘅詩人。咁啊，於是喺嗰個節目接近尾聲時候咧，突然走醒啊！咁啊，於是咧就開始就朗讀啊徐志摩嘅呢個他悄悄的來
0: 再拜大家
1: 一句係再見康橋。
0: 哇！有我想揾嚟睇嗱，跟住講呢個咧影響深遠啦。由1977年到而家咧，我諗喺嗰個所謂文化圈咧造成嘅影響非常之大，非常之深遠，同埋見證咗整個現代香港嘅時代就係、是。

0: 澳外雜誌，佢哋將咁多年嘅文章搜集出嚟，成本磚頭咁厚嘅，都唔平。不過如果你睇翻咧，就當年嘅由鄧小雨、陳冠中、什麼慈敬意，你講下啦，因為都係你啲老友。
1: 此雜誌咧就真係好犀利。嗱，而家我哋號外實有幾變㗎、最大變嘅時候咧，嗰本號外咧就仲大過份周刊嘅，
0: 一份細到嘅報紙。
1: 以前有種周刊係好大本㗎嘛嚇，咁你唔知點樣等起個袋。
0: 而佢係特別厚嘅。
1: 系啊，
0: 你接唔到嘅喎。
1: 系啦，咁啊，但系咧就最早期时候咧，号外即系啱啱出版时候，号外就冇咁大本嘅，咁啊都系大过 A4 纸咁上下嘅。咁啊，但系仍然咧就系印刷精美，咁啊全部系粉纸印刷。
0: 好靓。
1: 咁啊大家都知嗰度噶啦，号外咧就文字咧就系次要少少嘅。大个相系拍得好靓嘅，
0: 同埋佢有个设计嘅，有心思嘅，即系啲位点样摆，用咩字体，有啲时候打斜打直，同传统嘅杂志完全唔同嘅。
1: 吓、不但如此唔同啊，咁啊仲有就陈冠中都讲过嘅，佢哋所写嘅文章咧系地道嘅香港文化式嘅文章，即系意思系话咧。唔會係因為嗰、那個文體一定係要完全中文化嘅，咁啊入邊
0: 有中有英有廣東話，
1: 係啦，因為英文啊少少傳神啊，令到更好睇嘅話，就有啲廣東話、或者香港嘅口語咁樣嘅嚇，咁啊變成一種文體。個初期時候我哋唔習慣嘅，因為我哋始終雖然你話係又站喺文字嗰方面，又站喺影像方面，兩方面係作啲取捨，但係如果你真係偏重於就喺文字方面咧，一睇呢本雜誌，有冇搞錯啊？咁樣寫文章噶、你班番薯仔，即係又唔中又唔英咁樣啊！但慢慢咧，後來開創咗呢個先河之後咧，後來啊，好多雜誌，好多係地道渲染所謂叫做香港文化式嘅雜誌，或者係好重視所謂叫認同香港文化雜誌咧。都是走返咁嘅文體㗎喎。
0: 嗱，我諗我當時就讀緊大學啦，咁佢出嘅時候呢已經係令到一啲比較所謂我哋叫前衛少少嘅同學呢就一定睇㗎啦。咁佢裏面呢有幾個方面，一方面呢就係一啲優皮中產品味呢係將一啲外國新意念嘢帶入嚟。咁呢個係一個層面。咁另一方面呢就佢又跟到好貼好多譬如電視嘅分析啊電影嘅分析又有嘅。另外一個呢就係將一啲新嘅意念帶入嚟嘅時候呢就刺激某啲理論。咁我記得跟住隔咗一年呢其實應該亦都係七九年到呢就另一班人好似係有什麼張家龍嘅一班喺大學搞運不報名嗰啲呢就叫做文化新潮。
1: 咁文化新潮呢
0: 去對碰嘅。
1: 冇錯，同號外係有唔同嘅，因為點解文化新潮就小本經營，咁我就唔會出到
0: 標榜更前衛嘅理知理論。
1: 冇錯，就唔會出到好似號外咁樣嘅。咁啊，當年咧文化新潮認為咧，喂你號外咧嗰啲嘢咧都係好皮毛嘅喎嚇，
0: 唔夠深入。
1: 係啦，咁啊你借乜嘢咧？俾一般即係香港嘅青年咁啊，而係想扮下嘢嘅啫喎，
0: 包裝靚啲咁解啫嘛。
1: 咁就唔夠我哋硬嘅，咁啊，於是文化新潮就理論
0: 啦，硬嘅理論
1: 就硬嘅。
0: 頭先我唔知有冇數漏，仲有好多冚唪都係當年搞理論嘅人。
1: 咁啊，於是咧就文體咧。有啲唔同嘅，咁啊，但系咧就系、是、所讲嘅题目啊、题材啊，系好叫新嘅。
0: 系，但系翻到号外咧，佢后来就将有啲文章咧，即系譬如邓小雨啊、阿邱世文啊，佢哋咧就出埋单行本，譬如出名嘅咩《穿 Cancel 的女人》啊，就佢哋用好多笔名个咩钱玛丽啊、钱敬意咁样，咁佢哋吸引咗当时嘅我谂系毕咗业啦，有一定嘅消费能力，將啲相近成為中產，大學出嚟，咁啊有一定嘅專業人士，即係一個新嘅市場嚟嘅，可以講。
1: 佢同清秀唔同嘅，清秀咧就係呢個女強人，呢、這個職業女性，咁啊呢個號外咧。就兩邊都殺，即
0: 係
1: 優皮嚟嘅，
0: 係啦，
1: 優皮男女雜誌。
0: 因為優皮，我哋上次講安妮海爾都講到，喺香港嚟講係新事物嚟嘅喎。
1: 新事物，
0: 即係嗰啲譬如講全世界，我得閒我去旅下行啊，去邊度睇下個音樂會啊，即係唔係講柴米油鹽㗎啦，
1: 冚唪
0: 都係消閒、品味、人生係點樣嘅。
1: 即係我哋去翻 呢個優皮呢個英文啊，呢個
0: Yuppie
1: 咧就係 Young Urban Professional， 咁呢三個字解曬俾你聽啦。
0: 都市嘅專業人士，
1: 專業人士冇錯。
0: 咁所以當時年輕嘅，譬如係律師啊，可能係啲教師啊，或者係醫生啊，總之就會睇
1: 嘅。就揸住一本，咁啊後來後我就認為咧，咁樣都唔得喎，你擺喺公事夾到人，你睇唔到嗰本書喎，唔

0: 够扮嘢，啲成越出越大本，大到
1: 夹住喺个身度行嘅，
0: 夹喺身度行。
1: 即係的確，號外當時係代表咗一種身份象徵嘅。我當時我覺得睇號外啲同學咧，佢有少少睇唔起其他人，即係嗰種係一種城市嘅勢力啊。咁而佢睇翻佢哋後來佢寫嘢啦，我諗佢哋係特登嘅嗰種，亦都係標榜某一種嘅唯美啊、高消費啊、高品味咧，就嗰種姿態咧係同其他係唔同嘅。
0: 係啊，
1: 咁亦形成咗一個社群。
0: 咁啊，亦係即係廣告商好樂意喺度賣嘅，特別係即係嗰啲叫
1: 貴嘢，
0: 即係叫名牌產品，
1: 靚表啦，靚車啦，
0: 表啊，時裝啊咁樣，
1: 化妝品啊等等。咁號外呢個現象咧，我諗一路延續到而家，就係話佢帶動咗一個整個年代啊。我諗我哋呢個年紀或者大我哋少少嘅，都會好認同嗰種號外文化。
0: 咁仲有就號外另外一個特別嘅地方，我哋要一談嘅就係咩咧？佢唔係要即係將呢個柯式印刷係去到最盡嘅，大家知道咩叫柯式印刷，因為佢係可以乜嘢咧？即係成個圖片咧再影版，咁然後咧配上彩色印刷，咁所以咧就變得比傳統嘅嗰啲咁叫做電版嘅網版，然後再套幾個式印刷咧，係快捷而係傳真度高嘅。咁但係嗰啲機器咧就係、是。那個價錢是很貴的，所以如果你是投買這個柯式印刷機器做印刷的話，就是用盡，就是說它的彩色的印刷。
1: 是。
0: 但號外呢，因為它要標榜它的品味，它認為很多相片就不一定是要彩色才靚的，
1: 局部是黑白的。
0: 然後明暗對比點樣會更加靚嘅？
1: 你講得好啱啊！我就覺得咧，佢除咗個硬件嘅紙質啊、印刷靚之外咧，其實嗰個意念好緊要。我就後來到八幾年嘅時候咧，我就留意到咧，佢嗰個封面咧係好講究嘅，係揾專人去造型設計。我諗之前係冇咁講究，係除咗邵氏嗰啲官方之外咧，佢係特意，譬如劉天蘭佢哋咧，係為咗呢個主題，我安排一個模特兒做某種形態，譬如扮中國式、中國娃娃，亦或係扮懷舊，咁嗰種意念嘅貫徹咧，係以前係冇嘅，即
0: 係
1: 設計嘅意念係以前冇嘅。
0: 咁啊，而家當然好多雜誌都
1: 好普遍啦
0: 呢樣嘢啦，係咪嚇？
1: 當年係真係行得好前，所以號外我哋都要花唇舌講咧，就係話，無論你中唔中意，你必須承認咧，號外係帶起一個年代嘅即係嗰個先鋒氣之先啊！好，講到呢度，本來聽中文歌嘅，揀翻首扮睇人有品味嘅呢首。呢、這個歌手咧，其實真係幾有品味嘅，又稱為私人歌手，就叫 Dan Fogelberg。佢80年嘅 Longer 咧就好多人識，但係到78年其實已經有一首歌叫 Power of God， 我哋聽下呢只。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好啊！我哋今晚補講翻早一年77年嘅印刷刊物啦，新出版嘅刊物，發覺真係好精彩啊！因為咧就睇到個社會咧開放、多元化、富裕。頭先清秀同埋號外咧就表達咗咧香港出現咗新嘅女性，有新嘅中產、新嘅優皮。跟住我哋要講嘅刊物咧，亦都係進入一個新嘅時代咧，就係話意見多元化、關心政治嘅刊物咧就。亦都出現啦。咁嗰年咧，仲未正式開放改革嘅70年，就係四人幫倒台之後咧，就越嚟越多人關心國事，因為四人幫倒台之後，新嘅中國係點咧？新嘅階段、新嘅政權點咧？我哋出咗兩份以中國觀察為主要目的嘅刊物。
2: 嗯，一份咧就係《真明月刊》啊，
1: 係重要啦。
2: 咁咧就呢種嘅觀察式嘅月刊咧，咁就多咗少少，就係有政治味道入邊噶。咁另外仲有一本咧，就係鏡報月刊。咁啊，點解兩本一齊提一提咧？個原因咧話佢哋嘅出版又唔同喎。咁人哋同好靚嘅柯式印刷嘅呢個清秀啊，好靚嘅柯式印刷。
1: 呢啲就文字為主啦，好坦白講。
2: 就圖片咧，就仍然係維持翻傳統嘅，即係嗰種印刷，即係網嘅印刷，
1: 白黑白嘅啫，冇彩色
2: 印刷係啦。咁啊，入邊咧就
1: 最多一兩幅某個政要人物嘅相。
2: 咁啊，冇粉漸靚啦。普通嘅嗰啲書紙嘅啫，
1: 好似如果冇記錯，曾明同埋鏡報係個政治立場啱相反嘅。
2: 係啊，
1: 鏡報嘅主持人咧就係徐四文生。
2: 係啦，
1: 咁當然佢對於即係嗰個政府嘅立場啊，佢係比較即係站喺政府立場嘅。
2: 係，
1: 曾明就應該係另類聲音嚟。
2: 係啊，另類一啲嘅就即係話係
1: 批評嘅，
2: 會批評嘅。咁啊，佢會觀察中國，因為我嗰陣時啱啱係文革後嘅中國啦，中國走向呢個所謂叫開放改革。嘅前夕啦，咁但係咧已經係開始咧，就係好重視所謂叫經貿啊，好重視所謂叫四個現代化呢啲咁嘅觀念嘅。咁而呢啲觀念咧就係會係乜嘢？會引起好多人唔同嘅睇法嘅。咁有啲係會反對啦，有啲係會用嗰個諷刺態度啊，有啲係會贊成咁樣。咁嗰個雜誌咧就係會採取呢個所謂叫百家爭鳴嘅，所謂叫爭鳴嘅方法。
1: 我覺得要講翻就係香港咧，從來都係一個特殊嘅政治地位咧，咁我谂当时啊，中国大陆仲系一个所谓铁幕或者竹幕咧，无论你对中国采取咩立场都好咧，香港一个桥头堡，俾你去用一个望远镜去望入去。我最记得嗰时落马洲就
2: 系
1: 咁，咁你好多人嗰阵时其实中国唔系你话随便话入去就入去啊嘛。咁香港正如我哋讲50、60年代咧，什么左中右啊、苏联啊、美国嘅人都喺香港，咁我谂你无论同内地做生意，想了解国情各样嘢都好咧，香港一个好好嘅收集。資料嘅
2: 地方，
1: 因為嗰陣時未有電腦嘅，你可能要靠道聽途說啦，同邊個人做生意。咁我諗當時除咗呢兩份雜誌之外，仲有好多報紙啊，譬如《明報》啊等等，都係標榜中國觀察最近、最新。我諗呢個特點係好重要，
2: 呢個好緊要嘅呢個。
1: 我聽過一個講法咧，就話當大陸仲未俾香港記者去採訪嘅時候咧，有啲記者係點樣做採訪咧？就係話你。佢紅磡火車站或者九龍尖沙咀火車站咧，就邊啲人上去見到哇？你係咪大饑荒？佢哋就會咁樣採訪。係
2: 啊，每家
1: 嗰啲人係見到第一個真相。
2: 係咯，係咯。
1: 所以即係呢個特點係第二啲地方冇嘅。
2: 係啦，咁啊，仲有就係話，因為香港太近中國啦，咁啊，嗰個年代咧，就你接收佢個收音機廣播。
1: 係啊，係啊。我係收到中央台嘅。
2: 只要喺離島附近咧，你就 set up 一個即係偷聽站先可以啦。咁你可以收到好多佢哋上邊嘅資訊。咁當然而家就唔會有呢啲事情啦。但係嗰個年代，即係嗰個叫傳播科技係冇而家咁發達咧，好多事都係要靠呢啲方法。
1: 其實好有趣喎，我覺得咧，即係同呢個中國政府嘅嗰個關係咧，好微妙。嗱，我哋喺度都講過。50年英國係最早承認呢、這個新中國，但係後來咧有好多嘅設限咧係。即係隔離嘅，係同佢有一個距離嘅，好多懷疑嘅。咁後來甚至最緊張當然就係六七暴動啦。咁嗰陣時又試過又拉人又風暴咁樣。咁但係 咁有啲電影又禁咗啦，咁但係有啲位咧佢又鬆，有啲位咧佢又好緊，咁所以呢個爭鳴同鏡報咧，可以講係反映咗回歸前啦嚇。咁、回歸後當然我哋都仲係享有緊言論自由，嗰、那個特點就係話對中國問題嗰種獨特性。左中右，冇錯，
2: 咁啊嗱，你呢個早期啦，我記得我上過真名義，上過鏡報呢兩個雜誌嘅刊物嘅，咁啊就好細嘅啫，就差唔多個寫字樓咧，就即係一兩張寫字台。
1: 全職職員有冇四五個？
2: 絕對冇啊！通常老闆就係嘅其中一個最重要職員兼主筆，咁啊可能咧就仲有一兩個人
1: 最多一個全職職員，
2: 係啊幫手咧就係做下嘢。咁因為佢一個月先出一次啊嘛，咁你又唔需要乜嘢自己經營埋出版，即係嗰所謂叫做。
1: 印刷啊
2: 嗰啲嘢，咁你只要乜嘢组织晒文字之后编好版之后咧、
1: 啊，
2: 就掟去印刷人哋嘅印刷厂，咁、人哋印刷厂咧就同你咧就系、是、去呢个复印，复印然后你又再自己啊同埋你个助手啊就去校对，校对完之后定晒稿啦，咁啊印就咁印出嚟噶咯，咁啊。好啦，你使唔使几耐找数啊？咁啊，可能咧半年啦，你可以摘账半年到啦。咁样就以前咧，即系差唔多。我谂出版嗰个惯例啊，都系摘数嘅，即系唔会系即刻系要呢个找数嘅。咁啊，所以计上嚟咧，即系你扣发行扣赚呢、个每一期能够销路有几多，而你系咁悭嘅方法咧。你因為你嗰個唔係柯斯印刷啦，你唔需要做咁重本啦，可以揾翻翻嚟。
1: 所以你頭先講嗰個運作模式咁簡單咧，同而家我哋大家嗰啲叫乜周刊咧，嗰個
2: 完全唔同嘅，
1: 嗰啲幾百人同埋你睇下圖片又多，設計又多，即係頭先你講嗰啲。基本上就係文字周嚟嘅，咁但係佢又生存到維持到咁多年，即係可以佢有班忠實嘅擁趸，佢可能少量嘅廣告咁就夠噶啦，
2: 係啦，
1: 佢又唔係太多支出啦，咁所以呢個鏡報同爭鳴可以講話展示咗香港政治環生態嘅獨特嘅一面啊！聽首歌翻嚟再傾，陳麗斯嘅呢首《願你》咧，肯定係日本歌改編噶啦。

0: 好啦，讲呢个1977年办嘅杂志咧，都几兴奋，因为睇到百花齐放，有优皮嘅，有政治嘅，跟住来讲嗰啲咧，影响力好似冇咁大，但系都系即系一啲有心人办嘅杂志啊。
1: 系、啊，有啲我哋同佢哋有关联嘅，咁啊，所以谂讲回忆翻，
0: 有啲系老友嚟嘅，
1: 都几有味道，
0: 前辈嚟噶吓。
1: 咁啊，一份咧就好闷，而家我都觉得系好闷嘅杂志，咁就叫教育学，
0: 教育好清楚啦，俾教师睇啦，同教育有关，咁从来都有人关心教育噶啦。呢、本杂志小弟做过教师都有睇嘅，
1: 咁
0: 啊，好认真嘅
1: 就。是有一班老师，咁啊啲班老师就是有啲新啲嘅，或者系前进一啲嘅、前卫一啲嘅教学观念嘅。咁啊觉得，咦，香港嘅呢种即系填鸭式嘅教育，话一般嘅教育咧有啲睇唔过眼，咁啊不如出一份即系。教育雜誌就希望係乜嘢咧？係可以引起一啲影響力嘅，咁所以就出一本叫教育學。咁、教育學就硬料文章好多喎、哇！真係硬料啊，即係真係講討論教學理論、
0: 中西方嘅教育理論啦、咁啲個案研究啊，
1: 然後有啲遠勝啲就係一啲老師嘅教學心得啦、同埋少少嘅一啲咁嘅，所以上堂時候一啲歷史論證啊、之類。
0: 其實就有意思，同埋亦都需要，因為後來小弟即係80年代等。后咧都话啊，后来引入咗，譬如台湾用什么张老师啊等等，即系教学界嗰种需要互相提点啊，或者互相促进咧，系需要嘅。咁、所以虽然你话闷啫，但系咧我就即系都好肯定嘅，即系话嗰班教育工作者，直到你后来提到就系话，譬如曾荣光啊等等，一路后来都研究教育理论，
1: 系、
0: 需要有心人去办。
1: 冇错，咁啊，当年咧就教协啊已经准备成立啊，
0: 成立咗啦。
1: 恭喜事件之后就成立咗教协噶嘛，咁啊，所以咧就。全港计统计咧，教师都好多喎，吓万几教师。咁啊，如果万几教师嘅话，佢哋又估计啦。我谂呢本杂志系卖2蚊啫。咁啊，如果好多老师肯买，咁每人老师咁有钱，即系都唔人工唔算曳噶啦。咁样冇理由唔花2蚊买啊嘛。咁有生存嘅机会嘅。
0: 结果咧？
1: 结果咧就出咗，第一系因为佢系商业行嚟噶啦，咁就有讲法就话永远冇准时出嘅，咁因为大家都系老师，嗲嗲吊吊咁样，咁啊总之咧就系两个月、三个月出一次咧，就总共出咗17期，咁啊结果咧都系因为销路唔系太理想，都系卖1000零本啫，咁1000零本好少啫，
0: 两蚊啦。其实所有杂志都系噶啦，即系所谓船起船灭，即系有好多出，有好多灭。所以我头先点解讲话我哋之前提嗰四本《红外清秀增》。明镜报咧，能够存在超过20年嘅杂志，都真系唔容易啊！
1: 系、咁啊，但系教育学咧，又俾我印象最深啊！佢真系有啲叫有啲相当前卫嘅理论嘅。咁例如话佢有一期咧，就讲下未来教育系唔系应该系冇学校。或者是冇呢個所以叫課室嘅咧，
0: 你講呢個理論咧，
1: 廢校、78年課室，
0: 去到大概過隔幾年啦，81、82咧，我都接觸呢個理論嗰陣時，佢哋美國有一種叫 Summer Hill 嘅下山啊嘛，咁啊實現咗。唔應該喺間學校入面做教嘅，咁呢啲理論即係其實都好有啟發性嘅，咁嗰啲我哋另外揾次講啦。但係無論如何咧，香港教育界其實好多有心人嘅。

0: 跟住呢本有好多老友記辦嘅喎，文學雜誌啊。
1: 呢本啊就係
0: 小説散文，
1: 小説散文。
0: 其實嗰幾年好多文學雜誌嘅，跟住跟住嗰年就我都有份參與。
1: 咁咧，佢就小説散文嘅出版咧，就話同一本詩行有關嘅。咁啊，呢本詩行就一班文藝青年咧，喺好多年前咧已經成立咗，就叫詩風。
0: 詩風咧就黃國斌創辦嘅，就一張報紙兩版嘅啫。我就中三嘅時候睇到你估幾癲咧？就係佢邀請余光中嚟嘅時候咧，我係特登搭船嗰時都搭唔起隧道巴咧去睇，咁啊即係吸引到我哋呢啲咁嘅文學青年嘅。
1: 冇錯。

0: 施封出咗好耐嘅，不過我屋企嗰啲抌曬。
1: 係啦，咁啊後來施封呢一班人咧，就入邊好多包括好多人喎，原來。
0: 哦，胡燕青啊，
1: 即係咩許定敏啊，周少祥啊，
0: 胡國斌啦、
1: 啊，
0: 最重要當然。
1: 林永雄咁樣
0: 啦，即係胡國賢啦、
1: 啊。係、嗯、啦，咁啊。呢班人話：喂，詩風嘅就係包括詩啫，咁、嗯、文學就唔止詩嘅，咁可唔可以出一本包括埋小説散文嘅？咁咁啲嘢實係幾好野心喎，即係我哋香港嘅文學唔只係詩人嘅，咁、嗯、應該仲有小説家，仲有文學家咁樣啊，散文家咁樣。咁於是就再出過一本雜誌，咁呢本就係叫小説散文。
0: 其實講嚟都唔信得唔好，
1: 粵行嚟喎嚇。
0: 嗱、嗯，因為到七九年咧，小弟喺大學都辦文學雜誌，我嗰本叫青年文學，
1: 嗯、
0: 同期香港你知唔知有幾多本？雜誌啊！我記憶中有純文藝，有海洋文學，有香港文學，同期好似有時候六七本文學雜誌。有時事後諗翻，乜香港真係咁多市人中意文學咧？咁可見當時係幾多人咧，都幾夠膽，同埋唔怕死，即係預咗都係出幾期，出得幾多就幾多。
1: 冇錯。
0: 咁呢種精神，我覺得係要可嘉嘅。
1: 呢種叫同人雜誌，即係意思話嗱，我哋而家
0: 維維幾度
1: 有出一份雜誌，有冇錢啊？唔怕，掏住腰包咧就出幾期先，
0: 荷包
1: 睇下反應如何，睇下賣唔賣得。哦，幾期唔買得之後，我哋咪算啦，走笠咯咁樣嘅，仲、或者吸收個經驗咧，學到一啲嘢，又或者係調翻轉話啊，就算幾期，我哋都可以保存到一啲人哋忽略咗嘅文學啊，忽略咗嘅散文啊咁樣喎。
0: 其實廣義嚟講咧，我諗當時嘅年代咧，我哋廣義叫文化青年好，文藝青年好咧，都係第一肯吸收新事物。嗯，第二，願意透過自己嘅努力咧，去表達一啲理念。咁呢樣嘢咧，其實要付，即係個物質代價唔多嘅，冇物質報酬嘅，純粹係一種滿足感。咁同埋講理想嘅，咁呢種精神咧，而家睇翻咧，事後睇翻啦，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都特別多嘅喎。
1: 係啊，
0: 唔知係咪就係呢啲嬰兒潮呢班人唔怕死
1: 啊？同埋仲有個特別就係乜嘢咧？佢係俾機會係唔止俾機會自己喎，仲。俾機會為其他人喎，即係意思話嗱，我而家有個發表嘅原地，你哋投稿上嚟啦，咁樣可能咧，你又中意文學嘅喎、嗯，我哋都係志同道合嘅喎，但係我哋唔識嘅喎，你哋可以乜嘢咧？一齊見下面，一齊做個朋友，
0: 以文會友啊，所謂。
1: 所以呢啲雜誌出咗之後咧，出現咗一班新嘅作者、新嘅文學家嘅喎。
0: 或者到七九年嘅時候咧，咁小弟又揾翻當年啲老友記，又講下我哋啲現身説法啦、嗯。不過咧嗱，其實講雜誌咧，我哋講唔曬，下次仲要講，因為咧八七九咧，我覺得喺文化圈啊，由電影、文字、報刊，哇，真係百花齊放啊，非常之精彩啊！留翻下次我哋跟住講七八年嘅雜誌好嗎、
1: 好，
0: 下星期再見，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远南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下月十六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认为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表示，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尼泊尔北部的山洪增至72人死亡，几百名游客失踪。山洪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让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林汉山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一名住在元盛楼的长者，了解他使用日间医疗中心服务的情况。李家超之后落楼和街坊倾偈，提到社区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层医疗服务，提醒市民多做运动。
3: 身体有时有问题早啲去睇，不过而家咧，我哋讲地区医疗，即系我哋基层医疗咧，有阵时我哋都去啲基层啲健康中心咧，多都帮到
4: 嘅，系嘛？
3: 譬如日常呢啲，譬如糖尿啊、血压高嗰啲，都系要早日治理。但系你打太极咧，就会好啲。
2: 有机构正喺度举办社区活动，喺元洲村平台放置咗智能健身单车。李家超同参加者倾偈，又亲身踩健身单车。
3: 我咧就平时咧好想运动，但系时间就非常少，运动好紧要。我哋都系推动紧香港嘅体育活动，体育要普及化啦、多元化啦，所以好多设施我哋希望咧尽量方便到市民，随时都可以运动。
2: 李家超见记者的时候宣布，将会在9月16号到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同日随之宣读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说，这样做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的关系。
3: 五年规划就是将一条龙的精点出来，施政报告每年就是将这条龙去画出来。但是在我们咨询期间里面，我们听到市民对两者的如何运作是未必最了解，所以在我深思熟慮之下，為了大家更加明白兩者一脈相承的關係。

0: 如果他同時看到兩份文件，那就很容易會了解到五年規劃作了方向性的要求和指導之後，行政長官每年的施政報告怎樣去做政策，去按住五年規劃的方向和要求去落實。
1: 李家超說，面對本港人口老化趨勢，去年施政報告已經提出多項措施，包括將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的總數增加到16000張，並且新增三個長者鄰舍中心。政府會持續推動香港成為更宜居的樂齡城市。李家超其後考察123聯絡中心，了解中心如何應用 AI 科技。李家超說，本屆政府致力將政策藍圖轉化為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實際成果，並且透過到訪社區和市民真切交流，所得的啟發有助制定新政策措施。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香港郵政決定不向九月完成試用期的公務員發出長期聘用條款。行政長官李家超回應，香港郵政必須改革，當局會盡快研究改革方案，但研究需時，設有過渡期特別安排在所難免。他要求部門同員工保持溝通。另外，李家超說，當新皇崗口岸條件充分，會盡快公布開通日期。任浩峰報導。
3: 香港郵政早前宣布，向九月完成試用期的公務員以兩年公務員合約續聘，不會向他們發出長期聘用條款。行政長官李家超落區之後會見傳媒時，被問到如果有其他政府部門有財政困難，會不會有類似做法，他回應說，整個郵政生態有很大轉變，香港郵政在2024-25 年度虧損達到8億元，要向立法會申請撥款40多億，以營運三年，由於運作模式有很多問題，必須改革。
0: 畢竟我們要做這個改革，拿出方案是要時間的，所以過渡期有這些特別安排在所難免。我們香港郵政和我們公務員事務局是會保持和員工的溝通的，我要求他們就是，如果是可以的，盡量協助員工咁佢去處理呢一啲過渡性嘅特別安排。
3: 另外，特區政府今個星期六聯同深圳方面，就新皇崗口岸進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測試。李家超話，將會有20000名公務員參與測試皇崗口岸頂峰時嘅承受能力。外界關注幾時開通，佢話有決定時向外公布。
0: 當呢啲條件我哋覺得係充分啦，而我哋係認為整體嘅運作係暢順、安全、有序，令到旅客的體驗是好呢，就會盡快的。任何的日子呢，我們都希望在我們測試成功、有信心、條件完備呢，就盡快給大家用的。所以一有我們這個決定，是盡早去公佈給大家聽。
3: 近期發生大狗咬細狗和狗咬人事件，李家超說，反映狗主的責任非常重要，而環境及生態局和漁護署會檢視格鬥狗的定義和涉及危險狗隻的管制法例，有關罰款是否足夠。香港電台記者任浩峰報導。
2: 尼泊爾北部地區早上發生泥石流，波及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失聯。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總理李強分別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要求做好搜救工作，嚴防次新災害。副總理張國清趕赴現場指導救援。尼泊爾警方就說，洪水增至最少72人死亡，幾百個旅客失聯。盧曉山報導。
4: 新华社报道，今朝早大约10:30，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网上片段显示，巨大泥石流突然涌至，瞬间吞噬整座吉隆口岸的联检大楼。另一段就见到口岸停车场大量旅游巴同货车等，好似玩具一样被冲走，途人慌忙逃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说要核清失联受灾人数，及时转移受险群众，严防次生灾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部门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1亿元同30000件物资支持灾后应急重建。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话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大约1.5米，官兵正用铲车等工具进。

0: 特科西河，导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个县受灾，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山洪的确切原因目前无法确定。尼泊尔内政部长表示，初步报告指当地早上大约八点半发生地震，触发雪崩。而根据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表示，在网上流传片段的录影时间之前大约七分钟，录得当地发生4.4级地震。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翻嚟本港。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港大校長張翔接受《港好「十五五」訪問，形容本港擁有國際化等多項吸納最頂尖學者的優勢，期望北部大學城發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鎮，為國家發展成教育強國貢獻。有來港的頂尖學者說，香港有豐富科研資源和機會，相信與內地工程力量結合，可以做出世界領先項目。鄧永林報導。
2: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港大校長張翔在宣布卸任決定前，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製作的專題節目《港好「十五五」專訪，形容本港擁有多項吸納最頂尖學者的優勢，期望北都大學城發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为教育强国贡献。
3: 北部区的发展这一步大棋下得非常好。过去几年呢，我们有440家公司，教授学生去开公司，所以的话，这个创业的氛围是非常好的。我们准备把这个氛围带到这个北部区和这个那里的这个工业也一起发展。我们大学呢，也希望大学城的发展呢，为香港带来一个新的这个全球作为高等教育的重镇，是一个旗帜。这个也是为国家这个教育强国的一个发展做贡献。
2: 港大早前正式全面启动上海战略布局，张翔相信港大优秀师生到长三角可以吸取工业界经验。
3: 那么我们在张江这个校区附近有3000多家高技术企业，所以我们的学生出了门五分钟就能到这个公司去实习，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学生能够有这个一流的工业界的经验，同时我们的教授也和工业界他们通力合作，打造一些新的技术。
2: 港大近期延揽包括石墨烯之父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烈海姆，他在节目说，香港的政策和人才优势有助他建立科研团队，又期望政府进一步支持大学完善基建。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带领团队研发出第一项香港登上国家空间站的科研载荷天云相机，他曾经在美国太空总署任职，留意到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和机会，几年前决定来香港。
4: 去了这个美国的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17年，越往上走就越接触一些科学管理一些大型工程的这个设计和领导，就发现机会就会越来越少。然后在2019年开始 pandemic 疫情之后，也觉得跟家人的这个联系就比较困难。
2: 苏慧相信香港可以将深厚科学知识和内地工程技术力量结合，做出世界领先的项目。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水务署说，大埔安布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渗漏，该水管供应食水给大园村、丁雅苑和大园商场。署方会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后停水维修，并已为受影响用户安排临时食水，包括陆续放置2架水车和20个水箱在受影响范围，并派员主动为有需要用户和安老院送上樽装水。水务署争取在明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社交平台流传短片，一名女子在一个商场推撞和掌掴一名女童面部，导致女童倒地。据了解，警方拘捕分别68岁和34岁女子，涉嫌袭击导致身体伤害。事件中3人受伤，

0: 往聯合醫院治理。據了解，事發下午四點幾，姓吳的34歲女子帶同兒子到觀塘 APM 商場使用遊戲設施，期間因為使用設施發生爭執，男童68歲婆婆懷疑掌掛一名5歲女童，導致她的右邊面紅腫。女童的34歲姓徐的母親上前理論，期間亦懷疑襲擊男童的母親，導致她左邊面近鼻的位置有紅痕。34歲姓徐女子亦都被捕，她眼角紅腫，案件由觀塘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中醫醫院12月11日起展開24小時住院服務，首階段提供93張住院病床。中醫醫院行政總監卞少祥表示，今次是本港首次提供中醫醫院住院服務，首階段提供的病床數目經審慎評估之後決定，若推出之後需求較預期多，會按機制作出調整。他又說，醫院最關注病人安全，一旦有病人在住院期間病情轉差，醫院有緊急處理機制，中西醫會同時到場，若病人有需要，醫院會提供24小時病理化驗檢查。陳曉慶報導。
1: 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医院住院服务，院方会视乎需求，如果届时需求较预期多，会有内部机制由董事局向政府申请调整病床数量。卞少祥说，中医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入院病人要符合一些临床指标，院方会有一套入院标准，过程中先经医生评估，了解是否适合住院。他强调，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一旦住院期间病情突然转差，医院有紧急处理机制。
2: 我们在住院服务当中，我们24小时呢都要中医跟西医是住院提供服务的，万一病人呢真的在住院过程当中病情转差呢，是中西医护理呢都同时会到场去解决病人的情况。我哋本身醫院當中都要一套嘅緊急情況之下病人嘅情況嘅處理嘅系統，如果需要做檢查，我哋講24小時嘅病理化驗檢查，我哋醫院都有嘅。
1: 喺收費方面，卞少祥話，資助住院服務每日收費980元。市場導向服務的病床亦都設有住院專病項目套餐，基本套餐每日收費5520元。他說，院方在訂立收費水平時已經考慮市場情況、成本和市民的承擔能力，他認為整體收費標準低。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0: 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话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数年前的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离世的业主被授权与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指2019至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与授。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之中，旧法团获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数量。有卫星公司预计卫星应用逐步走向市场化，包括用于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任浩峰报道。
3: 位于文昌市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临海而建，地理上纬度较低，有利发射。今个月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进入预定轨道。自2024年11月底首次发射，填补了以往中国并没有商业发射场的空白，至今执行过21次发射任务。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发展计划部副部长许石佳看好商业航天前景，未来打算再增加发射设施，增加至共8个。
4: 未来还有这个太空矿产的开发，还有

0: 轨维修啊，然后太空旅游啊等一系列的新的业态，围绕太空经济进行一个发展。我觉得这个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前景非常的好。
1: 卫星数据可以应用在农业、水利以至救灾。由卫星公司3年前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发射的卫星，2023年在超强台风苏拉集港之后飞越香港，拍摄到水浸范围和山泥倾泻情况。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凌阳表示，数据可以协助评估灾情和灾后支援。
2: 该星目前已积累大量覆盖粤港澳大湾区的优质影像数据，在灾害应急方面能够在台风、强降水等极端天气过后短时间内获取灾后影像，通过与历史数据对比，精确判读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为大湾区防灾减灾提供及时可靠的决策支撑。
1: 公司有计划将人工智能大模型部署在卫星，以便实时监测森林火灾等情况。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美国政府据报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申请，配合领事官员接受培训，签证服务预约安排会调整。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国务院本月在全球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确保所有领事官员能够全面一致评估所有签证申请者，辨识出可能会成为美国公共福利负担的签证申请人，并确保使领馆对签证申请人进行全面而一致的评估。国务院未有交代几时恢复面谈以预约在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面谈的签证移民签证申请者，已经收到电邮通知的会重新安排面谈时间，新的日期将另行通知。巴基斯坦首都一间医院妇产科病房发生火警，最少14名新生婴儿死亡。报道说病房空调系统先起火，迅速经过氧气管道蔓延。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深切哀悼，下令展开调查。当地已经成立一个委员会，要求24小时内提交调查报告。卢晓珊报道。
4: 起火的是位于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医学科学研究所，火警当地时间早上大约7点发生。当地电视台说，医院的3楼初生婴儿病房首先起火。英国广播公司引述院方表示，病房当时有15名初生婴儿，只有一个婴儿由医生救出。报道引述医院发言人说，空调系统首先起火，并迅速透过氧气管道蔓延。卫生部长表示，初生婴儿病房的婴儿很多要放在保温箱或者连接氧气设备。医院外聚集不少焦急的家属，警车和消防车在场戒备，地面散落玻璃碎片。有父亲哭诉说，初生只是3日的婴儿在火警中死亡。另一名家属就说，亲人在火警前几日才生产，当时在起火病房对面听到有人呼叫，以为有人过身，之后见到浓烟就抱住 BB 逃走。一名父亲批评医院没有消防安全措施，亦都没有适合的出口，所有的门都锁了，只有一道门被家人出入。总理夏巴兹对惨剧深表哀痛，下令全面调查。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说，一定要追究责任，并依法予以最严厉的惩处。伊斯兰堡地区行政长官已经成立一个事实调查委员会，调查起火原因，并评估是否采取充分而有效的消防安全措施。委员会必须在24小时内提交报告。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3: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下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认为可以俾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话，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尼泊尔北部的山洪增至72人死亡，几百名游客失踪。山洪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及路边

0: 边监测站风险低，听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过去两三小时，大屿山、屯门同西贡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喺下昼十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以东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483点，跌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2点，跌4点。美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季年率初值增长 1.5%， 合乎市场预期。期内个人消费开支 PCE 物价指数初值增长 5.3%， 核心 PCE 物价指数增长 3.6%， 两者都高过预期。消费者支出就增长 3.4%。至于7月的 PCE 物价指数就按月升 0.2%， 略高过预期。按年升 3.7%， 核心 PCE 就按月升 0.2%， 按年升 3.3%， 7月的个人支出就按月增长 0.2%。 美国7月的耐用品订单按月升幅就加快至 1.1%， 高过6月和市场预期的 0.5%， 扣除运输的耐用品订单按月升 0.4%， 略低过预期。九月被誉为超级央行月，环球多间央行都将会公布议息结果。分析预计，日本、欧洲、澳洲央行都有较大嘅机会加息。新西兰央行嘅紧缩周期就可能接近尾声。分析认为，环球央行可能最多只会加息一至两次，就要结束加息周期。考虑到经济表现唔太好，出年或者会要减息。由方嘉莉报道，
3: 多间主要央行九月都会议息，市场预期联储局有超过60%机会维持利率不变。至于日本、欧洲和澳洲央行则有较大机会加息。分析亦预期新西兰央行紧缩周期步入尾声，下月初可能加息 0.25 厘，或是今轮加息周期最后一次。调查显示，近60%受访经济学家预计日本央行九月加息至 1.25 厘。有经济学家更预计，今次加息周期最终利率可能达到 1.75 厘。尊享顾问董事总经理黄良响认为，考虑到通胀压力，日本和澳洲央行都有加息需要。如果日本不加息，或会拖累日元下跌。他又认为环球央行可能最多加息一至两次就结束加息周期。考虑到经济表现不太好，明年可能要减息。
4: 现在那个的环球核心通胀呢，其实呢是没有太大的向上的一个推动力在这里。经济呢就不见得是真的十分之好。今年里面呢就可能呢都还是有央行呢是有机会是会加息。但是呢加息就不会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周期来的。我相信呢去到出年呢年中之后呢，当即是通胀是跌返转头的时候呢，我想大部分央行呢是会即是开始呢考虑返呢第二边的啦。咁加呢可能是加一次到两次咁样，应该都仲系顶笼的啦。
3: 黄良响又话，人工智能投资成为经济主要引擎，但关注一旦出现电力短缺，企业减慢投资步伐，全球经济前景则令人担忧。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工信部表示，内地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个别涉及汽车产品的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的事件，必须要在15/55时期加力解决。 工信部又话，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将会近期出台，将会健全防范和化解拖。

0: 欠中小企账款的长效机制。由赵家俊报道。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申国斌表示，现时内地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见到当前产业发展存在一系列问题和挑战，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在155时期加力解决。
2: 比如非理性竞争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一些激进式创新设计未经充分实验验证就装车应用，还出现了个别引发社会关注的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这些问题都不容忽视，不可回避。为此呢，我们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希望通过规划引导、部门协同、政策支持等多措并举，推动产业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1: 申国斌表示，十五时期中国将实现碳达峰目标，针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大规模退役问题，亦将研究起草相关行政法规，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秩序，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力争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达到80000吨级以上。他又说，十五时期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会在四方面工作下足功夫，加强优质品牌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营造良好产业生态，包括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立法研究。他又提到，工信部会同多部门共同编制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将于近期出台，工作包括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账款的长效机制，以进一步维护中小企的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中海油上半年的盈利收入都创历来同期新高，中海油上半年的盈利有858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23%，中期息派每股0.94港元，创上市以来的新高，按年增长近29%，派息比率是45.2%。期内的营业收入2427亿元，增长近17%，油气净产量近4亿桶油当量，上升近4%，再创新高，国内外的产量亦都刷新了历史的纪录。期内实现油价每桶85.49美元，上升大约24%，气价就上升1.3%。期内资本开支620亿元，按年上升超过7.6%。全年资本开支的预算1120亿至1220亿元。中信银行上半年的盈利就按年升3%，至大约376亿元人民币，每十股派中期息2.03元人民币。信用及其他资产减值损失按年扩大超过13%。金价大跌，影响老铺黄金第二季的盈利比首季显著下滑。管理层强调，面对危机，集团会观察形势之后再作应对。又指6月底和7月推出大批的新产品，有助业绩迅速恢复。由方嘉莉报道。
3: 老铺黄金上半年盈利接近42亿7千万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8.8%，每股中期息增加近8.8%至18.02元人民币。根据公司三月公布的首季盈利预测36亿至38亿元的范围，测算第二季盈利估计介乎大约4亿7千万至6亿7千万元。市场关注第二季业绩明显回落，董事长徐高明表示，上半年尤其第二季整个消费市场下行，内地市场消费下跌，国际金价出现罕见大幅回调，公司需要观察形势，但他认为第二季平均每月利润2亿元，在不利因素下仍能保持这个利润水平已经达到公司预期，强调面对危机不应该急于应对。
4: 老铺当时在二季度的表现是取得一个观察期，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老铺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需要一个冷静，需要一个观察， 再然后做出一个应对。我们在六月底七月份开始出招了，等到黄金是摩登期有个周期，它有起有伏，它时间不会太久，非常的一种反常的一种周期回调，它也会迅速的能够有一个正向的回调。
3: 徐高明表示，公司在六月底七月推出

0: 大批新产品，令业绩可以迅速恢复。他强调，不论产品渠道、客户等基本面没有改变，下半年甚至下一周期的业绩支撑点主要来自线下门店持续优化和客户管理。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453点，跌1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8点，跌8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2点，升141点。总成交金额有2548亿2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14，升1.2；阿里巴巴116.6，升2.4；南方恒生科技4.5毫3仙2，升3仙4；恒生中国企业85.9，跌9.8；腾讯控股445.4，升3.4；长飞光纤光缆163元，升5毫；XLE 南方海力士37.5，升2.6。中芯国际69.7，升1.85；药明生物50.75，跌1.45；信达生物109.8，升9.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2，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港金报43240元，比上日收市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618.32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3: 文化快讯。
5: 想转新形象，不一定要买新衣。圣雅各福群会嚟紧就会在上水一个商场举行二手时装市集，推广衣物重用。他们的项目经理李佩婷 Patty 说，今次活动是第一次提供二手男装，希望鼓励一家大小实践可持续时尚。
6: 今次特别加入男装是因为留意到近年不少男士都有帮衬进驻香港的二手时装品牌，加上我们由2008年成立到现在已经18年了，希望趁今次的活动可以利用之前营运女装和童装的经验开拓男装部分。
5: 市集现场还有工作坊教大家用蓝铃兰整襟花。为什么会选蓝铃兰这种花呢？听听 Patty 讲下。
6: 照顾有特殊教育需要 SEN 小朋友的手作妈妈，职场教授欧织蓝铃兰襟花。铃兰花花语是幸福归来，以白色最为常见。二伯妈妈就赋予这种花全新的色彩，蓝色的襟花为 SEN 小朋友展示出接纳、理解和支持。另外，手作妈妈亦都设计了几款代表 SEN 小朋友不同特质的动物烫贴和小抹布，例如刺猬代表高敏感度，希望公众更加了解和明白 SEN 家庭的情况。
5: 循环新时尚二手时装市集，8月29日至30日，详情请上活动网页了解。
4: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7: 吸咗伊托米子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8: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 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时间来到晚上的10:40，来到星期三晚戏曲之夜的时间，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现在在五台直播室里面有御玲珑陪伴住大家的。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是现正生效的，而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晚11:30。好啦，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晚嘅曲目啊。喺稍后11:00至12:00嘅时段，将会听到嘅歌曲包括有李香君同埋杜冰凉。而12:00至1:00嘅时段，将会听到嘅歌曲包括有猜头凤同埋孤儿泪。而1:00至2:00嘅时段会播放潮剧。今晚播放嘅剧目系《玩偶记》嘅下卷，之后会播放另外一段《逆代枭雄》嘅选段。咁我哋准备听歌嘅时间啦。今晚戏曲之夜嘅第一首广东粤曲，拣嚟有陈少峰、李宝莹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风雪访情真》。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风雪访情真》，由陈少峰、李宝莹合唱。

只可惜樱花年年美，人事岁岁已。

0: 刚刚收听过了一曲《风雪访情真》，由陈少峰、李宝莹合唱。
1: 放慢平时急速的脚步，放眼睇下呢一个城市，转角位嘅旧书店，晚风入面嘅花香，原来慢。

落嚟，身边有咁多平时错过咗嘅风景。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音乐陪你漫步，重新爱上呢一座城市嘅每一个角落啊！约定你，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10点59分啦，而转头翻嚟11点至12点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系《李香君》。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山洪，尼泊尔总理办公室确认暂时寻回95具遇难者遗体，几百名游客失联。山洪波及西藏日喀则一侧的吉隆口岸。央视新闻说，西藏的泥石流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网上片段见到巨大泥石流突然涌至，瞬间吞噬整座联检大楼。另一段就见到口岸停车场大量旅游巴和货车等被冲走，途人慌忙逃生。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分别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要求做好搜救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副总理张国清赶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调拨1亿元支援灾区基础设施复建，又调拨几万件物资救灾。水务署表示，大埔安埔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渗漏，这条水管供应食水给大园村、丁雅苑和大园商场。厨房将在今晚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维修，并已经为受影响用户安排临时食水，包括陆续放置2架水车和20个水箱在受影响范围，并派员主动为有需要用户以及安老院送上樽装水。水务署争取听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到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与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需求。社交平台流传短片，一名女子推撞并掌掴一名女童的面部，导致女童倒地。据了解，警方拘捕分别68岁和34岁的女子，涉嫌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事件中3人受伤，全部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据了解，事发在下午4点几，姓吴的34岁女子带埋个仔去到观塘 APM 商场使用游戏设施，期间因为使用设施发生争执，男童的68岁婆婆怀疑掌掴一名5岁女童，导致佢右边面红肿。女童34岁姓徐的母亲上前理论，期间亦都怀疑袭击男童母亲，导致佢左边面近鼻的位置有红痕。34岁姓徐的女子亦都被捕，她眼角红肿。案件由观塘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83点，跌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9点，升2点。美元对其

0: 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9， 日元 159.39，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389， 人民幣 6.723， 英磅對美元 1.359， 歐元對美元 1.165， 澳元對美元 0.71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0.05美元，卖出4601.2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过去两三小时，大屿山、屯门同西贡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晚上10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香港留学生越嚟越多，令宿舍供不应求。政府有咩措施加快宿位供应？要点样做先可以让学生住得安心又放心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宿位难求，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时间嚟到晚上嘅11:07，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我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雨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系继续生效嘅，而有效时间咧去到凌晨3点。咁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二个时段啦，这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道冰凉》。咁我哋继续听歌嘅时间啦，而呢一个时段第一首歌曲拣嚟有钟云山、伍木兰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李香君》，咁我哋又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李香君》，由钟云山、伍木兰合唱。

华重演白如天，夜月云归意冷然，离乱沧桑离乱事，紫尺禅庵

狼应

好似盲人心马村，虽短又长，给山河一样虽短。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李香君》，由钟云山、伍木兰合唱。
1: 唔好射游戏啦！
2: 我订咗啦。
1: 吓，你识拣咩？
2: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好啦，时间咧嚟到11:35啦，接住落嚟拣嚟一首独唱曲，有张月儿嘅歌声，拣选咗佢主唱嘅呢一曲《杜冰凉》，咁我哋又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杜冰凉》，由张月儿主唱。

载情缘，叶儿缘，凄凉夜夜不成眠，仍在仍殿相何极，恨所恨若。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道冰凉》，由张月儿主唱。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4: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3: 迎嚟入行三十周年，梁咏琪透过呢首作品打开序幕，揾嚟徐佳莹作曲，郭大为填词，透过作品向老公甜蜜表白。
5: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哎，近排几好嘛？生活积压落嚟嘅压力，不如放晒喺呢一个压力回收箱啊！将整日嘅疲劳同埋焦虑通通放低，然之后揿下呢个掣。
7: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八点，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歌单为你注入生活嘅正能量。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8: 从来无人明白我，
9: 一个人孤零零好闷啊，有边个可以陪住我啊？
8: 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
9: 系喎，仲有佢啊！
10: 逢星期六早上八点到十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就有周锦瑶主持的好歌安歌，为我们揀来一首首的精选靓歌陪我们安歌，有佢又有靓歌，一起展开美好的星期六早上啦！
1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2: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冤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1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时间嚟到11:59啦，

而转头翻嚟十二点至一点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系《钗头凤》。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午夜十二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到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车、两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和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赶往现场抢修复电和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食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至当地水利部门，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快速响应，全力做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金融服务，保障灾区金融服务不会中断。新华社报道，在灾情发生之后，工商银行西藏分行快速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积极对接受灾群众和企业，及时提供资金周转、账户服务、信贷支持等金融服务，并对营业网点、自助银行和相关设施开展安全排查隐患，保障金融服务安全稳定运行。农业银行西藏分行、中国银行西藏分行吉隆口岸支行、建设银行西藏分行亦都快速启动相关的应急响应。报道说，四大行将会持续密切追踪灾区灾情动态，主动对接地方救灾安置、灾后重建金融需求，加大应急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满足受灾群众应急和生活缴费等需要，协助灾区生产生活秩序恢复。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的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的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指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几年前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离世的业主被授权予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指2019至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当中旧法团获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道琼斯指数是报53452点，跌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000。

0: 670点，跌六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96.92美元，卖出4597.8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躍偏南氣流昨日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多處地區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而大埔、西貢和大嶼山的雨量更加是超過70毫米。預料活躍偏南氣流會在今日繼續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狂風雷暴。此外，熱帶低氣壓紫檀昨日在廣東省徐聞縣附近登陸，橫過雷州半島之後，在吳川市附近再次登陸，隨後移入廣東西部並減弱為低壓區。在昨晚11點，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溫州以東大約49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橫過東海。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早上雨勢有時頗大，稍後驟雨逐漸減少，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到西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强风。咁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三点。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热带风暴是同时强烈狂风暴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晚上11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8.6度、东经125.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预报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5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是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4: 戏曲之夜。

时间来到凌晨的12:09，继续回来戏曲之夜的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在五台的直播室里面，继续有玉玲珑陪伴着大家。

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是现正生效的，而雷暴警告亦都是继续生效，而有效时间是去到凌晨的3点。那我们继续听歌的时间了，来到戏曲之夜的第3个时段，这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的歌曲是孤儿泪。

0: 由梁天眼、陈凤仙合唱。
1: 无端一阵秋风雨，有意摧残连理树，只为亲娘太绝情，逼人应是

啊，逼得要赴试京师，非是贪图金榜挂名士，无奈未得功名，娘亲不许成婚事，可叹世情俗胎。

0: 刚刚收听过你一曲《钗头凤》，由梁天眼、陈凤仙合唱。
1: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2: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1: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2: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1: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2: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1: 清楚晒，
2: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0: 好啦，时间咧嚟到12:32啦，准备为大家送上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因为稍后1:00至2:00会播放潮剧嘅。而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拣嚟有卢家煌、梁碧玉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孤儿泪》，咁我哋又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孤儿泪》。由卢家煌、梁碧玉合唱。

红点点古初雷，滴落襟前。

娘所剩渐力，愿似银灯亮啊，暗照街头铺饼啊，你只小狗样，脑海上串那位慈母像啊，怎得相逢一面？

0: 乖仔，阿妈嚟睇你啦。
1: 阿妈，
2: 阿妈，我好苦啊，妈。

0: 阿妈。自从你死咗之后，你知唔知阿细姐都唔知几肯薄我啊？有日我一时唔小心做嘢，打烂只碗啫，佢就将我赶咗出嚟，等我喺街头流浪啫嘛。
1: 我都知道我一离开咗你，你就辛苦啦。所以我虽然系死咗，但系我都唔得心安噶仔。
0: 仲有啊妈，最惨就系连阿爹都听晒佢话，阿爹唔帮我。而且仲同埋你将我赶添，
1: 细唔估到佢迷恋住别人，连仔都唔要，佢都好为丧失。

公啊，只认得高如涕泪，孔若白眼。

0: 媽，咁我聽你話，我去發奮做人，我發奮做人係啦嘛。
1: 係咯，咁至係嘅仔。嗱，咁我走啦。
0: 嚇、啊！你咁你翻去邊度啊嘛？
1: 啊！
0: 你去邊？

0: 就跟阿妈你一同啊。
1: 跟得我去的仔，
0: 点解你带埋我去啦嘛？阿妈，你带埋我去啦，阿妈。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孤儿泪》，由卢家煌、梁碧玉合唱。
1: 每日小习惯，
2: 我每日第一件事不是去喝茶，
3: 那是什么？
2: 是收听五台啊。
4: 我每日第一句说话不是跟康间说早晨啊，那
3: 是什么？
4: 是在五台自有面书专页跟其他听众打招呼啊。
1: 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经典金曲和粤曲，又可以打上来跟主持聊天，还有一班五台之友跟你有说有笑，当然慢慢变成习惯啦。
3: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日日都过得精彩。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王燕林饰演的张子，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时间嚟到12:59啦，而转头翻嚟1:00至2:00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咁呢个时候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一则寻日朝早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灾情发生之后，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成立应急抢险指挥部，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派遣工作组赶赴灾场，部署梯级应急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并实施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截至昨晚10点，当局已经在吉隆县集结公路保障通行、机械操作手等抢险人员40多人、几十台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同埋车辆，储备钢架桥、钢丝笼同埋编织袋等应急物资。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指此行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他没有作出进一步说明。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接受电台节目访问时说，拉特克利夫今次访问行程算是半例行性质，又指大家正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传媒认为特朗普是暗示拉特克里夫访俄与俄乌战事有关。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三证实，拉特克里夫前一日访问俄罗斯，又指俄罗斯总统普京未与拉特克里夫会面。拉特克里夫此行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南部前线部队，泽连斯基在通讯群组发文说，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了在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执行任务的两个空降突击旅，并且看望士兵。泽连斯基又说，此行和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和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和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和亚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表示，两国大约在一个月之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在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克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设置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之外，靠近亚曼一侧的水道亦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道琼斯指数报53,421点，跌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65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592.8美元，卖出4,593.6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偏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埔、西贡、大屿山雨量更加系超过70毫米。预料活跃偏南气流会喺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紫檀寻日喺广东省徐闻县附近登陆，横过雷州半岛之后喺川市附近再次登陆，随后移入广东西部并减弱为低压区。在昨晚11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

0: 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展望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两日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5: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6: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4: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5: 收到。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10: 我系黄巧，
11: 我系容嘉耀，
10: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1: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0: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1: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8: 港台电视32。
12: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13: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4: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13: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粒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1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上榜4个星期，继续高居三甲位置，由汪苏泷、邓紫棋亲手编写和音，所以听起上嚟特别驾驭得轻松自如。
20: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时间嚟到凌晨嘅1:09，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雨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是继续生效的，雷暴警告亦都是继续生效，而有效时间去到凌晨的3点。咁好快嚟到今晚戏曲之夜。

潮劇之前，玉玲珑亦都先同大家講聲再見啦。我哋喺下一次嘅戲曲之夜再見啦。而今晚係會播放由洪平主持嘅潮劇，今晚播放嘅劇目係《玩偶記》嘅下卷，之後會播放另外一段《逆代枭雄》嘅選段。咁呢個時候，我哋一齊聽潮劇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剧分享，继续甲大家播送调剧《换五期》。马大生甲彭天生，甲花三十两文银买次，因人到客店相哦，食酒泼话。彭天生叫张氏去劝说姜月英，张氏将心比心，十分同情彭天生。伊成马大生食酒醉，设计将彭天生甲姜月英夺走，又将风姿改了。马大生酒醒，提刀对砍，本人掠到关家门，关太爷心不清，由伊甲年轻夫人坐等公断。最后，彭天生甲姜月英成小夫妻，马大生甲张氏成老夫妻，直到换五期。皆大欢喜，结冻马大生又登墙发银枪，姜国英又登李冷银枪，彭天生又登彭艳银枪，张英辉又红苗银枪。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欣赏调剧《换五期》。
1: 客官，这帮主这对夫妻也是恁通州黑羊贵人士啊啦！
2: 哦。我有乡亲来徛到街坊啊，
1: 嘿，有乡亲住到街坊，
2: 请坐。假使月英一路而来，谢东谢西，我一的乡亲来做伴，便可不知发生意外之事。嘿，对对对，阿店家，
1: 哎哎，
2: 父老请他出来相见。
1: 我爱请出来，哎，好，我请，我请，我请。啊，房客官，房客官。
3: 店家何事？
1: 啊，房客官，你有一乡亲到来遐店，爱请你相见，明天可甲官堂见啊。
3: 如此应见。
1: 来啊来啊来啊！客官，你个乡亲来了。
2: 哦，乡亲来了。哦，你就是乡亲，请见一礼。
3: 我就是乡亲姚直礼。
2: 哦，乡亲啊，请坐。
1: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2: 敢问乡亲高姓大名，何处人士？
3: 先生彭天生，通州府黑羊关人士。
2: 哦，如此说来，你我便是当官了。
1: 嘿你啊，人家出外之人，当官便是乡亲。
2: 是，也算是乡亲。
3: 乡亲，
1: 乡亲，
3: 乡亲，
1: 乡亲，
3: 乡亲。
4: 要去，
1: 要
4: 去。
2: 敢问乡亲至此，是为命还是为利？
3: 乃是成家之夫诶。
2: 哦，我你也是成家之夫啊！嘿啊，乡亲弟啊，以后唔请那乡亲所出来相见，明天也搁隔团同见啊！
3: 哎，我该义不得忙啊！
2: 过去迄种何事客气，搭过请啊？
3: 爷亲，四江乡的出钱啊！
2: 会客啊，我咱家己爷亲哪有出钱之理？那快请，快请呐！
3: 如此，带我接来。老妈子接来呀、
5: 啊！这里呀、啊！当家的哟，他做你面食，叫我出来面食去啦！
3: 这座有爷亲相见。明天也可隔伴同居啊！
5: 我知我知，年轻弟兄来请见这礼呀！
2: 有这礼，
5: 他就说他要痴痴呆呆去。

0: 来养起的，无一撮敢要红姐老，该是爱去做无呢？我是爱去做爱。我甲你问者，敢问乡亲所你该青春几何？
1: 一十六
0: 哈，我你只一十六啊？
1: 嘿。
0: 未老，黄金，黄金，
1: 金是金，我是从儿到生气，
0: 一十六，从儿到生气，也莫是六十一个啊，
1: 嘿，那六十一个，
0: 未老，未老，哎呀，先生，你敢擘鸡口来呼诶？
1: 哦。你是问我目辣喏？
0: 是喏，我徛到这个，你卡拖会去。
1: 嘿，遐你才徛好，我卡拖者。哎呀哎呀，我拖你全部闹成浪。
0: 我话见你成功成了，红头只龟，直头只蛇，无为来斗我全部闹成浪。我是三眼眼，我个贼了啊！我个破了。
1: 哎呦，哥大。红头正开，日头正升啊！来，家门遐清白，你高兴？
0: 你就高兴。
1: 白话，咱们喜白白，我是问自己的财富诶。
0: 我那是问我自己财。
1: 嘿。
0: 三股拖累。
1: 哦，叫你三股拖累，
0: 哪能当？天啊！
1: 爸爱，你话考一比呀？
0: 哎，比做咩噶？
1: 比做知白为风，夫妻同笑咯。
0: 哎呀，早惊经验，早惊经验。
2: 哎呀，老妈子下去。
1: 好，我知我知。哎呦哎呦，有我当家的，叫我出来认些亲，这种啊就可以放心，可以放心
0: 咯。阿乡亲啊，能大家老会你何摆狗当？老实的你何吃土回去？其他你无要错个老瓜车，该何去做呢啊？
2: 唉，年轻，你有所不知，学生是从官买去个买来个，一偷立报多，退哩退唔见，才第五处之个老。
0: 我你也是到官买去个买来个呀？
2: 是。年轻，你莫非也是到官尾去个买来个？
0: 是哩，我也是到去个买来个，但我叫他出来娱乐相见。
2: 哦，快请，快请。
0: 哦，我个小女家哩，想开了。啊，小女家，小女家，啊，小女家。你打买个名片片，弄来个乡亲，而且你绝对去相见。是你讲，你打买瓜瓜，从个明亮来帮我，不要爱骂爱拍爱堵爱念，我有了就是有了就是呀、啊！他妹妹不去，妹妹不去呢。
2: 哦，
0: 哎呀，乡亲弟啊，我是你家出来了啊！
2: 爷青说哪里？
0: 哦，好些人为老帅说诶，我不睇着我当姑诶，我好些人冇多知个。
2: 新年叫在此，先生来请几整理。
3: 爷侬有整理。
0: 阿杨师弟啊，你个是黑点数嘿？好事那大概是下脚嘛，大概是下脚嘛。好事，妹，入去呢。哎，乡亲啊！
2: 谢生仔。
0: 仔。好事那，去那台就黑无矿，上麦硬叫我打交呗，这团子就打硬硬哦。就。
2: 请问乡亲，所指出了一家银子？
0: 没往电话落，我不会改给侬。都是一年过金，十年。
2: 唉，我十年吃出来个老马子，年轻，你真是好福气呀！
0: 我选了对了，为财个金我偷了不多，这何娘人若不是我福气哩， 做个出别这个眉毛小你个娇气，这都是英王婆姐咋做个呢？
2: 啊，
0: 乡亲哦，是不想我福气界倒是有，不过我夫妻直路而来，吵吵闹闹，忘了没福气呢。
2: 年轻，你夫妻既是不福气，何不见那老妈子出来给您啃啃者？
0: 嘿，对的，人家嘛会之间呢就和配亲生。对对对对，啊乡亲，这的五夫妻话哦，你表示我该大大该大恩人，嘿，快请快请。
2: 好，老妈子回来呀、
1: 啊！哪里哟？哎呦，当家的哟，有话来办来个啥？叫你结出结入啦！
2: 别个年轻夫妻不客气，爱乐与他肯话，乐他爱。
1: 这是咪艰苦啦？我话做王经来几十年，太家嘛跟我啊，日日都能写定拉咩。不我当哪股晒哪股，打开大屋啊，杂事就好啊。我莫说哪能是夫妻，包光直树的，花花气气嘞。
0: 哎呦，啊老嫂，
1: 老二麦落，老二麦落喏。
0: 你真是才国王咯，七百块大砍，请进，是我正拜。啊，你来拜做你啊！
1: 哎呦，你这个唔要，夫妻的话题就当拜天地，这个不是唔要。
0: 你又冇得叫我先你家出来拜。
1: 我甲退一个，无冤无冤咯。
0: 我这个好退呀！哎呦。啊，乡亲弟啊，咱来去后摆饮酒，约台乡亲嫂去出康亏啊！
1: 嘿喏嘿喏，心肝透彻对天啊，做您放心，可怜可怜。
0: 好啦好啦。
1: 新年佳哦，新年佳，新年佳哦！啊，好在明香。哎呦，花谢子草在明石面，你问是啊？我小月英吼。
3: 是啊，老姐，你何也来做这里？
1: 哎呦，本位惹来，农家未知道，龙都龙都该来。
3: 啊？你也不配了啊？
1: 嘿喏嘿喏，本位惹来做多做戏，叫弟弟个能工。笑笑你你呀！哎，阿个恩个恩哦，你家做王经来，又卡又乖，吹尖子惊来，哎呦，无一张机好好乎的，去插板古塞不做你啦！
3: 哎呀，老姐，你打的真好切啊，一时可以难爽，那兄弟为何抓了这老太婆回去？
1: 我怎么？也不冲撞得起吧，可撞了去搞王撞不打。

0: 店家呀，我你阿客是？
1: 是，我把平安转到本店。
0: 哎呦，没事。

0: 家也都歪，就是建议来摆地，我硬啊，娘是卖烤卖烤，老在屋里换裤衫，三人笑你对笑你咯，对笑你。
1: 哈，老在，你打咪个呀？
0: 我爸爸，我刚起来先我嘞，老街你对老街。好帅个对好帅个嘞！
1: 哦，如此说来，你便是我的正式伯母，母亲家的是我的白。
0: 哦，请袂白，请袂白，请袂白。你话我人虽然愿意，唔知我当家的愿意不愿意多个？
1: 就在正中我，哪唔愿意？
0: 叫我来问菜者。
1: 请母亲快些，
2: 谢谢愿意，谢谢愿意啊！
0: 哎呦。马狗啊，大家偷听啊！
1: 也是下天下地呀、啊！
0: 好嘛，下嘛下，我那老伙最多多个，慢慢快到快到啊！
2: 不会不会不会
0: 啊！你那是依依不舍，哎，你也这个慢些莫老会。
3: 妈妈，先生二伯老蒋，往事当归，如今虽然剩他最多当多，若是比他过高官府，如何是好？
0: 哦。
1: 相公，奉旨在此。
3: 家月英由官妹发配二伯大婶为妻，新嫁三十年，立奉旨为哥。哎呀，奉旨前下伯大婶爱他好诶。
0: 哎呦，
1: 伯大婶放天神。无聊啊，相公来。这是天路顶，病是方，歹是家食话，病成香，在他成个家食美，借他过看也王江。
0: 不错，何足矣。
1: 相公，你来下。
3: 我在。
0: 哎呦，俺好在不叫你，请俺家真烦那个。哎呦，才哎呦，何足矣。
4: 我请家姐就拜别。
0: 哦，卖白卖白，慢慢走，慢慢走啊！哦，公爹王马了，阿爹采我来，采我来啊！

0: 找咩搞我乡亲敌对应，伊哩一过来，我哩一过去，饮得大醉，水落去搞就搞机会。他找咩唔知我乡亲所搞夫妻话过，劝搞咩声嘢，我哋来讲你推推者啊，
1: 老干家。
0: 我乡亲所做那实在爱，我是你家帮伊一个坑，一死一回心等伊。哎哟，这位就十二月吃鸡水连到口袋过去了啊！啊，乡亲弟，乡亲弟啊！
1: 乡亲弟出门去了。
0: 啊，该天莫吃拉人羹，做你无搞无大烧了就出门。哦，我写得了。伊要是惊会病医倒数话，唔敢讲我对太。哈哈哈！用这夫妻话好，也免去应得一路啊。阿仙你讲，乡亲第一去，人也小心了来记啊。
1: 你没有关人注意。
0: 嗯，阿仙你讲，做你做娘就这家大。
1: 关人哦，再来走呢。
0: 吼、哦，请袂走，请袂走。你做你黄江头案改车啊？
1: 人家会笑你。
0: 自青莫做红子啊，黄了倒会笑你，大家甲放落来呐。又谁了？
1: 谁是我嘞？
0: 哇、哦啊！我昨天见了江湖痴话怪，却黄了了又是来偷钱话怪。

0: 到点不定？
1: 诶、欸，我靓仔刘丫嘅夜明目，大卫欺刘汉，明是大等清，你就听得不清。卖下佢嘅大声，卖下佢嘅大声，来惊掉太丫，来放只江南环姐来。
0: 是，对，南环姐登
2: 来。
1: 人人皆话，人都是本官的汪汪爹娘。来来来来来，夹拍四只大波。
3: 好。哎呀，鬼无命，
4: 上吊爹娘。
1: 嘿，本官的闺女就是这些。爹婆，我你们点点啊，吹过水来本官靠背。来来来，打打打打打打打。
4: 哎呀，鬼无命。
1: 打了。来，你是何方人士？
0: 奉旨护黑杨贵。
1: 同朝之命，这等个空朝过晚，等地吊闹，高价要求，多管外事。来来来，拖灯拖灯。
0: 啊，老友，你能到本行来打架，别逛啊。
1: 哦，别逛。
0: 是，别逛。
1: 好。老命接来，
5: 谢老伯大声，
0: 谢声放枪声，
6: 谢侬接过烟，
7: 接接师傅
1: 哎，哎，可以得个，来，你是男接灯，男男接望，究竟是谁出多啊？
5: 多，多是谢老出界，
1: 好，好，是你出界就好。四女出街就好，来，我了别大丁门卫，皮尔三郎将坐直汤。
4: 是。
1: 别大丁
5: 在，
1: 令我大家提多少人从西交来。
5: 哎呀，路松在，所以是我去家卫，也不
1: 哎呦。请不输，请不输。来来来来来，小夫人做个家嫂，快去门来。
0: 是，老幺，
8: 阿夫人带进来干毛家嫂，不是也好，借了心下去。
1: 阿、啊、秋啊，我话再再都是没错该的。来，李大丁，拿着书来。
5: 哎呀。所以是我去家过，伊也不该你啦。
1: 哎呦，请慢说，请慢说。来来来来，小夫人身体不快，请他回房去歇息，免得受了。

0: 洋相切麦记白点，指着我对对来写着灯光的面目。
1: 老妖哦，阿虎精带灯去了啊！
0: 哦，一去我就放灯，一去我就放灯。来，你带灯，我来问你。
2: 系呀，那阿问你就直接问落去。万家农家我上月饼，得给你几根肉。
0: 我来将阿太阳个锤来逼着农家多个食啊！啊，来，真个是放肆，可恶！
2: 我操锤，站队！
0: 来，你卡是打，你去嫌了你老啊？
2: 是呀。
0: 你爱接再回。
2: 二狗，
0: 莫是杂博。呀乐呢？
2: 哇，哎，这家子家子，
0: 这家子六十，放在家子，呀不是六十比个啊？
2: 我就六十比你啊，
0: 十倍，六十比，小伙子你二十，我你五十七，比起来是矮了啦，别大灯啊！这灯光退来，令夫妻个年会相差是爱要嫁。不过，凡事你无得打卵者，无就可以相安。你退本地丢咯，俺是要通奸家苦了。
2: 哎呀！一时唔多也莫挨你老，黄粱食咩嘅都系能做啊！
0: 做你啦！我唔多嫌你老，黄粱嘅都系能做啊！
2: 死咯！哎呀，你做只事该去啊，唔该去啊，睇啊！
0: 时光空回，该去，该去！哎呦呀，你本官有所以强子咩？我唔知啊，我不过小夫人听去。我以这个意为好咯，可是我年高破头生囝，去靠无白啊！
2: 服务这天大老爷，将囝袂用来破害些老。
0: 这样，等弟弟又是朝天命官，为着老一家子正风回，哪管什么虎老欺小，这等于这朝天六将。将家国应断归了。
2: 哎呦，车地大老爷，车地大老爷、
0: 来，传家国应定接来。
3: 咦，家国应定接来。
4: 来。
5: 报你太医啊！
0: 家国应
6: 在。
0: 你怎可嫌别大胆？老啊，
6: 老爷啊，江南岛祖老敬香，这两字老伯父嫌人你老。
0: 对，这些就对，这些就对。来，你可随便带灯回家去吧。
6: 啊，老爷啊，这两问他非亲非戚，为何叫啊随他回家？
2: 啊，你莫是我自家过恩，做你那是非亲非戚啊！
1: 啊，白老将。也会恩是我娇妻，你不该乱认啊！
2: 你看，也会恩是你娇妻，要我改呢？
7: 老鬼，你去多几个呢？
2: 是红雕来到冒充鬼会时，鬼会就阿推你个戏。你该没摸到这个？
6: 麦作答，伊是我该夫。
2: 麦作答，我就是你该夫。
7: 你是我该夫。
2: 你话哪？
1: 伊是我该妻，
2: 伊是我该妻。
6: 我
2: 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妖王得势，我谢怕谢呢，咋个劳动夫人大家？
1: 啊，太呀，我家这天到底个事，我先挂住天，你做你大事先没先怕哈。
0: 哎呦，几位这个家娘打破去啊！
2: 老爷啊，这我媳妇啊，什么有所不利哟？
0: 哈，夫人啊，我老婆回帮去下世啊。
2: 嗯，
0: 哎，一只指母嫌老暗该是你讲听的。
2: 哦，
0: 一只生命对人走，你讲听的啊。
2: 也有。
0: 夫人啊，夫人哎，你到台的做你婆啊？
2: 这有何人呢？
0: 夫人哎，你打，哎，你打。
2: 好，台湾门鳌再打。
0: 好，夫人哎，你就台等官去呢。
1: 照官的夫人，也是硬老无好色。如今夫人也来台门，也一定是关心我老人家。慢点醒啊，老了些，老了些开。
2: 马大星，
3: 哎，夫人啊。
2: 你有日再回你哟、
3: 哦！有啊，才六十一天啊！
2: 一回你呢？
4: 也是六十一。
2: 当天生有多些年纪？
5: 二十有喏。
2: 结婚呢？
6: 一十八岁。
2: 老爷啊，你猜这是哪个年纪？该算是夫妇啊？
0: 这，哎，夫妇来。遐个台阶随时呼呼啊吼！
2: 马大生有智慧，老人会记当家，正是双百之王。当天生有结缘，你正提出迎接家了。
1: 夫人啊，你只要开始大家年会差不多，就好做安家嘿。你话台里个老爷个年会，我也想在也成
0: 高文个做。我做靠，我将阿太爷两臂。真是罪该万死！当官的夫人，那是名风正平，该有风姿为本个是。
1: 哦，风姿，风姿我有哦，
5: 风姿我有，
0: 哪能传我？
2: 就让他各把风姿揭出来，抬抬。
0: 哎，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各把风姿听验。
1: 来去，
5: 小夫人狂抬。
3: 到底去哪去啊？哎呦，
2: 马大生。你该红子呢？
3: 夫人哎，我该不能偷见去了啊！
2: 哼，当天生的红子，你写得明明白白，这我并不应蒙了。
1: 夫人啊，我唔相信当天生有红子。
2: 哦，不行，那我就娘帮你听。结婚由寡妹发配，与当天生为妻。
3: 哎，唔对哦。夫人啊，台北是下面大声的台大，台都是房间声。
0: 哦，卖讲卖讲，台话亲自来个台面。嘿嘿嘿，啊，夫人哎，台话来台者，房间灯，马大灯。夫人哎，夫人啊，这风姿有弊呀。
2: 老爷啊，风姿哪有官辈说话，有啥物弊？
0: 你来看，你来看，买字加两点，歹字加一尾，成也加一尾，打马大灯，改为房厅灯。你看，风姿白石龙打响。

0: 家红子是别带灯的。
1: 一路之意，
0: 就该将家个烟归回别带灯。
1: 如此，房江省的红子就不为正了。
0: 只讲哦，那家假红子哪里可为正啦？
1: 老爷啊，红子乃有国辈说法，都是无假修仓，房江省与别带省密路相逢。如何领导他的红子吗？
0: 这
1: 房天生是有红子为哥，是可惜他是假的。老爷啊，老爷啊，你强出假戏的红子恐怕也是假的哟。
0: 哎呦，胡子人不假，胡子人不假，不假，这边的注意就是，这边的注意就是。
1: 如此就该擦清推理判断。
0: 哎，对对对对，来来来，这贴双簧，这贴双簧。
1: 老爷，
0: 家园车窗苗嘞，
1: 没
0: 大声，没大声，你如何嫁？
1: 哪能你
0: 会？哪能你会享受？
1: 生
0: 意不堪配我。
1: 老爷，
0: 哎哎，老胡子个，胡子个，做你来打我，做一封你打我。
1: 自创家恩归房天生，别时归马大生。老夫妇落笔而你，小夫妻白头当定，家不可狂家，大败四则，已是梅天。
0: 就是这些，就是这些，
2: 靠下夫妻。
3: 啊，老魏，咱靠下着你了。
4: 我不会跑啊。
1: 哦，此事何故？
4: 何故何故？我话土地帮我是无好，我从今物管你个老板大好去做你。
0: 啊！你家的固定做一家食定，来来来来来，去把打个包走。
3: 好好好，喂，太要了太要了，旺旺在他当这。
0: 喂，阿伯大灯啊，乐团乐团。电视对了，有只强真清晰的啊嘿！
4: 不可无大无阿为大，请大哥听，我望从命正。
1: 别大声，自嘲无傲，放枪声，可认他为二伯，他不两床起妹呀、
3: 啊。好啊好啊，月英认我做工女的，日丽认伊做工弟啊，真生凑落去搞。但是就如下如意下嘞，老魏咋好呢？好呢？
4: 奈何？奈何啊？
0: 好也是这些，哎，无也是这些。来来来，头灯，头灯，我这个，那两个绑来个配，哎，那两个绑来个配哦，那个
4: ，哎哎，你根本没有好好说说，哦，你，
3: 老魏，他如今成家，有家有新妇。打电话去请爹啦！那位，再来接，再来接。
5: 公仔，说讲起来，那便是爹爹啊！
3: 答应我，答应。
4: 我讲，
5: 母亲。
3: 那位娘啊，娘咯，哎，月英哥，大奶奶来接，来接家亲啊！
6: 公公。
3: 啊！答应。
4: 老啊。再叫命见命见啊！
3: 妈，爹叫亲，奶奶再来接。
6: 公公，
4: 阿婶，
3: 呼，
4: 阿呼，
5: 爹你想去，得帮回家。
3: 好那喂，你咋说去啊？咋说去啊？阿老喂，你太好，再加头水，让我老来加后背。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邓庆华、邓丽玲、邓文艳、洪苗组成的调剧《玩偶记》。调剧《玩偶记》唱剧就播送完了。下面，请大家来欣赏调剧《一道幽香》的选段《来日为国登江采》，是由邓小江吟唱的。

刚才听到的是由邓小江演唱的《条件》一道小香的双段，来日为国当将差。今日的条件分享就播送到这个，再次收听。欢迎大家到下一次的条件分享时间，继续收听红飘给大家介绍的条件。再见。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尼泊尔一则寻日朝早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灾情发生之后，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成立应急抢险指挥部，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派遣工作组赶往灾场，部署梯级应急力量投入。

0: 搶險救災，並實施24小時應急值班制度。截至昨晚10點，當局已經在吉隆縣集結公路保障通行、機械操作手等搶險人員40多人、幾十台挖掘機、裝載機、推土機、應急電源車等機械設備和車輛，儲備鋼架橋、鋼絲籠和編織袋等應急物資。各大國有商業銀行快速響應，全力做好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泥石流災害應急金融服務，保障災區金融服務不會中斷。新華社報導，災情發生之後，工商銀行西藏分行快速開通金融服務綠色通道，積極對接受災群眾和企業，及時提供資金周轉、帳戶服務、信貸支持等金融服務，並對營業網點、資助銀行相關設施開展安全隱患排查，保障金融服務安全穩定運行。農業銀行西藏分行、中國銀行西藏分行吉隆口岸支行、建設銀行西藏分行亦都快速啟動相關應急響應。報道說，四大行將會持續密切追蹤災區災情動態，主動對接地方救災安置、災後重建金融需求，加大應急金融支持力度，積極滿足受災群眾應急和生活繳費等需要，協助災區生產生活秩序恢復。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和亞曼已就雙方在霍爾木茲海峽控制水域的佔比和收益分配達成雙方都認可的協議。穆克比表示，兩國大約在一個月之前開始就各自在霍爾木茲海峽控制水域的佔比和相關收入分配進行談判，由於美國持續阻撓，談判進程被拖延。他強調，如果美國停止阻撓談判並遵守伊斯蘭堡諒解備忘錄，伊朗將會在備忘錄框架之下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穆克比又說，目前霍爾木茲海峽處於伊朗控制之下，敵方所有軍艦都已經設置距離海峽至少400公里之外，靠近亞曼一側的水道亦都處於伊朗控制之下，未經伊朗許可，任何船隻都無法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視察南部前線部隊，泽连斯基在通讯群组发文说，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了在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执行任务的两个空降突击旅，并且探望士兵。泽连斯基又说，此行同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和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和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等。道瓊斯指數報53,444點，係跌13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674點，跌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9，日元159.41，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8，人民幣6.723，英鎊對美元1.36，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倫敦金每盎司買入是4,601.18美元，賣出4,602.48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活躍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嚟驟雨和雷暴。在凌晨兩點，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溫州以東，大約是46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0公里，橫過東海。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早上雨勢有時頗大，稍後驟雨逐漸減少，氣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

0: 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两点零七分半钟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啊！喺五台直播室入边有丁家双喺度啦，为大家服务嘅。今晚我安排嘅歌曲有阵间三点至四点钟嘅钟头啊，龙哥李龙嘅曲《花落沈园春》，另外罗家宝、倪慧英嘅《劫后鸳鸯》，同埋啊阮薇写嘅组曲吓《月镜重圆》，我拣咗《思君盼伊人》同埋《月镜重圆》嘅唱段啊，由金国卫、胡美仪唱嘅。凌晨四点至五点钟嘅钟头咧。舞虫之灵堂杀嫂欧海明、崔玉梅合唱嘅，另外有月缺重圆啦，林婉文同埋姜丽红唱嘅对唱曲。至于呢个钟头稍后一曲系梁汉辉、陈慧思演绎嘅《辽宫月再圆》，而家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啊，系《燕归人未归》呢一套经典剧啊，大龙凤剧团嘅戏宝剧啊。咁我揀咗咧就系谢冰嗰个唱段，咁呢一个咧就系唱片专辑镭射唱片或者黑胶唱片专辑嚟嘅，演绎嘅包括有麦炳荣啦、任冰儿啦、梁醒波、关海山。燕归人未归啊，原本系南海十三郎咧就写俾义擎天剧团嘅，咁收尾咧。潘一凡咧就喺个剧本上边将啲场口啊加嘅紧密咗啊，编写嗰啲新曲啊，变成第二个版本嘅《燕归人未归》，又叫做《雄才伟略镇家邦》。咁啊，应该上个礼拜啊，较早前啦，我都系播放过其中一个片段嘅。咁今日拣嚟另外一场个场口呢、這个成场戏噶啦。咁个唱情主要系讲麦炳荣演绎嘅呢个西凉王子啊。咁佢咧就係、是、出戰嘅時候咧，就點知負傷，得到村女白梨香救咗，兩人兩情相悦，成咗婚之後咧，仲有埋新人。咁但係呢個西涼王咧就派人咧就叫呢個王子要去向東齊珊瑚公主求婚，甚至係借兵抗敵嘅。咁呢個唱情就係咁啦啊！跟住落嚟就係呢個西涼王子咧，就去到借兵，去東齊嗰度借兵。咁呢個白梨香個哥白志成啊，咁咧就係、是、提議咗，因為呢個西涼王子同白梨香有婚約，有埋新人啊嘛，白梨香咁咧就調換身份，假冒王子咁去提親，但係咧就會結果係俾呢個公主識穿，仲至要挟咧就係、是、要成婚咁嘅噃。好，我哋聽下呢個版本啊，有麥炳榮嘅西涼王子啦，任冰兒嘅東齊公主啦，有梁醒波嘅白志成啦，另外有關海山嘅呢個東齊嘅將軍蔡洪峰，呢、這個洪峰將軍咧，蔡洪峰咧就係中意咗呢個東齊公主嘅。好，我聽下呢一個啊，南海十三郎原著潘一凡改編成長劇版《燕歸人未歸》，謝冰嘅唱段。

的兵雪聪明，相传智勇，多日妙算神机，已未曾遇见，借兵则故全，道义师出有名。但系利害平均，胜之扬威于列国，倘不幸言战败，则受诸侯耻笑，欲莫大言。

眼睛定啊，我双脚一路行，个面色一路变。喂，你见唔见埋伏两浪嗰啲刀枪剑啊？好似有班牛头马面要拉我落黄泉，吓到我啲冷汗掂飙，兼气喘，吓到我当堂脚软。三个云，七个。

0: 貴咩？
1: 唔使你養，
2: 有我來護駕。
0: 声啊！
1: 有威咪衰人，你睇佢衰样，拆保你安全，你不用心惊胆战。嗱，一阵就见到公主啊，千祈唔好露马脚啊！
0: 咁你就同我。

0: 喂，我教你啲嘢記得未啊？
1: 唉，你真係咁唔順得人嘅，何止記得啫，記得啊！
0: 嚟到啦，咁你講啦。
1: 我教翻你轉頭都曉咯。喂，又要我講？得啦得啦，將軍過來。唉，你今日就做咩鬥肉丸啊？你使乜咁大聲應我啫？
0: 咁你係王子叫我，我係將軍有威啊嘛，衰人啦。
1: 係噃嚇，嚟嚇，快啲替小王通住。
2: 王子驾到，
3: 西凉王子驾到，徐哀家出迎。
0: 喂，静啲啊，嚟啊！
4: 你听下，呢个系我唔识乜嘢，呢个唔系
0: 咩？宫女嚟噶，
4: 啊系，呢个系你出声，
0: 呢个系啦，
3: 西凉王子，
1: 喺度。
3: 有失远迎，望求恕罪。昔夕我父王二庶相亲，前面并榻，命哀家代表迎宾。倘有款待不周，请恕失仪罪显啊！
1: 喂，冚唪唥唔对噶，嗰啲唔系女仔啲嘢
0: 吓，
1: 咩叫二庶相亲啫？我就死俾你
0: 听。我讲俾你听啊，公主即系话佢父王有病，佢代佢父王接驾咁解。你上去安慰佢几句咪得啦。
1: 我咁得啦得啦，得啦，我晓答啦吓。公主，公主，乜原来你个霸王有病啊？
0: 咩霸王啊？
1: 佢个阿爸系做皇帝噶嘛，咁咪霸王咯。
0: 你而家唔可以讲霸王噶，佢老豆父王至啱啊！
1: 父王系自己嘅啫，
0: 好似佢个老豆咪父王咯。
1: 我又称佢都话真系真系得。公主，乜原来你个父王有病咩？
3: 系啊。
1: 即系咁可以啫，执剂24味饮咗佢，搵张大棉被同佢由头翁到落脚，焗得一身冷汗。咁就自然精神爽利嘅啦，唉，包佢仲猛三猛我从前，
0: 唉，哇，吉好吉利嘛！
3: 你有心啦，闻得匈奴侵犯贵国半壁江山，为帮与你西凉唇齿相依啊！你此来借兵复国，我父王觉得义不容辞，哀家愿借兵100,000，两国合兵。未知王子有何意见呢？
1: 喂，100,000啫噃，够人泡茶噶啦。
0: 得啦，我有分数。
2: 公主，贵国兵精粮足，以东齐100,000雄师，联合西凉将士并肩杀敌，秉同仇敌忾之心，顺王此汉之意，众志成城，倘能一战而荡匈奴心。

0: 脸
1: 皮。梁曲棍，本将军奉我王之命向王子要求，倘若借取齐师，必须入赘东齐，共结秦晋之盟，成为姻亲之好。方能出师有名，未知王子能否接纳此借兵嘅条件呢？
2: 死啊！点搞啊？
3: 我有分数啊！
2: 我睇下，我真系死啦！
1: 将军，敝国嘅主君话匈奴未灭都何以家为，且待收回失地，方能共结良缘啊！
2: 系，我叫佢讲嘅。
4: 好过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王子为国王家令人钦敬，但哀家乃是东齐帝女，我并无兄弟，只生哀家一人。父王视我如掌上明珠，不忍我远离失下，故意招聚东床者，素养殿下你文武相全，未知能否允许哀家在殿前考验呢？
2: 啊
3: 咩啊？
2: 你乜嚟听唔到嘅咩？
3: 听到啦！
2: 佢而家要考我喎。
3: 定啲啦，我有分数啊！
2: 你顶住档，顶住档，
1: 公主，常言道真金不怕红炉火，请公主命齐而开茅室，如此教言啊！
4: 好，咁你听住啦。不考诗词和歌赋。
2: 哀
4: 家要出

0: 三点啫。
1: 王子，你听住啦。
0: 我听紧。
1: 冰字一点作个水，
0: 作个水。
1: 冷字两点作个零，
0: 系。
1: 酒字三点作个又，所以对头就系冰冷酒。数目对数目，物质对物质，唔该王子你对通佢啦。
0: 我听都未听得真咁，你点算咧？
2: 数目对数目，物质对物质，
0: 唉，你啊梗得啦。我冰冷酒，我一点、两点、三点，冇点噶，你十几点添啦？哦，情义个借火咧，冰冷酒对住个咸煎饼啦，出炉炸起都够新鲜哇！诶，工整啦，
3: 咁嗰啲数目字都要对埋噶啦，
0: 数目字又要对，得得得，听住，数目啊。哦，嚟开市一件就卖五毫，收市五毫就买三件，通晒
3: 不通之字，
0: 点会不通啫？哎呀，冰冷酒咪对咸煎饼，咪物件对物件，三三不尽，六六无穷，咪数目对数目。孔夫子都赞我公正啊！
3: 孔夫子话你戆才文章啫。你又何必欠丑呢？
0: 咩叫戆才啫？通才通才嚟，戆才你直通快车都冇佢咁通，快过头会倒泻啫。而家都有半通啊，
2: 啱噶啦。
0: 通咩？
2: 公主，才思敏捷，可谓感深受后，活像一时寄养。我想在席前献丑，请为苦证啊！
1: 哀家抛砖引玉，极表欢迎啊！
2: 公主请正。丁香花对冰冷酒，相信公正也自然。丁香花白头千头万头，丁字就百字头，香字就千字头，花字就万字头。冰冷酒对一点两点三点，
4: 哈哈！王子你系得嘅王子。
1: 哎呀，原来你冒充王子蓄意骗婚，究竟你是何等样人？快些讲白讲明，否则哀家将你一刀两断。
0: 哎，请问请问，公主，哎，换你个头，公主，哎，你高抬贵手啦。哎，佢就真正系西凉王子，王子叫我移花接木，你睇我个样着起黄袍都唔醒啦，系咪？我就姓白，叫做智成，哎，我都只系一介随缘嚟嘅。

0: 王爷，
1: 即系叫我同将军骂你两个结婚做媒人啦。哎呀，佢唔知我系你个大舅，叫个大舅同妹夫揸大旗线喎。哎。

福家难变变。不过佢服咗佢父王命。

就好啦，你就为国父亲做孝子嚟呗，难为我个妹。

0: 大家听呢个唱段啦，至于唱情继续发展系点咧，有机会啊，成套或者余下嘅唱情，其他嘅唱情呢套《燕归人未归》再送俾大家欣赏。梁醒波啊，应该系麦炳荣、任冰儿、梁醒波、关海山合唱。要提醒大家，天文台发出嘅雷暴警告已经延长去到清晨嘅五点钟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清晨嘅五点钟。
1: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0: 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5%啊！咁啊，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蔡演芬赞曲嘅《辽公月再圆》啊，梁汉威演绎嘅呢一个韩德让同埋陈维斯演绎呢个辽嘅萧太后，两个人咧原本自细有婚约，但系萧太后收尾咧俾辽景宗选咗皇后，辽景宗死咗之后咧，咁啊韩德让又俾啊萧太后咧再续情缘，所以就辽公月再圆啦。

神女巫山盟，春花秋月纵关情。

爱神书密事成上寒德阳奉义子进见。

0: 唉，爱神得未公博，未敢再令后赐啊！
1: 哀家所赐，是

乃是定情信物，为是如今已属君臣，未了之情已绝，就请交还与我吧。太

0: 羊啊，德羊，难道你便如此忍心咩？
1: 太后，然而你。

错，我是天下一人，但我又是

足主寻仇，岂不能主我自身呢？占一份属我之情，我是。

0: 看咯，
1: 见见我，只愿孩够好，则幼主当国，亦愿你之子嗣，若能如此，便不敢奢求名分矣。
2: 太后，
1: 你妄叫太后。
2: 然然，正是精诚所至，金石为何？然然岂止是天下第一人，应是古今情圣啊！海船归游日，把酒祝余情。

0: 听嘅呢一曲系蔡燕芬赞曲梁汉威、陈慧思嘅《辽公月在圆》。想知多啲关于呢个韩德让汉人嚟嘅，同呢个辽嘅萧太后嘅关系咧，可以喺网上咧翻查一下，好易揾到嘅啫。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和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表示，两国大约在一个月之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在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克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撤至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南部前线部队，泽连斯基在通讯群组发文说，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了亚历山德里夫卡

0: 方向的執行任務的兩個空降突擊旅，並且探望士兵。泽连斯基又说，此行与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和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和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指此行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他没有作出进一步说明。特朗普於當地星期三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拉特克利夫今次訪問行程算是半例行性質，又指大家正努力促成戰事結束，雙方都希望看到戰事結束。傳媒認為特朗普是暗示拉特克利夫訪俄與俄烏戰事有關。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三证实，拉特克里夫前一日访问俄罗斯，又指俄罗斯总统普京未同拉特克里夫会面。拉特克里夫此行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畫龍點睛做比喻，認為可以讓市民更加掌握兩者關係。李家超昨日下午落區到深水埗元洲村探望長者，與市民交流。他說政府一直貫徹居家安老為本的方針，他和團隊會繼續聽取社會各界的聲音，讓政策的措施更加為貼近民生訴求。道瓊斯指數報53,502點，跌7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688點，升1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9，日元159.42，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幣6.723，英鎊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591.02美元，賣出4,591.72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活躍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嚟驟雨同埋雷暴。午夜前後，本港多處地區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而大嶼山同埋新界西部。是新界西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50毫米。在凌晨两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5点。香港电台net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纪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嚟到凌晨嘅3:07，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啊！咁啊，丁家湘继续喺五台直播室入边啦，为大家服务嘅，预备咗3首歌曲。头先节目开始嘅时候，我都预告过噶啦。咁先嚟呢一首咧，系啊德叔叶绍德所撰写嘅《花落沈园春》。《花落沈园春》佢最近喺油管入边咧就听过一个咧，就系宝珠姐陈宝珠系一个筹款活动啊。如果冇记错，应该系2008年噶啦，系一个筹款活动嘅一个现场录音啊。咁、那个效果就唔系咁理想嘅，因为现场录音啊嘛。咁而我而家拣嚟呢个版本咧，就喺录音室入边所录嘅。應該係我哋電台嘅獨有嘅版本嚟㗎啦，因為咧呢、這個版本喺我電台入邊揾到嚇、啊，就係、是、龍哥，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曲組嘅天王巨星阿龍哥李龍所演繹嘅呢一曲《花落沈園春》。《花落沈園春》其實就係陸游啊，外國詩人陸游咧，佢同佢個表妹唐婉兩個人之間一個悲劇嘅愛情故事，就因為冇親嘅反對咧，就係分開咗啦，被迫分開，而各自有一對另外一半啦嚇。咁、啊、然後佢之後翻翻去沈園，因為沈園係佢同呢一個唐婉表妹咧嘅好多以前好多美好嘅回憶嘅地方，所以令到佢咧就有一種惆怅嘅感覺。咁亦都係見到花落啦，咁啊，即係呢個斷腸紅花落啊，咁啊就更加係憶起啦，憶起往事啦，咁啊非常惆怅噶。我哋一齊聽下龍哥李龍演繹啊，德叔葉少德所撰寫嘅呢一曲《短短地花落沈園春》。

相车样，哇觉我沈如飞鸿。

0: 听嘅呢一曲系德叔叶绍德所撰写嘅《花落沈园春》，由阿龙哥李龙所演绎嘅。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3:21啦，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9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清晨嘅5:00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清晨嘅5:00。
1: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嘅呢一曲咧，系《劫后鸳鸯》啊，咁啊，唱情就系呢一个范蠡同西施两个人物咧，由罗家宝同埋魏慧英分别演绎嘅，咁啊，嚟自当年《薛觉先名曲》呢个雷射专辑入边，因为《薛觉先》亦都系以善演西施出名啦，系咪？咁究竟点解会变成《劫后鸳鸯》咧？因为就系话呢个。越国复国之后，范蠡同埋西施两个呢对鸳鸯咧，就系、是、有一个感悟嘅。我哋一齐听下呢一曲吓，罗家宝、魏慧英合唱嘅《劫后鸳鸯》啊。

0: 听过罗家宝、魏慧英演绎嘅《劫后鸳鸯》啊，范蠡同西施嘅唱情。咁关于西施嘅际遇咧，相信喜欢戏曲嘅听众朋友都会知道。只不过我想提一提咧，就喺正史上边啊，即系包括啊呢一个《史记》啊，咁其他啲书咧。史书入面都冇提及过有西施呢一个人嘅存在，咁究竟西施系咪真系吓喺呢一个越国复国入面有咁大嘅功劳呢？咁啊真系大家有兴趣亦都可以去翻查一下啲资料。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3:36半钟啦，温度摄氏27度啦，相对湿度9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5点钟。
1: 每日小习惯，
2: 我每日第一件事唔系去饮茶，
3: 咁系咩啊？
2: 系收听舞台啊！
4: 我每日第一句说话唔系同康间讲早晨啊，
3: 咁系咩啊？
4: 系喺五台自有面书专页同其他听众打招呼啊！
1: 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经典金曲同粤曲，又可以打上嚟同主持倾偈，仲有一班五台自有同你有讲有笑添，当然慢慢变成习惯啦。
3: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日日都过得精彩。
0: 跟住落嚟嘅唱段嚟自阮眉所写嘅组曲啊，《月镜重圆》组曲入边咧，之前破镜萌心我就已经播放过啦。咁跟住落嚟，我哋听思君，仲有系盼佳人同埋《月镜重圆》啊，关于呢一个破镜重圆嘅故事啦，即系乐昌公主同埋徐德贤嘅。咁佢哋即系成破两个破镜之后，大家约定萌心之后咧，互相思念对方，所以我哋听咗思君。就是呢一个同埋盼伊人两个唱段先吓，咁啊转头就再听埋最后嘅另外一个唱段，就是月镜重圆波。

嗱，大家聽咗咧，就係兩個唱段咧，分別有胡美儀演繹嘅《樂昌公主》，同埋金國衛演繹嘅呢一個係徐德賢。咁跟住我就再聽。

昔日龙楼悲亦绝，不堪回首顾。

0: 哦，公主。
1: 驸马。
0: 公主，可知我为你封罗纳多时，等得我心神不定啊。
1: 驸马。

0: 杨素可又难为于你呀、啊，
1: 驸马。

0: 聽過阮薇讚寫的《月鏡重圓》組曲入面，詩君、盼伊人和《月鏡重圓》的主題唱段是金國衛和胡美儀兩位合唱的。
1: 凌晨四點，由羅宇光為大家報道一節新聞。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泥石流災害發生之後，國家能源局第一時間調到部署，協調指導相關電力企業全力開展搶修復電和供電保障工作。目前當地電力企業已經備好應急照明設備，優先保障臨時指揮部的照明，並派出一台中壓發電車、兩台低壓發電車趕赴災區，同時從周邊地區調撥24台應急照明裝備、53台電源裝備和帳篷接電物資、搶修物資，正趕往現場搶修復電和保障供電。另外，水利部啟動重大水旱災害事件調度指揮機制，緊急會商部署應急處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邊區域的雨水情況、冰川冰湖面積變化，開展泥石流災害食印分析。社交媒體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與包括加州在內的多個州就社交媒體成癮的訴訟達成和解協議，同意向提出訴訟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約$170 億，並且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對青少年和兒童的安全保護措施。根據加州檢察總長邦塔發表的聲明，協議包括 Meta 在10年內向提出訴訟

0: 仲有各州支付和解费。当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加州是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美国多个州指控 Meta 故意在旗下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且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与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之后，审讯会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指此行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他没有作出进一步说明。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接受电台节目访问时说，拉特克利夫今次访问行程算是半例行性质，又指大家正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亦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传媒解读特朗普是暗示拉特克利夫访俄与俄乌战事有关。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三证实拉特克利夫前一日访问俄罗斯，又指俄罗斯总统普京未有与拉特克利夫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行与俄美两国情报机关之间的接触有关。香港邮政决定不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但研究需时，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他要求有关部门和员工保持沟通。另外，特区政府本周六联同深圳方面就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李家超话将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以测试皇岗口岸顶峰嘅时候嘅承受能力。佢表示，当条件充分，会尽快公布开通日期。道琼斯指数咧系报53463点，跌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75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系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3.69美元，卖出459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此外，强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台风。喺凌晨4点，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以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展望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凌晨3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8.6度、东经125.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环潭娱乐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四级，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西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21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系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3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4: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4:09啦，今晚最后一个小时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咧，先为大家送上嘅呢一曲咧，嗱，丁家双之前已经播放过上卷啦，就系、是、都系阮薇老师所编撰嘅作品，因为头先喺4:00新闻之前就播放咗呢个月镜重圆组曲啦，而家咧呢个就系关于武松同埋潘金莲嘅组曲，咁我之前播放过潘金莲之劝酒挑情啦，咁啊讲。潘金蓮咧就係、是、借、天寒地凍啊，就叫呢個武松飲酒咧，咁啊暖身咧，曾經向佢挑情，俾武松咧就係喝挫止咗佢。咁之後咧，佢就同呢個西門慶咧就係通奸，咁啊仲毒死咗呢個武大郎。咁然後西門慶知道呢件事啊，當然咧就係唔會放過佢啦。咁啊就係要將佢咧就係殺死。咁所以有呢個武松之靈堂殺嫂啊。咁嗱，關於潘金蓮咧，就喺呢個《水滸傳》入邊啊，或者《金瓶梅》呢個小兩個小説入邊，都將佢形容為啊，描繪成一個不守婦道、美豔放蕩嘅淫婦嚇。咁、但係而家近年都好似開始咧，就將有意啊將佢翻案，咁即係話又佢有佢嘅苦衷，佢有佢嘅壓抑嚇。咁、啊、點都好啦。根據嘅小説啊，咁佢通奸殺死嘅丈夫。咁啊挑引呢個二叔咁啊，實在都係唔啱啦，係咪？咁我聽下呢個版本咧，呢個版本咧就係、是、歐海明啊演繹嘅武松同埋崔玉梅演繹嘅呢個潘金蓮，就係、是、武松之靈堂殺嫂啊，由阮薇老師所編撰嘅。

门

0: 为叔正在后堂更衣，雷叔叔久候了，叔叔请进。
1: 好，亡夫无大郎之灵位，亡夫无大郎之灵位。

0: 亲啊，以后你要多啲翻嚟照顾我至得噶。
1: 你话你好凄凉，
0: 嗯，
1: 我话你好开心就真啦。

将他尸体火焚，是为奸情有败露啊！你如何害死我哥哥？快些重新招来！

0: 叔，恕我失陪啦。
1: 哎，孩子，真可恼，真可恼！大孝离英穿古数，因河外穿艳红裳。哥哥显灵把奸情报，奸情报啊！
0: 你莫胡言，又乱道。刚才你拍门声急躁，我慌忙之下乱穿衣，千莫误会来无功，来无功。
1: 你还想抵赖？

0: 我老实对你讲，我来此之前已见过五作何九叔，当日他暗里收藏大郎两根中毒骸骨，留为精物。此刻我要你跪在灵前，向全下人一一之刑。喂，
1: 我如果认咗，你就会杀我嘅。除非你应承唔杀我，咁我就讲系啦。
0: 杀不杀由我，却不由你

0: 你的心意如何？难道你竟然不知？
1: 我知，只是你不知。
0: 哎呀，二叔，原来你喜欢了我，我都不知呀。
1: 呸！你莫打错主意，我是说你不知。收

0: 住口！谁是你叔叔？你害死我哥哥，已经不是我嫂嫂。从今恩断义绝，又在水水滔滔，除你命！
1: 请勿啊！二叔，你俾我叫卖你一次啦，以后都冇机会再叫噶啦。我亦知罪有应得，就算求情都于事无补。你所问嘅，我竟已和盘托出。不过我亦有说话要问要讲，求你容许我说一遭啦。
0: 哼，反正你逃不出我掌心，姑且让你多活偏时，由

甘心？点解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子就算嫁错郎也要从一而终？

0: 点解个天对我哋啲女人咁唔公平？点解？你答我啦，你答我啦。
1: 好，你听住。

是我错，我知错了，

0: 老聪爷爷，就算你杀咗我，你阿哥都唔会翻生。求你可怜可怜我呢个无知妇人，俾个机会我改过啦，好吗？
1: 可怜你，俾个机会你改过。

0: 听阿阮眉所撰写嘅组曲啊，关于武松同埋潘金莲嘅组曲嘅下卷啦，我咁叫咧就系、是《武松之灵堂杀手》由欧海明演绎嘅武松同埋崔玉梅演绎嘅呢一个潘金莲，咁连埋之前嘅上卷，我之前播放过，唔系今晚啊，《潘金莲之劝酒挑情》啊，送俾大家欣赏。听咗之后咧，天气又有所变动啊，似乎又更加唔稳定啦。嗱，首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发生效咗啦，啊，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去到早上嘅七点钟，而局部地区嘅大雨报告话，离岛区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应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而呢个区域啊，所讲嘅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大家要留意啊！
1: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2: 系嘅，嘉燕姐，
1: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扫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2: 系嘅，嘉燕姐，
1: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0: 今晚最后呢首歌曲咧，系林婉文同埋姜丽红所演绎嘅，系《月缺重圆》，歌都有得唱啦。啊，缺后月重圆啦，咁啊，如果系月缺，就即系个情绪上或者系事件上边都唔咁担心。而事实上，月缺重圆喺啲签文上面嚟讲咧，都系啲上上签啊、吉签啊、吉昌签噶噃。好，听下呢曲《月缺重圆》，唱情又系点样？林婉文、姜丽红合唱噶。

0: 听过林婉文、姜丽红嘅呢曲《月缺重圆》咧，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又到此为止啦。丁家双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寻日下昼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与市民交流。他话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嘅方针，佢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到深水埗区元洲村探访长者。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有长者因为肺炎住院，出院之后获安排前往日间医疗中心复查胸片。一名长者认为中心环境舒适，候诊时间亦都短，方便正处于康复期的他，也减轻家人在陪诊和照顾方面的压力。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政策方针，要落实居家安老，除了要有优质的医疗服务之外，强大的社区支援同样重要，强调让长者可以健康有尊严感在熟悉社区生活，是政府安老政策的重要方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到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车、两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和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赶往现场抢修复电和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

0: 開展泥石流災害成因分析，研判災害之下嘅係研判災害下游人口分布情況，同埋相關區域潛在嘅風險隱患。社交媒體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與包括加州在內的美國多個州就社交媒體成癮的訴訟達成和解協議，同意向提出訴訟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約170亿美元，並且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對青少年和兒童的安全保護措施。根據加州檢察總長邦塔發表的聲明，協議包括 Meta 將會在10年之內向提出訴訟的各州支付和解費，其中加州將會獲得大約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對 Meta 提出訴訟的州份之一。道瓊斯指數是報53463點，跌11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675點，跌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9，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6，加元是1.388，人民幣6.723，英鎊對美元1.36，歐元對美元1.166，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是4593.3美元，卖出是4593.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清晨的5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是4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离岛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有关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天文台在清晨5点05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头早的7点。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6%。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4: 打通电话玩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问答题先嚟答错，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5: 我哋听日再打过啦，听日一定会答啱噶。
4: 你点知听日会答啱噶？
5: 唔知噶，但系星期一至五仲可以玩极速15秒噶嘛。
4: 凡事不是绝对的，
5: 其实答错又有什么好怕？
4: 欢乐满香港，答错勿惊慌。
6: 原来珠穆朗玛峰都收到 WiFi 信号的，
7: 原来虾的心脏是在头上的，
6: 所以说只要敢于探索，任何事都有无限可能。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8点，
6: 邓添乐、周以玲会为你搜罗世界各地的新奇资讯，带你跳出思维框架，一起扩阔世界观，
4: 感想、
6: 感学、
8: 乐灵是感的。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 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嘅5:12，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省里有我》，钱佩佩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今日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天文台咧就发出咗呢一个嘅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00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27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

湿度95%啊。出面呢落住好大雨，冇乜必要就唔好行出去啦。如果喺夜间工作嘅你亦都要特别小心。因为呢咁大雨有机会个视线唔系太理想。特别呢如果可能突然之间有行人走出嚟未必可以睇得到。揸车嘅朋友请敬请小心。

梅艳芳《梦幻的拥抱》，咁啊，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嘅强雷雨区咧，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喺上昼五点啊，台风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以东约4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横过东海嘅。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同埋星期六咧，有几阵骤雨，日间系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95%。提提你，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咧，全部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点钟啊！嗱，呢段时间咧挂呢一个嘅红色暴雨，咁大家就要留意一阵间究竟需唔需要返工或者系返学啦。

养脂肪之父母恩系嘛？嗯，系啊，确实系啊。细个嘅时候咧，都唔知道原来做爸爸妈妈系咁多责任，咁多嘢要做，亦都咁多嘢要挂嘅。当你做咗爸爸妈妈之后，你就会发现，当然唔系个个都有责任感嘅，系咪？嗯，但系咧，正常都成为咗父母咧，都会有一种挂念啦，有一种嘅。尽心尽力啦，希望每一分每一秒或者每

仲有一口气都希望可以保护自己嘅仔女。关个仔女咩事？有几大啊？系嘛？即系佢可能已经四十几五十岁，依然都系好挂住，依然都系好想尽最后一分力可以协助佢。许冠杰父母恩之后，我哋有林忆莲嘅歌声。呢首歌今朝好似应该唔会太大发生啩？啊，不过都唔系啊，有时有啲人咧，无论咩天气都会流汗。当然啦，如果酷热天气警告底下更加会啦，系嘛？讲紧嘅系滴汗。

0: 定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搜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六十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前佩佩陪伴你啊！提提你，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咧，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点钟。准备翻工或者翻学嘅朋友，记得留意天气嘅转变啦。特别是学生们或者是在学校工作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因为你们都比较早出门口。究竟今天需不需要上学呢？大家要看清楚听清楚。

加苏柏玲未完的小说。再次提提你，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去到今朝早嘅七点钟。今朝确实有啲大雨，同埋我喺度做节目嘅时候咧，虽然我哋系一个密闭式嘅一个 studio， 但系我都听到有雷声嘅出现啦。咁你可想而知嗰个雷系几咁大啊！在外工作的朋友请特别小心。

0: 这叫没缘分。
1: 你相信这个世界是有缘分这件事吗？我信的。茫茫人海，为什么会认识到你？袁俊，刘德华的歌声。讲起高妹呢，前两天跟两个小朋友聊开，我们生得矮的都有好处的。

梁咏琪哇，真系高妹啊，高妹正传。嗯，系啊，头先都讲咧，话我同两个女咧倾开，就系因为觉得咧，有时高有高嘅好处。

高亦都有高嘅弊端喺度嘅。咁我哋话系啊，所以矮亦都有矮嘅，冇嘅地方亦都有好嘅地方。我哋唔系高嘅，咁可能有啲楼底冇咁高嘅嘢，我哋又会惊撞到啦，系咪？又唔使乌低身啦，系嘛？咁但系我哋矮嘅咧，一啲高啲嘅嘢又攞唔到，系咪？咁所以，高有高嘅好处，矮有矮嘅好处啦，系咪？好啦，咁啊，亦都要提提大家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7点钟啊。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97%嘅。咁啊，至于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同埋星期六咧有几阵骤雨，日间系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

在你一边听紧呢个古巨基嘅《恋无可恋》嘅同时，亦都提提你啦。天文台咧发出呢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啦，教育局亦都宣布咧喺今朝早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系停课嘅，大家要特别留意啦。

听我咧有古巨基嘅《恋无可恋》，亦都再次要提提大家啦。天文台咧改发呢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咁啊所以咧就宣布停课嘅，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嘅学校今日停课，系啦。咁啊，如果要翻学嘅朋友就如果系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嘅学校咧，就唔使翻啦。所以大家都要特别留意。如果系从事学校工作嘅朋友咧，就要睇下指引。啊，系咪需要即系都要翻到学校去安排一啲嘅事务啦？吓，咁啊，最紧要系保持安全啊！

Twins 嘅风筝如风。再次提提大家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去到今朝早嘅七点钟，亦都提提你啦。教育局亦都宣布啊，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今日系停课嘅，学校应该采取应急嘅措施，安排人手照顾可能翻到学校嘅学生，同时喺安全情况之下咧，就俾学生离开学校。不过应该五点几，应该未有学生翻到学校嘅。不过出咗门口。真系有机会嘅。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再次提提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教育局宣布，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之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局方又指，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30或者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如常上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是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则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时表示，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指，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另外，災情發生之後，西藏自治區交通運輸廳成立應急搶險指揮部，啟動交通運輸行業一級應急響應，派遣工作組趕往災場，部署梯級應急力量，投入搶險救災，並且實施24小時應急值班制度。截至昨晚10點，當局已經在吉隆縣集結公路保障通行、機械操作手等搶險人員40多人，幾十台挖掘機、裝載機、推土機、應急電源車等機械設備和車輛，儲備鋼架橋、鋼絲籠和編織袋等應急物資。社交媒體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0: 与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80亿美元，并且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将会在10年之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下一带。在清晨五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东，大约是4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是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点。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8.6度、东经12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2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是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埋天气，仲有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啦，係報53,463點，跌11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675點，跌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係7.84，日元159.3，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幣係6.723，英鎊對美元1.36。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92.03美元，賣出4595.32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圍，FM 95.2跑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5: 少数族的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0: 早晨，早晨啊！今朝早咧听呢一个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嘅你，提提你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暂时去到今朝早七点钟。教育局亦都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嘅学校今日系停课嘅，学校应该采取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已经抵达学校嘅学生，同时喺安全情况之下咧，先可以俾学生翻屋企嘅。咁啊，今日星期四啦，所以一阵间出现嘅我哋有林家安医生嘅出现，佢继续会就住胃癌同大家讲解下个吧。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四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佩佩，有呢一个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2: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过去嘅两集咧就同大家讲咗呢个胃癌嘅一啲嘅谬误啦，又或者有啲咩嘅原因佢会产生呢个胃癌啦，甚至乎佢点样诊断啦、分期啦，咁讲紧。大家都知啦，胃咧系可以切嘅，咁而且咧切都可以切好多，然之后留翻啲胃都仲仍然可以得嘅。咁系咪胃癌其实如果早发现系可以一刀切，切咗就会一劳永逸嘅咧？
2: 这个讲得好啱，因为胃癌传统咧同其他即系消化道嘅肿瘤一样，都系要有手术呢一个治療咧，先至可以達至根治嘅，即係無論你加啲咩都好啦，你要根治咧，你點都要一個手術嗰一 part 嘅。咁你話係咪真係一刀切咧？有啲情況下極早期嗰啲胃癌，即係我哋講緊佢仲仍然喺個黏膜，即係最表面最表面嗰層咧，可能一刀都唔使喎，淨係內窺鏡咧刮走佢就 OK 喎。咁嗰啲根治超過 95%，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有冇咁多人咁好彩喺咁早期嘅情況之下見到咁解？
0: 咁嗱，手術係即係通常。切咗系唔需要跟进，定系喂先要做啲化疗啊，各样可以或者电疗啊，令到佢个癌细胞缩细啲，我哋先至开刀，即系一嘢戒咗佢走咧。
2: 嗱，呢个概念都好好，因为我哋早一百年前或者早五十年前咧，手术系最主导嘅方法啦。咁但系近呢几十年，我哋知道其实手术。淨係做手術咧，胃癌呢啲復發率其實都好高好高，咁即係寓意着咧，我哋其實要做額外嘅治療先可以減低佢復發或者增加佢康復個機會。咁即係一般嚟講咧，喺亞洲咧，傳統我哋就會如果切到啊，譬如你做曬分期冇轉移嗰種咧，又唔係太大咧，咁我哋會切清咗先，咁喺病理報告嗰度分清楚到底係咩期數咩期數。跟住再睇下手術後做一啲我哋叫鞏固治療，譬如話打針食藥定淨係食藥可以搞得掂啦。咁呢啲就係傳統嘅方法啦。咁但係今時今日特別歐美嗰度咧比較盛行就話，固然你一開始未有信心。

到嗰啲，你要做啲嘢，打啲化療先啦。咁甚至話有啲一開頭我哋覺得都切到噶咯，不過望落去可能有一兩粒淋巴，嗰個復發風險會高嘅，佢都會做定一啲嘢，然後先做手術。咁做啲乜嘢呢？通常就係化療。咁最近亦都有啲研究就話喺化療之上呢，再加一啲我哋叫免疫治療。咁好似一個三文治式嘅治療。

0: 咁就可以將比起淨係做化療加手術咧，嗰、那個病情嘅控制同埋存活率咧，又長咗。
1: 嗱，咁講緊手術啦，咁可以切幾多個位噶？即係胃唔應該唔同肝嗰啲噶嘛，係嘛？即係佢唔會切完之後佢會走翻出嚟噶嘛？切咗就係切咗噶嘛，啱嘛？
0: 啊，依樣嘢都好多人問喎，因為即係可能肝能夠再生依樣嘢，都大家根深蒂固啊。咁、就係胃啊、腸啊嗰啲咧，你切咗就切咗啦，其實就冇得生翻出嚟。咁另外一個問題就好多特別老人家啦，佢其實嚟到咧就話：，誒、哎、醫生真係我點都唔做手術噶啦，點都唔切個胃噶啦。咁唔係佢話驚個病復發或者驚辛苦定咩？佢、其實就係驚切完胃之後，特別全胃切除，佢以後都食唔到嘢。即係你知中國人好緊要噶嘛，即係誒一定要飽啊，唔可以餓親咁嗰啲。咁但係依個就好錯嘅，因為就算我哋切曬整個胃咧，其實病人都可以如常進食嘅，因為我哋會將嗰個食道同埋剩翻嘅腸胃搏翻埋去噶嘛，咁只不過佢食嘢嘅時候要一段時間去適應翻，咁等佢可以慢慢食翻嘢咯。咁但係就唔係話切咗全個胃就一定食唔到嘢啦。
1: 咁嗱，如果切咗部分嘅，我聽講話即係要少食多餐，即係等佢唔好咁粗魯，係咪咁樣嘅咧？
0: 少食多餐就同粗勞就冇乜關係嘅，只不過你切咗個胃咧，因為個胃第一愛嚟消化啦，第二咧就係、佢有少少好似啲buffer 嘅作用嘅，即係好似有啲緩衝咁樣，你食咗啲嘢咧喺嗰個胃入邊留一陣，研磨一陣先，咁慢慢釋放去小腸，咁等個小腸唔使一次過做咁多嘢啦。咁但係如果你切咗個胃之後，消化已經少咗啲啦。咁亦都冇咗個緩衝嘅情況，咁所以如果你好似平時咁食嘢咁快咁多嘅話，一下子啲嘢落曬小腸大腸咧，咁就會有好多唔同嘅反應。第一就即係中會作嘔啦，第二就有啲我哋叫好似啲傾倒綜合症，因為啲嘢一落到腸度，去刺激好多唔同嘅荷爾蒙分泌，啊會飆汗啊，個肚會搞得好犀利啊，會肚屙啊，個人會面紅咁樣。咁所以我哋話要食得慢啲咧，其實就係希望減少呢啲突然之間啲嘢落曬小腸大腸嗰啲問題。
1: 咁又需唔需要啲食物都要攪爛啲咁樣會好啲咧？定係唔係喎？其實一般普通你食開嗰啲都 OK 咧。
0: 其實開頭咧都係我哋會建議食啲流質餐啦，或者啲軟餐先。咁慢慢個傷口愈合啦，咁同埋嗰個功能慢慢恢復咧，咁其實可以同正常人食嘅嘢一樣咯。咁頭先講過個胃固然切除咗，佢唔會再生出嚟啦。咁但係胃嘅一部分功能，譬如個消化嘅功能啊，或者個緩衝嘅功能咧，其實身體都有好奇妙嘅能力去適應翻。咁所以你話開頭嘅時間可能會有啲挑戰，即係食嘢冇以前咁叻。咁但係慢慢可能3至6個月之後咧，其實食嘢都比較得，絕大部分病人能夠掌握翻食嘢嗰個節奏、食嘢嗰個規律，同埋食嘢到底去食啲軟啊、硬啊、熱啊、辣啊、甜酸苦鹹咁樣，佢哋掌握到咧，其實生活都比較正常啲。
1: 嗱咁樣講緊手術，通常都係早期發現先至可以 OK 啦，係咪即係一二期都 OK， 對到第三期就未必可以用手術嚟到做治療咧？
0: 嗱，啱啲唔啱啲啦，咁啊一二三期其實我哋都係要目標都係用手術治療，用手術切除，目標都係根治嘅，一二三期都好，我哋目標都係根治，目標都係要做到手術。咁當然個期數越大，即係呢啲 number 越大咧，去切嗰個機會會細啲啦，或者佢就算切完復發嗰個機會會大啲啦。咁所以相應我哋做嘅嘢咧，第一期就淨係做手術搞掂啦。第二期咧就是、手術加啲化療啦，咁去到第三期咧，通常就好大機會我哋手術前後都會加咗啲化療啊、免疫療法咁樣咯，即係做嘅嘢會複雜咗咯。咁但係一日未到第四期咧，我哋目標都係做手術，目標咧都係通過做手術去根治呢個病。
1: 除咗即系手术啦，如果唔好彩去到第四期啦，或者第三期尾啦，咁免疫疗法、标靶药物呢啲系咪就系最基本使用嘅咧？
0: 嗱，个基本咧，应该我哋从化疗讲起先。

0: 系啦，因为化疗其实根深蒂固啦，亦都好多新嘅有效嘅化疗药物，通过唔同配搭，即系你用一隻化疗药、两隻化疗药，甚至去到三隻化疗药咧，都可以唔同程度咁帮助同埋控制嗰个肿瘤嘅。咁呢个系标准嚟嘅，即系常用嘅，我哋就有啲叫氟尿嘧啶，即系一啲叫 fluoropyrimidine 嘅化疗药。咁可以口服，可以打針。咁加上一啲叫白金類嘅藥物，譬如一啲我哋叫草酸鈣啦，因為草酸鈣都好出名嘅，即係我哋叫 O 仔或者喺腸癌都成日用。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就叫紫檀醇啦，紫檀醇又係好出名嘅化療藥，咁喺乳癌啊、肺癌啊、胃癌咁都常常會用。咁所以就係呢三隻藥咧，通常我哋喺第一線咧就睇下點樣調配或者加加減減咁樣。咁呢個係個基本。咁大部分情況之下，病人可能都好擔心話，醫生係咪一講化療就一打就死㗎啦，或者辛苦到好不得了，
1: 又有甩頭髮又嘔啊咁樣噶嘛？成日啲大家概念覺得化療就係好痛苦一件事嚟嘅。
0: 係啊，咁呢個藉此機會其實都要解釋一下啦。即係今時今日個化療咧，相對地都會舒服咗。咁第一啲藥靚咗啦，第二就係減低你副作用嗰啲藥都靚咗好多，譬如止嘔嗰啲藥而家好犀利噶啦，即大家可能停留喺粵語長片或者以前啲電視劇入面一打化療就嘔到七彩嗰啲，攬住個痰罐定唔知點，咁但係今時今日真係好嘔嘔得好犀利嘅人，我哋好少見噶啦，即你要拎住個袋不停嘔嗰啲好少見，可能個別有啲癌症或者好重劑量嘅化療嘅會啦，咁但係一般我哋喺胃癌見到嘅。相對地你可能胃口差啲啊，有少少輕微作嘔啊，食藥可以幫到手嗰啲，即係咁嘅情況會有啦。即係我哋唔能夠話冇副作用，一啲都唔嘔咁，但係嗰個接受程度係強咗好多咯。咁而另外大家最關心就係甩唔甩頭髮啦，因為我哋其實打緊化療都有人翻工噶嘛，咁翻得工佢都唔想人哋覺得佢有病噶嘛。咁有啲化療藥，譬如話草酸鈣，頭先講緊諾沙啲 patin 或者叫 O 仔嘅藥，因為 O 字頭啊嘛。咁嗰啲其實基本上唔甩頭髮，唔甩頭髮嘅意思咧就係人哋唔會覺得你好似打緊化療甩頭髮嗰種，你自己洗頭可能會甩多幾條咯。咁所以今時今日即係化療即係並唔係話咁可怕嘅東西。咁實際上係好處多過壞處咯。
1: 咁除咗化療之外啦，標靶係咪都係其中一種治療方法咧？
0: 標靶絕對係其中一種治療方法。咁早幾年咧，我哋講得一種標靶藥嘅啫，或者其中一種絕對冇錯。但近幾年咧，其實多咗好多唔同嘅標靶藥。咁先講第一種，我哋最常用嘅咧，就是、一啲叫 HER2 抗 HER2 嘅標靶藥。咁 HER2 可能大家喺乳癌嗰度會聽得多啲。咁原來喺胃癌其實都幾常見嘅。我哋大概有15%，即係15%嘅人咧，佢個 HER2 係呈陽性。HER2 係某啲細胞膜上面嘅受體嚟嘅，咁我哋有方法，即係病理學家有方法咧，可以喺細胞膜上面染色，睇下佢有冇呢啲 HER2 嘅受體。咁如果 HER2 咧，佢呢啲受體係染到色嘅，咁我哋就叫陽性啦。即係好複雜，點計分我唔講啦。咁但係我哋會叫陽性。咁陽性嘅病人咧，佢喺化療呢個標準之上咧，再加 HER2 嘅標靶藥咧，咁佢可以減低嗰個病轉差嘅速度啦，咁亦都可以延長咗個壽命。咁呢個我哋用咗十幾年噶啦，呢啲 HER2 藥。咁而啲 HER2 藥咧，喺近呢幾年咧都會有一啲演變啊，就係、是、再強咗。再強咗咧有幾個方向嘅，一個方向咧就係話一隻 HER2 藥再加另一隻唔同機制嘅 HER2 藥，即係兩隻相對地加埋嘅 HER2 藥啦。另一個方法咧，可能大家會有興趣啲咧，就係、是、一啲叫我哋叫神奇子彈嘅 HER2 藥。因為抗 HER2 嘅標靶藥咧，本身就係好似一個導彈咁樣嘅。佢依個係一個抗體，你打咗依個藥落去咧，佢就會去到有 HER2 表達嘅細胞嗰度，咁就叫做抗癌啦。咁但係依個抗體咧，原來可以好似貨車咁樣載住一啲微量但係好強好毒嘅化療。咁咪變咗好似聰明子彈咁咯，你將呢啲咁毒嘅化療直接帶到嗰個細胞度，我哋叫 antibody drug conjugate， 我哋叫抗體藥物混合體啦，即係中文就好叫口，咁叫 ADC antibody drug conjugate。 咁啊，發覺原來

0: 佢喺傳統我哋第一線 HER2 嘅藥物失效之後，以前我哋再用 HER2 藥，即失效再用，其實都冇用啦。咁而家發覺，如果你 HER2 一線失效之後，再用呢啲咁嘅 ADC 有 HER2 又有一啲好毒嘅聰明子彈嘅化療落去咧，又可以幫到手喎。咁、所以淨係 HER2 呢個標靶藥咧，其實都演變得幾快。
1: 嗯，哇，聽落好有曙光咁嘅感覺喎。
0: 是啊，咁另外呢近呢几年呢亦都多咗一啲我哋叫 Claudin18.2 嘅东西。咁呢个呢听就听咗好耐啦，因为 Claudin18.2 呢喺細胞同細胞之间呢好似胶水咁样嘅，即係将啲細胞一个接一个咁黐住，咁你唔会松松散散嘛，咁等啲黏膜。咁但係当癌症变异嘅时候呢，呢啲咁嘅 Claudin18.2 呢就会露咗出嚟嘅。咁通常喺癌細胞先有，咁咪好獨特咯，即係如果正常細胞佢唔露出嚟，癌細胞先露出嚟嘅，咁我哋科學家咪應該淨係揾佢嚟打咪得咯。咁所以近呢幾年咧，就有一啲我哋叫抗 Claudin18.2 嘅標靶藥。咁我哋喺臨床研究，即係無論喺最少有兩個好大型嘅世界性嘅研究咧，都睇到同一隻抗 Claudin18.2 嘅藥可以延長咗Claudin18.2 陽性的胃癌病人的生命，和改善了他的控制。這個其實都是一個很強很強的方法。
1: 嗱，咁讲紧即系治疗方法，亦都有唔同啦。当然，亦都系即系要视乎主诊医生同病人去商量啦。咁啊，讲紧如果好好彩，可能切咗胃部，然之后咧就即系叫做进入康复期，复发高唔高嘅咧？
0: 嗱，复发都高嘅，即系譬如我哋睇下你咩期数啦，譬如你极早期嗰啲。我哋內窺鏡切除復發機會可能幾個 percent 嘅啫，咁如果佢食得深啲，去到第二期咧，復發機會咧可能有20-30% 噶啦，去到第三期咧，復發機會差唔多去到50-60% 啦，咁呢啲我哋係講緊純手術咯，咁如果你手術前後再加啲化療咧，其實大概可以將嗰個復發嘅風險咧，相對地再減低大概20-30% 左右。咁所以你話復發高唔高，其實好睇佢個期數，咁亦都好睇佢手術做成點，同埋佢手術前後有冇一啲適當嘅鞏固性嘅治療啦。
1: 講緊咧，即係預防啊勝於治療啦，啱唔啱啊？咁預防胃癌有啲咩好方法咧？有冇預防針啊？或者係咪即係定期我照下胃鏡啊？咁就安全啲咧？
0: 暫時就冇預防針嘅，即係冇一啲胃癌疫苗啦。咁喺香港本身就冇一個官方嘅篩查方法啦。咁但係香港以外嘅地方，譬如中國大陸某啲高病發嘅省份啦，或者日本、韓國，日本、韓國係全世界最高病發率嘅地方啦，最高個案 number 就係中國，最高嗰個 percentage 咧，其實喺日本同韓國。咁佢哋就會有一啲全民嘅篩查嘅計劃嘅，即係你未有病，到咗某個年紀。或者視乎你有冇幽門螺旋菌感染啦，咁佢就會做個篩查。咁嗰啲情況係可以 pick up 到一啲好早期、好早期嘅胃癌。咁所以整體存活率咧係全世界最高嘅，即係日本、韓國縱然佢嗰個 case number 係好多，即係個案好多。咁香港就未得，因為可能嗰個成本效益嘅問題，即係我哋個病發率冇咁高。咁你做完好多之後，好多都係冇嘢嘅。咁某程度上資源嚟講，你會覺得係錯配㗎嘛。咁我相信嚟緊其實都要研究下，會唔會有啲高危人士，譬如我哋知道幽門螺旋菌或者家族病史係好強嘅。咁我哋淨係精準去篩查呢啲病人咯。咁呢啲就係醫學可以做到嘅方法。咁但係自己可以做啲乜咧？其實我哋每集都講噶啦，咁健康嘅生活啦，
1: 戒煙戒酒啦，係啦，
0: 係啦，
1: 快樂啦，
0: 戒煙戒酒，係啦，咁啊多做運動，控制體重，咁同埋少食一啲我哋叫啲加工啊、
1: 醃
0: 製食物咁樣，咁呢啲係最有效可以減低胃癌。如果你知道自己屋企人有幽門螺旋菌咧，咁其實都值得睇下自己有冇感染，有嘅話咧就會清咗去。咁嗰個胃癌嘅風險咧減低差唔多50%，咁同埋數據就話越後生做就越好，因為你年紀越大嗰啲咁嘅發炎啊，嗰啲咁嘅嘢已經開始咗噶啦嘛，你未必話完全可以扭轉到。
1: 明白明白，好，咁啊今日咧講呢個胃癌亦都講到呢一度，咁啊下集再見。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嘢都提提你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点钟。提提你啦，教育局亦都宣布今日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嘅学校咧都系停课嘅。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96%啊。佩佩要再来见到大家咧，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都系5点钟到6点半啊，喺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再见。今日咧有风有雨啦，咁啊，如果要翻工嘅朋友咧，特别要注意，可以早少少出门口。揸车嘅朋友就要记得打醒12分精神啊！希望风风雨雨都唔好令到大家今日好狼狈啦。宝贝同你讲声再见，约定你听朝早同一时间清晨爽利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宣布，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之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局方又说，如果天文台在上午十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比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昨日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令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的诉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说，伊朗和亚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说，两国大约在一个月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在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克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设置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亚曼一侧的水道亦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酷热天系咪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的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7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咧宣布下个月16号系会公布香港新一个五年第一个系嘅五年规划，咁同日就会发表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咁佢都咧比如一两份嘅政策蓝图。

0: 头咧为画龙点睛。李家超琴日亦都有落区咧，了解到市民对于施政报告嘅意见噶。阵间我哋会详细报道。
1: 嗱，香港首份嘅五年规划啊，同新一份施政报告咧系同日公布啊。行政长官亦都表明啦，施政报告咧系会订立一啲嘅指标，作为年度嘅里程碑。我哋依家咧会请嚟团结香港基金嘅专家作出分析同埋建议。
0: 啟德醫院今年十月開始就會分階段投入服務，而九龍東亞的聯合醫院新大樓下半年亦都會陸續啟用，都會檢視臨床服務安排，目前是未有最終的定案。特別是觀塘區居民可能以往使用開聯合醫院的服務，未來會不會當中有部分會搬到啟德都引起討論，陣間我們都會聽聽議員的關注。
1: 旅監局日前就暫停了一間珠寶店的註冊為期30日，期間是不可以接待任何訪港旅行團的旅客的，而高層和前線員工都要接受培訓課程，主要都是原因在這間店鋪涉及一宗強迫旅客購物的個案。我們稍後會請來本身是旅遊業界人士的立法會議員姚柏亮講一下他的看法。
0: 內地較早前所謂甲醛白菜的事件，河北張家口有白菜收購的環節暫取甲醛溶液、化學品甲醛溶液的問題，都連日來引發關注。內地多個的部門都高度關注的嚴防問題產品流入市場。另外大白菜即是這個問題的那個蔬菜，就是韓式泡菜 Kimchi 的原材料，數據都反映韓國大部分進口都是來自是中國的。韓國當局亦都有進行到檢測，環看天下會陣間會了解。
1: 意大利附近的地中海域最近有大量的藍蟹出現，結果導致到貝類的捕獲量減少。有科學家就正是嘗試利用八爪魚這種藍蟹的天敵來控制藍蟹的數量。放眼世界會講下，現在先聽財經華爾街。
2: 財經華爾街，
3: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三大指数收市偏软，美国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市场同时关注 Nvidia 的业绩。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463点，跌113点，跌幅0.2%。纳斯达克指数报26130点，跌21点，跌幅近0.1%。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5点，跌1点。Meta 升超过1%，公司就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同美国多个州达成和解协议，同意支付最高大概180亿美元。其余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微软同埋苹果升近1%或以上 ，Tesla 同埋 Alphabet 就跌咗超过1%。Nvidia 收市之后公布，上季经调整每股盈利2.22美元，收入按年升近1.1倍，去到962亿2000万美元，两者都好过市场预期。至于数据中心收入升大概1.2倍，去到890亿2000万美元，亦都高过预期。欧洲主要股市收市变动不大，德国DAX 指数报26285点，升了19点，升幅近0.1%。法国CAC指数报8462点，升23点，升幅近

0: 分之零点三。英国富时一百指数报10878点，跌八点，跌幅近百分之零点一。美元上升，美国最新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数据显示通胀仍然是处于高位，联储局加息预期略为升温。市场亦都关注今个星期稍后时间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召开。美元指数升穿99的水平，在纽约美市就在 99.14 附近，升幅超过 0.2%。 欧元对美元跌近 0.2%，英镑对美元跌超过 0.4%， 至于美元对日元就升近 0.1%。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 7.839， 日元 159.28，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388， 人民币 6.723，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66，澳元兑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5。 金价下跌，现货金失守每安士现货金一度失守每安士4600美元，最新是报 4608.81 美元。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653.3 美元，跌幅近 0.9%。国际油价收市下跌，市场关注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磋商，以及美国原油库存增幅低过预期的情况。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87.84美元，跌74美仙，跌幅0.8%。纽约期油报每桶82.23美元，跌13美仙，跌幅近0.2%。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的数据显示，上星期美国原油库存增加95,000桶，增幅少过市场预期的597,000桶。港股美国裕托证券 ADR 和本港收市比较是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 0.5%， 友邦和港交所就偏软。至于科技股ATMXJ 入面，除了阿里巴巴 ADR 较本港收市升近1%之外，其余跌幅就介乎0.3%至到超过1%，以小米的跌幅较大。亚太区股市上日普遍向上，港股一度反弹大概290点，随后升幅逐渐消化。恒生指数上日收市报25,652点，升咗141点，升幅0.56%。科技指数收市报4,626点，升37点，升幅0.8%。ATMXJ 全线向上，据报阿里获创办人马云同埋管理层增持，股价反弹超过2%，小米升近3%，美团升超过1%。个别的业绩股表现突出，信达生物、安踏体育都升了超过9%。至于金属股就做好，洛阳木业升超过7%，至今矿业升近3%。九月被誉为超级央行月，环球多间央行将会公布议息结果。有分析预期，日本、欧洲、澳洲央行都有较大机会加息，新西兰央行的紧缩周期就可能接近尾声。有分析认为，环球央行可能最多只会加息一至两次就结束加息周期。考虑到经济表现不太好，明年可能要减息。由方嘉莉报道。
1: 多间主要央行九月都会议息，市场预期联储局有超过60%机会维持利率不变。至于日本、欧洲和澳洲央行则有较大机会加息。分析亦预期新西兰央行紧缩周期步入尾声，下月初可能加息 0.25 厘，或是今轮加息周期最后一次。调查显示，近60%受访经济学家预计日本央行九月加息至 1.25 厘。有经济学家更预计今次加息周期最终利率可能达到 1.75 厘。尊享顾问董事总经理黄良响认为，考虑到通胀压力，日本和澳洲央行都有加息需要，如果日本不加息或会拖累日元下跌。他又认为环球央行可能最多加息一至两次就结束加息周期，考虑到经济表现不太

0: 系好，明年可能要减息。
1: 而家嗰个嘅环球核心通胀咧，其实咧系冇太大嗰个向上嘅一个推动力喺度噶啦，经济咧就唔见得系真系十分之好。今年里边咧就可能咧都仲系有央行咧系有机会系会加息，咁但系咧加息就唔会系一个好长嘅一个周期嚟嘅。我相信咧去到出年咧年中之后咧，当啲即系通胀系跌翻转头嘅时候咧，我谂大部分央行咧系会即系开始咧考虑翻咧第二边噶啦，咁加咧可能系加一次啊到两次咁样，应该都仲系顶笼噶啦。
0: 黄良响又话，人工智能投资成为经济主要引擎，但关注一旦出现电力短缺，企业减慢投资步伐，全球经济前景则令人担忧。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工信部表示，内地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存在一系列嘅问题同埋挑战，个别涉及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必须在十五五时期加力解决。工信部又说，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将于近期出台，会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账款的长效机制。由赵家俊报道。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申国斌表示，现时内地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产品远销一百几个国家和地区，但见到当前产业发展存在一系列问题和挑战，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在十五五时期加力解决。
4: 比如非理性竞争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一些激进式创新设计未经充分实验验证就装车应用，还出现了个别引发社会关注的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这些问题都不容忽视，不可回避。为此呢，我们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务规划，希望通过规划引导、部门协同、政策支持等多措并举，推动产业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3: 申国斌表示，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实现碳达峰目标，针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大规模退役问题，亦将研究起草相关行政法规，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秩序，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力争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达到百万吨级以上。他又提到，工信部会同多部门共同编制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将于近期出台，工作包括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账款的长效机制，以进一步维护中小企的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5: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时间嚟到朝早6:46，关注下天气啦，留意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天文台话同活跃嘅偏南气流相关嘅强雷雨区咧，都正系影响紧珠江口一带。上昼5点，台风沙德尔咧集结喺温州以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咧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咧天气会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96%。
2: 教育局咧系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如果天文台喺上昼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咧将会系照常上课。咁而社署咧就劝喻市民唔好送子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以及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或者是包括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但是各个中心和服务单位都会在正常的办公时间之内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7，强度是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下午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3: 今日的事，
2: 西藏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初步统计是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我们会同大家跟进住最新情况。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下个月16日会公布香港首份5年规划，同日亦都会发表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和管浩明都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谈下这个议题。
2: 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仪伟会主持简报会，介绍部门的人工智能 AI 效能提升项目和支援其他政府部门运用 AI 的工作。
1: 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会举行记者会，公布旗下8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的详情，包括会讲到服务范围。

0: 美国一间薄饼店遇到恶作剧，意外咁咧做多咗接近20个薄饼，为免浪费食物，薄饼店咧就将薄饼咧去转赠俾社区嘅医护人员，得到唔少嘅赞赏。陈家会讲下。
1: 嗱，意大利附近嘅地中海海域有大量嘅蓝蟹出现啊，咁导致到贝类嘅捕获量系减少。有科学家就正系尝试利用八爪鱼呢一种蓝蟹嘅天敌嚟到控制蓝蟹嘅数量。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蓝蟹原产于北美洲大西洋沿岸，几十年前可能透过船舶被带到去意大利附近的地中海海域。近年由于海水变暖，蓝蟹的繁殖速度加快，影响贝类生长，对当地渔业造成破坏。有科学家正是尝试野放八爪鱼，利用天敌捕食的自然机制控制蓝蟹的数量。博洛尼亚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获政府资助，详细研究八爪鱼和蓝蟹之间的生态关系。科学家观察八爪鱼的捕食行为之后，证实八爪鱼即使面对拥有锋利蟹钳的蓝蟹，依然是非常高效的蓝蟹掠食者。科学家早前就坐船去到近年蓝蟹肆虐、贝类养殖业受创最严重的核心海域，将数以万计的八爪鱼苗野放大海。团队成员卡萨列尼表示，为防止刚刚到大海生活的八爪鱼苗立即被其他鱼类捕食，团队在近海的礁石区海底安装大量人造巢穴，为八爪鱼提供躲避天敌的庇护所，帮助他们定居并建立一个小型八爪鱼社群，以便日后捕食蓝蟹。科学家之后会定期追踪八爪鱼苗的发育状况，评估这一项计划的长远生态效益。卡萨列尼话：喺六月以嚟已经投放大约80,000只八爪鱼苗到海中，佢哋计划喺九月之前投放多一倍嘅八爪鱼到大海。不过佢认为八爪鱼唔能够彻底消除蓝蟹，当局需要同其他管理策略，例如现有嘅捕捞措施结合，先有效控制蓝蟹嘅数量。遇到恶作剧遭受损失的时候，不少人第一时间应该都会觉得好嬲。美国一间薄饼店最近遇到恶作剧，老板知道事件之后，不单止没有大发雷霆，反而将这一场意外转化成善意，回归当地社区，得到不少赞赏。怀俄明州首府夏延市一间薄饼

0: 店早前接到一个电话外卖订单，对方预订了18个大薄饼，总金额超过300美元，折合大约2300港元。为了令客人能够准时取餐，即使厨房已经很多单，做到踢晒脚，厨房团队都非常齐心，好好分配人力和焗炉，最终将18个薄饼顺利出炉并放入保温箱。不过去到预定的取餐时间，薄饼店始终未见到有人来拿薄饼，于是打电话确认，点知对方表示没落过单，老板先知道是一场恶作剧。面对这十几个薄饼，老板和所有员工都认为就这样扔了薄饼很浪费食物，于是决定将薄饼转赠给一直服务社区守护市民健康的医护人员。咁啱喺呢一个时候，18岁前员工莱姆利翻嚟铺头探班，佢知道情况之后，自动请缨做外卖员，将薄饼送到去一间医疗中心，分发俾值班嘅医护人员享用。事件曝光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引来大批网民称赞，认为薄饼店老板有爱心，危机处理方式很好，能够以最高尚的方式应对恶作剧。老板就说，虽然损失了食材的成本，但是见到医护人员能够享用温暖的晚餐，非常值得。
1: 时间来到朝早6:54，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8:30。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6%。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落区，先后探访深水埗元洲村一个长者家庭，以及同村的奇乐中心，了解市民对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李家超其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而同日随之就会发表2026年的施政报告。他以畫龍點睛做比喻，形容五年規劃是將一條龍的眼睛點出來，每年的施政報告就是將龍畫出來。公布五年規劃之後，隨之公布施政報告，是可以讓市民更了解兩者一脈相承，市民同時參與兩份文件，更加能夠理解政府怎樣按照五年規劃的方向和策略，將藍圖轉化為政策措施。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就报道，昨日李家超亦都系考察咗政府1823联络中心，佢同中心职员倾谈，详细了解部门点样利用 AI 技术嚟加速处理市民嘅查询同埋求助投诉。另外，政府星期六嚟紧系会喺皇岗口岸进行测试，20,000名公务员系参与，以测试口岸喺顶峰时间嘅运作同埋承受能力。李家超话，当条件充分，口岸整体运作畅顺、安全有序，就会尽快开通口岸俾公众使用。对于近期发生狗咬狗同狗咬人嘅事件，环境局同渔护署会检讨翻格斗狗只嘅定义，以及对于处理管控危险狗只嘅法例系唔系足够。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尼泊尔昨日是发生泥石流的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灾害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教，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大公报报道。
1: 明报的相关报道亦都讲到，在西藏日喀则的吉隆口岸，闭路电视记录到几十人在事发一刻奔走躲避，但是瞬间被泥石流吞没，口岸边检大楼亦都在几秒之间被掩盖。报道说，吉隆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市的吉隆镇，海拔大约是2850米，现在是西藏连接尼泊尔最大的陆路通商口岸。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之后，吉隆口岸就逐渐承接了它的功能和地位，成为外国游客穿梭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最主要陆路口岸。 但係口岸所在嘅名為

0: 吉隆沟，亦都系一直咧系地震、滑坡、泥石流嘅高发带。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实施三年嘅工作暑热警告制度推出以嚟，系极其量仅系发出最低级别嘅黄色警告。咁据了解，劳工处今日最快会喺今日咧系公布经优化后嘅工作暑热警告系统。政府修订嘅方向包括考虑下调触发更高警告级别所需嘅监测站数量，另外亦都会考虑当达到指定气温嘅时候，就会直接启动相应嘅警告级别。文汇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去年将针对中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扩展至到高小，试行九个月，计划会在今个月底届满。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主席林正财昨天说，学童自杀问题趋向年轻化，认为有需要全面检视机制，而且建议应急机制是纳入是护理。林正财话，委员会咧系正系推动建立精神健康三级分层护理模式，期望将应急机制纳入其中，以便咧系更加全面照顾学童嘅精神健康需要。目前教育局以及学校正系积极咧考虑全盘嘅情况，相信当局好快系会有公布。东方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提一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八点半。而教育局咧系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今日都系停课噶。而咧喺天气预测方面，仍然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啦，先提提大家，荃湾街市街由于有爆水管影响到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嘅中快线啦，现时系封闭紧噶。而另外何文田嘅卫理道有水管维修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现时车辆唔能够又转入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记得要留意现场的指示啦。我们下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已经运作，署方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教育局话，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下先可以让学生翻屋企。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照常上课。社署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长者服务中心及展能中心的日间康复服务等单位，但各中心和服务单位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仍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时表示，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指，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梁正涛报道。
2: 尼泊尔一则寻日朝早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过百个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侦察检验、救生、通讯和保障等装备物资，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坐包机赶到去灾害现场增援。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在灾情发生之后，已经成立应急抢险指挥部，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不单止派遣工作组赶去灾场，亦都部署梯级应急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实施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截至昨晚10点，当局已经在吉隆县集结保障公路通行的人员，以及机械操作手等抢险人员，以及多台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和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和车辆，亦都有储备钢架桥、钢笼和编织袋等应急物资。为保障灾区电力供应，国家能源局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抢修复电。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妥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中压和低压发电车赶到灾区，同时周边地区调拨多台应急照明装备、电源装备以及帐篷接电和抢修物资，赶去灾场保障供电。水利部就分析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和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分析泥石流成因，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的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到当地水利部门。工商银行西藏分行、农业银行西藏分行、中国银行西藏分行、吉隆口岸支行、建设银行西藏分行快速启动相关应急响应，保障灾区金融服务不会中断。四大行将会持续密切追踪灾区灾情动态，主动对接地方救灾安置、灾后重建金融需求，加大应急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满足受灾群众应急和生活缴费等需要，协助灾区生产生活秩序恢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表示已经同阿曼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两国都认可的协议。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指美国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不着急。再由梁正涛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和阿曼大约在一个月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目前已经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说，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设置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亦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奉行恐吓和恐怖主义政策。信函又说，美方有关行动的既定目标是终止伊朗的合法经济关系，并以二级制裁和切断伊朗金融体系作为威胁，将美国法律和外交政策目标延伸到其他国家，迫使主权国家改变合法贸易关系。美方这一类措施既违背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亦都侵犯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就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他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被问到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特朗普说他认为两者都有效。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州份支付最高大约共$180亿，并在 Meta 的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罗宇光报道。
3: 根据美国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和解协议内容包括 Meta 将会在10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加州是在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原诉一方指控旗下拥有 Facebook 和 IG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故意在这些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 Meta 一直否认有不当行为。代表律师在庭上指出，公司一直有与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亦都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与众各方今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根据加州检察总长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协议内容亦包括一系列旨在保护青少年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相关心理健康危害的强制性措施，例如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几耐的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而且只有家长才可以解除，提供更加完善的家长监督工具，采取更加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以识别平台上的18岁以下用户和13岁以下儿童。 Meta 在一份声明中呼吁其他社交平台都采取措施，确保青少年和儿童以健康和负责任的方式使用社交媒体。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道瓊斯指數報53,463點，跌11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5點，跌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59.27，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8，人民幣6.723，英磅對美元1.36，歐元對美元1.166，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08.59美元，賣出4,609.33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系2，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同活躍偏南氣流相關的強雷雨區正影響珠江口一帶，過去幾小時本港多處地區錄得超過50毫米雨量，而港島和西貢部分地區的雨量更超過100毫米。上午5時，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溫州以東大約43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0公里，橫過東海。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8:30。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3: 西班牙甲组足球联赛主场出击的皇家马德里，凭麦巴比状态大勇，个人大演舞姿戏法，加上云尼斯奥斯锦上添花，主场4-1击败皇家苏斯达。教练摩连奴带领皇马在联赛取得2连胜。开赛初段双方互有攻守，首个入波在40分钟出现，费达力高华维迪直线妙传，麦巴比接应之后劲射死角破网，协助皇马领先一球。不过客军展现顽强斗志，在4分钟之后就凭卢卡苏哲建功攀平

数。换边之后，皇马加快进攻节奏，比灵咸在60分钟助攻麦巴比射成2-1。之后皇马乘胜追击，比灵咸在8分钟之后再次助攻，他在禁区内抢回个波，横传给云尼斯奥斯近门轻松射入，将比数进一步拉开至3-1。到80分钟，麦巴比在禁区内挑射得手，完成帽子戏法，亦都为皇马锁定胜局。女排亚锦赛，中国女排最后一场小组赛3-0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年胜嘅战绩晋级8强。淘汰赛首轮将会面对越南队。中国女排开局落后1-4，迅速调整状态之后连得5分反超前，并且以25-17先下一城。第二局初段争夺较为激烈，比分冇拉得太开。中国女排凭尾段连续得分，以25-16再赢一局。第三局完全进入节奏的中国女排以25-7获得胜利。

0: 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1: 事件据报同样都引起韩国关注，数据反映韩国大部分进口白菜是来自中国，而当地的传媒日前亦都引述当地部门在两日之内检测合共八个进口大白菜的批次，并没有验出甲醛。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环看天下报道。
2: 环看天下，
3: 网上早前流传片段，话内地河北省张家口市康宝县一个菜田附近有一箱箱准备运走的大白菜，沾有怀疑是化学物甲醛，相信是要达到加强保鲜的目的。事件引发内地多个部门高度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公布，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又说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会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民众饮食安全。康宝县人民政府日前亦都通报，经初步核查，片段反映的情况属实，是收购商为了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甲醛是一种有机化学物，具有消毒杀菌功能。甲醛经稀释后，俗称福尔马林的溶液，就普遍被用来为生物标本防护。甲醛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第一类致癌物，内地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亦都明文禁止在食品和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使用中添加甲醛。内地传媒报道，甲醛成本极低，被人违法用来为大白菜保鲜，估计是要减低长途运输到市场之后腐烂的比例，延长新鲜的外表，保障利润。内地舆论近日亦都持续探讨应该怎样从根源杜绝这类个别违规现象。内地甲醛白菜事件亦都同样引起韩国关注。大白菜是韩国传统食品泡菜的蔬菜原材料。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部发公告，说韩国政府正透过中国驻韩大使馆等渠道，确认涉事大白菜有没有曾经出口至韩国。韩国传媒日前亦都引述当局在两日之内检测合共八个进口大白菜批次，都没有验出甲醛，稍后亦计划检测所有产自中国的大白菜、韩式泡菜和腌制白菜。韩国从中国进口的泡菜占进口量超过99%。根据韩国海关的数据，2021年至2025年期间，韩国泡菜进口量增加近40%，去年就进口超过336,000吨，创历史新高。今年截至七月，亦都已经进口194,000吨。内地去年有报道指出，山东省平道市是国内重要的泡菜生产和出口基地，有条件在位于山东半岛东端的石岛新港快速清关，将泡菜产品出口到一海之隔的韩国仁川港。韩式泡菜是韩国重要传统菜肴之一。在内地日前揭发甲醛白菜事件之前，今个月一个有关韩式泡菜的调查结果亦都在韩国掀起话题。韩联社引述一个由当地大学和泡菜研究组织进行了长达15年的统计，发现韩国民众整体的泡菜进食量明显不断减少。在2024年明确回答受访之前24小时内完全没有吃泡菜的受访者比率是2010年的几乎一倍，占 22.7%。 男性不吃泡菜的比例就由10%升至20%，女性就由13%升至大约24%。除此之外，特别是20至39岁年龄层的受访者，亦都逐渐改变泡菜以往作为独立配菜的食法，喜欢将它加入到炒饭以及做火锅的辅助配料。

0: 翻返嚟本港啦，嗱，旅监局咧系暂停一间珠宝店嘅注册，为期30日，期间不得接待任何访港旅客、旅行团嘅旅客。
1: 旅监局话咧，涉事商店咧喺今年2月嘅一宗咧涉及内地入境旅行团旅客被威逼购物嘅个案入面，未有尽力去制止有关导游威逼旅客购物等，违反咧喺行政计划下作出嘅承诺。
0: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就认为，旅监局首次施加相关嘅罚则，系起到以儆效尤嘅作用。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咗姚柏良，听下佢点讲。
2: 旅游业都系我哋重要嘅支柱产业啦，购物嘅体验，即系我哋香港作为以往系即系购物天堂之称噶嘛，所以优质嘅服务、优良嘅营商嘅手法系非常之重要嘅。咁今次即系旅监局采取呢个罚则，首次去。係將呢個店鋪咧係停業30日咧，我覺得呢個都係起到一個即係以儆效尤嘅作用，因為呢件事當然係本身係同今年2月份嗰單嘅強迫購物案係相關嘅，咁但係就即使員工店鋪裏邊係冇參與去一個強迫購物啦，但係就呢啲嘅登記嘅註冊嘅商店咧，其實係有責任去採取合理同埋適當嘅措施咧。去盡力去制止有關於導遊啊或者威逼購物啊呢啲嘅事情發生嘅。今次旅監局應該經過即係詳細嘅調查了解，咁亦都有足夠嘅證據去作出一個咁嘅處分，我覺得應該係合理嘅。咁希望我哋呢種咁嘅情況唔會再發生啦。
3: 其實旅監局今次咧，除咗就係暫停嗰間商店嘅註冊之外咧，佢哋都指明咧，嗰啲涉事嘅商店嘅董事啊、經理啊，同埋前線員工咧，都要喺一個月內咧，就係去讀翻一個旅監局指明嘅培訓課程啊。其實呢啲課程會有啲咩內容嘅咧？同埋對於嗰個作用，你覺得係喺邊度咧？
2: 其實呢啲課程又主要係俾翻啲從業員咧去了解清楚註冊商店嘅呢個成個制度裏邊，佢哋本身喺个经营上边，佢喺运作上边，佢本身应该要负有啲咩责任？我谂呢方面系要等佢哋清楚去知识，就避免咧误堕法网啦。今次呢个事件嚟讲，咁啲从业员其实佢哋冇参与落去话强迫购物嘅，但只不过可能你喺个场景里边，你明明见到有导游或者有带队啲人系涉嫌喺度强迫购物嘅时候，佢冇做一个嘅。跟進去制止，或者冇盡佢嘅能力去避免啲事情發生，咁其實佢就正正就係因為咁樣而令到個店鋪受罰，都係要等啲從業員要認識翻清楚，即係成個呢啲註冊店鋪制度，咁大家不同嘅角色同埋嗰個責任。
3: 其實你會覺得今次事件對於即係可能香港旅遊業嗰個形象啦，個影響有幾大咧？又或者一定係可能今次呢個處分咧，反而係會俾到啲旅客或者業界睇到，其實即係政府或者旅監局其實都唔容忍呢啲行為嘅，反而係會有一個正面嘅作用咧。
2: 我覺得係絕對係可以俾到旅客更加安心嚟香港旅遊同埋購物，因為無論我哋海關又好，旅監局又好，即係其實睇到成個即係香港嘅呢個購物呢方面嘅體驗咧，我哋都係非常之重視，咁亦都係都應該俾到旅客睇到係即係政府係絕對零容忍嘅。咁我相信呢個對於整體旅客嚟講，會覺得我哋香港係。真係一個即係喺執法法治呢方面係非常之先進嘅一個地方啦，同時嚟講亦都係對於呢啲嘅違法嘅行為咧係絕不容忍嘅。
3: 旅監局咧而家都同大灣區一啲城市去合作咧，打擊呢啲強迫購物嘅問題啊。其實你覺得喺嗰個監管或者對旅客保障嗰方面，其實而家做得夠唔夠咧？對於業界又或者一啲旅客嚟講啊，其實又有冇啲咩呼籲俾佢哋咧？
2: 其實就旅監局都積極咁同大灣區其他城市去加強呢方面嘅交流合作啦。同時嚟講，即係因應翻我哋嘅源頭。內地嘅組團社各方面嘅呢個運作，同埋我哋香港呢方面嘅啲地接社，同埋一啲嘅商店嘅運作呢方面，我諗旅監局係有一個好有系統嘅一個即係監管，同埋一個去加強呢方面嘅執法嘅操作。跨地域嘅合作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呢方面亦都係一齊去做多啲旅客出行嘅一啲嘅宣傳教育，等大家要知識佢哋嘅消費者嘅權益啦，亦都同時間。俾佢哋知道香港我哋嘅旅監局監管嘅法例，咁會對佢哋有更加好嘅保障咯。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提一提大家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30。咁教育局咧系宣布所有上校同埋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如果天文台喺上昼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咧都会系照常上课。咁而咧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5%。
1: 接着我们会探讨一下公营医疗服务。据了解，医管局正是研究出年开始或者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以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医管局说会检视启德医院和联合医院日后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
0: 民建联就日后需要接受分娩服务等等的观塘区居民有可能需要改去启德医院接受服务，上星期进行问卷调查，大约44%居民表示反对，近36%就表示支持。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是访问了有份参与研究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张培刚，听下他讲下调查结果。
2: 咁我哋收到係519份嘅問卷嘅，主要個收集嘅方式咧都係以網上啦，咁啊同埋喺我哋地區嘅辦事處咧，咁就去問一啲相關嘅街坊市民啦、觀塘市民啊，就係對於基督教聯合醫院個產科服務如果搬去啟德醫院個意見咧，個結果就係大約20.2%咧就係中立，支持嘅市民咧係超過35%嘅，35.8%。咁反對嘅居民呢就係43.9%，佢哋有好多嘅考慮嘅。咁如果係支持將個產科搬去啟德醫院嗰個主要嘅因素呢，佢哋考慮幾方面啦。一嚟呢就係住所到醫院嗰個交通嘅距離啦，因為始終觀塘區嗰個範圍都比較大嘅，有相當一部分嘅屋苑呢其實係去啟德醫院係近啲嘅。咁例如可能牛頭角啊、坪石啊、啟業村啊之類嘅社區啦，咁佢哋去啟德醫院會近啲。亦都有市民呢會認為呢醫院嘅設備呢係比較新啦、比較先進啦，咁呢個亦都正常嘅，因為始終啟德醫院係新開㗎嘛。亦都有市民會對醫護嘅團隊有信心啦，咁同埋佢哋會覺得產科輪候嘅時間會比較短啦。咁另外一部分呢就係佢哋反對去啟德醫院嗰個原因呢，主要佢哋嘅考慮點呢，咁第一就係嗰個交通接駁唔完善啦，都有擔心個產科嘅配套會唔會唔齊全啦，亦都擔心輪候嗰個時間會唔會比聯合醫院更加耐啦。最後一樣呢，佢哋就已經係習慣咗係去聯合醫院，始終喺觀塘社區呢都係一個比較中心嘅地帶。
3: 据了解，医管局下年开始就或者会将联合医院的妇产科服务和一些初生婴儿的深切治疗部就会搬去将军澳医院。如果启德医院日后都逐步提供妇产科服务的话，你会建议怎样可以更加全面地去考虑居民的需要呢？
2: 联合医院亦都是扩建呢即将完成啦嘛，咁扩建完咗之后，其实亦都有好多好好嘅设施啦。我自己觉得应该3间医院都可以提供一个产科服务嘅。当然我都明白，咁可能将军澳嗰边人口会有个增长，佢哋对嗰个产科服务嘅需求我理解嘅。但系咧，始终观塘区嘅人口都相当多，成个区嘅人口都接近70万左右啦。另外呢就是那個範圍的而且確有部分屋苑如果他去啟德醫院呢相對來說都是遠一點，目前也都沒有什麼直接的交通工具可以去到，而且他也都是住在聯合醫院附近，所以他們那個首要的考慮點他們是選擇聯合醫院的。啟德醫院那裡始終是新起的醫院，有很多先進的設備，如果真的要去到啟德醫院的時候，我們都希望可以完善觀塘區的主要屋苑接駁到去啟德醫院的交通網絡。
3: 長遠來說，啟德醫院日後會逐步承擔更加多的醫療服務需求，你覺得有什麼配套上其實都要加強呢？
2: 始終我認為那個交通的接駁是很重要的，因為剛才我所說可能觀塘我們習慣 叫做觀塘西呢一些的社區，例如牛頭角、啟業附近的屋苑、麗晶花園附近的屋苑，相對來說就會容易一些。

過去。咁但係始終觀塘係一個比較基層嘅社區，都係以公屋居民咧係佔咗一個好大嘅多數，咁都係基層市民為主嘅時候，咁其實可唔可以個交通接駁會更加多嘅選擇咧？咁啊，呢個我認為係應該係需要多啲考慮呢一方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车、两台低压发电车赶到灾区，同社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和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是赶到现场抢修复电和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到当地水利部门，全力指导做好灾后是灾害应急处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被问到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特朗普认为两者都有效。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80亿，并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将在十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美国多个州指控 Meta 故意在旗下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之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今月18日在加州北部联邦地区法院开审，与众各方今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天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开始慢车。另外封路措施方面

0: 面啦，提提大家啦，荃湾街市街由于有爆水管，咁影响到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嘅中快线咧都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而同时咧，观塘道同埋礼业街嘅交界咧，由于有坏交通灯，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振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个月16日是会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就用画龙点睛做比喻，说可以让市民更掌握到两者的关系，更容易知道政府如何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
2: 李家超昨天落区了解市民对施政报告的意见，又到过政府123联络中心参观运作。他说透过到访社区和市民交流是有助制定新政策措施，他和团队都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意见，让政策措施更加贴近民生诉求。由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下午到访深水埗，探访元洲村一名长者，了解他使用日间医疗中心服务的情况，之后又去到一间长者中心。他落区期间和市民合照，又和街坊倾偈。李家超强调，政府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会持续加强对长者的支援，又说地区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层医疗服务，提醒市民多些做运动。
5: 身体有时候有问题早点去看，不过现在我们讲地区医疗，即是我们基层医疗，有时候我们去基层健康中心那都帮到
6: 是啊，
5: 譬如日常呢啲，譬如糖尿啊、血压高嗰啲，都系要早日治理。但系你打太极咧，就会好啲。
4: 有机构寻日就举办社区活动，喺元洲村平台放置咗智能健身单车。李家超同参加者倾谈，又亲身踩咗一阵健身单车。
5: 我咧就平时咧好想运动，但系时间就非常少，所以咧就俾到我呢个机会咧，我都多谢你。但系咧运动好紧要，我哋都系推动紧香港嘅体育活动，体育要普及化啦、多元化啦，所以好多设施我哋希望。尽量方便到市民，随时都可以运动。
4: 李家超之后去到政府123联络中心，要求数字政策办公室继续带领123积极应用人工智能和其他创新科技，提升效率。他见传媒时就宣布9月16日去到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同日会宣读新一份施政报告。他说会在施政报告里面订立多项指标，之后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会因应情况持续落实五年规划。李家超说同时公布两份文件，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的关系。他用画龙点睛来做比喻。
5: 五年规划就是将一条龙的睛点了出来，然后我们在施政报告每年就是将这条龙去画出来。但是在我们咨询期间里面，我们听到市民对两者的如何运作是未必最了解，所以在我深思熟虑之下，为了大家更加明白两者一脉相承的关系，如果他同时看到两份文件，那就很容易会了解到五年规划作了方向性的要求和指导之后，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怎样去做政策，去按住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去落实。
4: 李家超说就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收到很多意见，政府正是全速推进相关编制工作。
5: 落区我听到不少老友记的心声，了解他们的生活点滴，也都给了一些意见。我亦都考察了 AI 在公务上的应用，这些都能够帮助我制定新一份施政报告的政策。施政报告的咨询至今收到超过10,000份意见，这些意见加上五年规划咨询期收到的超过17,000份意见，对我们制定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都很有帮助。我感谢市民、团体和界别代表提供很多宝贵的意见。 政府

0: 全速推进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编制工作。
1: 李家超说，本届政府致力将政策蓝图转化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实际成果，透过到访社区和市民真切交流，所得启发有助制定新政策措施。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
2: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同日公布，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吴若浩就认为这个安排能够给市民和企业更好了解政府的政策思路。
3: 对于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会在施政报告之内订立多项指标作为年度的里程碑，梁若浩就认为能够等市民可以更加清晰了解政府的工作进度，也都建议政府可以将有关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访问了梁若浩，听听他怎么说。
4: 我覺得今次是一個創新啲嘅一個做法啦，始終因為香港以前不嬲都係做開一個淨係施政報告，咁係以每年為一個單位嘅一個安排啦。咁今次咧就係一個兩者結合，先勾劃咗一個長遠目標，再講具體點樣去落實嘅做法。
5: 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咧都係兩份重要嘅文件啦。同時公佈嘅話，其實市民係咪都容易掌握未來嘅工作方向咧？
4: 政府喺宣傳或者係溝通方面咧要做多啲功夫嘅。五年規劃呢樣嘢喺香港嘅社會層面上咧，都係屬於一個相對較新嘅事物。社會大眾啦，或者有好多朋友咧，都未必好清楚咁樣去認識兩者之間嘅差異。五年規劃係一個中長期嘅總體藍圖，咁啊講一啲發展嘅戰略啊、空間佈局啊、結構性改革啊，點樣去對接十五五規劃嘅一個文件啦。而施政報告咧就係一個年度嘅落實清單，咁佢會側重於當年嘅具體政策落地、財政預算安排或者係一個立法嘅進度。咁所以我諗呢個信息係要不斷強調，令到市民更加入腦啦。咁大家對呢樣嘢嘅認識慢慢提高咧，咁就會再容易啲去理解到政府一啲嘅思路啦。有兩個方面去睇啦，普羅大眾市民嚟講咧，當然會非常着緊喺呢一啲咁大嘅文件入面，佢自己能夠參與得益或者同佢相關嘅項目會係啲乜嘢，佢嘅焦點就會擺喺施政報告多啲嘅。咁但係對於一啲譬如話係企業團體，佢去做發展、去做投資嘅時候咧，咁佢考慮嘅時間維度就更加唔同啦。因為佢可能係做緊一啲即係長遠嘅投資啦，回本期一啲比較長嘅項目啦。今次有一個新嘅五年規劃嚟講咧，對於呢一類嘅團體咧係會更加好，因為佢可以更加清晰知道究竟未來嘅規劃係點啦。而且呢一個更加係一個跨越政府任期嘅一個文件，咁所以呢一樣嘢會係提供做一个连贯性啦，可预测性，对于呢一啲群体去做一啲决定嚟讲咧，系个信心会大咗好多嘅。
5: 整体嚟讲啦，其实会唔会都预计个重点会摆喺北都嗰度啦？
4: 我相信北都嚟讲咧，当然系会系一个发展嘅重点啦。咁但系唔好忘记，北部都会区咧，只系一个载体，即系话喺上面发生嘅活动，不论系经济、创科、医疗、住屋等等，佢只系一个载体。咁所以我头先提过嘅呢几个范畴嚟讲咧，我相信喺五年规划里面咧，亦都会系有一啲仔细嘅愿景勾画俾社会大众知道，究竟未来嘅方向应该系点。咁我自己估啦，咁可能都会有一啲嘅邏輯喺入面嘅，譬如話佢先要提出香港嘅一個對接十五規劃以下嘅一個戰略定位啦，相應地會有一啲產業佈局嘅展述啦，譬如話喺市民日常生活係咪住大啲、住好啲，咁呢啲亦都會有一個展述啦。咁最後啦，可能就會有一個發展嘅時間線，咁就確保整體嘅呢啲願景咧可以係有序咁樣去推進。
5: 咁另外咧，行政長官都話啦，會喺施政報告入面咧就訂立多項嘅指標咧，就作為年度嘅里程碑啦。覺得呢一個做法其實係咪可以俾市民更加清楚咁樣了解到政府嘅工作进度啦？
4: 我觉得呢个指标系可以嘅，咁因为大家去睇翻个进度嘅时候，咁当然要睇到系咪达到个目标啦，或者有几多达到个目标入面嘅几多成啦。咁但系我觉得喺呢啲指标方面咧，都应该再有一个细致啲嘅区分。第一类咧，我会觉得系一种约束性嘅指标，就系政府具备完全掌控力嘅范畴，咁必须就要全力确保去达标嘅。例如熟地嘅供应量啦，基建落成嘅一个时间表啦，咁呢啲就应。 該要好清晰，而且亦都要完全咁樣去準時咁樣去落成嘅。

0: 第二種呢，預期性的指標，咁呢一啲呢就唔係政府可以完全掌控啦，市場或者公眾共同參與嘅範疇，咁呢啲應該係保持一個彈性嘅，主要嘅目的呢就係去引導市場嘅預期。例如話最近講好多出海，譬如話呢一啲預期性嘅指標可能就會係究竟係引進幾多需要出海嘅企業啦，或者係呢一啲企業係喺本港設立幾多嘅一啲區域性嘅總部啦等等，呢一啲唔係政府可以完全主導到，可能係要個企業自己去決定嘅。咁但係起碼見到政府係有呢個決心，都會係幫助到市民或者係企業去了解到政府喺呢啲方面嘅想法同埋方向。
1: 朝早7:45嘅时间，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稍后咧骤雨会逐渐减少。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6%。
2: 教育局系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如果天文台喺上昼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咧将会照常上课。而社署咧就劝喻市民唔好送子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以及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嘅单位、长者服务中心等等嘅服务单位。但系咧，各个中心同服务单位喺正常嘅办公时间之内，仍然系会继续开放俾有需要人士。
3: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头版报道，五年规划施政报告下个月16日同日公布。大公报：五年规划施政报告9月16日同日公布。商报头版同样讲到，特首话本港首个五年规划9月16日公布。信报：五年规划施政报告9月16日同日发表。南华早报：李家超将同日公布五年规划施政报告两份施政蓝图。
1: 明报的头版是关注到日喀则泥石流，西藏最少265人失踪。星岛日报的头条同样是凶猛泥石流，数秒吞噬西藏吉隆口岸。东方日报的头版标题就是工程界缺人困局难解，40.5%业界的专才对前景抱悲观心态。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智普终承认牛来是旗下新版大模型。
2: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落区，先后探访深水埗元洲村一个长者家庭，以及同村的奇乐中心，了解市民对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李家超其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随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形容五年规划是将一条龙的眼睛点出来，每年施政报告就是将龙画出来。公布五年规划之后，随即是公布施政报告，可以让市民更加了解两者一脉相承。市民同时参阅两份文件，更加能够理解政府怎样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将蓝图转化为施政措施。李家超透露会在施政报告中定下多项指标作为年度里程碑。他强调本届政府致力将政策蓝图转化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实际成果。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就报道，昨日李家超亦都是考察了政府的123联络中心，他和中心职员倾谈，详细了解部门如何利用 AI 技术去加速处理市民的查询和求助投诉。另外，政府星期六将会在皇岗口岸进行测试，20,000名公务员参与，以测试口岸在顶峰时间的运作和承受能力。李家超说，当条件充分，口岸整体运作畅顺、安全、有序，就会尽快开通口岸给公众使用。另外，对于近期发生狗咬狗和狗咬人的事件，他说环境局和渔护署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以及对于处理管控危险狗只的法例是不是足够。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 尼泊尔寻日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灾害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0: 李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清失联受灾的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的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大公报报道。
1: 明報的相關報導亦都講到，在西藏日喀則的吉隆口岸，閉路電視是記錄到幾十人在事發一刻奔走躲避，但是瞬間是被泥石流吞沒，口岸邊檢大樓亦都在幾秒之間被掩蓋。報導說吉隆口岸是位於西藏日喀則市的吉隆鎮，海拔大約是2850米，現在是西藏連接尼泊爾最大的陸路通商口岸。2018年尼泊尔发生过大地震之后，吉隆口岸就逐渐承接了它的功能和地位，成为外国游客穿梭中国尼泊尔之间的最主要陆路口岸。但是口岸所在的名为吉隆沟亦都一直是地震、滑坡、泥石流的高发带。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实施三年的工作暑热警告制度推出以来，极其量只是发出过最低级别的黄色警告。据了解，劳工处最快今日会公布经优化后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政府修订的方向包括考虑下调触发更高警告级别所需的监测站数量，另外亦会考虑当达到指定气温的时候就直接启动相应的警告级别。据了解，相关修订方向是包括考虑将暑热警告和实际的气温挂钩，当达到指定气温就会触发相关相应的警告。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劳联主席林振声话：，现时中暑并非法定职业病，工人亦都难以证明中暑同工作直接相关。建议可以趁住今次机会检讨雇员补偿条例，将中暑纳入职业病。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香港总商会系公布亚洲城市国际化指数2026，香港系以74.6分咧蝉联榜首，比起2025年咧系进一步上升，再度获评为亚洲最国际化嘅城市。新加坡咧就继续排喺第二。香港今年咧系喺七大范畴嘅排名都进一步巩固，其中咧创新同创意由旧年嘅第四位升至到第三位。除了客观数据之外，在主观调查入面，香港亦都获受访者评为亚洲最国际化城市。总商会主席金泽培说，香港位居首位，证明本港具有深厚的韧性，并且凸显全球企业继续视香港为连接东西方的重要桥梁。他指出，这项指数适逢业界正是就5年规划提交建议书，可以提供关键数据和洞察，为香港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方向提供参考。商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学生情绪问题响起警号，政府去年将针对中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扩展至高小，施行9个月，计划将会在本月底届满。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主席林正财昨日说，学童自杀问题趋向年轻化，认为是有需要全面检视机制，而且建议应急机制纳入护理。他说，委员会正是推动建立精神健康三级分层护理模式，期望将应急机制纳入其中，以更加全面照顾学童的精神健康需要。目前教育局和学校正是积极考虑全盘情况，相信很快会有公布。东方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公共医疗开支维持升势，医务卫生局是公布2024-2025年度本地医疗卫生总开支账目，总经常性开支超过2625亿，当中公共开支占了 51.6%， 按年再增加 4%。 市民的开支亦都是攀升，人均私人支出接近17,000元，按年是多了 6%。 本港人口老化趋势加剧，在2024-2025年度 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达到 22.8%， 按年多一个百分点，亦都远超英国、韩国、新加坡等地的水平。自基层医疗理念提出之后，过去三个年度公共医院总开支以及住院开支

0: 占比系呈咧跌势。不过咧，院舍长期护理开支就反升至到大约171亿，按年多大约12亿。立法会议员陈海欣话，医管局近年嘅年度拨款已经突破1000亿，凸显有必要加快基层医疗发展。经济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发展局向离岛区议会地区基建及发展规划委员会提交文件，交代前南丫石矿场用地的修订发展建议。发展局的修订建议是25公顷的可发展土地当中，可建住宅单位计划是由1100伙增加到1200伙，旅游及康乐用地的总楼面面积增加大约 12.9%。 同时游艇停泊地方环评程序原本由发展商负责，最新的方案就改由政府在推地前安排。有测量师是预料将环评程序交由政府负责，可以减低发展商投地时候需要承担的风险。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北部都会区多个项目将会采用多元公司型合作模式。由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成立的北都金融咨询工作小组设立专责组，探讨相关配套安排，包括制定融资范本给银行参考，加快为北都项目提供具针对性的融资方案。报道说，工作小组昨天举行第二次会议，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就在会议上透露，截至到今年7月，立法会财委会批出和北都工程相关的拨款超过1800亿，认为展现了政府对北都发展的坚定支持。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的社评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在9月16日公布，特区政府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加贴近民生诉求。从地区咨询会到社区家访，从线上平台到面对面交流，充分展示特区政府虚心问计于民，力求施政精益求精，确保政策制定不是闭门造居，而是建立在对市民真实需求的准确把握之上。文汇报社评。
0: 商报时评就讲到话，一份擘画长远发展蓝图，一份担纲年度执行纲领，两份文件可以话一脉相承，远近配合，意味香港施政理念和哲学的转变。评论认为，规划为纲，落实为本，两份文件怎样共同开启香港经济繁荣、民生安定、长治久安的新篇章，让市民共享这场属于香港的发展盛宴，值得期待。商报时评。
1: 大公报的社评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不单止在时间上与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步，更加是体现了香港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服务发展大局的决心。香港将国家赋予的更重要角色定位制度化、具体化，施政从过往的被动适应转为主动作为。同时，这份跨越政府任期的中长期规划也有助于确保政策的稳定性、连贯性，并且向海内外投资者传递强烈信心。大公报社评。
0: 信报社评也讲到，世界变动不居，五年规划尤其是需要回顾检讨进度的快慢，厘定坐标位置，从而精准达成目标。五年规划是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部署，亦都是香港公共行政发展的里程碑。既要高瞻远瞩，绘画蓝图，亦都要脚踏实地向前迈进。施政报告所定的年度目标，都必须重视五年规划的进度。信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话，作为首份香港中长期发展规划，社会各界寄予厚望，期待它能够破解房屋、青年发展和产业单一等等的难题。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之后，随即发布施政报告，是能够稳定市场对香港中长期发展前景的信心，同时以具体措施给予市民可感知的获得感，为特区政府施政凝聚最强大的社会共识。星岛日报社论。
0: 明报社评就讲到，教育局提出优化高中数理课程，希望鼓励更多具数理潜质的学生修读相关科目，同时又建议加入一些较为艰深的课程内容。评论认为，优化高中数理课程有助上大学之后继续钻研深造，与此同时课程设计亦都需要照顾不同能力的学生。

0: 强化数理科学教育需要师资去配合，当局应该加强对学校同埋理科教师嘅支援，提升教学质素。明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八点半。教育局咧系宣布话，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今日咧系停课噶。在天气预测方面，今日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已经运作，署方会为有需要临时住宿的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教育局说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反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给学生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社署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长者服务中心和展能中心的日间康复服务等单位，但是各中心和服务单位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天文台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蒲台岛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报警。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昨天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令政策措施更加贴近民生诉求。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8:00，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的时候说，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说，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835点。